0: 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边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边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自己看自己，那真感谢阿祖。我讲足奇妙，我暂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实实在在阿祖。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啊。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哦、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哦、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哦，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哦，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2年。
2: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哦、第二名咯。
4: 哦，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2: 哦、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2: 嗯，
4: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2: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啊、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4: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 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2: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4: 是的，嗯，
2: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4: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2: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4: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2: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4: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 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2: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4: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2: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4: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了，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2: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4: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心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2: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4: 是的，
2: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

0: 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啊，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哈。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哦，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哦，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0: 嗯，
1: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航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 还给我们的民众哈。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哈，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哦，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是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金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今天基金我追踪单元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台股啊。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台股的波动非常的大，好，其实不是只有台股啊，全世界都一样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啊，这样震荡的走势让很多投资人都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接下来到底我们对于台股的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怎么样的布局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未来台股呢该怎么样来布局。好，竹文好，今天要请你来谈这个台股，来先跟我们聊一聊，最近这个全球股市似乎有一些修正，就像我刚刚讲的，大涨大跌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势出现呢？
1: 其实我们观察到这一波股市的下跌，其实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原因。
0: 你请说。
1: 第一个就是从总经面来看哦，主要就是受到美伊谈判一直破局的影响啊，市场是担心这个油价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膨哦，进而压缩到央行降息的空间哦。那第二个，我们其实可以从产业面来看哦，因为七月初其实我们都有看到新闻，就是 Meta 它传出将释出部分剩余的算力给

0: percent，
1: 嗯，
0: 那非半半啊、非成半导体指数其实甚至涨超过80%，
1: 是。
0: 那许多投资人也因为这一波涨幅而加大杠杆来投资，所以当现在市场风向转向的时候，这些放大回报的金融工具其实也瞬间成为吞噬资产的这个黑洞，那引发市场最近的波动是有加大的。
1: 嗯，你刚刚讲这些因素基本上是全球的总体面的影响，但对台股基本上这几个因素也正影响着台股的发展，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通膨这件事情哈，当然最近刚好公布的这个不管是 CPI 的数字和 PPI 的数字也稍微减缓，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升息的这个忧虑是不是也应该可以解除呢？还是说这个疑虑依然存在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通膨这件事情疑虑当然还是存在，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油价现在还是维持在这个80元左右的高档，但是实际上从通膨数据来看，就是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膨其实年增其实从 3.5% 降到 3.2%， 其实通膨这个影响度其实是有下降的、哦
1: 嗯、
0: 但我们其实不可控制的就是川普其实他还是持续在发表言论说他跟伊朗这边的战争其实还没停止、哦、
1: 我觉得战争好烦、啊、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可能短时间还是会影响到的通膨因素了，
1: 是，
0: 对。
1: 那所以通膨这些因素基本上还是存在着，没有消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会担心美国联准会要升息喽。
0: 对，
1: 嗯，是。好，那你刚刚也讲到这个 AI 涨多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近的韩国哈，因为韩国今年应该是涨得比台湾股市还要凶啊，可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啊，常常会发生所谓熔断的情况，好像也是因为韩国股市的投资人做杠杆做实在太凶，这点在台湾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呢？
0: 对啊，因为我们看到台股现在问题就是除了交易金额创高之外，我们发现违约交割的金额其实也持续在创高、
1: 啊。而且我们看到违约交割都是那些热门股，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是。所以这个部分会对台股有什么特别影响吗？
0: 其实我觉得这是短时间的影响哦。那以整个第三季的展望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短时间会受影响，但是我们会把时间拉长到第四季或是明年。我们看到现在四大云端的这个服务业者的 AI 资本支出，其实都还没看到放缓的迹象。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说，现在整体的这个大型公司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还是相当积极哦。
1: 我们最近其实也看到哈，韩国的股市哈，这个波动啊，真的也是蛮惊人的哈。尤其韩国今年的涨幅啊，比台股还要强。可是呢，前两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不断的有熔断的情况出现啊，这个让韩国股市的波动呢，幅度也非常的大。这似乎好像很多人也担心说，同样情况会发生在台湾，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在用杠杆的方式在投资台股。那不知道是这个朱文这边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看到台股现在其实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台股的交易金额虽然持续走高，但是违约金额其实也持续在创高。但是跟韩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台股相较于韩股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更分散的，包含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都有。但是韩国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三大的记忆体大厂，所以以集中度来说，其实台股是更分散的。
1: 所以台股的分散杠杆的因素就可以就不考虑吗？还是说我们也必须要稍微提高警觉一下呢？对比怎么看？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因为当市场集中度太高的时候，所以只要杠杆发生违约，其实就容易发生那个垄断这件事情。
1: 是台湾虽然没有垄断，可是杠杆加太多的话，如果市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比如说像融资就很容易有断头的情况出现，这倒是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是刚刚讲的第二个因素，刚刚有讲产业的因素，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的部分。我们也知道，现在讲这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哈，大部分的贡献都来自 AI 产业，对不对？那现在讲投资，大概也没办法这个不讲 AI。那对于这个 AI 这个产业或者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接下来怎么看呢？在第三季的展望会是如何呢？
0: 那我们就会看到第三季，就是虽然最近台股其实已经在高点震荡，但我们对第三季的展望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看法。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四大的云端服务业者的 AI 资本支出其实是还没停止哦，甚至是持续在创高。从年初我看

0: 按到大概是达到6000亿美元，现在是传出可能今年底会支出大概7400亿美元，那甚至明年是有机会挑战1兆美元的、哦、那显示说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于 AI 基础建设的投资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哦、
1: 那他们这样的积极的态度对于台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那对于台厂来说，因为其实 AI 它背后其实是需要仰赖很多先进的技术，晶片的技术，那基本上其实台湾就掌握大概全世界就大概有90%的先进封装，甚至是先进制程这些技术、哦、那除了晶片之外，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台湾是拥有最完整 AI 供应链的公司哦，从终端的 AI 伺服器到散热电源到零组件，这些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哦、那因此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云端大厂它一直支出，那对于台湾的这些 AI 的公司其实是有机会在营收获利这边获得成长的。
1: 那我们讲 AI 产业到底我们要观察哪些 AI 的产业呢？就是说这范围好像有点大，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直接观察到未来的投资趋势，那我们的目标可以更明确一点呢？
0: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可以做观察。第一个，我们可以先观察到最上游就是 AI 的晶片，就是先进制程这一块。
1: 嗯，
0: 那因为随着 AI 模型的训练跟推论，它快速成长，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高效能的晶片其实是持续往这3奈米甚至是2奈米升级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发现先进制程这一块的发展是持续会成长。那再来我们觉得第二重要就是在这个电力的题材、啊、因为其实 AI 是需要不断的训练跟运行当中会耗很多的电、啊、那过去 AI 伺服器其实主要是采用像是 48V 左右的低压供电，那未来我们是看到可能供电这一块可能会往这个 800V 的高压直流电这边去前进、啊、那因此像是电源供应啊或是电力转换连接器的这些公司都是我们认为有机会受惠于电力的这个相关题材、啊
1: 欸、所以一个算力一个电力是我们可以观察台湾在 AI 产业上面的利基所在，可以这么说就是了。
0: 对，没错、嗯、
1: 是。那我们再细讲一点，就讲到这个算力跟这个电力这两方面，那你刚刚也讲了台湾有很多的硬体的厂商，
0: 对，
1: 基本上算是全世界来讲是佼佼者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有没有细分什么样的产业？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比如说上中下游的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是不是更区分更细的哪一个部分可能受惠会更多呢？
0: 那我觉得这接下来除了电力晶片之外，还要观察第三个重点，就是在散热这一块。
1: 哦，散热，
0: 对、嗯、因为产生很多电之后，就是你在 AI 运转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产生很多高热能，那为了防止这个晶片过热损坏导致这个效能下降，所以资料中心它是必须拥有强大的冷却系统，包含一些散热模组啊或是热管理的这些模组，那相关厂商是有机会受惠的。
1: 嗯，是。那其实因为现在台湾在硬体方面的这个实力是举世皆知哈，大家有目共睹，这不用怀疑，对不对？可是刚刚其实一开始也提到说，大家哦对于这个像全世界很知名的这些公司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在这些设备上面，到底能不能回收，似乎大家还是有一些疑虑，对不对？
0: 哦，对，没错。嗯，所以最近才是那个 Meta 消息导致大家很紧张，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子。
1: 嗯，那基本上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吗？就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本在设备上面，股东也希望看到回报，但好像目前很多公司的回报还没办法显现出来，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资本支出，或者甚至会影响到股价跟获利呢？
0: 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持续在观察，就是除了资本支出之外，所以我们还会看另外的数字，就是美股跟台股的这个企业获利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不止美股，连台股我们看到最新的预估，其实这个台股的企业获利最新像今年了、
1: 哦、嗯，
0: 券商就预估说今年可能获利可能会成长到 48%， 那其实这个数字是远高于市场共识的 41%， 那代表说这个 AI 不只是推升少数企业，其实是逐渐扩散到整个供应链的，那也使得这个 AI 的成长是具有 结构性的机会的。
1: 嗯，是。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 AI， 那坦白说现在讲投资你也不能不提 AI 就是了哈。

0: 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台湾有很多的公司在全世界来讲，当然是佼佼者，比如像在台积电，当然是不用我们多说的就是了哈。那像这样子一个领导型的公司哈，在你们投资上面的布局上面，你们是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会把什么样的公司当做你们的核心投资在 AI 的产业上面呢？
1: 其实我们在 AI 产业上面，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有那种实质需求支撑，或是产品规格持续升级，甚至平均售价提升的这些产业的领导企业，都是我们看好的哦。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包含杰夫提到这种像台积电，它可能是先进制程的领导者，那其他公司它可能是电力的领导者，或是它在高阶材料，像是 CCL 上面，可能都是表现很好，也是我们看好的这样子。
0: 是，所以目前来讲，就产业的发展上面，大家不用太担心，就基本面上不用太担心，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1: 对。
0: 所以整个第三季基本上，还是有可能是往比较正向的发展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我想大家也很关心另外一个问题，说除了 AI 产业，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来发掘的呢？总不能所有资金都在 AI 上面吧？因为我们也常常讲，投资要分散风险，不是
1: 对，
0: 吗？对。
1: 那刚提到，AI 是很重要，没错。因为其实简单说，台湾其实占整个 AI 的供应链，我看过相关数字，可能就占了80%，有相关公司都是跟 AI 有关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来讲去都是在讲 AI？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那我要讲更细一点，就是虽然一直讲 AI，但我刚刚提到有晶片，又有散热，又有电力。虽然 AI 是一个主轴，但是它的题材是非常广的哦。那除了这三个原因之外，这三个重点之外，我们也持续看到一个重点，可能就是在像是高速网通，它是比较像是中下游的。那就是因为 AI 在运行当中，它可能需要很多的晶片来协同合作。那目前市场上都在讲说，资料中心的传输规格其实是持续在竞争。像是现在大家媒体上面可能会看到，就是什么 800G，那进一步升级到什么 1.6T，这些都是大家在讨论的哦。所以我们看到 AI 的投资机会其实已经不是在晶片本身，而是进一步扩散到像是电力、散热或是高速网通这些相对，就是现阶段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投资方向。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Debbie 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三季投资台股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想要祝福。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哈，第三季呢已经呢过了一大半，也没有啦，就是过了快一个月了哈。可是呢，这从七月份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哦，在台股的表现上面呢，震荡幅度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说，是不是这个现在投资台股哦，风险变大了呢？那接下来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去拟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郑竹文Debbie， 请 Debbie 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我们第三季台股的布局上面应该怎么做？刚其实有聊到了哈，其实主轴还是放在 AI， 这跑不掉了哈。但除了 AI 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科技的产业跟 AI 也产生关联，也值得大家重视的呢？
2: 其实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讨论 AI， 但是我们就看到，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可以加一些非 AI 的主题，像是一些大型的金融股，其实对你的投资组合其实能在震荡当中其实有一些保护的效果。
1: 为什么特别提金融股呢？
2: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市场上因为 AI 很热，所以钱都在找一些非 AI 的相关公司，所以我们看到像是美国，为什么苹果最近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因为 AI 苹果是唯一跟 AI 没有扯上关系的公司，所以它最近就表现比较好。那这样的相关性，其实我们也看到台股相关的金融类股，其实在这段期间比较震荡的时候也表现比较好。那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大型的金融股，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个，它的获利数字还是持续在成长，那业务也持续在扩张，那因此加上他们有这些比较高的股利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比较震荡的时候，其实钱还是会回到这些基本体质好的这些大型的金融产业上面。
1: 我好像也发现最近的金融股的确好像有开始在动了哈，过去的大家认为这个金融股真的就是非常的牛皮啦哈，可是最近似乎有些资金的确就像 Debbie 讲的，有进入到这个所谓的金融股上面，就是所以在你们的投资的布局上面也会有金融股的部分就是了。
2: 对，我们会适当的布局这样子。
1: 是。那像最近这个样子的一个台股的震荡的过程当中，你们在做基金投资的话，持股的调整会很大吗？我的意思说，会因为这个振幅加大，所以加快你们去调整持股的这个策略吗？
2: 其实每一家做法不一样，像我们家其实是会趁这一波下跌，然后去

0: 加码一些我们认为基本体质比较好的，但我们长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的周转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追这些市场上比较热门的题材。嗯，我们一选好就会放比较久。
1: 这也是一种策略，因为知道现在市场上分两派，一种就是不能讲随波逐流，但是就是操作非常的灵活，非常弹性的、哦、这个持股的比率，像你刚刚讲周转率哦，我知道像有些这个基金，可能它的周转率一个月就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股票被换掉，这样也常见。但基本上你们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哦，以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比较热门基金周转率一个月可能有达到100%。
1: 一个月100%，表示一个月就把全部的持股换一遍的意思、欸。
0: 对，进攻出一直换，然后像我们家可能就是30%以下，嗯嗯，所以我们家其实是不会去大幅调动我们的投资组合的。
1: 所以每家基金公司其实都有它的投资风格在，哈，没有说谁对或谁错，但是如果喜欢稳健一点投资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去选择像博瑞这样子，相对来讲比较稳健的去投资的方式就是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讲到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最近也是很多人在问哦，台股在第三季开始波动变得非常的大，大涨大跌，这个几乎戏码的每天都。

0: 其实我们是认为说短期啊，这个波动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刚好提到第一个是有市场因素，比包含国际的因素或是这些杠杆因素都影响到短期的波动。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短期波动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三季通常会遭遇到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对于主动经营者来说，其实市场波动他们可以刚好去捡一些他们觉得评价比较便宜的这些标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去做一些长期的回测，发现说，诶，投资人如果在相对高档或是每天来，就是你每天在下跌的时候来做投资的话，其实长期的报酬其实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有回测从2006年到现在就是20年的时间，不管你是从任一个交易日进场，或是你在指数创高的时候进场，其实从投资期间拉长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来看，其实台股都有机会创造不错的报酬的。
1: 是，就是说，重点不是，你交易多频繁，也不是说你在什么时候进场啊，是说你如果真的选对的标的的话，基本上你不管这时间怎么去进场，基本上长期来看都还是有获利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
0: 对，
1: 对了
0: 可以
1: 哈。
0: 这样说。
1: 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瑞在发行基金的策略上面，其实跟很多的基金公司也不一样哈。很多基金公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这拼命的在发产品哦，可是博瑞呢，非常的淡定哈，大概就是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呢，才会有新的产品出现啊，然后呢，发的产品就是把它养大，好，这是你们的策略，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像你们台股的部分也有相对的投资标的吧？
0: 其实我们博瑞有一档台股基金叫做博瑞巨人基金哦。那这档基金其实已经从1997年8月就成立到现在，
1: 97年到现
0: 对，
1: 在，哇，几年了？快要30年了，
0: 对，
1: 二十几年了，
0: 蛮长一段时间。那就是我们这档基金主要就是依据整个总体经济跟企业获利成长的表现，然后由下而上来做选股的哦。所以应该说这段期间，应该说基金已经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那其实台股这个主题是从这五年变得比较热门哦。所以过去五年以前的时间，其实大家都没有关注它。那刚好这一波台股在上涨的期间，其实这档基金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可以做参考这样子。
1: 是，那他现在的布局的方面呢，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
0: 那我们这档基金主要配置方向就是围绕在我刚刚提到，这是 AI 带动的这个长期结构性成长的机会哦。那选股上面，我们持续是偏好像是具备这个实质需求支撑，然后产品规格升级以及平均售价提升的这些产业领导企业哦，那包含我们看好的产业，包含像是一些先进制程发展成熟，或者是高阶材料升级，以及这些 AI 伺服器渗透率成长这些相关的供应链，都是我们看好的哦。
1: 哎，你刚刚有讲到像你们这一档巨人基金哈，它的选股策略是由下而上的选股策略，
0: 对。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细讲一下，说由下而上的选股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那跟过去我们习惯所谓由上而下的选股又有什么差别呢？
0: 就是由下而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台股团队其实他们是会持续去拜访公司，然后了解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来做选股。那跟传统这种由上而下的选股方式不一样，在于说由上而下其实是看整个经济的发展，像是从产业面来做选择。但我们可能就是除了看好产业面之外，我们也会去实际了解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来决定要不要来选择这家公司。那讲个比较实在的例子，比如说像做散热公司可能很多家，但我们可能就会去实际拜访之后，然后了解哪一家可能公司它有真的做到像是水冷这些技术的公司，可能我们才去做选择这样子。
1: 也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好某一个题材，就像你刚刚讲，比如说散热，可是做散热的公司有很多。不可能都买，那也不可能都好，所以你们必须要经过你刚刚讲，你们研究的人员亲自去拜访之后，去找出最有利基的公司，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跟过去我们讲，可能有人由上而下就某个产业好，我就都买这种概念是不一样就是了哈。
0: 对。
1: 那这样子的一个选股方式，基本上你们也是靠研究人

0: 断的这个频繁去拜访公司，对不对？
1: 对，
0: 嗯，尤其像现在这个这个主动式的商品的哈，这个主动基金呢，其实啊，就姐夫了解哈，这个研究员其实都还蛮辛苦的哈，这个要去拜访公司啊，这个不容易就是啊。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么多哈，就是在台股的部分哦，那我们刚刚回到台股的这个第三季哈，是不是还有哪些利空或者利多的因素来跟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利多的部分，就是说在第三季投资上面还有哪些优势我们可以来这个参考的呢？
1: 第三季其实就因为现在主要就是美股的财报季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月底可能这些科技巨头它会公布他们财报。那如果他们公布的财报，他们的资本支出持续在增长，或者是他们的企业获利有高跟上这个市场预期的话，其实就可以证明说整个 AI 的基本面其实是没有反转的哦。那所以最近的整理其实反而是有利于后面行情这个提供更基础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哦。那再来第二个利多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除了就是最近第三季就是 NVIDIA 它有这个 Vera Rubin 的这个平台传出就是要上市哦。那除了NVIDIA 之外，其实还有这个 AWS 跟 Google，他们都有这些云端业者，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研发的这些晶片，都预计在今年第三季跟第四季推出哦。那这些相关的产品如果有如期拉货的话，其实都有助于这个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的能见度提高哦。
0: 可是会不会因为每一家都出自己的晶片，反而强调一些市场，大家似乎也有些个在担心，不是吗？
1: 就是这个担心是存在，但是其实最后这些晶片其实大家还是用这些大厂或是能见度或是这个技术比较好的公司哦，对啊，
0: 所以不会影响到这些龙头公司就
1: 对
0: 对
1: 对
0: 了
1: 对，
0: 哈，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哈？哦，还有哪些这个可以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呢？
1: 那第三季我们是观察到，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联准会的利率跟利率政策跟资金面的这个变化。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六月美国六月通膨算是低于预期哦，但我刚有提到这个中东局势还有油价这个反复的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哦，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单凭这个单月数据就认定说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向。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关注这个联准会新的主席 Warsh 的这个态度哦，因为他有提到说，虽然现在通膨下降，但整体还是高于这个美国的通膨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还是会持续关注这个数字，然后决定后续的方向这样子。
0: 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蛮高的。那以博瑞自己的研究团队怎么看呢？今年升息的几率高吗？如果会升息，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你们自己怎么看？
1: 其实我们对于下半年来说，我们整个集团其实是预期可能联准会还会降息一码。
0: 啊，
1: 对，
0: 你们的看法跟市场的看法很不一样 哎，
1: 对，就是我
0: 为
1: 们
0: 什么？
1: 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说，就是刚刚讲，就是虽然通膨还是高于预期，但是整体还是有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啊。对，那第二个就是油价，虽然就是还是在高档，但是没有升破这个，比如说到100，现在其实就是在高档震荡这样子。对，
0: 你们反而是估计会有降息的趋势
1: 对。
0: 哈，那没关系，我这个每家看法其实都不一样，都可以参考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的方向，我们要注意哈。那现在第三季投资上面啊，以台股来讲的话，还有哪些风险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呢？
1: 我觉得最近最大的风险其实就在于说就是最近这个杠杆的集中度就是
0: 哦，
1: 太
0: 刚我
1: 高
0: 们
1: 了，
0: 提到的，
1: 对。
0: 然后是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杠杆的确开太高的话，筹码就会乱嘛，这是基本常识啊，所以大家最近在投资上面也要真的做好这个投资的风险的控管就是了哈。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来看，第三季基本上还是偏多的看法就是了，对不
1: 对，
0: 对？那在投资的布局上面，会给投资人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就是我们认为说，就是短期在操作上面，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借钱来做投资啊，就是稳步的定期定额投资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0: 不要去做四
1: 对，
0: 代同堂这
1: 对，
0: 件事情，对不对？哈，贷款的贷就是啊。这不过主管机关开始也在关心了，哈，所以可能也会有些控管啊。不过 自己的控管还是最重要，就是了。好啊，那最后一个问题。

0: 题想请教，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你们有一档巨人基金是投资台股，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投资台股了，也有分很多的级别，像你们这档巨人基金就有分，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的级别可以投资呢？
1: 就是我们有那个 A 级别，就是前收的累积级别，那在我们在今年其实有推出这个 N9 的后收级别，那它的重点就是你持有3年的话，其实是可以享有0%的这个手续费哦。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好处就是你可以中长期投资，那你不用因为短线的波动，然后一直很担心这样子。
0: 哎，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后收级别的基金，它会收一个所谓的分销费，你们也会收吗？
1: 我们是没有的。
0: 哦，你们是没有的嘛，哈，哦，那这点很重要就是了，哈。好，我想经过今天 Debbie 跟大家所做的分析呢，大家对于第三季投资台股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哈。总之提醒大家，哈，整体的趋势是看好，但是呢，因为市场的波动，大家还是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尤其是刚刚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哈，不要做太杠杆的操作，尤其借钱买股票这件事情啊，千万唔当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 Debbie 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熬夜，或者说今天早上有没有早起来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的冠军之战呢？好，那新出炉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到底是将落谁家呢？答案揭晓了哈，西班牙跟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最后是踢到了延长赛哈，然后这个西班牙呢，最后呢是1-0啊，这个赢了阿根廷了。不过呢，这个会后啊，这个比赛之后呢，两队又发生了冲突，看起来应该是阿根廷先动手的，所以呢，这个阿根廷输了球赛之外呢，坦白说呢，也输了面子哈，怎么说这个输了精神啊，这个好像呢，这一届的世足赛呢，阿根廷的这个争议还蛮多的，就是了哈。好，那这场冠军赛哦，我看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真的是蛮紧张啊，一直踢到延长赛了哈，最后呢，西班牙呢，这个拿到了这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哈。好，这个球赛很刺激哦，我们的股市也非常刺激，就是哦，上个礼拜五大家应该都有被吓到哈，台股呢跌了将近快要3000点哈，已经创下了这个史上最高的跌点啊。来，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呢，就请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的变化哈，那到底台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群益电投市场，也是葛莱美基金的经理人许玉智，玉智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现在跟我们解释一下上个礼拜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五。
3: 是，那因为其实最近呢，台股修正其实有比较多方的理由啊，因为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费城半导体，因为其实台股这一波的上涨最主要还是跟 AI 有关嘛，那基本上就会是跟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涨走势其实比较接近的。
2: 是，
3: 那如果我们看费半，其实在6月22号，其实跟台股差不多，大概6月22号就见到高点。那我们看到它到跌到上个礼拜四为止哦，7月16号，它已经回档近20%。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因为正常我们会拿20%那一个基准，因为很容易进到20%会是一个大家会比较担心是熊市的开始。
2: 没错。
3: 那另外就是因为如果以技术线型来讲，很多那个卖压可能跌到20%之后，它可能策略交易上它会有一说比较大的解码的动作。那台股的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五之前守的相对是比费城半导体好很多。
2: 嗯，
3: 那可是，在当一天，它就直接跌到上个礼拜五加权指数跌了6%多嘛，基本上一天就已经直接跌到季线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台股上个礼拜五的走势是跟费半，就是它在一天把卖压挤出来之后，其实它跌幅就追上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它就是跟着费半走嘛。那另外，其实上个礼拜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油价又从低点的67块又慢慢涨回到80块以上，上个礼拜五已经回到85。那这两天可能在周末美伊战争的冲突这边在加剧的情况下，市场担心又回到90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美伊战争这个升温呢、其实还是有让那个整个股市其实有面临比较恐慌的一点压力啊。那因为油价其实上来大家担心，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公布的通膨数据其实是比预想中的好，可是因为那个毕竟是反映之前的状况嘛，那如果最近的油价又短时间又从70块拉回到90块的话，大家担心通膨还是会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股市比较震荡一些。 那最后一点其实就是韩国，因为韩国毕竟从今年以来到上个礼拜为止是熔断了8次，
2: 对，
3: 那最近的跌幅也很惊人，因为它其实从指数的高点短短的一个月跌了30%左右嘛，
2: 嗯哼，
3: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跌破了技术性熊市的部分。那尤其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它的全值股都是跟 AI 比较有关系，都是记忆体嘛。
2: 是。
3: 那因为当它大幅下跌，跌下来，现在它的本益比可能不到6倍的情况下，你对整个 AI 相关产业链的那个估值比较啊，它就会有相对便宜的那个概念。
2: 嗯。
3: 那因为你就想嘛，就龙头的这些记忆体全估值修到剩下6倍，那其他这些估值高的 AI 产业链，其实相对大家比较效应的情况下，一定也会受到一些拖累。
2: 嗯、
3: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效应的结果，导致这些美股的科技股、台股的科技股走弱的原因，也是因为跟集体这边韩国的集体是有比较大的相关。
2: 是，那上礼拜五有人半开玩笑讲说，因为上礼拜五韩国是停止交，不是就暂停交易啊，休市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这个把对韩国的这股怒气呢，这个转到台股来，所以台股跌那么凶。不过，多多少少可能最近这个韩国股市熔断的这个，也让大家很担心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在台湾。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熔断机制哈，也没有像他们发行所谓的个股的杠杆型的 ETF， 不过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也在讨论说，现在大家对股市的投资啊，杠杆开太凶，那预知怎么看呢？现在我们的融资的水位是不是也是有点偏高了呢？
3: 如果当然我们以绝对金额啊，因为其实如果是上个礼拜四的融资余额是6155亿嘛，
2: 嗯，
3: 那上个礼拜五光一天就减少了276亿到了5879亿。那其实如果以绝对金额来看，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实以前台湾的融资余额大概了不起2000多亿
2: 就已经很多了，没错。
3: 那它现在涨到5000多亿、6000亿，大家当然觉得哎，这个绝对金额很惊人。可是实际上，因为台股的市值本身的市值也是涨了1倍。
2: 嗯哼。
3: 对，所以你以台股的市值，如果整个池子的水都是增加了1倍。从那个两万多点直接涨到四万五千点到最高48000点，
2: 嗯，
3: 这它也是翻了1倍的情况下，它的融资余额它跟着往上涨，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我整个盘子的水变大了嘛。
2: 是啊。
3: 那它占就是融资占整个台股加权市值的比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嗯。
3: 那另外上个礼拜有一天涨跌了276亿左右，大概就是减了大概3%不到。
2: 嗯。
3: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融资维持率啊，你要初步去估算的话，大概是147%到148%。那因为融资断头门槛大概是130，所以它其实距离其实还是蛮远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光上个礼拜一天减了这个276亿呢，基本上你会比较判断，就是说目前主要是近期进场的投资人，在股价下跌之后，他自己停损的卖压。
2: 嗯，
3: 那因为他还没有到追缴保证金或者是断头的压力。那所以如果这个清洗如果可以让这些浮动的游资清洗出场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在那个现在加权指数如果在前波低点大概是42000左右吧，41000多，那在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支撑的，因为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嘛。
2: 对，那其实玉子你也讲说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像以韩国来讲，你刚刚也讲了，比如说三星啊、海力士，这都是最近这2年来股市在涨的，等于是领头羊带涨的哈。那再加上海力士刚在美国这个上市啊，本来大家有期待有蜜月期，结果没想到不但没有蜜月期，还这个让大家这个跌破眼镜哦。可能有买的人现在也是套得蛮凶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基本面没有发生明确变化下，可是现在价格面跟筹码面都乱了。那这样子的话，投资策略上面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呢？
3: 在投资策略上，其实短时间它一定会有这种获利，不管是获利了结的卖压，或者说我追高之后有一些套牢的卖压，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可是如果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从现在因为毕竟这一波跌幅其实从记忆体开始，然后传导到全世界，那大家如果去关注上个礼拜台积电法

0: 魏哲嘉他是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台积电上个礼拜的财报是很好的，
1: 嗯，
0: 只是我觉得大家吹毛求疵找的理由是，哎，它的毛利率可能略不如预期。那
1: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节目也讲过说，说毛利率都已经到六十几块，要接近七十还不好，那大家是期待的毛利率有九成吗？
0: 其实我觉得重点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其实到68%这个毛利率其实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
0: 那个86%的毛利率才是。他觉得有点不太合理，
1: 是
0: 这件事情暗示的是什么？他其实讲的是记忆体嘛，
1: 嗯，
0: 记忆体的 margin 是八成以上，
1: 是，
0: 哦，就是韩国这几家毛利率是86%，
1: 嗯，
0: 那基本上最近传出来的讯息，就是周末传出来的讯息是在这样说，哎，其实开始美国在施压了，
1: 对，
0: 记忆体的这个部分赚的太多，所以那因为韩国的记忆体并没有在美国设厂。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就会回到当初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模式。现在可能看到的就是，哎，这些机体你赚太多了，你可能被美国关切了。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看到他们宣布要去
1: 美国设厂。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可能性是高的，
1: 啊。
0: 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或我觉得必然应该是会发生的了。
1: 嗯，
0: 那如果可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机体的看法，基本上它从现在去扩产到产能开出来，那其实周期
1: 也要一段时间吧。
0: 周期是很长的，
1: 对，啊，
0: 所以基本上那个是没办法解决今年甚至是明年上半年以前的需求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所以基本面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因为除了台积电的法说，因为台积电法说它是把全年的资本开支从520到560亿美金上调到600以上嘛，那基本上其实代表的一件事，因为台积电的扩产，过去我们看到过去这十年它的扩产并都是没有在盲目扩产，它就是跟着基本面，你客户拿着钱来找我才会去做扩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相信台积电它的投资眼光应该是相对比我们来得更精准嘛。
1: 嗯，
0: 那另外其实上个礼拜的 IPM 的财报他也讲了一件事，因为 IBM 公布财报之后是大跌的，可是实际上 IBM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看到很多客户把资本开支全部重新分配到硬体的部分啊，因为 IBM 是软体，多年前去做过分拆整并之后，他现在是以软体为主，
1: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的反而是大家都把钱挪到设备上。啊，这个部分其实就跟台湾的设备是比较相关的，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管从 IBM 的财报或是台积电的法说，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资本开支其实并没有看到衰减的状况。那因为这个礼拜开始你会有美国的 CSP 开始公布财报，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去验证说，哎，如果这美国的资本开支这些 CSP 没有缩减他们资本开支，我觉得对这一轮的下杀可能就会有落底的状况。
1: 意思就是说，哎，不管你现在股价怎么跌，但是你的设备的支出依然存在，台湾的强项就是在这些硬体设备上，反正我们单子照接，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股价下跌就是反映最近这些跌势。可是我看今天这个韩股哈，今天有交易哈，韩股还是继续在跌，而且台股今天也是震荡蛮大的，所以止跌的讯号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讯号落出来也表示说可能有止跌的机会了呢？宇正，
0: 因为刚才讲的其实最近是信心面嘛，
1: 对，
0: 韩国还多了一件事情是刚才讲的，他们开了很多杠杆嘛，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我觉得杠杆这个清洗一定是需要时间，那因为所有的指标都才像刚才讲的，其实指数都才刚破季线。那基本上过去的经验，刚破季线之后它一定会震荡，它 maybe 它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的时间的清洗，所以在短时间它可能指数上上下下会在一个区间的横盘整理。
1: 嗯，
0: 那你要带动指数开始走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最主要接下来应该还是看财报，因为接下来就是开始公布重点财报，因为台积电是开了第一枪嘛，
1: 嗯，
0: 然后他讲很好，可是问题是刚好搭配了市场的波动，所以大家不相信，所以接下来你可能美股的这些财报才会是重点嘛。
1: 嗯，
0: 那如果美股的像这个礼拜就有 Google 嘛，
1: 是，
0: 对不对？ Google 然后 Tesla 然后还有 TI 都是在这个礼拜开始要财报，甚至那个 Intel 在礼拜四也会财报，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几家的财报，尤其是 Google 其实相对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 Google 的 TPU 是可能带动可能台股很多，包括联发科这些都跟 Google 的 TPU 有比较高。

0: 关系。
1: 是，
0: 那如果是 Google 的财报他出来讲说，哎，接下来如果他没有做资本支出下修的状况，而且他还是很看好相关 AI 这边的投入还是要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的供应链就有机会止稳。
1: 啊、哦，是好。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市场的波动，你自己本身有抄这个电动市场中小型的股票，也是这个格莱美基金的操盘人，好，也有抄大型的股票。所以你最近有因应这些策略，自己的操盘的基金有做一些调整吗？还是这个老神在按兵不动了？
0: 是，基本上我们在这段时间一定是往比较大型的全职股去靠拢。那因为其实全职股基本上其实应该是说回过头来看，台湾这一年呢、啊、增加了很多千金股。
1: 是，
0: 那它有成为千金股，有当然你除了趋势以外，它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要有基本面。
1: 嗯
0: 哼，那基本上像这段时间我们一定是找基本面好的全职股去做布局。
1: 是，
0: 尤其是有一些已经都跌破季线的情况下，基本上你现在去买它全职股，基本上它未来往上回升的时候，尤其是这段时间外资卖超了非常多的台股。
1: 嗯，
0: 如果到上个礼拜啊，外资其实今年 YTD 卖超的台股已经是1.56兆，
1: 没错，
0: 台币，这个其实数字很惊人哦。它短短六月，从六月初开始以来卖了大概1.3兆，
1: 是，了解。
0: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对全职股有影响。所以假设大家都是跌破季线的情况下，你接下来外资回过头来买全职股的情况下，它上涨的幅度可能会比之前来得更明显一点。
1: 就你的操作方向基本上就是现在慢慢先还是往大型股去靠拢，如果一旦行情有回升的话，要涨也是这些全职类股就对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智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玉智，
0: 谢谢。
1: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咯，台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心理老师呢，因为最近齁、哦、这两个月的时间齁、哦、都会有参加这个所谓的建筑金奖齁、哦、有时候都会忘记齁、哦、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齁、哦、那所以就是说不时每天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安排这个去各个案场齁、哦、或者说是建案的部分啊，有时候说是公共建设等等的地方去做评估齁、哦、那所以他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不时就会请假齁、哦、那很荣幸的由我来代班主持齁、哦、那今天代班主持的话呢当然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会很干齁、哦、都会邀请到一些的来宾来帮我助，算是助讲啦。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方舟协会的创办人 Winnie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那当然就是也有这个秘书长齁、哦、一起陪伴过来齁、哦、然后Ocean 那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方舟协会齁、哦、那近期以及就是说从创办到现在齁、哦、他们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公益的这些服务齁、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善心，对社会的善心来讲的话，对于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够听到然后去分享给大家来讲话，甚至是说做实质上的一些支持，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益的善行齁、哦、那我们欢迎这个Winnie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几句话。
2: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协会 Winnie。
1: 哎、欸，对，维尼，听众朋友听到就说，哦，原来维尼其实是非常温柔，非常有那种听到其实就很有活力、很有感染力的这种声音哦。然后我觉得其实。

0: 这个 Winnie 一定有这个这种这个创办的这个初心哈、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段故事？
1: 其实方舟协会呢，我们一路走来，很多人都说哇，你们好辛苦哦。但我觉得其实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本身它不辛苦才能够做得久，对，然后也是喜欢做。
0: 对，
1: 那我们最刚开始的话呢，其实我是从一个读书会开始，那我想呢，带着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去我想带着更多的志工，那一起呢，就是去这个第一线，那我们去做一些体验啦，做一些感受啦，
0: 是
1: 这样子。那当时呢，刚好有个缘分呢，我们遇到了这个有个因缘机会呢，有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青康藏高原，
0: 哇，
1: 很远的一个海拔4000多的一个
0: 是
1: 小地方啊，非常漂亮一个地方。那里呢，刚好呢，我就知道他们有个事情，就是有一群孩子呢，他们呢基本上是没有墙壁，然后他们想要盖一个墙壁避寒。那里就是我们后来呢最早开始帮助的一个叫做希望小学
0: 哦，是
1: 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然后也相对在台湾呢，我就带着很多的志工一起去安老院，然后一起去，我们刚开始是参加很多的，包括在总统府的那个广场上那个大门口，就是有韩式的一起那个板凳啊，干嘛？我们去帮忙清洁啦、整理啦。那时候很多人年轻人就大家都愿意动手做，然后所以然后我们也参加很多，包括一些园游会啦、路跑啦，我们非常多的志工呢，到各个角落我们去协助很多的单位。那到后来就是也是因为呢会成立协会，就是我们后来呢要帮助这个在南印度。那有一群难民的孩子，
0: 是
1: 那跟他们成立这个营养午餐的计划，所以呢那时候呢就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了，就需要更多呢其实爱心的朋友来一起加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申请协会。那因为呢这个的话，所以让我们所有的财务呢接受所有的国家的监督，然后呢有收据啊，整个就合规。所以我们开始方舟协会，那从方舟志工团队到方舟协会就这样子的成立。
0: 哇，我这样听起来讲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成立一个协会其实是不容易哦，而且这种善举的部分来讲话是先从海外的部分好回到这个在地的那种感觉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对于就是说那些什么说西藏啦或者是印度这边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较落后，可能一些经济上面跟资源上面都比较匮乏一些些齁，所以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协助齁，那或许可能就他们自己在生存方面来讲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齁，所以其实真的也是需要就是说由外界来去帮他们扶持帮助齁，那包括好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有就是说针对这种学童认养的部分嘛齁，
1: 对，就是一步一步来，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公益啊爱心的话，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是确实要做需要做，我们就是坚持，然后才能够更深入的帮助到他们，改善他们所有的这个生活，
0: 是
1: 好，那甚至尤其教育呢才是真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在那种高山耸峻的地方哦，其实他们生存条件是很不好的，
0: 对，
1: 这生存条件呢包括就是不是像我们在都会哦，我们其实我们去打个工啊，我们做个最，我们去洗个碗吧，都可以赚到这个一餐饭哦。
0: 是是。
1: 那其实，在那边的话，他们的这个生存条件呢，跟即便求生谋生的这个是真的是靠天吃饭
0: 啊。
1: 那边他们都是挖冬虫夏草的
0: 哦，是。
1: 对，然后呢，他们在那个高海拔嘛，
0: 对，
1: 所以眼睛啊，还有这个身体啊，还有医疗啊，所以这些整个加起来的话，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变成单亲，或者是失亲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孩子呢，那边呢，我就认识那个坎布，他们觉得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受教育，
0: 是，
1: 那受教育他才有机会有可能下山，然后再做其他的，找到一些更。可以真正的一个工作，不是说只有靠天吃饭哦。
0: 的确，的确，
1: 对，
0: 对啊，我觉得从海外的这个，你看到这个真正就是说需要的一些弱势的部分，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疼哈、哦。那。

0: 其实，当然，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多需要一些帮助的部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方舟协会，这样一路走来，从海外的部分急难，不管是急难救助跟扶持来讲的话，也看到，就是说，在台湾，我们在地有一些弱势的一些族群也需要帮助，
1: 主要的话呢，其实，在台湾，我们其实希望呢，能够找到的是没人要做的事情，但他真的需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选择了一块呢，就是，可能大家不见得很多人不见认同的，就是无家者就是我
0: 是，
1: 们尤
0: 我们，
1: 其因为我们的公司呢，在离北侧比较近，我们在
0: 嘿，
1: 承
0: 对，
1: 德路148号，那离北侧很近嘛，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开始呢，带着一些志工呢，我们准备一些餐盒。那我们亲手煮粥，然后呢送过去给他们。那我们呢就从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送粥还是有条件的哦。我们是先发餐券，我们希望是你要，那你一定要走几步过来排队，然后在一个准时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呢，不要让大家就觉得，你躺在那里，我就发餐盒给你。其实呢，很多的无家者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要，可是很多爱心人士他可能不太理解，那他就以为他躺着就很可怜，就分给他，然后可能，然后在有些人就因此他可能吃饱了或干嘛了，他可能丢掉，以致造成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一个误解误会。那而且很多这个餐盒呢，它是就是也没办法过餐
0: 对。
1: 就会容易坏掉。那我们是在自我们是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有个周二志工日，就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呢5:10，那我们就开始煮粥，煮一煮呢亲自煮的都新鲜的食材，那煮一煮我们是用很简便的厨房，你下次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就卡式炉啊，还有个这个电金炉啊，然后我们就几个炒菜锅就做了这样子，你就看一群。不会煮饭的人呢，但是每个礼拜呢，我们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每个礼拜呢，我们的粥都不一样。现在还有企业跟我们说，他要帮我们出方舟粥，对，他说我来帮你们出这个好了。
0: 是，
1: 对，然后呢，就这样子。
0: 对对，
1: 所以
0: 我
1: 我们
0: 在，
1: 在这个送餐之后，我们尤其疫情了解之后，他们其实很多人是希望能够洗澡，尤其。疫情那段时间，连那个就是大家公共场所的这个饮水、热水全部都 close 掉嘛。所以我们后来呢，成立了个在长安西路288号，我们成立了一个叫长安浴浴，
0: 郁郁哦，那
1: 就
0: 原来
1: 是
0: 这个长安郁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缘
1: 对，
0: 由
1: 就
0: 来
1: 洗
0: 的
1: 澡
0: 哈，
1: 的公寓，但
0: 哦，
1: 是
0: 对，
1: 对，可是我们又叫浴浴，就
0: 是
1: 是
0: 是，
1: 去好像很可爱的一个名字哦。
0: 对啊对啊，一个寓所的寓哈，然后跟沐浴的浴连接在一起哈，那但是这感觉上就是很温馨的一个哈，让人家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场所哈，然后。不是那种好像感觉上就是说，这是，好像就是很随意啦，或者随便啦。那当然就是说，像以往的话，我知道就是说，一般的可能就是街友们哈，他们真的就是说，除了吃东西之外来讲的话，沐浴的部分可能就会找公共厕所啦，或者是一些公园的部分。然后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就是说，一些环境的一些乱源，或者是说一些会产生一些脏乱等等的哈，那其实这个长安寓浴的这部分，其实提供起来的话，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沐浴的一个场所哈，
1: 对，长安寓浴，就希望呢，可以呢，长长久久的安心的洗澡。好的一个地方，我刚刚突然想到说，对啊，就是长久平安，好好洗澡。那洗澡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什么？洗澡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大家想想哦，我可以饿着，但不能3天不能洗澡，我可以少吃一点。洗完澡的话呢，那其实我们觉得，不管你在精神卫生心理卫生，甚至身体健康这些事情呢，都对社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其实他洗好澡，精神好的话，他愿意呢去找工作。好，那他去找工作也容易录取那再来的话呢，他在心理上呢，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干净的，自己是好的，他的自我期许开始提升。
0: 对。
1: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呢，他得到尊重，那社会也给他们尊重跟温暖。其实呢，哎呀，我常常说， 我们都不知道，这其实预防很多社会事件。
0: 哎，对，确实确实，
1: 对，因为其实有些无家者，他后来什么都

0: 放弃了，
1: 嗯。
0: 他其实有某一，不要，不能说全部啦，他们有几位呢，他可能是有反社会人格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跟透过他们洗澡过程里面，我们社工会跟他们稍微的聊聊天。那我们每次来，我们就尊重他，今天好吗？那开始工作了吗？那其实呢，让他们觉得他们开始被尊重、被温暖、被在乎。那
1: 嗯，嗯哼，
0: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预防了很多，都有可能预防了很多的社会事件。
1: 确实诶，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来讲话，我们社会的意识也比较成熟一些些了。其实大家对于就是街友们，其实我所看到的感觉上，大家都是非常的友善哈。那以前来讲话就觉得啊很害怕啦或什么之类的，但
0: 对，
1: 现在来讲话，其实你看到就是说在台北火车站的周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街友，那我是听说，就是这些街友们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也都会互通消息，哪些地方诶有不错，甚至是有好的一些资源。那我相信，其实这些街友们呢，他们会成为街友。其实当然会有一些人，就像刚刚创办人所说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放弃自己的人生呐，或者是如何的。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避免让这个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0: 不敢说是乱源呐、
1: 对对，其实我们乱
0: 不
1: 源是
0: 敢
1: 讲是
0: 说
1: 严重的一些 些哈。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说，对他们的一个扶持，给他们的一些支
0: 是，
1: 持，甚至是尊重，让他
0: 对，
1: 们可以再重返社会，让他们真正有
0: 对，
1: 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0: 尤
1: 很重
0: 其
1: 要
0: 哦，
1: 的，
0: 尤
1: 嗯。
0: 其哦，在北车呢是最多新街友诞生的地方。
1: 啊 新街友诞生的地方，
0: 就是说，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离乡背井，不知道
1: 嗯。
0: 去哪里。那我可能放弃了，可能在家里不被。就是家家有本金嘛，每个人生都有他落难的时候，
1: 是，
0: 他能到哪里？他很多人
1: 嗯，
0: 就往台北跑，往都会来。那他来到都会有没有地方住？没有。
1: 没有，
0: 所以呢，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就说，北车你们做那么久，怎么都还是那么多街友？
1: 哦，那对啊，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哈。那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再来请这个创办人跟我们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样去支持他们。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的是方舟协会的创办人 Winnie 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一些他们协会所创办啦、啊、然后对社会所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齁、哦。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街友的这些部分齁、哦。那其实街友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都是让大家觉得说是很负面的一些情形齁、哦。当然我们去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如何去扶持他们，也是可以让他们再回归社会齁、哦。然后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循环齁、哦。那像这方面来讲的话，协会我觉得是付出了蛮多的哈，嗯，
2: 谢谢大家一起。其实很多很多好朋友呢、嗯，也是很支持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没有任何负面的声音，只有支持鼓励的声音。比如说他们来洗澡，那我们可能就是傍晚的，大部分都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食物。那再的话，我们会给他们干净的，也会提供他们干净的这个衣服。
1: 嗯哼，对，
2: 穿起来每个人还真的完全还真的
1: 其实看不出来啊。是，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有这个比较简单干净的 T 恤啊、可以送给我们，可以送给他们这样子。
1: 是，
2: 那再来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我们大家可以提到我们的这个爱心代用餐的部分
1: 哈、对，
2: 其实很多人他们就跟我们说，他们尤其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其实他们呢那段时间其实是很容易挨饿的。
1: 嗯嗯嗯，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是弱势，
1: 是，
2: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并不是符合弱势的条件
1: 啊。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几个案例呢，他可能是同志，那家人呢不够
1: 没有办法谅解、
2: 然后可能就藏在家庭革命啊各方面的，然后他可能就很多。还有就是有个女孩子她就是在就是她是这样说了哈，她打疫苗之后她发生身体发生一些状况、一些昏迷的状况，
1: 是，
2: 她等她醒来的时候呢，孩子被前夫带走什么都那这个家人呢可能又把她名字拿去做一些借跟拿用他赖去到处借钱什么的，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爱恨情仇。很多我们还有遇到就是可能我昨天才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我被家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无路可去。那我们只能像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暂时了，我们当时其实没有办法提供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先你来洗澡，我们给你一些干净的衣服，然后他可能是很落难的，然后就是很落难，可能连鞋子什么的，我们可能就让他稍微让他先打理好自己，然后呢他可以呢想想该怎么做，至少那里有个小小的地方让他可以安心的好好的洗澡，
1: 可以临时做一个栖身之所啦。
2: 对，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筹备呢也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营运的，我们还有个方圆平安站。方圆平安站的顾名思义呢，就是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平平安安的呢稍作休息之后，那他们呢可以再为人生出发。对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从一般的一些街友，不管是他是自愿性的或者是非自愿性的部分，然后其实都可能就缺乏了一些资源跟爱哈，然后所以像是协会啊，从这个不管是送餐也好，帮他们还有就是说清洁沐浴的提供等。

0: 等的，
1: 对，
0: 让他们能够回到对于自己有自信心，
1: 是，
0: 然后对对，甚至可能提供给他们回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习惯，然后甚至他们可以重回社会去就业哈、
1: 哦。有、有，我们从送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他们要排队准时。如果你遇时不候，那再到洗澡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的这个希望他们能够干干净净的维持环境啊。那但是在洗澡的时候，我们不会过滤，我们就不过滤人，只要你来啊、甚至我们还有洗澡有一些背包客都来洗，就国外的外国人呐、这些的话，我们是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跟每一个有缘分的人呢，我们善待来到身边的每一个缘分、
0: 是。
1: 那来洗澡的话，那就常常来洗澡。洗澡我们还提供这个卫生奖励金呢。
0: 哇，卫生奖
1: 点点乖宝宝点
0: 是用是用几点的方式，然后再给他们鼓励跟奖励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主要是我们应当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接下来我们的方圆平安站的这个
0: 收容的条件、
1: 就比较稍微严苛一点。我们有第一个你要愿意工作，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愿意存钱，那第三个你三个月之后你愿意搬出去好，搬出去就是去租房子去托游了，好，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接受一部分的就是急难安置的，比如说独老，有些独居老人呢，独老呢，他们没有地方住，可是呢，社会局那边也是愿意帮助，所以说还在等候这个阶段呢，那暂时他们无法栖身，甚至无处可去。
0: 是。
1: 那有时候社会局他们来审核他的时候还没有地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收容一部分的这个独居老人，就是无处可去的独老啦。好，那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临时是落难。像我刚刚讲这些状况没有办法的，那就暂时弃身。那这个的都是暂时的。那另外呢，我们最主要辅导的是愿意再出发工作的那些无家者，
0: 是
1: 好，那就是暂时的这些街友，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方圆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种社会上面看不到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呢大家不太想碰，或者是觉得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些苦差事。可是呢，这些苦差事真正能够去帮助到的这些是弱势，他们其实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房地产的节目，我们都在讲这个跟房市的相关哈、那房价也其实越来越高等等的哈、那其实造成是很多社会上面的一些经济压力的部分哈、那当然有很多。多就是说，在社会上面我们所看不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助。那还他们，但是非常无助来讲的话，的确是需要就是说社会人士去做一些帮助，做一些支持，他们才能够就是说脱我们讲说不要讲说脱贫啦，能够去像刚刚说脱油就是。把这个游民的身份能够摆脱掉，然后回到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自己还可以在对于社会有所一些新的一些贡献齁、生产力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社会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尤其呢我再讲一下，其实呢像我们在方圆平安站呢的这个住民呢，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有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很安全。因为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即便在这个你在这个街友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它还是龙蛇混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呢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什么样的都有啦。那所以在那里的话，他们有时候去打工回来，他们今天因为他们都是领现的嘛，
0: 是
1: 好、我今天领的钱大概其他有某些人他们就知道了。那这些人他不见得是真正街友哦，那可能就会来找你了，然后要你去吃饭，说一起去吃饭，可接下来你可能就要买单，那你今天的钱就花完了，
0: 嘿，
1: 或者是抽烟啊，干嘛干嘛。那这一群呢，他不见得是完全的街友，这有可能是很多人我们对街友的一些的印象，那其实什么样都有。但是如果是一些固定的这些街友，他们本身有可能呢，甚至坦白说，有可能他已经有社会补助了，但他就是要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所筛选的这一些人不是的，他们呢都是临时落难，他可能是职灾啦，工作啦，然后呢可能当然也是不够会存钱，所以呢当他们发生事情呢，如果三个月没有工作，他们可能就付不出房租了。

0: 可能就被房东请出来，
1: 嗯，
0: 那他们暂时就没地方可以去，
1: 嗯，
0: 很多这样的状况，或者他做了一个不小心的投资，
1: 嗯，
0: 好，那可能就身上没钱，一样的付不出房租，那可能也就无处可去，
1: 嗯，
0: 那或者是他生病了，好，他生病了，他可能就是其实我们那边有很多人，他就是本身的这个生存条件的能力就没有这么的强壮，
1: 啊，对，
0: 那可能就没办法做一个全职的一个工作，
1: 嗯哼，
0: 好，那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在那边你可以稍事休息以后，像我们现在呢，从我们去年10月开始营运哦，我们现在大概其实我们已经有大概我们的来来去去，我们的这个人次呢，我们所来申请的跟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已经有30-40位住过，
1: 哦，oh,
0: oh, oh. 那我们呢成功脱游的也超过10位，
1: 嗯，mm-hmm.
0: 好，哦，那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还不行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是住着的，那因为我们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还没有很久时间嘛， mm-hmm. 那哎住在我们那里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规范，第一个。房间内不准吃东西，
1: 是
0: 好，因为我们要让它维持干净整洁，还有就是也没有这个一些懒散的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定期要关灯，
1: 嗯，
0: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要做值日生，
1: 啊，还要需要做值日生，
0: 对，所以你看哦，我等一下给主持人看一下，哎，他们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
1: 嘿，
0: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进去房间要脱鞋啦，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规范，
1: 嗯，
0: 哦，那要写承诺书啊，就是我们要愿意怎么样，哦，所以呢我每个礼拜五我们有跟他们一个 meeting，
1: 是
0: 我们社工跟他这些 meeting 里面就是聊聊生活啦，
1: 嗯，
0: 然后聊聊什么状况啦，那这样呢他们彼此呢也有人能成为好朋友，那一起呢就是会互相介绍去打工，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些街友呢就在他们是去做去二宾呐，啊，哦，去做这晚上的清洁
1: 宾馆的，嗯嗯，
0: 对，其实不容易的工作，
1: 是，
0: 但是他们愿意熬下来，愿意去做，那他们有就存到钱，嗯，那他们就上次也是有一个他们三个人就一起搬出去租了一个房子，那就开始一起生活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让他们真的重拾对于自己有这种更深的的能力哈，然后这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哦，而且刚刚听说其实这个专案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而已哈，其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帮助了30多位，然后陆续你看有10位能够完完整整的重新自立起来来讲话呢，哎，又可以再有新的这个人员进来，对对对
0: 对,
1: 对，那这样来讲话，感觉上嗯，30个单位可能搞不好还不够，哦，可能你越来应该是我有很多的一些的街友，他们有这种自会想要去申请，然后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安置的地方哈，
0: 哦。主要是当然也有一两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会就是还是有按照我们的规则，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他们也是都很辛苦，因为呢，其实呢，我们目前呢，啊，我们在台湾呢，嗯，我们所做的是对这些无家者，我们是所谓的是用安全的角度，哦，你不要妨碍我们的社会大众，
1: 嗯，
0: 安全的角度，我们怎么隔离，
1: 嗯，
0: 怎么让安全？可在国外的话呢，比较先进，他们会提到的是说支持的系统
1: 啊，
0: 好，哦，如何支持的系统？那我们其实方协会能够做不多，我们尽量呢去支持他们，
1: 嗯，
0: 啊，那但是如果呢，你今天呢到2-3个月，但是你又一直很努力，那我们可能再演一下给你，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没有办法说让你住到很久，
1: 是，
0: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继续鼓励他，所以这个呢，从我们呢一进来，我们跟他说好的这个规范啊，他愿意，
1: 嗯，
0: 其实我们那就很像一个青年旅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大家一起生活，然后就是还有值日生啊，
1: 嗯，
0: 还有我们每个礼拜我要开会，
1: 啊，
0: 这些的话就是让他们开始呢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被放弃的人，
1: 啊，
0: 对，
1: 这样一个方圆平安站哦，然后让大家就是真的是让这些街友有一个很安心可以喘息的一个场所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未来来讲的话呢，慢慢的让社会也就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资源哦，
0: 我希望呢，哎，我们那个站是
1: 对
0: 客栈的
1: 客栈的站，
0: 对，就是不是对，我们就所以就让就是说方圆平安站的意思，
1: 嗯，是是是，
0: 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也就是很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那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稍微呢替一些 大家以为的这些无家者，他们其实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这个街友，
1: 对，
0: 有些就是他们刚开始呢离乡背井，那但是在台北呢他们想要开始在这里打拼呢、啊，那其实房价上的第一个有时候找的是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0: 啊、
1: 那第二个租金也越来越贵，
0: 对，哦、是真的、嗯，对，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就在那边居住一下，
1: 对
0: 对, 对、嗯。那其实我也遇过一些朋友说，哎，如果你他还告诉我说，他曾经在生活上对工作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曾经也在台北车站住过几个晚上。嗯、我说为什么？
1: 是是
0: 他说就是说其实。不然去哪里？
1: 嗯，
0: 公园也危险。嗯，北车那一圈至少躲在那里算比较安全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其实据我所知啊，有一些的街友们，他们可能也是，并不像就是说真的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有些其实是家里头其实是有一些支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本身以前有些存款的，但是就变成自愿性的，就是说成为街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知道像是北车的这附近来讲话，有蛮多的像是旅店的哈，那种单人那种背包客旅店哈，然后有一些人也是那种在那个地方常住，
0: 他就是他白天啊，不是他就是
1: 对，
0: 其实街友不容易，
1: 嗯，
0: 他们早上的七点要离开那里，六点要起床，
1: 是，
0: 然后呢，他们所谓的那些纸箱什么呢，其实是要被打包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们纸箱呢，或者他们东西其实是当天就被丢弃的，
1: 是，
0: 那所以他们就是现在社会局在他们那个有个地方，他们放他们的行李，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晚上呢，五点以后才可以出来。
1: 嗯，
0: 然后你还站好位置，然后呢拿好收好纸箱才可以睡觉。
1: 嗯，
0: 但他们纸箱就每天就是要被丢掉了，
1: 是是是，
0: 或者他们包包只要一不小心没放到仓库，可能就直接被丢掉了。
1: 好，
0: 也是不容易啦。
1: 好的，那我们也在休息一段时间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第三段再请这个创办人来讲说，就是除了这个街友部分之外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协会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案哈，然后再跟听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5: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方舟协会的创办人 Winnie 来跟我们分享前面的部分来讲话。两个阶段我们已经有说就从国外的这个就学辅助等等的齁，弱势的部分到了我们在地的部分，成皆有的这部分齁。其实方舟协会从创办以来来讲话，有蛮多的一些专案齁，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支持着社会齁。那我觉得其实一个专案要维系这么久其实是不容易的齁。那除了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各界的一些捐款等等的一些帮助来讲的话齁，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其实是你一个专案可能从发起的时候发起其实容易啦，但是要持续长久其实很不容易齁。那我知道就是说Winnie 呢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哪些的一些专案需要大家在持续的支持，以及现在还有一些哪些新的方案。
2: 好啊。大家好，我是 Winnie。我们其实呢，我们最主要从我们的志工生命教育，然后我们的独老，然后还有这个急难救助、爱学计划，那这些呢，我们其实呢都一直在进行。那尤其是急难救助家庭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呢，这个急难救助家庭，尤其是这个专案呢，其实是我们在疫情之后我们开启的。那其实我们是接受全省的这个急难救助家庭的这个申请哦。那其实很多的是说，当然是说社会有他们的辅助，社会局啦、国家啦，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包括里长也是，但是有时候呢，刚他们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些及时雨的这个辅助啦。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除了我们给他一点的生活费的这个支持以外哦，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最近我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心代用餐计划那一般呢，爱心代用餐的话都是到店家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持续有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是爱心代用餐计划，我们呢附近店家我们是可能就是给一些街友啦，在我们附近我们可以 control 得到的。
1: 嗯哼。
2: 那接下来有些急难救助家庭，大家就说台湾人又不是台湾人，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我们让他们先吃饱，他们有吃饱的话安静了以后呢，他们说有时候不是你呢心情低落，有时候是你肚子没有吃饱。那我们的爱心代用餐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连锁店的这个加盟店的这个店主啦，还有一个就是 Kitchen Lab， 就是他们这个有个企业了，他们是做这个叫做制饭机，就是他们那个
1: 自动贩卖机可以去提供热食这样子的。
2: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呢也有提供我们这样跟我们这样的合作。那我们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冷冻的这个安全的餐盒，我们会寄到这个急难救助家庭。对，那我们希望当然就是有更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计划，你可以认购，你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你也可以认捐这样的食品。
1: 是。
2: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家庭呢，孩子呢可能他顾不上孩子的这个准备他们的午餐啊，或者是晚餐之类的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开始在做这个爱心代用餐的这个计划。
1: 哇，对啊，其实我从这个协会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就在因为在台北车站的附近，所以主动的这个所谓的供应这个供应餐之，就是供餐之外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就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就近的。

0: 那有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可以去还可以外送，
1: 因为有些食物包还要煮啦。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加热就可以吃的
0: 哦。
1: 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嗯哼，
1: 对，那让他们就是也可以就是真的让孩子好好吃饭。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方舟协会的力量有限，我们做的也不够多，但是我们希望一起为世界做更多，这是我们的口号，看我的衣服 T 恤后面。那就是呢，所以我们呢就希望至少让大家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那我觉得这些基本的那个需求，那接下来呢还可以呢为他人生呢的这个旅途上呢在负起责任的往前走。
0: 对啊，我觉得协会来讲的话，其实从以往的话，其实这些的专案要维系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齁。那我知道就是说像是近期的话呢，你们有提供有开始这个在针对这个富邦的公益基金会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公益的专案齁。那协会这边好像也有提供真的
1: 参与
0: 一个就是
1: 街头共生计划
0: 齁。那街头共生计划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好像是现在要参与这个所谓的投票齁，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这个投票支持的话呢，然后就可以去得到这个
1: 10万块前十名。
0: 我觉得10万块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多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很就像刚刚我们刚刚节目在中段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公益的花费来讲的话，其实你们其实用的是蛮精简，对，精准也精简的齁。然后不是说好像感觉上就是说是大花钱，有些事情其实你只有小小的预算来讲的话，其实就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非常非常的伟大了。
1: 就是对，因为目前的话呢还是我本人还是亲自操刀了，所以的话我们的话很精准的去用每一分的钱。尤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我很感动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哈，就是也收到一个民众突然走进协会捐了10万块，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的朋友临终前交代他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动。他朋友选了10个单位，就是其中有个单位就所以他在执行他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有收过，就是两个大学生呢，他就突然来捐了个几千块，他说这是他奶奶啊外婆给他们的首尾钱他们听说这个不能花，那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把它捐出来所以我们对每一份的善款我们是非常的珍惜跟尊敬啊。所以对，那我们还有一次有一个大姐姐，她说她住，不知道她说住在一个豪宅的，然后她就说她做梦，然后观世音跟她说叫她来长安西路找一个给人家洗澡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呢她就来了，然后就她就看了我们外面的这个电视，她就原来认识我们其中有一位那个我们那西洋小学的那个仁波切
0: 是，
1: 对，然后所以就叫她捐了这个，她就捐了1-2万块钱说他是做梦一定要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呢，其实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的经济状况没有都这么的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是如果愿意参与的话呢，可以搜寻我们方舟协会包括投票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可以更了解我们。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粉丝页都有，那当然的话我们也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志工活动。我们每个礼拜二的傍晚呢都一起呢煮粥，然后一起去送到这个给一些无家者，尤其呢现在暑假嘛，我就觉得呢如果爸爸妈妈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欢迎的。因为呢当你亲自去送这碗粥的时候呢，那种的发酵，那种力量，那种的能量呢，其实在孩子在每个人里面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疗愈而且呢是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生命观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月还是一样有一次的这个安老院的参访，这些活动我们都进行有10几年了。对，所以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让大家一起去参与社会第一线的这个志工服务，那也可以让你看见，那你所为我们呢付出的每一份的这个捐款，那我们是怎么用，怎么使用在哪里，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协会的创办，就是有一个很 很伟大的一个初心齁，是我们讲说伟大，其实那是一点点的累积齁，从一些小的一些善念的部分，然后刚刚听到一些小小的一些故事来讲话，就是很多很多的社会的一个善心，我们要怎么样去支援齁，有时候对啊，你所看到的这种温馨的这一面来讲话，你会知道就是说啊，其实哪里最需要帮助。那其实方舟协会其实提供了刚刚所说的，其实不管就是说你的善念要怎么样去支持，然后不管是真正的用经济的方式支持也好，或者说你真正的走出来当志工来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温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的是很正向的一个善举啦，齁。
1: 谢谢。那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即将呢要开始做，也就其实之前就开始做，那我们就没有很大量 announce， 就是一个希望事务所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我们的爱学计划里面，就是帮孩子配眼镜。
0: 啊，是哦，帮孩子配眼镜，哇，的确哦，我觉得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这真的视力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其实真的是好像是现在学龄前很多人可能学龄前或者说是小朋友们，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视力的一些问题了哈。那这如果说视力的问题的话，就他是
1: 及早发现，
0: 对，要不然的话，这样也是会造成就是说学习上面的一个障碍。
1: 对，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话就是也是跟那个希望事务所呢，我们就是启动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呢你是弱势中低收入户，那或者是学校的老师，那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是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帮助，那可以跟我们的协会呢就是申请，那我们呢会，如果我们这边申请是确认，我们就会给你一张礼物卡，那张礼物卡的话呢，你可以到全省的宝岛眼镜呢那去验光配眼镜，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是免费的。
0: 对啊，其实我
1: 他们免费。
0: 我其实我听到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 idea， 我那些其实我们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善行，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哈、哦？在我们平常来讲话呢，其实有时候就不会去想到这么多哈、哦，但是从维尼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来讲话，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维尼很用心在就是说，真正的弱势他们有哪些的困难，有很需要帮助的地方是在哪里齁、哦、那有些很多真的是我们社会所看不见的一些地方来讲话，其实 Win 的眼睛真的是蛮雪亮的，能够过去看到就是说真正需要支持的地方是在哪里，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因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他们钱呢、啊、那我们当然就是说那你不如给他们什么，就是给他们鱼不如给他们钓鱼、但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孩子的事情上，我们刚刚的所谓的这个爱用餐的这个计划，那我们不是就是至少这份餐呢还是营养健康的，
0: 对，
1: 好，不是说有些家让家长呢去这个他们因为预算的需求就让孩子没有吃得很健康营养、那眼镜也是很多人可能就疏忽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眼镜啊还有这个饭盒这部分我们都是为孩子着想，当然的话这个眼镜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扩增到给这些老人家，对，也是可以的，对
0: 对啊，所以方舟协会除了就是说针对孩童的这个助学也好齁，那老人的这个慰问齁，然后包括像是街友的这个扶持扶助齁，我觉得其实在社会这个弱势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其实做的部分其实非常的一些广泛齁，然后好像都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一个社会公益的那个网子把它架得满满的，把希望就是说把这个有一些缺漏的一些地方齁、哦、能够去把它补足回来齁、哦、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齁、哦、其实一个协会要能够长久的这样营运下去，然后持续的不断的做公益，其实真的也是需要就是说大家去支持跟帮助齁、哦、那其实像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讲话，就是看维尼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的呼吁，看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要支持方舟协会的话呢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你们联系，或者说有需要帮助的话，刚刚有听到就是说有些需要的人他们也可以请你们 请你们扶持扶助哈、哦。那啊，有希望支持的人来讲话，哎，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
1: 嗯，就搜寻房仲协会。那如果你是需要帮助的人，那也在我们的说爱学计划，就是喜爱学习
0: 啊、哦，
1: 我们就让孩子
0: 嗯。
1: 热爱学习，所以我们就叫爱学计划。所有关于孩子的学习的部分是我们所关心的。
0: 嗯，
1: 好，因为我们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嘛。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搜寻房仲协会。那大家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如果你也有需要到我们的资源，那我们就是一个平台。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让大家有爱心的人呢，可以一起join参与我们，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呢，你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房仲协会这个平台呢是属于大家的。
0: 啊，那个街头共生计划这件事情啊，好像也需要大家支持哦。那这好像就投票的截止日期好像就到7月24号哈、哦。所以如果说这几天来讲的话，就是最简单一个善举，其实就可以去帮助协会争取到这个一部分的一个奖励金哈、哦，然后对社会。可以真正的做一个支持。
1: 对，在粉丝页，我们的粉丝页你搜寻一下 FB 粉丝页，搜寻的话我们就有投票连接。
0: 是，好的，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小时的收听，然后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

0: 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这是像晴天像雨天。好，那就是有投资股票的投资人哦，不知道你现在心情到底是晴天还是雨天哦，因为上个礼拜是创纪录的第一大跌点。好，所以在整个周末的时候网络上非常的热闹，大家都非常担心说今天到底会怎么开。好，那当然呢，今天目前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7月20号的早上，目前台股还是小跌，小跌，但是呢这个小跌的情况，已经比很多人就是大盘指数现在是小跌了。好，那当然就是相对其他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很紧张的状况应该算是好一点点啦，但是个股上面可能就有些跌幅还没蛮重的还没有回来，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啊，那个什么四代同堂的啦，六代同堂的啦，杠杆开很高的啦，到底会怎么办。那其实现在目前就是韩国，韩国就有很多的杠杆户濒临断头，那我们台股也是四代同堂的警讯，就是开始响起。那到底什么叫四代同堂？以前三代同堂是说啊，好羡慕哦，就是三代同堂哦。现在那个四代同堂是贷款的贷，那是指一般的投资人同时利用房贷、信贷、融资、股票、质押这些方式投入股市。那如果刚才讲的房贷、信贷、融资、股票、质押，再加车贷、保单、借款这些资金来源，市场俗称的六代同堂。好，那在多头行情的时候，因为它就是方向往上嘛，好，那真的高杠杆可以扩大投资报酬，但是同理可证，好，只是方向相反，一旦市场反转，亏损同样会快速扩大，那甚至会面临追缴保证金，遭到强制平仓的风险。好，那金融圈人士指出呢，目前真正值得观察的并非是股市一天跌多少，而是未来是不是会出现大规模的断头潮。好，因为就是人家传说中的人才人啊，好，因为有时候那个断头的人他也不见得想卖啊，但是问题是他已经那个维持率不够了，只好被砍。好啊，这种机械化的砍法有时候会很可怕的齁。那如果投资人因为股票市值快速缩水，没有办法补足保证金或者是偿还贷款，不仅融资部会遭到券商强制卖出，就连房贷、信贷、车贷这些各项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好，那到时候银行一个月公布的预放比率将成为检视金融体系是否受到冲击的重要指标。好，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之前大家有很多人他可能是用股票质押，好，然后就是不限用途借贷。好，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多人讲说，哦，想当年他借的时候可能是利息 1% 多，那就算是近期可能也有 2% 多，结果就在这几个月之内，我相信有在关注这个新闻的都知道，本来从 2% 多，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各家好一律都调到 3% 多 ,4%, 好，就是等于是从不到 3, 好，现在已经到是4左右了齁。诶，我跟你讲，这是不限用途借贷齁，它就会从就是2点多好跳成 4, 好，那你知道像一般人如果有房贷利率的齁，房贷是加 0.1,0.2,0.3 就已经快要不行了齁。好，那就是但是齁这个不限用途借贷它是一下子跳一点多齁，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不一样齁，也是对很多人是一个蛮大沉重的负担齁，所以不只是贷款四代同堂或六代同堂的人齁，他这个杠杆的问题，还有包括就算说他还没有到他的

融资维持率，但是它的利息压力很大，好，因为你想想看，借到 4% 多，如果他今天本金好几百万或千万的再借，他一个月要还的钱搞不好就比他的薪水还要高，好，所以如果说今天股票没有再继续往上涨，但是他的利息这么的高，长久下来应该也撑不了多久了，所以这样的情形呢也提供给大家做个警惕，然后密切观察现在目前股市的情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没有如果，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没有如果》，这是2009年的歌曲，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好，那相信呢有很多人哦，就是看到新闻有看到宣明志哈，他就是74岁，现在目前是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然后呢就是脑出血的新闻哦，然后必须开刀进行手术，那目前已经在医院进行治疗，那状况尚未稳定，那医师表示脑出血就是脑中风，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所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务必日常要控制血压值，那根据统计台湾约有500万人有高血压，脑中风之后会留下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原本顺利的人生也被迫喊停。好，那刚才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宣明志有接受开颅手术，取出160毫升的血块，那目前病情稳定，已经可以睁开双眼跟这个活动双脚。好，那整个这个颅骨切除减压手术历时1小时40分钟，那医疗团队不仅进行颅内减压，也一并取出上个月打高尔夫球摔伤的成年旧性血水，还有这一次这个后脑碰撞造成的大量血块，听起来就非常的惊悚，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脑中风有分那个出血性的，就是血管破裂的那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有一种中风就是东西堵到的那一种，其实两种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判断看是怎么样处理啊。但是每次就是病人醒来，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看一下说他的状况是如何，到底影响的部位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就是针对这个薛明志，他自己本身他常年有心脏问题，他体内已经装有10支血管支架，而且是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导致他一旦发生碰撞就很容易出血。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爱到疯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呢讲到就是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19号因为脑硬壳外出血紧急送医开刀救治，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其实坦白说，身边当中也常常听到说啊，谁谁谁中风，所以其实听到这些相关的新闻就会想要来科普一下，看一下平常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可以注意的。那像这个国内神经外科权威嘉义长庚医院院长杨仁忠指出，脑硬膜外出血就像是西瓜皮受损，如果没有伤到西瓜肉，也就是脑组织，然后及时清除血块就没有问题。那另外呢，整合医学科医师江冠宇则是示警哦，今年公开人物脑血管事件接连发生哦，如果出现脑神经就是神经功能异常，第一个原则就是立刻当成中风打119，因为有些东西是有黄金时间的。

那像这个杨仁中院长受访的时候表示哦，脑硬膜外出血大多是外伤，比如说你跌倒啦、撞击啦，好、哦、引发这个血块压迫，好、哦、那所以刚才他举例就用西瓜皮嘛，好、哦、西瓜皮受损了，但是没有伤到西瓜漏，好、哦、手术将血液引流出来之后，基本上愈后都是蛮好的。好、哦，那另外杨仁中进一步说明，那如果是急性脑硬膜外出血就比较危险，需要紧急动刀。那如果压迫到脑组织，就会影响到愈后。那另外一种是慢性脑硬膜外出血，就是撞到的当下可能没事，好啊啊啊，两三周之后才开始出现走路不稳、不灵活的症状。所以呢，他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年长者因为硬脑膜跟颅骨粘得比较紧，发生这一类的出血几率其实比较低，大部分都是因为碰撞跌倒所导致。那实际愈后仍然要看患者的个案状况为定。那针对薛明志爆出意识不清血需要紧急手术哦，那刚才讲到的这个整合医学科医师江冠宇他就说呢，就表示这个事件是严重的，那真正愈后好坏关键在于意识评分，还有出血位置跟体积，是否暴露脑室，那是否有就是这个脑疝，年龄、抗凝血状态，还有术后神经反应。好，那现在目前这些资讯别人看不到嘛，好，所以还不知道。但是他就说齁，只要你觉得脑血管有事，好，记住第一原则就只有突然出现神经功能异常就先当成中风，立刻打119。好，不管是脑出血或脑梗塞都是属于中风。那如果发现身旁的人叫得醒但是出现异常，好，立刻用 BEFAST 好这样的口诀来检测。好，简单讲第一个就是平衡。好，如果说他突然站不稳，走路歪斜，那再来就是 eyes 就是眼睛，好，突然复视看不清楚，那再来是 face 脸，然后他的这个嘴角歪斜，那接下来 arms 就是手，单侧手脚无力， speech 说话口齿不清，答非所问，时间记下最后正常的时间，然后立刻打119。好，所以就是突然站不稳，突然看不清楚，脸歪嘴斜，好，手脚无力，口齿不清，答非所问，意识不清的时候，好，记下最后正常的时间，立刻打119。那另外呢，因为有些长辈朋友他是有吃药的，好，平常是有用药的，那江冠宇医师特别叮咛哦，如果早上发现家人叫不醒，先确认有没有正常呼吸，如果没有，请立即打119，并且依照指示进行 CPR 还有用 AED。 那如果还是有呼吸，好，也是立刻打119，但是让患者侧躺，好，保持呼吸道畅通，那中间不要喂水，不要喂食物，不要喂降压药或者是抗凝血剂，什么东西不要喂，都不要喂。那因为早上被发现的不表示早上才发作，好，所以呢家属必须向医护人员提供前一晚最后一次你觉得好你看到正常的时间。好，然后另外医师就说呢，抢救一轮救回生命之后，真正漫长的问题才开始。好，家人要考虑，好，提早考虑 PAC， 也就是急性后期照顾，在急性治疗之后返家前，透过医疗护理物理职能语言治疗跟社工共同介入整合复健。中风抢救的是脑细胞，那 PAC 跟复健抢救的是生活功能，提早做好准备才能够真正保护整个家庭。好，所以呢就是简单讲啦，中风齁，不管怎样觉得很奇怪，就是先119齁，那直接就先收医院，那医院救的是脑细胞啊，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复健嘛，齁，那复健就是希望可以让他维持良好的生活功能。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脑中风，刚才有讲到说分出血性脑中风跟缺血性脑中风，那以台湾而言，出血性脑中风大概占2到3成，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那其他的因素还包括脑血管异常，比如说有动脉瘤、动静脉畸形、海绵状血管瘤、颅内肿瘤、末期肾病变而洗肾的、服用抗凝血剂的病患，还有肝机能病变或者血液疾病引起的凝血功能异常。好，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中风就医师来讲是可以用一些方式来预防的。第一个，健康的饮食，好，低油脂，少加工食品，多蔬果，高纤，适度钠的摄取，这就是健康的饮食。那
那第二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然后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三个就是积极的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那另外呢，就是我身边有些长辈朋友真的很不喜欢吃药，叫他吃药他简直就是啊，怕吃一辈子，或者是觉得很烦这样子。好，但是你要知道有药可以吃算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好，然后另外呢，医学发达嘛，好，其实真的有服药的时候那个控制的会比较好，好，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很怕吃药吃一辈子，好，或者是觉得不喜欢吃药，好啊，你就不吃，这样其实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风险反而更大，好，所以要积极的控制三高。那再来呢，就是拒绝烟酒危害，还有避免熬夜。那第五个就是健康检查，好，定期健康检查。好，那所以呢，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有时候中风齁，不止影响到自己齁，整个家庭也会被影响。好，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稍微比较动感一点的歌，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BTS 所带来的 2.0，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在这边做工商服务一下下哦，就是呢，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哈，那个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可以帮忙他报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双语活动。好，那个是个这个工作坊哈，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特别邀请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小朋友共度快乐的暑假时光。好，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合作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就是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8月12号星期三下午，好，那这个下午的1:30到4:30、来进行这个活动。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自己本身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好，那之前也在这个 Podcast 上面有经营他做的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广播金钟奖跟金钟主持人，好，就是节目跟主持人双入围，所以非常非常厉害。那由 Teacher Carrie 老师来带领同学们呢，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这个媒体试读课程。

0: 程，好，双语的媒体试读课程，另外呢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所以这个暑假欢迎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来参加，一起开心放暑假玩声音。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这1000块钱包含了录音、摄影棚的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欢迎家长们在云端自行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当然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 LINE 群，好，那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里面，好，也有那个贴文，好，也有报名连结。好，那另外呢爸爸妈妈们、阿公阿嬷们可以报名的班级有什么呢？诶，包括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打扮这个是小班制，好，6到10人制，然后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整个广播班里面呢，是由正声的 DJ 群们呢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发音咬字，怎么声音表情，怎么样好进这个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然后另外就是录录广播剧啊，还有就是专访一下这个华语歌手，然后另外最刺激的就是上现场节目来体验一下 on air 的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梦有好奇，好，或者是想做自己的 podcast, 就是跟这个声音有关的，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玩的可是开心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每次来的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这个人生背景都超厉害的，那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哈，就是有关这个宣明治中风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马街急诊专科医师郑比方，好，他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也是在上班时间出现了出血性中风，好，所以他的生活就因此停摆。那他也从医师变成病人的角色，那为了迅速回到正常生活，把握中风的黄金期努力复健，好，他替自己设计了一份复健作战课表。好，那复健的场域不只是在医院，还包含自家的厨房、客厅，再加上早上针灸、自主居家训练等等，顺利在今年三月重回工作岗位。好，所以非常的厉害哈。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值得大家参考哈。那他的那个标题就讲说，医生坏掉以后哈，其实医生也是会生病的啦哈。好，那这个郑比方呢，他我觉得要智商最高的经历，因为他是急诊科的，好，不是啊，就是他在急诊室值班啦，哈，去年的8月24号他在急诊室值班，好，那突然他发现说，诶，自己的左侧肩膀有一个点状的酸痛，好，那一开始只是一个点，后来整只手背都失去知觉，那你知道吗，他是个医生，他接下来就替自己诊断，手背失去知觉再加上呕吐的症状，八成是出血性脑中风，结果马上就去电脑断层检查，确认是右脑出血。他说呢，虽然出血量不多，仍然造成他的左边肢体瘫痪，那还好呢，就是右手的功能、认知、语言都没有受损。好，那他当天值班确诊之后就立即开刀处置，那住了多天的加护病房之后，他跟其他的中风患者一样要展开漫长的复健生活。那健保署虽然有提供刚才讲到的这个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也就是 PAC， 好，协助患者从急性医院转到复健医院接受照护，那他曾经转往其他医院复健，好，但是不符合这样的资格，所以他没有办法使用这项健保给付的方案，所以为了把握复健黄金期，他自费入住复健医院，每天早上八点练到下午五点，哦，这跟上班时间一样，只是现在是要练身体的这样，然后接受了物理治疗、职能治疗、高压氧、站立桌、下肢训练、脚踏车，这些密集的复健，但是没有那么顺利，治疗两周之后，医院的评估报告却预估说，他四个月之后最多只能在别人的协助下站立五分钟，你知道这样的报告，就是让他大受打击，他不断的问自己说，他真的极限就只有这样吗？那因为他认为每天只有15分钟的职能治疗真正有帮助，那其他的训练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后来他决定离开医院自行设计复健计划，好，希望突破医疗团队对他的预测。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因为自己是医师，好，然后呢，医院的评估报告就已经跟他讲说，四个月之后最多只能在他人协助下站立五分钟，好，那但是他觉得自己来做复健计划，好，你看这个人格特质也是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接下来呢，他开始去台北多家医院复健，但是一样受限健保的规定，每天只能选择一家医院接受健保的复健。那考量大脑神经重组需要高频率、密集而且持续的刺激，所以他为自己排出了横跨台北，好，三家一家，好，三家一家的医院作战课表，确保他每天累积足够的有效复健时数。好，我觉得看到这里就觉得说，哦，这个感觉上难怪会上医学系，感觉上是以前的那个读书的课表那种拼劲把它拿出来，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些事情做的之外呢，他早上还安排针灸调理气血，晚上回家之后，再进行自主训练补强功能，然后并且由专业团队持续监测，在安全的范围内展开高强度的复健，不是普通的，是高强度的复健。好，那他始终提醒自己，能坐就不要躺，能站就不要坐，并且积极的运用站立式轮车、三轮车、
动态贴布、弹力带这些辅具，然后搭配中医针灸，重复经颅刺激治疗，肉毒杆菌素注射，还有外骨骼复健机器人这些自费疗程，尽可能的增加身体活动跟神经刺激。那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体力不足哦，并将心肺训练纳入复健计划，逐步的提升耐力跟工作能力。终于在中风的六个月后，在今年三月重返职场，继续投入救人的工作。齁、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给他拍拍手嘞齁、哦、本来那个医生好别的单位是讲说啊，可是我觉得别的单位讲的其实是准的齁、哦、他就是讲说诶、就是接下来四个月后顶多只能在别人的协助之下站立五分钟，还不是自己站立哦，是别人协助下站五分钟哦，四个月后哦，结果他是做完以上那些事情齁、哦、光刚才我们这样光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超多的齁、哦、啊训练超重的齁、哦、结果他六个月之后是可以回去自己上班当医生的，你看有没有很厉害超强的齁、哦、然后呢他说齁、哦、复健没有期

机，但是一定要找对方法。不过每个人的生理好心理状态不同，各个年龄层能够接受的复健强度也不一样。然后但是他说在复健这条路上一定要相信，长时间投入就一定会看见进步、哦、就像股票一样，长期投资最终一定会有回报、哦、我觉得比较像他跟他念书一样、哦、以前好好的念书就会比较有成绩啦、哦、好，那他说呢，他在急诊室的高压工作本身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长期忽略，加上出血性中风比梗塞性中风还要严重，梗塞性打针之后快速解决无需复健，但是出血性会遇到漫长的复健之路，因此当出现警讯的时候，一样刚才讲到的 FAST 好，脸歪手无力讲话不清啊，那个赶快打119。好，那他也勉励所有的中风患者、哦、复健不一定会回到过去的完全回到过去的状态，好，那但是透过复健，他让自己跟生病后的自己共处，即便在知道自己已经不同之后，仍愿意再次出发，所以他就把他生病的这段过程好写成书籍《医生坏掉以后》，那书中就描述他这六个月的复健日记，看他如何透过高效的复健计划重启人生。好，那他就是在这个办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两个小孩也出席，给予爸爸最大的支持跟鼓励。好，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做法。好，那有些人就讲说，哦，这个医生应该善事做很多啦，好，才可以中风之后又回到岗位。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做的有些东西是还蛮专业的啦，好，另外就是专业之外可能也是要有费用啦，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做完之后他还回去继续投入救人的工作，好，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至上崇高的敬意。好，那另外呢，就是也告诉大家复健好加减是有差的，好，一定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的 Shape of a Woman， 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跟大家在最后分享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开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了。那这堂课当中呢，会跟大家讲齁， AI 不只能够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这一期的课程会由专业讲师一步一步带领大家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然后小班制教学，手把手的教你。那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齁，这个上课的时间是7月28号开课，共计8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的地点一样是正声广播公司，坐台大医院捷运站，好，然后走路过来6分钟左右就到了，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如果有加入正声 LINE 群的朋友，好，一样好，有这个文章贴文表单连结可以报名，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1: 请你
0: 山中留着有那
1: 回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2: 轻轻地
1: 感
2: 动的叠字，老会有几个向林一发
3: 书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新阳又再次的推荐了系列特辑节目《歌剧轻旅行》，是邀请国内知名的女高音也是一线的歌手许玉珍老师担任共同主持，用不同角度切入，想让大家可以更加轻松而且无痛的靠近了解歌剧这门艺术。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靠近它，而且我们的好像只有在听闻乐声响再次的推荐，它的收听率才会再上升。新阳也希望呢，有一些比较后来才开始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走从歌剧的女声歌手的这个部分来切入。女歌手可不是只有女高音跟女低音哦，我们就从女声声种看看还有哪些经典作品。现在让我们一起歌剧轻旅行。歌剧是什么？
5: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4: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新娘自己觉得其实认识歌剧的很多切入点，你可能会经由作曲家、经由语言、但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唱歌的人，我们所谓的歌者这个角色，
5: 歌手这个角色。
4: 对，
5: 对，应该是说歌剧这个比较特别的这种综合艺术的东西，至少在台湾它不是一个你走在路上然后电视广告你可能就是一直听到，你会偶尔听到，但的确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音乐形态，所以演唱这样子的形式的歌手就比较难在路上碰到。对，
4: 就是不会突然在路上就哦什么。
5: 对对对，只有新阳会做这个事情、
4: 欸、我也没有，我也是节目中被要求。
5: 对，所以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然后就说哇有点距离美感的这个歌手，我们就稍微来介绍一下这样。
4: 对，那我想我们这一集呢，我们来讲歌剧的我们所谓的声种好了啦。大家想到歌剧，我总觉得啦，可能是刻板印象，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应该就是一个大美女，然后在那里唱歌，所以大家应该最有感觉先是一个女歌手。
5: 嗯哼，歌剧里面其实跟看戏一样，就所谓的女一女二、
4: 就是女主角男主角的感觉。
5: 对，就是女主角啊男主角啊、那我们就先从女主角谈起好了。就是在歌剧的世界里面常常会被当作女主角的就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声种叫做女高音，
4: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想得到，而且都会觉得唱高音的就是都会有很多很漂亮的旋律，然后唱高音的永远都是主角，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想的。
5: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的作曲家
4: 还真的是这样，
5: 还真的是这样做的。因为在演唱高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想哦，当一个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声音特别高然后特别被听到，那个人想当然就是特别引起大家的注目，
4: 所谓的鹤立鸡群。
5: 对，所以呢作曲家他们就善用了女高音的这个高音的这个特性，然后在很多歌剧里面我们就为这些歌剧女主角量身定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然后说故事这样子。
4: 对，但是玉珍老师，就是我们讲到女高音啊，其实可能以前学校的音乐课上过、或者是大家平时如果你偶尔有接触到一些古典音乐类的东西、应该也会听说过女高音是不是其实还可以再分，例如说我有听过花腔女高音跟一般我们说的女高音好像在某些性质上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5: 应该是说人声其实可以分到非常细，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依技术或者是音色或是他的角色的个性，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大的

0: 手很有趣，像我在捷克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一个声乐老师，他是17岁就在捷克的歌剧院唱夜后。
1: 哇哦！
0: 对，那17岁登台哦，那直到他35岁的时候，他变成唱《魔笛》里面的公主。歌手的类型跟他声音是会随着你长大，女歌手也一样，她会有换声期的。
1: 那刚刚提到这个分类，不论您说的话腔、戏剧或是抒情、它到底最大的分类的差异是在音色上面还是技术上面？
0: 应该是说很多人哦，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合唱团的，包括女儿他们唱歌，就是老师会说，哇，你中声区比较有声音，然后你就去唱中音的部分，然后你高声区、
1: 就是、用音高来分，
0: 对，音域来分、可是正常我们其实区分这些的声种的时候，比较好的区分方式其实是音色，每一个声音的特色、它适合哪一种的声音，所以我们女高音就会有女高音啊，然后当然女高音我们刚刚讲的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其实就不一样了。但是在女生声种里面，更甚至我们还有分出次女高音啊、女中音往下分，就是有很多、就像你看管弦乐团里面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是一样的。
1: 好，所以就是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它比较接近是
0: 音色
1: 声音的音色跟音质来分，对对
0: 对对的特性，是的是的。
1: 对，那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有播放了非常非常经典，大家只要想到女高音，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花腔抒情，之前讲到女高音你马上就会想到的夜后。
0: 对，就是莫扎特的魔笛里面夜后，它就是蛮典型的花腔女高音。那更甚至在欧洲他们会有一些女高音是要带有戏剧性的才会去唱夜后这个角色、因为它需要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质、那当然就像夜后这种声音或是这种音质就更不是你在街上就会遇到有人在唱夜后，所以就我们常讲说夜后这角色是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对，他必须真的经过严谨的训练、可能才能真的唱得非常好。当然就是一般当然哼哼唱唱可以，可是真的要演歌剧的时候古典的歌剧歌手是需要非常完整的训练的。
1: 那花腔女高音我们想到夜后，但是其实花腔女高音应该还有其他非常经典的片段，对不对？
0: 应该说其实古典乐家很聪明，每一个女高音呢她都量身定做了很多曲目。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在花腔女高音有很著名的一个曲目是 Lucia， 就是大我这样讲 Lucia 大家啊 Lucia 是什么，其实我们在那个第五元素里面不是有一段有一个那个水星人的那个哎，你就唱起来了，哎，那这个片头应该你要唱这个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新雅今天鼻子比较过敏，发出很奇怪的声音，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像 Donizetti 的这个 Lucia，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为花腔女高音量身的所谓的疯狂场景。

0: 因为呢，他常常在一个譬如说杀人之后，或者是一个很强的情绪的宣泄之后，然后在一个非理智下唱场景。
1: 所以刚的那一个乐段其实出自的是
0: 对，
1: 在。
0: 就是在那个杀人，全身沾满血腥之后演唱的场景，所以就是一个疯狂场景。
1: OK， 那我刚听到就是也是华强女高音的部分嘛，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好，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我们今天这一节目跟大家好好聊聊，就是在女生的声种部分在歌剧的呈
0: 是
1: 现
0: 的。
1: 嘛。对，那讲完了 Lucia 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我应该可以理解为她就是唱一些比较柔和的曲调吗？
0: 应该是说比较更多女人特质的。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女人特质，你会想到什么啊？信仰你会想到什么？
1: 刻板印象的话，就是要温柔婉约啊。然
0: 对
1: 后就
0: 啊，
1: 是我们如果以音乐来讲，它的音乐性可能是线条比较长，然后就是比较柔和型，
0: 然
1: 然
0: 后
1: 后有温暖的感
0: 他唱的
1: 觉。
0: 歌可能大家就比较平常，也许可以哼上个两句，因为比较有旋律性，它蛮容易被记住的。
1: 例如。
0: 例如，O mio babbino caro 这种很柔美的，哎，其实我现在是迪巴杜，因为不知道突然要唱歌，所
1: 没
0: 以，
1: 关系，反正就是他是在声乐界，也是
0: 是
1: 好像学声乐的人都一定要学的
0: 对，
1: 歌
0: 就是你
1: 曲。
0: 一定听过，然后你一定很想要唱的，我们讲的必练的曲目，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曲目就是蛮典型的，是有一个很抒情的线条，对。
1: OK，好，这是抒情女高音。那刚刚讲说，其实女生声种除了女高音，大家都只知道女高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它跟乐器一样，其实还是可以再切分的，对不
0: 没
1: 对？
0: 错，没错。还有一个在声乐演唱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女生的声种，叫做 mezzo soprano，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
1: soprano 就是女高音的直翻嘛，那 mezzo 就是
0: 次一级，
1: 级，
0: 对，
1: 但不是比较不厉害的什么，他只是讲说他就是在音种的程度上面可
0: 在
1: 能往
0: 音
1: 下一
0: 域
1: 阶，
0: 这
1: 音
0: 些
1: 域
0: 东西，
1: 下
0: 对
1: 面。
0: 对对对对对。它的音色啊，跟女高音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中声区比较浓密，然后它的整个的声线的稳定性是在比较中音域这样子。然后女高音它的专长就是在高音域，
1: 这个也是在歌剧里面非常常见到的声种，对不
0: 没
1: 对？
0: 错，因为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呢，它对我来讲很有趣哦。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抒情女高音。那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其实是我很向往的。然后我常常说，唱歌的人都会羡慕别的声种这样子。我很喜欢次女高音，是因为当然她女主角的分量当然没有女高音那么多，可是呢，她的戏路超级宽广，就是呢，
1: 发
0: 次
1: 展
0: 女
1: 性
0: 高音
1: 很强。
0: 没错，她这个声种呢，她除了女主角之外，然后她女主角常常是有的时候很性感啊，因为她声种的关系嘛，
1: 他
0: 她
1: 们是没
0: 对她
1: 错。
0: 的中声区就是她会很浓。然后还有像我们的那个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 Rosina，她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她是在次女高音跟女高音都可以演唱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次女高音有一个超级让我羡慕的地方，就是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而且她们女扮男装很有趣哦。她不是只有女扮男装某一个角色，她是可以比如说年轻的女扮男装，年轻的小男仆啊，然后她女扮男装也可以是帅气的贵族。对，然后他也可以是年轻的国王，
1: 我们说这要有无限可能。
0: 对，然后呢，在女扮男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多扮，次女高音常常扮演很多忠心的女仆，就或者是说是保姆。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像大家都知道有一部歌剧叫做《蝴蝶夫人》，那她
1: 对。
0: 旁边的照顾她的这个女仆，她的女仆那个 Suzuki 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通常我们就是用次女高音来演唱，就是这些女仆啊，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女人的角色。所以你看，次女高音是非常棒，她们可以过足戏瘾，
1: 就
0: 戏路超宽
1: 是
0: 广。
1: 因为 mezzo soprano，我们所谓次女高音，它的声线刚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厚实浓密，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它会很多的角色是在比较有风韵的
0: 是的，
1: 女人身上。
0: 而且它在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一个声种比较特别。比如我们之后也会介绍叫做假声男高音，那或者是我们讲阉人男高音，就是在16世纪、17世纪那时候很风行的一个，就是把男童然后做阉割手术之后保持他的童声。那因为这个假声男高音其实差不多在100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所以其实这个声种 的曲目跟角色，很多早期的这些角色就被次女高音给接收了，因为他们的音域很像，然后音色又很像，对，所以次女高音还有一个这一块的那个市场也是很大的，
1: 所以次女高音其实一片蓝海。
0: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羡慕次女高音过足戏瘾，还可以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对，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中，就是我们除了这样轻松的跟大家分享歌剧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尝试之外，当然就是会搭配一些乐段让大家可以加深印象。那刚刚讲说次女高音的就是两大类，一个可能是在女扮男装，一个就是次女高音本身演的各种角色。
0: 是，
1: 那我们先不讲女扮男装，我们先就一般的次女高音的角色的话，之前卡门是一个代表作，
0: 我们
1: 那还有其他的作品可以再让大家就是更了解一下这个声线的展现。
0: 我自己觉得在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上面，罗西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次女高音写了很多适合他们唱的有很浓烈花腔技巧的作曲家。那在他的塞尔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这个罗西尼呢，她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Una voce poco fa， 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是给这个女主角呢在唱啊，抒发她对于这个爱情啊，对于这个所爱的人的这个想法。那这首歌是蛮典型的给次女高音很重要的曲目，因为里面有很长的抒情线条，还有很灵活的花腔。

好，那大家刚听到的其实就是 Donizetti 的那个 Lucia 里面的片段，但是我们放的不是第五原始文那一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很熟了，所以就要让大家听一下不同的乐段嘛。为什么说疯狂？

0: 哦，这个旋律其实听起来有点暖，
1: 是
0: 有点厚。Una voce poco fa， 对，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舒服的旋律跟声音线条，所以这是属于次女高音的范畴。
1: 是的，它就是一个我们讲次女高音跟弦乐的中提琴有点像，就是中提琴这个音色，它就是一个温暖的音色，然后它被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
0: 啊，
1: 因为平常我们刚刚有讲了。其实女高音她为什么会被常常写成女主角，是因为她非常的被听到，然后非常的特别，在那个地方你不听到她都不行。可是次女高音她之所以会能够幻化成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角色，是因为她很接近我们一般很舒服的声音，然后很温暖。
0: Okay， 刚刚虽然说就是玉珍老师有把我们人声跟器乐做类比嘛，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好像在演出的时候真的会有蛮多是人声跟相对应的器乐互相搭配唱和的地方，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因为像我们花腔女高音常常会配到的乐器就是长笛，或者是小提琴，比较花俏的一些歌里面会是这样，就比较高音的乐器。那像次女高音常常会搭配到的就是中提琴，这些比较中音域的乐器。
0: 那刚我们听的是在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 Una voce poco fa， 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老师很羡慕次女高音，因为戏路很广，可以演非常多的角色，
1: 的
0: 其中非常特别就是帅气的王子类，是不是？
1: 帅气的王子或是年轻的小男仆。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的一个小男仆，那他的名字叫做 Cherubino， 那他演唱的这首曲子。

0: 来自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就可爱的小男仆，
1: 对 ，Cherubino 唱的《Voi che sapete》，
0: 他也是有次女高音所演唱的，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一类的，我们说他的次女高音女扮男装的选项是非常非常多
1: 的，非常多
0: 的，
1: 嗯，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譬如说在去年歌剧院做的 Massenet 的这个《灰姑娘》里面的这个王子，也是次女高音女扮男装、啊。然后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部歌剧是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里面的献银玫瑰的这个骑士，很帅气的贵族骑士、嗯、也是女扮男装，都是由次女高音来担任的。
0: 对，有非常多帅气的女生，是不是扮演的帅气的王子？
1: 其实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宝冢，
0: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类似那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跟身形跟气质都要非常好，这样。
0: 有女生扮的帅哥，粉丝会比男生扮的还要多，
1: 是吗？
0: 很常
1: 是这样子，
0: 很常会这样。
1: Okay, 好，学了一课，所以以后我要多物色一下那个次女高音歌手。
0: 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声种的分类，我们女高音再来次女高音，我们说 mezzo sop、嗯。那其实像例如说以合唱来讲，就还有个 alto 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在应该是说，alto 这个声种其实它比较特别。我们其实，在歌剧的分类上面，并没有一个很认真的分类给 alto 这个
0: 没有很明确的
1: 这个声种。对，因为这个声种它。常常在歌剧演唱里面，它的功能，它的和声功能很强，它是在中音区很重要一个稳定的力量、嗯、所以多半这样的音色就是比刚刚的次女高音可能要在音域再低一点，然后再浓一点，它中音区再低沉，然后再稳重一点，所以这样子的中声区稳重的声种，它比较难在一些特别的个性上面做演出，所以他很常出现是在神剧啊、哦、或者是这些比较庄严或者是比较需要单纯一点的声音表现的方式上面，这样子。
0: 因为歌剧毕竟还是戏剧成分是蛮高的、嗯、所以以这一种声种的特性，它可能戏剧性跟它的记忆点比较没有这么的强烈。
1: 对 对，但是他在合唱的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好像很多大型的合唱作品的 solo一定有 auto solo，
1: 所以有一些的不管是管弦的艺术作品或合唱作品里面，它有的甚至有特别写给比如说女低音跟某些乐团的独唱，可是它就不太是会出现在所谓的歌剧里面特别有一个写给这样的声种的特别的角色。
0: 所以如果说今天希望老师可以分享跟就是比较接近 auto 声线的歌剧作品，其实可能会找不到吗？
1: 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作品，那是德弗扎克的小美人鱼的故事。
0: 就是那个小美人鱼吗？
1: 对，那个故事。可是他当然没有完全演，可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小美人鱼。那你知道里面大家想一想那个迪士尼的小美人鱼、哦、的里面的那个巫婆
0: 啊，巫苏拉，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邪恶，然后她的歌声是很性感，很有爆发力。这个、嗯、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德弗扎克的这个小美人鱼里面的这个巫婆的歌，它其实很接近我觉得的浓郁的中低音的这个角色的声线。那当然在国外很多就是比较重比较大一号的所谓的次女高音或成熟的很重的这种声音唱的，那我觉得也许在中声区的歌剧的角色上面，这个算是一个蛮可以代表这个声线这种中音区的角色。这样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德弗扎克里面的小美人鱼里面的巫婆的歌。

0: 感觉魔性的一首歌，
1: 而且这个巫婆实在是太喜欢了，她呢对于那个咒语，对于小美人鱼，对人性的那个掌控，我超级喜欢这首歌。
0: 这一部歌剧我印象中我还没有听说台湾有上演过，对不对？
1: 应该是说这一部歌剧，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它语言上面它是捷克文、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大家如果愿意去网络搜搜看，它其实有非常多已经做成蛮现代的版本。对，那我觉得我是许愿有一天台湾可以演这个作品，因为它会是一个效果很好，然后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看得懂的题材。
0: OK， 魏武营啊，歌剧院的总监们，如果你们刚好听到这一集节目，可以考虑一下。
1: 谢谢新雅。
0: 他们如果引进要谢谢他们好不好？对，就是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以生种来作为一个主标题，然后我们从女生的部分开始跟大家讨论，
1: 是的，
0: 介绍了一些我们的女高音花腔抒情，然后 mezzo soprano。
1: 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那个戏剧女高音，这边补充一下好了。
0: 对啊，提一下吧。
1: 戏剧女高音其实我们很常见，就是我们在那个华格纳的歌剧，什么华格纳歌剧，其实它是在西洋歌剧发展的最底端了，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创作的那个编制，我们讲乐团编制很大，所以呢它在这样的编制下面加需要的人声的音量跟戏剧性就变大了，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讲戏剧女高音，这个是很典型的，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会遇到，当然也有别的作品，只是说大家会一直听到的戏剧女高音很多都是在比较后期比较成熟的歌剧作品里面会听到的。
0: 我们今天就歌剧的声种以大方向就是女高音、次女高音，跟有提到了稍微提到一下那我们说女中音alto的部分，
1: 没错，
0: 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歌剧片段，或许你听过或许你没听过，不过希望这一集我们用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简单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对这样的声种会有一点既定的印象，或许哪一天你在电视上或者你在网络上你听到了某个乐段，你可以以你自己哎，这个声音我觉得我猜它应该是什么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也帮助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接触到歌剧的表演的时候可以觉得哎，这个我好像可以有一点点连结，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这个女生声种的歌剧歌手的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就期待下一集，估计就是男生了啦。
1: 是的，我们下一集来分享男生的声音。
0: 好的，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是新阳，
1: 我们下次见喽。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日前在二林镇二溪路一段与明德街口举行彰化县立二林乐活运动馆动土

0: 典礼。王惠美县长表示，为将运动风气推广至全县八大分区，落实运动平权，县府陆续启用彰北、彰南运动中心以及和美全民运动馆、鹿港全民运动馆，则预计年底完工。二林乐活运动馆是县内第五座运动馆，也是彰化县西南角首座大型运动场馆，未来能为二林、方苑、竹塘及大城等四乡镇居民提供更完善多元的运动空间。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馆规划温水游泳池、新形态健身房、韵律教室、全龄体能训练场、桌球室以及综合球场等六大核心设施，户外则配置汽车135席与机车96席的完善停车空间，并规划乐活广场，提供宽敞的晨操舞动空间，兼顾各年龄层的运动需求。
2: 旁边还有个200公尺的这个田径场，以及呢一个共荣公园，还有我们一个蛮大的广场都在这边，所以未来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二大二林地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这个休闲。那因为这个地方又紧邻着我们二林中科以及我们方苑工业区哦，那我们附近的人口数大概有10万哦，那我相信未来这个运动馆一定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这个运动。
1: 运动部设施规划司长蔡文娟表示，彰化县在推动各项运动的设施不遗余力，期盼未来中央与地方持续合作，建造更多友善场馆，让大家都能享受运动场馆新设完毕后所带来的优质、安全与便利的运动空间。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即日起至8月9日于第三展览室办理电染苍穹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由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成员共同展出36件作品，透过蓝染、植物染及多元纤维艺术创作，呈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在传统技法、材料运用及当代艺术表现上的发展成果，邀请民众一同认识天然染织的文化特色与创作内涵。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馆长尹惠武表示，本次展览以湛蓝苍穹为主题，湛蓝象征台湾染织工艺长期发展所累积的技术与文化基础，苍穹则代表自然环境以及万物循环的意象。展览以天然植物染料为主要媒材，运用染草、茶叶到各式植物染彩，经由浸染、氧化、媒染等防腐工序，将自然色彩保留在布面，转化为具有情感的创作语言。
3: 展览的主题是以苍穹为主，展出的作品总共有36件，作品非常的一个精彩啊。那个包括从山水哈、到一般那个，甚至于建筑物都有哈、那个取材非常一个多元。欢迎大家哈、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的8月9号，到彰化的生活美学来欣赏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精彩的一个作品。
1: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 今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等法规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为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日前有民众致电地方税务局询问，名下的房屋作为公益出租使用，为何税单上却不是按公益出租课税？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屋主将闲置的房屋出租并符合主管机关核定公益出租者，可享公益出租人固定优惠税率 1.2%， 但该房屋必须符合住宅法第三条规定供居住使用，且为具备门牌的合法建筑物，如为整层增建或部分增建之非合法建物，则增建面积无法适用公益出租人优惠税率 1.2%。 该局进一步说明，房屋出租若经直辖市县主管机关认定为公益出租人，且符合住宅法第三条合法建物，于核定之有效期间内出租房屋供住家使用，税务局会依主管机关提供之公益出租人名单，主动核定按公益出租人优惠税率课征房屋税。民众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至8月16日举办一场多元媒材的艺术盛宴，艺术家吴金兰以流金岁月为主题，展出多年来钻研叠古巴特拼贴艺术的创作，题材丰富多元，用色大胆先进，邀请艺术爱好者前往观展。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吴金兰老师的作品除了展现精致细腻的拼贴技巧，更融合色彩、纹理与材质的变化，传递温暖的人文情感，展现生活及艺术旧物新生的创作精神。本次展出75件吴金兰老师作品，诚挚邀请民众前来感受旧物再生与生活美学交融的创作魅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AI 假影片是越来越多哦？随着 AI 科技越来越盛行哦，很多伪造的影片哦也随之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尤其呢，这个 AI 的声伪技术 Deepfake 最近可以说是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的工具。他们透过呢伪造名人的影片跟声音来骗取民众信任。那最新的手法甚至呢能够让专业的医护人员或知名人士的家属或者是员工等等，哎，都难辨真假。哎，好，那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张基总院长陈慕宽被冒名嘛，哦，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不孝业者透过 AI 伪造彰化基督教医院总院长陈慕宽推荐日本护膝以及戒槟榔治耳鸣等产品的影片。那这个手法呢，它是极度拟真的去模拟他的语气跟谦卑服侍啊等等他常说的一些用语，甚至呢连院内员工都一度受骗。那另外还有像是苗栗县长钟东锦也被声伪影片呢假冒代言假的油甘果。那彰化县长王惠美呢则是被冒名推荐苦荞茶。所以最近这一波名人被冒用啊，做成 AI 假影片的一个状况真的是层出不穷。那像花莲地检署也曾经侦破利用 AI 变脸假冒大陆公安，借此进行跨境电信诈骗的案件哦。所以在现在这个 AI 科技盛行的时代哦，就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觉。尤其呢，有些看似正常的影片呢，实际上呢，它是假的 AI 影片。那当我们一般的民众遇到这样的 AI 假影片，有没有什么样的辨认方式呢？紧接着我们要邀请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钟庭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最近在这个社群上看到的这个 AI 的诈骗影片呢，它是利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哦，才产出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呢？
1: 其实它这个技术呢，就是大家一直都有讲过的所谓叫 Deepfake， 也就是声伪技术。那这个声伪技术它的核心哦，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开始有所谓的 AI。那这个 AI 呢的一个技术呢，它的一个负面效果哦，就是它是用一种运用的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 GAN， 好、哦、GAN 的这样子生成对抗网络的一个技术。它就有点像是什么？它有点像是制造伪钞的人跟警察之间的拉扯的感觉。好、哦，那里面呢，它的运作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生成器的，一个叫做判别器的。那一个负责生，然后负责生很多照片或者说很多的影像，然后让所谓的鉴别器这个领域呢，它去鉴别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是真的。那它彼此去抗衡。所以它这个名词，它的这个技术，它叫做生成对抗网络 GAN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最主要，我们其实现在的声伪呢，大部分都会用在所谓的换脸，好、哦，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影片，它其实是会换它的声音的，等于说它可以换我们脸部的脸孔，还有包括做我们声音的一些模拟。那只要现在有一张照片，还有包括几秒的声音片段，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栩栩如生的一个仿照的假影片。
0: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的一个生成的Deepfake 的影片呢、哦、我们民众怎么样去辨识说它是 AI 的假影片，有没有哪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去判断的？
1: 其实从三个地方来看啊，好，因为其实现在早期大家都会讲说，可能就是看他的那个画面画质好不好啊，或什么之类来判定。但是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你如果单从画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从三个方向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生物特征，也就是你可能看这个人物他的脸部的细微表情，他可能眨眼的频率啊。还有包括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如果特别的白、哦、因为 AI 它其实会生成是比较白色的牙齿，它不会像我们一般的牙齿，有的人是会比较偏黄的。OK， 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光影设计的方式，等于说他看起来整体看起来他是特别完美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这是从生物特征来看。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影音的部分来看，也就是说从它的声音。

0: 音。那大部分用声尾技术来做出来的影片呢，它很常会遇到就是人物跟说话的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吻合。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影片差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如果是 AI 影音生成出来，它其实在嘴型的那个合成上面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好，那还有再来就是它的情绪的断句，比方说它的呼吸，呼吸的频率，还有包括它可能跟平常一样断句的一个方式，它其实断得很不自然。那这个东西呢也有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逻辑，就从我们会从它整体的画面包括它的背景去看，它如果它自己的那个人像和它的背景上面，它的边缘就等于说它人体边缘上面，它可能它的界限是有点模糊的，甚至会有点闪烁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呢这整个看起来就会比较像是假的影片。那不过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家看到的这样子的影片第一时间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因为现在的技术真的越来越好了，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回归回去它的一个内容本身，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会是先用可能是60-70%的一个真实的内容，然后最后部分的一些不管是诱导大家去购买，或者说是诱导大家去留下资料，这样子的资讯是假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去查证它剧情里面的内容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知道说它是假的。所以我都还是会跟大家讲说你必须要先考虑一下，好，比方说它如果是购物的话，你可能要去网络上看一下，这个东西它真正它一般市价大概它的价值在多少。通常这种诈骗网页呢，它其实它卖的东西呢都会偏于市价大概只有一成。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快去分辨出来的。尽管说它可能会告诉你说它有什么保证不满意退货啊或什么的，可是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要诱导你去提供购买这个条件。那甚至呢它之后呢可能有一些纠纷，它愿意退钱。可是你提供账户给他之后呢，你又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你的账户会被他拿去做另外一个诈骗的一个账户里头，所以这个东西呢都会是引发一连串的一个很危险的效应。
1: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刚刚老师提到几个部分呢，我这边也补充做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影片上面有看到比如说大陆的简体字或者是他的表情就是不太自然，那你可能要小心他就是 AI 生成的假影片。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来观察画面的破绽像有一些影片他可能是直播的话，身为观众你可以请对方来转动头部，因为 AI 脸部轮廓在侧向移动时常会出现模糊闪烁或边缘不自然的情况。那还有一个是手部干扰的实验就是请对方在脸前挥动手掌，因为目前技术下手部穿越脸部时往往会产生呢图层重叠的破绽另外还可以观察什么细节呢，比如说他的眨眼的频率是不是正常，嘴型跟声音是否同步，背景光线跟脸部阴影是否一致。另外呢就是从环境杂讯来观察，比如说在画面当中有没有不自然的延迟卡顿或者是奇怪的背景杂音这样子的话呢或多或少了可以辨认出这个 AI 的假影片。当然我觉得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以后这个 AI 影片会不会越来越进化到你根本就看不太出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AI 的科技呢是越来越进步了，未来会不会真的连这些方法都不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希望不要走到那个地步了因为这样子的话真的真真假假你都没办法辨认，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不管如何了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这个 AI 诈骗影片盛行所以当我们在滑手机看到的时候真的要多想一下然后注意一下细节，虽然这样有点辛苦了，但没办法为了让自己不要成为诈骗集团手中的肥羊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回过头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医药的讯息，这是吴奇同综合医院去年5月23号率先引进达文西单孔 SP 机械手臂手术系统之后，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蔡新少副院长、刘景成主任 已经呢取得了达文西单孔 SP 手术观摩中心以及指导老师的资格。

格，那包括像是泌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等等的专业团队，都提供丰富专业的达文西手术经验。那不只是获得民众的肯定哦，而且呢，许多患者在评估手术方式时，就会选择这种疼痛少、伤口小、恢复快的单孔达文西手术。那为了缩短患者等待手术时间，让疾病呢更快速的获得治疗，今年年初在引进第二台达文西单孔 SP 啊机械手臂手术系统。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同综合医院除了建置两台单孔 SP 手术系统之外，而且呢已经有两台达文西第四代 XI 的手术系统，执行达文西手术总量已经突破6000例的个案哦，所以呢也让更多患者能够获得优质的治疗，及早恢复到正常生活。所以这天同医院呢就举办了再创新局双 SP 联袂服务优质进阶发表会，现场呢邀请到了接受过达文西单孔手术的各科患者到场分享，并且送花感谢医疗团队，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正视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像是有一位82岁的吴先生，他去年年底确诊射护腺癌，在今年3月24号来进行单孔达文西机器手臂辅助射护腺根除术，术后隔天就下床活动。那吴先生就说，原本他其实很担心说手术过程跟结果，可是这一次手术之后真的会觉得说达文西单孔微创手术很安全，手术后到现在呢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疼痛，而且医护团队都提供详细的解答跟照护，还好有进行手术治疗，现在呢才能够重拾健康人生，正常生活哦。另外还有一位是53岁的文小姐，她罹患腮腺肿瘤超过10年，那你知道吗，女生通常都比较爱美一点、哦、如果说传统手术可能就会在脸部留下10多公分的长疤，那这样的话当然对于手术治疗她就会比较却步嘛。那后来是因为受到一位网络创作者的分享，他分享说他到同医院接受了手术的一个经验，那又认识了经耳后切口的达文西机器手臂腮腺手术，所以他就从高雄哦特别北上到同医院来找这个蔡清绍副院长诊疗，那之后你安排进行达文西单孔机器手臂腮腺肿瘤切除手术，精准的切除肿瘤，妥善保留颜面神经，将疤痕完美隐藏在耳后，达到非常棒的外观保留效果。那术后呢短短2个礼拜他就搭邮轮出国去了、哦、所以就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当然呢这个童允哲董事长暨总院长就强调说，其实同综合医院呢除了积极的引进最先进的医疗仪器跟设备，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让民众接受最及时优质的治疗，各种手术设备跟方式可以为民众提供多元的医疗选择，让不同疾病获得最适切的治疗。那么未来呢也将持续努力在医疗创新的不断突破，让精准医疗跟智慧照护成为常态，提升整体的医疗品质跟病人安全，并且呢实现永续发展的健康照护环境。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同综合医院再创新局哦，引进了第二台的达文西单孔机器手臂，到现在呢执行的成果呢相当的亮眼，而且让很多的病患呢顺利康复，恢复日常的生活哦，这个非常棒。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

0: 稣药局。
1: 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芳顿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芳顿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芳顿人生药局。好人有教专业有书好不有品质证欧记好人有教欧记中山路一段112号古中河旁一枪灿坤兵啊好人连锁有教
2: 大爱好人有教有品质证专业有书好不大爱好人有教大爱区校服路358号大爱校服路加明星路口
3: 大家好人有教中公路202号亚旗亚大家好人有教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人有教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处边
4: 南屯好人有教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各方便南屯好人有教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4: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后轮药局。
6: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后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后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观市后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后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拍拼为彰化。10月28日，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您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更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哦，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在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入监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当然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啊，因为就陈如主持人。

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那其实

0: 是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是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预防的工作，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上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0: 就是、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异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他可能连去超商，然后跟他说要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都我们有各式各样更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大家常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害啊，等等。其实是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 你看完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

0: 话，
1: 嗯，
0: 拉开一次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
1: 嗯、
0: 不要被宣导给骗了。哎、
1: 嗯，
0: 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脊椎化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
1: 嗯，
0: 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
1: 嗯、
0: 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
1: 嗯、
0: 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1: 嗯，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嗯，
0: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嗯，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啊、
0: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觉得说诶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那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失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
1: 嗯，
0: 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嗯，是哦，所以有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哦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呢、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罐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那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概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好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啊，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提到嘛、
1: 嗯、
0: 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
1: 嗯、
0: 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因为啊，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的，他其实是个病人、
1: 嗯、
0: 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諮商去帮助他、
1: 嗯、
0: 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的，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诶。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
1: 嗯，
0: 现在的手机瘾，
1: 嗯，
0: 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睡前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会伤眼睛，大家还是 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下吧。
1: 嗯，
0: 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肝上瘾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啦，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这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问题，失去 link 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1: 嗯，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0: 嗯，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1: 嗯，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呐、啊、哦，当然呢，很多人还，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哦，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欸、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0800-770-885，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些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你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好，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 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0800-770-7708-85哦，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个案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样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啊？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个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任何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1: 没错，就沦陷了。
0: 对，就沦陷了。
1: 对，这个肯定要提倡的。
0: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1: 嗯，真的。
0: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1: 要不然我试试看啦。哦，对，
0: 对啊，
1: 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好，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你的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好、哦，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哦，然后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0: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老学到老，所以那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品就可以做出70器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你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会
1: 怀疑，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也觉得很合理呀、啊。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
1: 嗯，
0: 的确，她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啊，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哦。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它就是为了把毒品烧得慢一点、慢一点。对，就是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1: 嗯，真的，
0: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1: 嗯，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这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个
0: 凡事都要找专业，
1: 没错，
0: 生病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1: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 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

0: 生会林俊宏毒品科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生命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带大家呢今天要来回到了日月潭，来骑游自行车，自行车的领骑导览培训即日起已经哦，在上个礼拜整点新闻有告诉大家也开放报名了，骑进我们雀台最美的湖光山色，不是只有骑车哦，是一场深度旅游，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骑领员哦，就应该是说领骑员啦，可以来看看我们日月潭有很多的秘境跟美食跟山水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除了风景之外，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他们呢带我们去认识了在地的文化以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丰富的人文故事呢，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把最新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呢骑进最喜爱的日月潭，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也赶快来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又见面了，昨天才见面而已，
1: 真的
2: 又见面，
1: 没错，
2: 对对对，看来这场太精彩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日月潭，我们都不断的把它做很多的创新，包含了领骑人员的培训，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的。
1: 嗯，而这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的，那我们为何主要办自行车领骑的一个导览培训，是因为透过领骑员的一个带领大家去骑乘的一个过程中，你可以去了解到除了你自己所看到一些美景之外，还可以带入一些知识性的一个获得。那这次领骑培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为了精进国内的自行车旅游品质，去培训自己具有安全骑乘啊，还有路线引导以及在地解说能力的一个专业人才。日管处呢即日起呢开办这个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那总共呢预计招收90个名额，有分为初阶班跟进阶班，欢迎全国自行车从业人员解说导览解说的团队，还有呢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报名。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怎么报名，是这个线上报名吗？还是有哪里可以这个专门的网页有吗？我们好像都是在 FB 耶，对吧？
2: 我们有线上报名的系统。那基本上在我们日月潭有一个日月潭旅游日月潭那个自行车的一个网站，
1: 哦，
2: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领骑人员报名的一个 QR code， 直接扫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了。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课程不是教大家只是骑车哦，
2: 对，
1: 它里面包含好多，到底有多少啊，哎呀，这个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啦，这次培训的最大特色是呢它结合所谓的理论跟一个实务，让学员真正呢透过领骑呢去学习到游客的安全骑乘呢，导入导览这个专业的领骑员课程呢，不只教导大家骑车的一个技巧，更包含了安全管理啊、团队的带领技巧、突发状况的一个处理、导览人员的能力以及呢旅游服务的一个知识，让学员呢将这个实际骑乘，他实际去骑乘完这个日月潭的自行车道之后，还有活盆地以及最新的完成的松柏轮自行车道这三个一个地点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段的特色，那不是投入到观光产业或自行车旅游服务业，或是成为地方的文化推广者，都能够运用所带来的一个所学所带来的知识，让游客呢可以更深入了解到日月潭之美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自行车旅游品质。
1: 嗯，大家有知道哦，而且呢你知道发现哦，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喜爱来日月潭，然后也发现日月潭改变很多，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把我们很多的不管人文美食加上了这个旁边有游乐园，有缆车来做这样的一个顺游，把这个自行车的旅游胜地把它扩大。那为什么会变得是这么的大家喜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
2: 日月潭呢，它是拥有世界级自行车，世界级自然景观与完善的自行车路网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际游客来。

0: 来说的话，这个是来台必访的一个景点之一。那呢，我们骑环海这个飞车道沿途呢，可以欣赏到这种湖光山色。山色啊，或是你可以穿梭到森林的绿荫，有时候呢贴近湖畔边，这样的景色的变化是非常，应该说在整个骑乘旅游过程中是非常可以放松心灵的，也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来日月潭骑行自行车的原因。那除了呢自行车的，除了呢自然的景观之外呢，我们在骑乘过程中呢，周边还串联了一些观光景点，例如呢吉达绍部落的文化，或是玄光寺的步道。古古庙或是特色的聚落，让游客一边骑一边认识地方的一个故事还有历史文化，加上日月潭租车服务非常的便利，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亲子朋友还有国际游客一起来体验这种低碳慢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很仔细，只是光是一个哦，我来，然后就只是想要骑骑脚踏车，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周边的美，然后呢，去走这边这个相关的步道，包含了特色的聚落，然后把这边的人文故事串起来，你会发现哦，就是时间上不会急，然后你的心态上面也不会急，你就会想要留下来。而且这次培训来讲哦，我们还骑到哪里？松柏轮呢、欸？这个自行车道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0: 好，我这边特别呢讲一下松柏轮，因为呢、松柏轮它主要是在水社街道伊达绍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步道。那这个自行车道，它呢，我们这次呢为了友善这骑车的一个自行车车友呢，我们将原本高高低低的这种路程啊，把它改成是高架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更平缓的去骑乘脚踏车。对，那这次呢，这个松柏轮这个自行车道是在我们近期完成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工程。那呢，这次培训过程中呢，特别应该讲说特别呢有带到这个路段，让大家呢可以骑乘这个路段，更可以直接串联到伊达绍部落去。
1: 哇哦，所以它的那个全长是多少啊？周先在问。然后它骑的部分呢，是自己骑呢，还是有人带？他想要知道。
0: 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领骑导览培训呢，就是由专业的一个专业的领骑的，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学长带着你们一起骑，所以沿路呢是有人一路带着你们一起骑、一起学习的。
1: 嗯，是，所以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像刚刚这个科长讲，你就先报名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先报名，对，而且报名路线它，因为我们不同梯次，它有分为初阶跟进阶，你可以去，可是也要先完成初阶才可以变成进阶的一个候选之一啊。透过不断的一个精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这个导览人员。对，没错，就是领骑的导览人士，专业人士。
1: 哦，是，不要跳级啊，先生小姐啊，这个刚刚科长有讲到齁，一级一级慢慢来齁、哦、所以呢
0: 对，
1: 尤其是你要做走这个骑游这个松柏林来讲齁、哦、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两天对吧，齁、哦、因为它这个整个路线真的很美齁、哦、我先说你这个两天是包含这个住宿吗，还是说住宿有让他们挑，他现在在问。
0: 因为这个进去的部分都可以参考，就是报名之后上面应该
1: 有可以让他勾选。
0: 对，
1: 我现在在上面看到了。
0: 对，没错。那这两天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它是结合室内的食物跟户外的一个骑乘，那呢课程会带大家呢亲近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城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以及最新完整，我就刚刚您讲的松柏轮路段的这个自行车道。通过呢实际骑乘这个路线体验，让学员们更会掌握这日月潭之前的一个路线的特色，未来呢可以提供更多安全、友善而且具有深度的自行车导览服务哦。
1: 嗯，是，而且呢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赞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松柏轮自行车道不是松柏林啊，不要给我写松柏林啊，欠揍啊，松柏林是山山，这边是日月潭，不一样不一样齁、哦、那个轮好吗，一个山一个轮齁、哦、对，真是的，不要乱写啦，不是松柏林，松柏林是在那个啦，在那个八卦山好不好， 请大家不要误导，松柏伦是在日月潭，它现在是我们日月潭的自行车哈，很新的亮点，而且因为它旁边很多茶园，共通点就是它茶园很美，然后它有很多的群山湖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八卦山那边是群山加上那个大佛的头，这边呢是群山加上我们这边叠成的茶园，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没有错，是对，没错。松柏伦它主要沿线是结合茶园的一个景观，还有丘陵地形一个辽阔的一个视野呢，让车友呢感受不同于环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天然风光。对，
1: 嗯，
0: 你可以沿途中可以眺望群山以及湖景，天气晴朗的时候是特别的迷人的。
1: 嗯，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来搭配这个哈，我现在在网络上帮大家已经点进去了，你直接呢打相关字就可以了哦，你直接要打日月潭领骑就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日月潭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或者是到日月潭的官网或者是 FB， 它有专门就是这一个路线。然后你们现在要去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要两天，好，这是培训特别规划的，而且它有名额的限制哦，请大家注意，这个满了就没了。好，请大家注意，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开发你们在炒股的潜力股啦。对，这是我们的新秘境啦。对，而且呢来到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介绍这个松柏伦哦，它旁边也有很多不可错过的，对吧？还有美食是吧？
0: 更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骑乘碰撞有哪些不可错过。我们整个串起来讲，日月潭的骑脚踏车应该可以从象山一路呢推进到所谓伊达少地区嘛。
1: 嗯，
0: 它连象山好，
1: 嗯，
0: 象山呢你一开始可以看到象山的我们的行政区域中心，就是那个游客中心的外面那个七省油工法的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往前推进可以看眺望平台啊，以及呢，嗯，是我们的一个水师坝那边水边呢，就是一望无尽的一个无敌场景，旁边呢就是易水土，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从日据时代就一起建设下来的一个不会让不需要为什么日月潭的潭水不需要泄洪，就是因为我这个建设在那，大家不妨去看。那它的推进呢，可以到水色码头，水码头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水色，就是这边有梅河园啊，或是呢有一些步道也可以参观。再往前推进就是呢，到我们刚刚讲的松柏伦它沿途的丘陵或是茶园可以去观看。再慢慢推进呢，就有九蛙的一个步道啊，九蛙人塔等等呢，一路呢有很多的景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骑乘体验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观光景点以及多元的一个美景。
1: 嗯，是，那美食啊，自行车的天堂一定要有的搭配就是我们大家享受的美食小吃，哎呀，这也是宝库，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我们来过日月潭就是旁边开拓，欢迎大家来。哦，我们日月潭有两大的一个所谓的商圈，象山部分呢，我们可以在水镇码头附近，它主要以餐厅的方式去呈现，那主要就属于多菜，然后不同的一个餐饮的特色。那么你往前一直骑到伊达少的话呢，这边是属于摊位，就是很像夜市的这样一摊一摊一摊，特别是这边属于一摊一摊之外，它还结合原住民就是少族的个风味美食，像炭烤的猪肉啊，猪肉香肠啊，小米啊，水煮饭啊，一些特色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看看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喜爱那个阿萨姆红茶，这边也有，还有台十八号哦，这边的红茶，
0: 对，
1: 让大家呢边骑，这个边喝品茗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边的那个香菇百香果也很有名啊，很多这个特色传统美食都在这边。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环湖哦，这个骑累了休息一下，环湖的咖啡哦，坐下来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跟味蕾，你看多舒服啊！对吧？好，所以那个让大家哦，刘小姐说，如果说那个常常在游客中心有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游客中心体验之外，它周边有没有一些职人体验 DIY 的部分？有啊有啊，你看车程不是有对吧？
0: 车程应该说你处理下来的话，都会陆续像鱼池也有红茶
1: 啊，对，
0: 柔年，对啊。就是油茶，就是体验啊，然后像 一直到伊达方那边也会有一些少族的一个手作工艺品的一个体验，不过这都是有留学费用的。
1: 对，这个齁都是要而且你如果说在网络上有看到的话齁，我们都会留网址，你就要点下去，然后看看呢他是不是是平日有收游客，或者是说他只有假日齁，因为通常呢他都是有到一定的人数他才开，因为这还要备料这些，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像我知道的他有像刚刚这个科长讲的，还有包含了红茶茶包的制作啦，植物染竹艺等等啦，所以这边呢都可以让大家真的来到这边住下来，到周边哦你都可以体验很多。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最后呢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自行车旅行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规划2000一夜的自行车旅行，对，让你感来真正感受日月潭之美。
1: 真的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暑假呢不断电齁，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大家，以及把最好的人文美食跟亮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它规划到你的旅游行程内，以及呢要请大家注意的这个常常会有18号齁，这个语句要带着。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体验一下我们日月潭骑游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艺文浪漫一下，把体验这个海费转为哇艺术作品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的互动展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展览？就是要走进我们的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是垃圾的乐，你把垃圾变宝咯。其实啊，我们常在讲到哦，海费如何变艺术，垃圾如何变宝藏，就这样一瞬之间。当然呢，来来来，这个如果想要来一趟，除了拍美照赏艺术之外，又能够亲身体验那个环境有序的旅程，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当然呢，这一次由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呢，要来在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把第一手的讯息推出的全新的环境教育展览海洋乐园来提供给大家，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出发去。那当然也要开发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静茹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基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是宜兰管理站主任，我是静茹，
1: 是
2: 好久不见。
1: 对呀，这一次我们的主任要带大家，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具有教育、具有意义、有这个艺术、有美学啊，什么都有啦，而且还要串联这个周边啊。我就说哇，听完以后呢，看完以后就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来同乐会一下了齁，这可以展开一个很有意义的东北角艺文浪漫。那当然我们说到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把我们的垃圾转换成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我们也是个艺术家哦。这样来做这个环境教育策展哦，怎么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来去落实，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2: 好，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东北角地区，我们因为地形啊还有那个封面的关系，其实海岸其实都是非常多海废的一个热点的区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持续都有配合一些就是向海致敬的政策啊，还有我们永续观光。那今年呢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跟宜兰县政府还有壮维公所，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我们的太古可口可乐，然后一起公私协力呢，然后将我们在大溪渔港就是收集的海

0: 费呢转化为一个就是永续的公共设施，一个很漂亮的休息座椅。那当然呢，我们也把这整个海贝的一个理念，环境教育的理念呢，然后透过策展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认识。那这些公共设施一个休憩的座椅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海洋乐园的展呢，全部都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大家都可以就是亲眼的体验，然后去享受感受一下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次还经可以跟这个可口可乐来做这个海贝转身计划哦。这筹备多久？然后怎么样来去提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地共生，一定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起因还是源啊。还是就是太古可口可乐公司呢，在去年跟宜兰县政府啊、海保署啊这样几个各个公司协力的单位，在大溪渔港还有在设置了一个海贝的暂置所。那这个海贝暂置所全部都是用海贝来去再生成板材来去建造的一个暂置所。那今年呢，对。今年呢，他们就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希望说推广一个就是回收、转化、再制、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今年他希望可以完成最后一块一个里程碑，就是让这个海贝可以回，就是再制成就是使用的设施，然后也回馈我们宜兰的在地的所有的民众，然后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筹备，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一直筹备到今年这样子的六月才正式的让大家开放给大家看到。
1: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个大溪渔港，他那个海贝旁边哦，很多以前如果说习惯来到这边游玩、喜欢踏浪、喜欢买海鲜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那种叠在那里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些板材哦，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想说它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可以休闲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考虑好周到，而且用那个海洋乐园，第一个呢，青岛乐园大朋友小朋友就觉得哇，要打造什么样的乐园啊？就大家看那个字面上哦，将我们的垃圾打造成一个很有艺术创意的一个环境周边，对吧？
0: 对，就是其实诶，这一次的策展其实是以一个海洋乐园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海洋乐园呢，主要是一个小学生他在有一次的作业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童诗，叫海洋乐园。那里面形容呢，我们就是这个小学生呢，他叫 Mini，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策展的宣传大使。
1: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吗？
0: 对，
1: 真的就是
0: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的这个童诗，非常有童趣这样子，然后形容我们的海底所有的就是海洋生物被新住民这样子的垃圾新住民，就是变化成五颜六色。比方说乌龟会有那个被插到吸管啊，然后或者是有被塑胶袋套住啊，它就是这些海洋的动植物被我们这些海贝就是有干扰的一个很童趣的一个童诗。所以这次策展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童诗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策展。那我们策展的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一个互动的展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所有在海底会常发生看到的一些海贝的垃圾，那它对我们的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它也有用一个海贝的一个就是垃圾呢制作一个隧道，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穿越这样的隧道，然后认识每一个海贝的原来在我们的海底里面大家随手丢弃了这么多的海洋垃圾这样子。
1: 哇，
0: 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贝暂置所它整个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也是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大溪渔港一年所回收回来的垃圾转化为我们的一个休憩的座椅，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观赏这是现场我们海洋教育的影片。
1: 嗯，是，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地点在哪里也很重要哦。尤其是呢，刚才人家说瑶瑶，你们都没有讲到地点在哪里啊？有人解说吗？然后整个呢，总共有几个艺术品哦？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说明牌，或者是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们的所有的策展。

0: 还有我们的公共的设施，我们的这一次做用海废做成的这样子的休憩座椅呢，全部都在我们纵围沙丘生态园区都可以看到。那在现场呢，所有的策展的内容在展板都有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一边就是跟我们的展板做互动。那现场呢，他也用就是海废的方式呢，跟就是做一些比较隧道式啊，还有海洋的一些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小亮点，这样子都是欣赏我们龟山岛海景真的非常第一排的一个热门景点。那对，那在大福观的叙事平台，它有一个大福的这样子一个字体意象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平台，大家非常喜欢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的大福还有龟山岛的海景一起入境，然后拍照打卡留下纪念。最后在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啊，外澳服务区的龟山岛的海景呢，跟永镇还有大福是不一样的方向哦，但是啊，它的海景的感受也是非常辽阔，非常舒服。尤其它在这边有一个金黄色的建筑，大家走在台二线应该一定都看得到，在这个服务区里也是提供非常多餐饮的美食，那大家可以来到外澳沙滩呢，然后来去体验享受。而且在外澳八月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外澳月夜的活动，好行大众运输来，因为这边可以三线串流，从纵围沙丘到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到我们黄金芙蓉线这边，这样一路就是真的不要只是安排一天，可以两天三天这样子慢慢的游玩。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辛进如主任。哎呀，来到了这边齁，他的地头哦，好让他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角，也就是来到我们的沙丘，来到壮围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着大家。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风叔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跟你们讲，你相不相信？
2: 什么事？
1: 我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吃了午餐了。
2: 午餐？
3: 午餐？
2: 怎么可能？
1: 早上吃饭，蛮大，八分的饭、
3: 哦，
1: 然后就加苦茶油，拌在那个青菜、一碗青菜嘛，这青菜很多种，然后那个汁呢，我就把它拌在饭里面
2: 啊，
1: 就这样吃，
2: 是，
1: 然后跟那个青菜吃，
2: 嗯、
1: 这样子几乎可以算是一餐了，
2: 算一餐了哦。
1: 本来是还有一个蒸蛋，
2: 哦，
1: 蒸好了，但是我没有同时吃，
2: 嗯，
1: 啊，吃完这一碗饭跟那个青菜吃完之后，我就去诵经了。诵经跟走跑步机走完之后，然后回来，差不多在半小时之后看开盘了，看一下，啊，还是跌，啊，还好我前面卖了很多很多股票，剩不多。
2: 对，那不是开心了吗？啊，现在
1: 伤害没有很大，还是有啊，我还是有股票啊，
2: 嗯，
1: 但是所以说伤害没有很大。
2: 那我看你大概要准备择机再进场。
1: 最近大概没有这个想法，
2: 啊，
1: 嗯，因为感觉到不能够太投机，年纪大了，保守一点，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才不会有这个挂心哈，就这样子。所以说不会再去进场了。我想只要现在拥有的这些能够让我再涨一点点回来，这样就 OK 了。好，
2: 嗯，会的，会的。
1: 那，这个中间我还吃什么？你知道？
2: 苦茶油饭嘛，然后青菜嘛，
3: 胶原蛋白，
2: 然后蛋嘛，蒸蛋嘛，嗯，
1: 中间我就吃蒸蛋加胶原蛋白嘛，
2: 对嘛，
1: 嗯，
3: 猜对一半。
2: 你是蒸蛋加胶原蛋白算第二餐是吧？
1: 第二餐
2: 哦，你是这样算的？
1: 对，第二餐，第二餐是什么时候？不到十点，九点差不多四十分
2: 啊，
1: 开盘没有多久啊，看一看之后啊，等等啊，然后就吃了
2: 啊，
1: 哦，要不然那个蛋差不多快凉了，
2: 嗯，
1: 好了。吃完之后没多久我又想吃了，
2: 嗯，
1: 是鳗鱼饭。
2: 哎呦，鳗鱼饭
3: 哇，
1: 因为 Mindy 买了鳗鱼，昨天的那个 Richard 他们全家一大早就来带我去拜拜，
2: 嗯，
1: 因为昨天是农历的6月6日，
2: 哎，
1: 上个礼拜六大家有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对不对？老师来教大家，这一天呢是补运最好的日子，
2: 是
1: 有三个好日子哦，
2: 嗯，
1: 哇，很特别哈，哦，
2: 嗯，
1: 又虎爷生日，
2: 虎爷生日，
1: 然后又有一个，
2: 哎，
1: 这个字叫做什么？天什么？天旷？
2: 天旷日？
1: 天旷日？天旷日什么意思？
3: 哦，
2: 这个就没有，
3: 这个，没
2: 有研究，
1: 我不懂哎，
2: 没有研究。
1: 还有个天赦日，
2: 天赦日，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拜这个
2: 拜玉皇大帝嘛，
1: 玉皇大帝，所以我们到
2: 天宫嘛，
1: 对，我们到
2: 天宫庙，
1: 天宫庙就是那个叫什么？在信义区的奉天宫，
2: 哎，
1: 我们先去奉天宫，人山人海，哦，
2: 那么多
1: 人实在多到不行，
2: 都要祈求玉皇大帝赦罪啊！
3: 对
1: 啊，啊，哦，对，昨天给我一个很感动的，因为玛丽安推我，然后那个 Mitchell 他因为在赶一张他们的 CD，
2: 嗯，
1: 他们的这个专辑，
2: 嗯，
1: 所以他昨天没出来，
2: 嗯，
1: 爸爸妈妈来，然后陪我们，那恩助呢去停车，
2: 嗯，
1: 然后这个淑华跟我们 Mindy 就去怎么讲，嗯，去准备水果啊等等啊，去准备要拜拜，然后呢玛丽安就推我，结果再推一个刚好有一个台阶，这刚好他在推不上去，
2: 哦，
1: 突然出现一个后面有一个人来帮忙，
3: 哦，
1: 有一个人走到我前面呢，
2: 哎，
1: 走到我前面来，半蹲的把我的椅子拉高，就这样把我拉上去。
2: 哎呦，
1: 啊，让他站起来，我才一看， 一个年轻人
2: 啊，
1: 长得好帅哦，
3: 哎呦，
1: 哎呦，真的实在是这么年轻，长得这么帅的孩子，居然懂得帮助人家，我看得真的好感动。
2: 人美心善
1: 哦，真的是，我就赶快跟他说，
2: 人帅心善
1: 哦，谢谢，真的很感谢你，
3: 花钱帅哥收割机，都遇到帅哥，
1: 对，真的啊，真的是很可爱。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懂得拜拜，我真的觉得很棒，
2: 对。
1: 真的很棒，所以我说哦，真的现在年轻人既然对这个对不管是
3: 民俗的这种信仰
1: 拜拜，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这个我们燕宁才好笑啊，他怎么都信
2: 哦，
1: 人家这个叫做做礼拜他也去
2: 哦，
1: 然后呢拜拜他也去、
2: okay.
1: 那佛教什么教他都参加
2: 啊，
1: 他是我不懂他是喜欢交朋友还是怎么样，
2: 这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很崇敬，
3: 对，
2: 很虔诚就好了嘛，
1: 对，大概是昨天很诚恳的去拜拜，除了拜奉天宫哦，那一尊一尊的，连那个什么虎爷也拜，没有人知道奉天宫虎爷在哪里耶、
2: 啊，
1: 我们淑华居然知道，
2: 天哪，
1: 他是在面对着他左边，在左边的边边
2: 哦，
1: 好，所以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很多人不知道，
2: 嗯嗯嗯，
1: 啊，因为淑华一直讲说，哎，我们还没有拜虎爷，所以我们过去。

0: 呢啊，会增加你的好运气，
1: 嗯，会让
0: 你
1: 好运啊，
0: 对，还会小钱给你。我们可爱的淑华，他懂很多，他还是要拿钱去跟他换，
2: 拿钱去换，
0: 对，跟虎爷换钱，
2: 哦，就是从他那里捞，然后再哦，
0: 对，我不懂，
1: 那你等于是换到人家的钱了，
2: 对啊，
0: 不晓得啊，他自己有捐。也有放钱进去，然后再拿钱跟他换别人的钱。
1: 好奇怪啊，这习俗，
0: 不知道这个
2: 已经被虎爷加持过了啦。
1: 啊，这习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从人
0: 我真的不懂
1: 哪一个人开始的？
0: 你不要看我这么老了，我很多真的不懂。
1: 我也不懂啊，
0: 因为我们家都是阿红在处理。
1: 因为我就在想一个逻辑嘛，
0: 嗯，
1: 人家都去跟他换钱，就代表说我运气不好。我把我的钱来换你的钱，然后得到你的好运，然后另外一个来了以后，可能就换到刚刚前面那个人放的钱呢、啊。那这样的话，这代表什么呢？这种逻辑通吗？
0: 我不懂。
1: 哦，好吧，心想
0: 不懂，
1: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昨天我们拜完了之后，哇，肚子好饿。
1: 嗯哼，
0: 也昨天吃了两餐哦。才出门的，还肚子饿。啊、后来我们到山下，
1: 第三餐，
0: 望天空的下面啊，这。找不到东西吃，好，往哪里去？你猜猜看，我最爱吃的。
1: 天宫是在松山还是在南港？
0: 松山
1: 嘛，
0: 对呀、
2: 啊，
1: 那就是卤肉饭。
0: 对，
1: 卤肉饭我就记得。
0: 答对了，
1: 我去，是一个金鲜卤肉饭呢、
2: 啊。好厉害哦！
0: 老板看到我去，你怎么越来越年轻？老板真的，我们吃到很熟了、
1: 哎，
0: 但是我们最近都没去，
1: 啊、
0: 因为坐在轮椅上真的不方便，所以呢。看到我本人去的时候，我们都去买他的卤汁，
1: 是是，
0: 他回家绝对不能超过三天。我现在超过三天，
1: 当然不要超过那么久啊，
0: 我就不会再吃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不会买太多、
1: 啊。
0: 所以呢，一买都是两包，一包放豆豆他们家，一包放我家。
1: 啊、
0: 那我家的呢，我是超过三天我就不吃了、
1: 哦，
0: 所以最近都没有吃，所以好馋哦，好想吃哦，所以就赶快再去吃。你看，
1: 哦、
0: 早上到差不多十二点多，不到一点哦。吃三餐
1: 了吗？
0: 而且我一去，哎，一碗卤肉饭我自己吃完，还一个卤蛋，
1: 哦、oh, ，
0: 都吃完，
1: 那不错哎。
0: 我最近真的硬塞，不管怎么样。
1: 你的目标呢，就是再多加一块空吧。
2: 嗯
1: 啊，多加一块肉，
0: 真的说的也是、嗯。老板还送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嗯，
1: 卤白菜，
0: 不是
1: 丝。
0: 不是那个叫什么
1: 油豆腐
0: 炸的、
2: 哦、炸的哦，
0: 对
2: 哦，
0: 所以我吃一块
1: 有上火
0: 炸的，嗯，就比较不敢吃太多
1: 哦。那你下午还得吃对不对？
0: 哦，
1: 然后到晚上又吃，
0: 对对对，我早上到现在
1: 是午餐呢、啊，
0: 我到现在为了要胖一点，当然这个不会增加你的胖、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是让我嘴巴不能停就对了。
1: 嗯，
0: 早上到现在除了吃了五次的比较像正餐一样以外。嗯，你说早上到现在我吃了五颗什么？你猜猜看，
1: 五颗什么？
2: 五颗什么？
1: 不可能是五颗蛋嘛，对不对？
0: 不是，
1: 是食物吗？
0: 五颗我们的旺来糕。
1: 哎呦，你还有旺来糕？
0: 因为母亲节嘛，
1: 啊、
0: 我们不是有进他们的那个芝麻糕吗？
1: 是，
0: 是我个朋友叫做蜀君，
1: 啊、
0: 他要300包嘛，
1: 嗯、
0: 啊，所以呢一起进了500包，所以听众也一起参加人买，对不对？母亲节，那他没有包装好的旺来糕，他们也有在不晓批发给人家还是怎么样、嗯？我们跟他要了一点点，
2: 哦、散装，
0: 只有自己吃啊，只有自己吃。我就霸占，别人不可以给我吃，不能给我吃掉。
2: 嗯、
0: 一个人给你两颗以外，其他帮我放着，我要慢慢吃，慢慢吃。
2: 有分人家就不错了，我是我的话我就独享了。
0: 那今天呢，我就连着吃五颗。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胃口好得不得了，
1: 然后也没有上火，
0: 还好
1: 啊、哦。
0: 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紧张
1: 啊、
0: 哦，我有传一个
1: 啊，对对对，
0: 等一下再练，
1: 等一下
0: 你帮我练一下，
1: 好，
0: 我练稿都练得不 好，看了以后
1: 其实你不用紧张了，
0: 看着那一篇我自己有点紧张、
1: 嗯，
0: 我一定会去检查，放心。OK， 来
1: 好
0: 听第一首歌，
1: okay、来
2: 好，今天第一首歌呢、
0: 嗯，
2: 来听一个经典电影《情兄弟》的主题曲啊，是由陶乐斯在合唱的，对 ，Que se la se la， 歌词真的好可爱，想要再念给大家听。他说：“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问妈妈，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嗯、
2: 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只要你认真使用爱迪斯跟善士的产品，保证你变得健
1: 康、
2: 漂亮
1: 又
2: 富有啊！
0: 肯定的。
1: 哎”

0: 听的歌这么短，
1: 爱的歌曲啊，
2: 早期的西洋歌曲都是那么短的、啊、国语歌曲也是一样。
0: 记住哦，艺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2: 是
0: 地址是在台北市，也就是忠孝东路旧收购的后面。
2: 嘿，
0: 旧收购你知道吗？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的。
2: 对，
0: 你第四个出口上来你就要坐到忠孝复兴站。
2: 是的，
0: 第四个出口一上来，
2: 嗯，
0: 往左边，
1: 嗯，
0: 里面走，你就会看到柳公公园，
2: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是的，
0: 我们在五楼。
2: 对，
0: 一下电梯往右看，
2: 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嗯，
0: 走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
2: 是的，是的，
0: 欢迎你们来哦。
2: 哎，
0: 那我们上次电话是27519911，最近进一个金斑美白，消得好
2: 的
0: 不得了，
2: 啊、
0: 真的。
1: 大家是不是很怕夏天晒黑？
0: 你最近拿到了是不是盖子也多了一个圈圈？这个圈圈是塑胶的，为什么呢？因为怕你们不小心翻倒，翻倒就会整个流出来，你知道，所以多加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让你们呢比较安全，因为不便宜呀、啊，好贵呀、啊，30墨而已就1580，这么贵，连我都嫌贵，真的。
2: 哎呦，那怎么办？
0: 效果好到不行。
2: 对，重点是效果好嘛。
0: 两个星期绝对见效。
2: 哎，要这样想就好了。
0: 对，
2: 哎，
0: 假如没有得到效果，你真的可以来跟我讲，
2: 嗯、
0: 跟我 complain。
2: 对，你看看我们有这种自信哦，
1: 对，
2: 多好。我们
0: 但是一定要记住哦，擦完之后就要再加，下面就要再加。爱迪
2: 斯
0: 提啊，然后加几滴的那个、
2: 这个、
0: 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2: 对，
0: 然后把它和匀之后擦整个脸，连脖子都要擦，
2: 没错，脖子不要漏过、啊、
0: 对，才能一罐。
2: 对，
0: 那擦完之后假如你有要出门，记得眼罩也要擦好、
2: 嗯、
0: 那保湿不一定在这个时候擦、嗯、你直接擦矿物隔离霜。
2: 对，
0: 矿物隔离霜擦完矿物隔离霜、
2: 嗯、
0: 记住不需要去加什么啊，粉饼呢、啊
2: 嗯，
0: 还有什么蜜粉都不必，
2: 是
0: 都不用
2: 是，
0: 我是这样子的。
2: 是，
0: 你看好亮哦，对不对？
2: 非常亮、啊，
1: 清透、哦。
0: 对，
2: 每天都是亮。
0: 然后你就摸摸看，没有多久之后，皮肤整个收干，
2: 嗯，
0: 哦、然后皮肤亮，
2: 对，
0: 干，啊，看起来没有毛细孔，
2: 这不简单的，非常非常不简单，
0: 真的很棒。
2: 就是、常年
0: 就用这样的方式，
2: 常年
0: 现在不流行再加粉饼、蜜粉，不流行
2: 了，过时了。
0: 这样子就很亮，
2: 这样就很好，而且很自然。
0: 对，
2: 哎，感觉像素颜一样哈、哦，感觉就涂了一点口红、
0: 嗯，但是就代表你的皮肤很好、
2: 刷了一个眉毛、睫毛，顶多大概就是这样了啊、
0: 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艾伦哦，他们的社区
2: 哦，
0: 几乎每个女生都在用我们的隔离霜，
2: 非常疯狂啊！
0: 她周围的朋友全部，连高雄，她老公的亲戚就是她老公的姐妹，然后他们是眷村的人嘛，她用了以后也是哦。连高雄都来买，
2: 嗯，
0: 常常叫我们帮他寄到高雄去，
2: 嗯，
0: 是他老公的姐妹们在用，
2: 是
0: 啊，手传达的给他周围的朋友，
2: 是、
0: 啊，所以我们隔离霜好受欢迎哦，
2: 是 的, 是的，
0: 然后擦起来好自然，
2: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啊，
0: 对，
2: 我们的服务电话请记好了。27519911，
0: 一瓶60墨的那个隔离霜、哎，哦，可以用好久、哦、
2: 很久啊，1200块钱，值得投资、啊。
0: 这个我就跟你说，真的太便宜了。
2: 你可以试试看，
0: 因为是完全天然嘛。
2: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如果是美白啊，真的很贵。好，
2: 好
0: ，OK。
2: 那打我们的电话啊，
0: 嗯，
2: 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秋华姐提到这个拜拜的问题啊，什么天赦日了，天旷日了、
0: 嗯嗯，
2: 那个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0: 嗯，
2: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这个宗教还有民族信仰的活动，
0: 哇，我昨天看了，真的好多年轻人、
2: 我觉得你不管说他求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会从在敬神拜佛的过程当中，他学会心善这件事情，
0: 哇、哦，棒啊，
2: 因为你知道吗，你。去拜神或是拜佛、
0: 嗯、
2: 你一定是诚心嘛，
0: 对呀、
2: 那佛和神是教导人们要怎么样，要做一个会帮助社会帮助别人的人、你要心存善念嘛，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自然的就会耳濡目染，你慢慢的就会行善，一行善之后你可能很多好事就接着发生了，好事会花生，多吃一点花生也不错，但是小心长痘痘啊。OK， 那这个是我们国内哈，大概在20年前，那个时候镇南宫，大家记不记得严清标那个镇南宫，台中的傣嘎嘛，
0: 应该大家都知道。
2: 那个时候绕境是从他们带起风潮的，也是每一年几十万人跟着绕境。
0: 对，
2: 但是这几年有一个状况，就是苗栗的拱天宫啊，有后来居上的这种势头哈。
1: 是的，
0: 你有什么信仰？我觉得有真的有在信是有差。
2: 是，
0: 昨天我去拜拜完了之后， 我的确今天精神好很多，
2: 嗯，
0: 你知道吧？
2: 真的哈、啊。
0: 然后吃东西就吃了很多，那、
2: 哦、
0: 胃就没有像之前那么不舒服。
2: 哦。
0: 所以今天本来我早上准备看了那一篇、
2: 嗯、
0: 等一下要练给
2: 大家，好，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0: 看了那一篇我吓坏了，我本来今天一大早我就想要去做检查，但是呢后来发现怎么吃这么多东西没有什么问题，
2: 所以
0: 也没有痛，胃没有不舒服，
2: 所以就要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0: 嗯、
2: 对不对？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
0: 好。
2: 然后刚刚讲的是台湾的年轻人，
0: 嗯，
2: 他们有的时候跟着绕境啊干什么的哈。在大陆他们过去是叫无神论，
0: 嗯
1: 嗯，
2: 共产党无神论嘛，所以说以前好像都不太能设立寺庙，但是现在我发现他们随着改革开放之后、
0: 嗯、
2: 寺庙其实很多，
0: 嗯，
2: 包括像天主教啦基督教也都很多，
0: 嗯，
2: 你有个人的宗教信仰那是你们的自由、
0: 嗯、
2: 现在政府基本上不会去管你了，
0: 嗯，
2: 然后呢他们的年轻人最主要的跟两岸台湾的年轻人差别在哪里呢？他们可能有一些人还会进到庙里面去，进到教堂里面去，但是好像为数并不多。那他们现在比较相信一件事情哦，我不晓得立言应该听过，
1: 嗯，
2: 叫做显化法则。
1: 有有，
2: 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显化法则好不好？
1: 显化的吗？其实基本上它就跟你最近常听到的在讲说跟宇宙下订单，我心里想的什么我把它变成现实当中会发生，我去显化它的意思。
2: 没有错，这个在强调个人及宇宙中心的时代，
1: 嗯，
2: 显化法则就成为中国的年轻世代最流行的一个精神慰藉法、
1: 嗯、
2: 哎，就是这样你知道吗？63%的中国 Z 世代，
1: 是，
2: 来，我每次都记不住 Z 世代是哪一年生的，
1: 1997年加往后推10年，所以就是1997到2007。
2: 我告诉你，63%的这个中国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会透过口头或是书面书写的方式来进行自我激励，
0: 嗯，
2: 他们不再依赖传统的什么去求签啦、去问卜啦、算八字算命，因为现在赚钱不容易，他们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卷啊，很卷，就是说他们竞争非常激烈、
1: 嗯、
2: 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反而相信语言是带有能量的，
0: 是，
2: 他是没有听到我们春花姐的节目啊，
1: 一定是没有。
2: 你要听到的话，那就很快显化了。
1: 是的，
2: 真的，语言是有能量的，你知道吗？他的确会有一种磁场，他会吸引那种跟你共同同频共振的那些人啊。
1: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显化法则。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63%，刚刚立言讲的，
1: 嗯。
2: 1997年
1: 到
2: 2007年、
1: 嗯、
2: 这10年出生的人叫 Z 世代、
0: 嗯、
2: 他们相信这个东西，
0: 真的，
2: 他们不见得会到庙里去、
0: 嗯、
2: 这就是两岸之间的最大
0: 不同的地方。
2: 对对对、嗯、有意思。
0: 好，继续来欣赏这一首歌。
2: 好，
0: 刚刚没有看到他的歌名，所以我赶快把它点出来看。
2: 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啊、
0: 对，叫做别负痴情这一物这一场。
2: 这个是之前有听有放过吗？
0: 没有
2: 没有、哦、
0: 我最近在发现很多新歌都很好听
2: 哦。
0: 别负痴情这一场，
2: 别负痴情这一场、
0: okay、是的，可以吧？
2: 声音吗？
0: 哎，怎么会跳啊？
2: 好像听不太清楚、哦、
0: 怎么会这样？哎呦，怎么会这样呢？不行，这样不行。
2: 这个、啊、这个音乐不行。
0: 哎，来，
2: 嗯，
0: 来，我拿一张，你的手机可能比较不一样。来，
2: 来，
0: 我们安排一首第三首，好不好？
2: 好啊。
0: 这是由霍尊跟费玉清合唱的，啊，歌名是叫做《卷珠帘》。我们换 CD 来播，好不好？
2: 好。
0: 对不起，最近问题这么多，怎么办？啊，从手机播出来，怎么问题这么多？
2: 帮我们节目顺便。嗯，祈福一下、
1: 哦、对、
2: 哎、对对
0: 对，
1: 让他们要乖乖、
2: 哎、一定要祈，
1: 这些音档都要乖乖。
2: 对对对，
0: 我礼拜四要录音呢。
2: 好、哦、真的、
0: 啊、嗯，因为礼拜六我们前期要、
2: 哦、要换机器、哦、
0: 我们换机器、
2: 哦、okay,
0: 你们都有学哈、
2: 哦、有有有，
0: 要跟那个录音师学，
2: 有有有有有有，
0: 用的是要、用的是第一个录音师。
2: 我真的、嗯、我知道。

0: 是，所以呢，以前我不是属于啊、像这么的豁达，前面有问题，我后面还可以讲话。以前不是，以前只要前面发生一点小差错
1: ，
2: 或小问题，
0: 我从后面就开始乱了。
3: 哎呀，
0: 就一团乱。
1: 秋华姐，
3: 这跟完美主义、
1: 完美主义有关，嗯、
0: 真的。
1: 对，所以
0: 我现在
1: 你下次帮忙拜一下，帮我们午后两点
0: 有啦。都有
1: 节目、
0: 嗯、都有，好，
1: 一切顺利。
0: OK， 好好好，换你了，
3: 一切顺利。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世足嘛？最近昨天不是刚落幕嘛，然后今天清晨啊，对，然后呢，中间就有很多的大咖明星出来唱歌。
0: 梅西不是？
3: 嘿，我是没有看啦，我是看中间的表演。
0: 哦，表演。
3: 对，然后我就看到 Shakira 呢，她已经要五十岁了，结果还保养得非常美丽、
1: 哎。
3: 我就想到我们午后两点，
1: 啊、
3: 对，午后两点也有一个人，不管怎样，永远就是像年轻一样貌美，有没有？每次一直说自己年纪大了，但是怎么看都是，你怎么这么年轻又样啊？嘿，
0: 真是，
3: 没错，就是我们的秋华姐，
0: 拜托，
3: 对，
0: 越来越离谱了。
3: 可是我相信呢，你们
0: 我全靠爱迪斯，真的。只有这个脸、
3: 嗯、
1: 这就对了，
3: 这就对啦，
0: 只有这个脸，两只手伸出来，你们看了你会吓死、嗯、
3: 但是你就是有高度的自律，今天不管是秋华姐还是 Shakira 都是因为有高度的自律、
1: 对，
3: 然后秋华姐加上
0: 对，
3: 不是，是真的啦，而且加上秋华姐又有我们自己产品的加持，有没有？所以永远这样子年轻貌美，
1: 因为是代言人嘛。
3: 对，那最近呢我就看到啊，周迅呢她有在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周迅嘛、嗯、他也是大概五十来岁左右了、嗯、那人家也问他说啊，为什么你可以保养得这么好呢、嗯、哇，他就分享了一些他的很简单的一些心法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
1: 啊、
3: 我觉得大家不妨的来试试看呐、啊。首先呢，他自己吃一顿饭，先问两位好了，你们吃一顿饭大概花多久的时间，有算过吗？
1: 哦，我是很快了。
3: 哦、
1: oh,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0: 我也是蛮快的，
3: 半小时就
1: 解决。
0: 我没有到狼吞虎咽、嗯
1: 我现在稍微收敛一点、
3: oh,
1: 年轻的时候根本是狼吞虎咽
3: 啊、那两位你们可能要跟
0: 还好还好，我这个虽然吃的也算蛮快的
1: 啊，
0: 但是呢 OK， 我这个年纪了，上次少许不小心噎倒了、
3: oh,
0: 哦，我才发现好痛苦，
3: 那更要小心，
0: 我最近很认真的吐舌头，
1: 很好，练习舌头的这个肌肉，
3: 吞咽肌，
0: 洗完脸，只要是刷牙洗脸完了以后、我一定吐舌头，吐66下，
1: 好，66大顺，
3: 对，66大顺，跟昨天一样。
1: 你问我们吃饭的时间是一餐、平常的
3: 一餐，
1: 是吧？
3: 就是你吃一餐的时候，
1: 半个钟头之内一定解决了、
3: 那两位你们可以再试试看，放更慢的脚步，吃1小时。
0: 哎呦，太久了，
1: 对，
3: 因为呢，大脑其实它是延迟20分钟接受到你已经吃饱了的这个讯号、所以如果你吃太快的话，大脑是再过一阵子才会觉得说我饱了，等于说你
1: 这
3: 时间你又会想要进食、
1: 对对对对，
3: 所以周迅呢，他就跟大家分享，他今天食量也不是很大，然后呢，他吃一口饭的时候，他不会去计算说我要咬30下，他就是细嚼慢咽到我觉得可以吞下去再吞，所以呢，你把时间拉长，你可以1个小时吃饭。像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退休之后嘛，最有的是什么时间？所以你就把一顿饭的时间拉长、慢慢的吃，然后呢，让你的大脑接受到说，哎呀，我饱了，那就可以了。再来呢，周迅他说，他并不会禁止自己吃甜食，有时候呢，我们越克制自己说不要去吃甜食，但是你那个反扑的能力就会很夸张。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两只糖虫嘛、我们说好今天不吃甜的，哇，明天三餐都给你吃甜的，对，就是会忍不住。
0: 我不晓得多久没吃甜的。
3: 对，这点秋华姐我真的想要跟你学习。
1: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像秋华姐这样的高度，她对于自己健康的要求，她对生活的纪律，
3: 对
1: 饮食上的控制，我们达不到。我先投降，
3: 我也先投降，
0: 别这样
3: 子，我想输一半。
1: 美食当前我们就输了。
3: 真的，我就是看到饮料我就想喝。
1: 那个秋华姐今天传了一个文章给我，就讲说她担心她的胰脏是不是有问题。
3: 是。
0: 为什么我看到这篇文章，
1: 就传给我，还以为说你是想要大家吃那个酵素，
3: 嗯，
1: 提醒大家多吃酵素，
0: 很重要，
1: 酵素对我们的胃肠很有帮助。
0: 倒没有这个意思，我就
1: 是后来我发现，哎，好像里面你也没有写到，
0: 没有、啊、
1: 带到那个跟我们酵素有关的东西，
0: 完全没有关系。
1: 哦，搞了半天是邱小姐担心自己的健康来的啊。
0: 我前一阵不是胃一直不舒服吗？
1: 是啊，是啊，
0: 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胃一直不舒服，
3: 嗯、
0: 好长时间。
3: 嗯，
0: 那突然，像前两天我也去看胃啊，嗯、因为家人倒是一直在担心，
1: 啊、
0: 担心我的那个肠子的气势跟粘连、
1: 嗯、
0: 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一直的感觉好像胃胀气又痛。
1: 是
0: 啊，胀气我就有在吃胀气的、那个
1: okay.
0: 日本阿玲寄给我的胀气的那个药，
1: 嗯、
0: 一小颗而已。
1: Okay.
0: 啊，每当吃完之后，它就会排气，
1: 嗯、
0: 我就觉得胀气的问题不是问题。
1: 了解。
0: 但是为什么会？一直都胃不舒服，
1: 所以秋华就开始怀疑到胰脏。
3: 嗯，
0: 是我去看医生前两天，到台北医学院
1: 啊、
0: 哦，那我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看到我的病历，这位医生马上第一句话就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胰脏有问题？”哦，我说我知道，我胰脏有一个水泡。
1: 嗯，
0: 好、哦，那我已经五六年了，我一直都有在追踪。
1: 哎，
0: 哦，他听到这一句话就没有再说下去
1: 了。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就先说，我说我最主要是要来了解是不是我的这个肠子有气势哦、跟这个粘连，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位医生是这个的专科，那所以我要来请教一下如果每天在排便很顺畅的过程当中，气势会有问题吗？因为我看过很多资料嘛，
1: 是是是，
0: 担心的就是你有好像排便不顺畅，每天有便秘的问题才会担心。但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很顺畅、啊、尤其在吃我们的那个酵素的时候，顺畅到不行了。
1: 是吗？
0: 可是它就会让我不小心一直瘦了、啊，感觉上。
1: 所以担心胰脏哈，所以
0: 对，
1: 今天呢，
0: 我就担心
1: 一个文章
0: 是胰脏，好，
1: 那他是
0: 啊，是我回来才看到这一篇的。
1: 对。他是讲到说胃跟胰脏的一个关系，
0: 对，
1: 胰脏是在胃的后方啊，所以说他疼痛的时候，你可能会误以为是胃痛，实际上是你的胰脏在发出一些讯号。那这个食物进入胃里面以后，它开始搅拌食物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利用胃酸来消化嘛，对不对？然后呢，接着食物就进入十二指肠，因为胃离开了以后就进入十二指肠了，那胰脏就分泌它的胰岛素进入十二指肠，包括。消化的脂肪，还有蛋白质、淀粉的酵素，也含有碱性的一些东西，帮助中和从胃里面进入的胃酸，因为胃里面的胃酸很强，它必须要把它中和。
0: 对，
1: 所以说胰脏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呢，中和胃酸，那胰脏不好呢，会出现类似胃病的症状，那可能会出现你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吃东西疼痛加重，然后腹胀、消化不良。然后疼痛感还会延伸到背部，然后你排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粪便怎么有一种油腻的感觉，而且会
0: 我倒没有这个问题，
1: 漂浮而且难以冲掉的这种粪便，
0: 不会，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1: 然后体重莫名下降，那所以说
0: 体重下降，我真的有
1: 你体重下降，所以你担心的是这个。
0: 前一阵子我吃不下，
1: 但是诸多症状当中，这个体重下降只是其中的
0: 一个，
1: 所以你不用。过度把它放大，太过度紧张，
0: 对，
1: 其实没事。
0: 是我看了医生，前两天看医生回来才看到这一篇，看到这一篇，无形当中，哎，我跟医生讲说我是胰脏的问题，我一直有在追踪，都是李主任帮我追踪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对，
0: 李主任是很细心的，在帮我把关，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啊，所以突然才想到说，难道会有胰脏有其变化吗？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好，我讲给你听。今天我吃的已经四五餐了，对不对？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是？
3: 对呀，
1: 是不是
0: 都没有？像前一阵子一直胃痛不舒服，哎，今天很特别哦，你知道吧？可能就是阿玲很紧急的听到我的不舒服，马上寄来的。他说这个是吃什么呢？吃这个胃食道逆流的。
1: 哦，
0: 那胃食道逆流台湾不是也有在卖，很受欢迎的一种药。那个药呢，我不敢吃，一定要吃一个礼拜就不能再吃了。我那个药不能吃太多，所以我这个人很排斥。
1: 吃药，
0: 我吃药我不太喜欢，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吃它。
1: 嗯哼，
0: 你知道，那我也不认为我是有胃食道逆流，
1: 是你没有，
0: 你知道，我认为我没有了，哦，所以呢，好了，这个胃一直不舒服，难道是我运动不够，一直坐在椅子上这样的关系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再增加一点点，现在学会在轮椅上面站起来，
1: 哎，
0: 慢慢再坐下去，
3: 很好，
0: 这是因为恩主跟他太太淑华，
1: 啊，
0: 还有他儿子，
1: 嗯，
0: 三个人帮我的，
1: 是
0: 前一阵帮我这样子哦，
1: 啊，
0: 让我慢慢站起来啊，站能看能站多久就多久，要训练我，
1: 嗯，
0: 结果呢，哎，还不错，我好像还可以站蛮久的啊，即使我偷偷在这个膝盖的后半部这个弯的地方，
1: 嗯，
0: 我偷偷稍息站不稳的时候，我就靠一下这个椅子，就这样子，因为你就在后面用椅子在等着我，如果要坐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坐。
1: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呢，哎，我最近在家稍息有稍息偷练
1: ，OK，
0: 所以让自己消化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1: 是 是，
0: 像今天我吃这么多，
1: 嗯，
0: 真的很棒，
3: 嗯，
0: 消三下
3: 非常棒，
0: 到现在为止没怎么样，但是呢，我有吃谁？是阿玲很紧急的，
1: 嗯，
0: 听到阿红讲说啊，我的胃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不喜欢去吃那个胃食道逆流的药，因为我就不喜欢吃药。
1: 了解
0: 啊，他就帮我寄来，
1: 啊，
0: 小小一颗，
1: 啊，
0: 那一颗呢，他说，因为他是在一个综合医院里面当总务，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就问他们的院长是说最好的药就是这个药，
1: 嗯，
0: 就叫他寄过来给我，
1: 嗯，
0: 好小一颗
1: 哦。
0: 他说这个是管胃的，
1: 啊，
0: 胃的胃酸逆流啊什么都可以，
1: okay，
0: 但是呢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嗯，
0: 小小一颗，
1: okay，
0: 一天只要吃两次，
1: 哦，
0: 就这样子，哎，我吃了三天了，
1: 那就继续了，
0: 今天居然啥事都没有，
1: 啊，
0: 我可以吃这么多餐，
1: 嗯，
0: 哦，太棒了，
1: 恭喜，
0: 我一定要一天把它吃个八餐，赶快把自己养胖，真的，
3: 嗯，一定可以的。
0: 好，
1: 哎，
0: 安排歌曲。
1: 好嘞，安排邓丽君的歌好吗？
0: 是的，
1: 哎，
0: 你怎么说？
1: 来来来，
0: 我就怎么做。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现在进行听众朋友最喜欢的单元了，就是七海游侠。今天七海游侠我们为大家访问旅之旅游的副总经理赵大伟副总，来谈他谈的行程都很特别，
1: 对，
0: 很另类，
1: 嗯，
0: 不是一般的商业旅行社哈，
1: 哦，
0: 会走的，
1: 对，
0: 我不敢讲说绝对是如此哈，
1: 嗯，
0: 但是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一些商业旅行社基本上他不会去走这种行程，
1: 对，
0: 这种行程带一些冒险性，
1: 对，
0: 那这个就要由赵副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没错，由专业的来呀，
0: 专业的哦。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呢？
1: 我们要去东格陵兰，
0: 太棒了！来来来，现在请这个副总上线。副总你好，
2: 你好你好，副哥你好，
0: 谢谢谢谢，旁边还有丽妍啊，
2: 你好。
0: 好，每次访问到这个副总啊，我们非常开心，
1: 嗯，
0: 因为副总啊从事旅游业30多年了，
1: 没错，
0: 然后呢一路上啊去的地方非常的多，
1: 阅历广泛，
0: 也非常的有热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旅游人啊，
1: 对，
0: 非常重要的元素，
1: 没错，有知人精神。
0: 那今天要来跟我们介绍的是东格陵兰，东格陵兰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我今天还特别查了一下，它是靠这个应该讲说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东北方吧，加拿大东北方那个北极海的那个地区，
1: 嗯，
0: 我不晓得有没有讲对，靠北极海那个地方，副总我如果讲错的话你可以给我们纠正一下哈。然后怎么会想到去那么冰冷的地方？那个是你看新闻呢，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笑想要得到的地方，格陵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格陵兰它的一个地理文化好吗？
2: 好的，因为我们会选择这条船呢，最主要我们要去格陵兰的东部，
0: 嗯，
2: 比较少人登陆的地方，
0: 哎，
2: 那就如同副歌所讲，大部分人去格陵兰岛就是去它的西部，从加拿大进入，
0: 哎，
2: 但是我们选择这个东格陵兰岛，就是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
0: 嗯，
2: 我们上去搭船，然后去游东格陵兰的海域，
0: 嗯，
2: 然后再登岸，所以整个行程是相对比较少人去的，还有非常精彩的近距离跟动物接触，
0: 啊，
2: 还有可以听冰裂，有没有？
1: 哇，
2: 冰裂的声音，
1: 嗯，
2: 那我们也可以当上通风艇。今天在近距离听那种冰川，然后好像冰裂的声音，那种大自然接近的感觉非常舒服。
0: 讲到这个冰裂啊，我是没有体会过，在那个，
1: 很好奇它的声音，
0: 在极地啊的那种崩裂的声音啊，倒是你说喝饮料的时候或者喝那个威士忌的时候啊，我们丢几个
1: 冰块，
0: 我们丢几个冰块，那个冰块是有撕裂的声音，
1: 那个哔哔啵啵的清脆声音，
0: 那个应该跟那个你讲的极地的冰裂差很大哦。
2: 那当然差很大，我们是近距离去感受那种自然环境的一个冲击啊，
0: 哦，
2: 这个是一生难得的经验。
0: 那你能不能模仿那个声音？
1: 嗯，
2: 哦，我可能那个比较壮大哦，
1: 或者形容一下它可能跟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接近，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
0: 类似就是那个冰裂的时候，它声音是砰，是这样爆裂的，
1: 还是真的像那个冰块，
0: 还是那个像冰块这样慢慢撕裂，
1: 比较清脆的？
2: 它不是像冰块慢慢撕裂，
0: 我 就知道，
2: 就好像我们雪崩那种感觉，整个冰块往下掉，
0: 啊，
2: 而且是大规模面积的，
0: 声音很响，哦，
1: 所以是空的感觉吗？
0: 对呀，啊，我觉得应该是爆裂
1: 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对，是撞声词大考验。
2: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哇，那真的很精彩啊，哦！
1: 对，我光是听到第一题，我就已经很心动，我现在心思已经飘去那边了，
0: 是不是？
1: 对，嗯，然后呢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是会坐这个摩森号来到我们的格陵兰的海域那边，所以呢就想要请副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摩森号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我们是不是可能在某个海域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船整个熄掉，然后让大家漂浮在海上听你说的这些声音，不管是冰川的、海浪的，还是我们这个冰掉下来的那种声音呢，冰裂的声音。
2: 好的，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摩森号呢，它是2025年11月下水的一个新船，
1: 哦，好年轻哦，
2: 然后很新很新的新船，然后它在2027年只有这个航次去东格陵兰岛，然后它有一个口号叫做 Small Ship and Big Adventures，就是小游轮大探险，
0: 哎呦，
2: 小游轮探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它 大概只有86间房间。
0: 哎呦，
2: 但是因为极地游的话，它只收130个客人而已。
0: 哎呦，
2: 哦，享受1:7的服务，
0: 哦，
2: 就是有专业的导游，
0: 嗯，
2: 各方面的生态、
0: 嗯、
2: 历史文化，或者岛上文化，
0: 嗯，
2: 或者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杀人鲸啦、啊
0: 嗯、
2: 抹香鲸啦、啊
0: 哦、
2: 海豹啦、啊、北极熊这些专业的去
0: 哇
2: 去帮你引导、
0: 嗯、
2: 还有讲解、
0: 嗯、
2: 让我们收获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小船、嗯、它因为小船的关系，所以它停靠点是一般大型的船舶它没办法停靠的地方、
0: 嗯、
2: 所以上去登岸的时候它有特别安排的行程，不管是冰人的探险或者冰川的裂洞，
0: 嗯，
2: 还有大自然跟动物的接触，都有可以让你感受到不同样的样貌，所以很值得去。
0: 那么小一艘船，
1: 嗯，
0: 只容只有86间房，
1: 对、
0: 嗯，容纳130个客人、
2: 嗯
1: 啊。
0: 我当时还想到，是不是像那种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像破冰船那种？
1: 哦，对，我刚才在思考是不是、
0: 哎？对，那破冰船也很精彩啊。
1: 对啊，
0: 破冰船的话是压在那个冰块上面，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冰块给压裂，你知道吗？
1: 对。但是我想要问副总是，这个游轮上面它还是一般大型游轮上面会有的设施，它还是都会应有尽有吗？因为既然都是游轮了，
2: 当然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别、
1: 嗯。
2: 所以你要去这些地方搭这种比较小型的游轮的话、
1: 嗯，
2: 你要有一个心态的改变。
0: 哎、
2: 它的娱乐设施相对不是最重要的一个
1: 安排，没错，是的，
2: 最主要是安排在极地旅游的时候、
0: 嗯、
2: 去看到它的。那人文环境啦，动物的近距离接触啦、
0: 嗯、
2: 冰川的看法爆裂，这些东西是你一生值得去一次的地方，
1: 真的，
2: 对，
1: 真的去的重点就是大自然景观，不要再拘泥这些人为的东西上啦，
0: 真的真的
2: 对。
0: 而且呢，去到那个地方的话，一定可以看到极光嘛哈、
2: 没错。
0: 我晓得说你们这个行程大概是在几月份，那个时候看到极光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是不是副总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2: 好的，我们安排这条船大概是在2027年的9月。
1: 嗯，
2: 那基本上这一两年极光坐游轮看极光也稍微盛行了一下，
1: 是，
2: 就好像我们今年我们有下古号，我们也卖完，也是坐游轮看极光去挪威
0: 哦，
2: 甲湾，所以我们就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公司每一年都少一双。找一艘新的船，
0: 嗯，
2: 去用游轮去看极光，
0: 是
2: 不用去踩着极光，人家几点要集合啦，几点才有极光，你在船上，
0: 嗯，
2: 极光一出现，你透过窗边都是阳台窗，
0: 嗯，
2: 你只要一走出去，你就可以看到极光。
0: 啊哟、
1: 嗯，那这样会需要去追吗？我们因为像很多在路上的，他们都是会去追极光。
2: 通常是这样，我们不用追。
1: 嗯嗯，
2: 因为我们在船上，我们是11天10夜的行程，
0: 哦，
2: 所以你在海上看到的极光几率是非常大的。
1: 哦，
2: 然后都是船长跟你报告现在几点有极光，
0: 哦，
2: 然后你要不要起来？
0: 嗯，
2: 报告你看极光看到厌烦了，叫船长不要再报告了。第一天看的时候很兴奋，第二天看的时候很兴奋，
0: 嗯，
2: 到第五天。叫船长说啊，你不要再call了，我自己会准备，他也不想看了。
1: 嗯，
0: 哎呀，极光也分不同颜色哈，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极光大概以什么颜色居多？是绿色的吗？
2: 大概也是我们常看到的绿光居多
0: 啊、
1: 嗯。
2: 哦，那在这个地方有机会看到红光。
0: 红光
1: 哦，
0: 难得，
2: 对，有机会，
0: 甚至有些是有紫光都有。
1: 嗯嗯
0: 嗯，
2: 对。
0: 好特别，
1: 好想去哦！
0: 真的，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心动了、啊。
1: 对，我们想现在已经神游了。
0: 其实还有更令人心动的，除了极光，
1: 嗯，
0: 还有哪些令人惊艳的？比如说自然景观，
1: 对，
0: 还有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动物生
1: 态、啊，嗯，
0: 还有更重要的人文。
1: 对，我特别想要知道
0: 这
1: 个人文
0: 方面，这个
1: 叫做
0: 因纽特文化、
2: 嗯，
0: 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嗯、这一点还是请副总给我们介绍。
2: 好的。那因纽特人是出去居住在格林岛岛上或者阿拉斯加岛上一个原住民，
0: 嗯，
2: 他本来就是爱斯基摩人的一族，
1: 哦，
2: 爱斯基摩人的一族，然后他在这边居住，他就是以捕鱼为生啊，这个也没办法，
1: 嗯，
2: 就是因纽特人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2: 所以他们也吃生食，
0: 哦，
2: 那个补充能量的来源
0: 是，
2: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在这边就是。与 今天冬天为行嘛，因为冬天大概都零下30度啊，15到30度都是很冷，
0: 嗯，
2: 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在这边看到可以看到海豹啦、海象啦、驯鹿啦、
1: 嗯、
2: 北极熊啦、
0: 嗯、
2: 还有杀人鲸啦、
0: 嗯、
2: 这些都在那边会常常遇到的一些动物，
0: 嗯，
2: 那最主要以驯鹿的肉跟海豹的肉为它的一个主食，
1: 是、
0: 嗯、
2: 那也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迁徙文化，他们冬天都住冰屋 用雪那个建造的一个冰屋、
0: 嗯、
2: 然后夏天就住上棚、
0: 嗯、
2: 然后就是会因为迁徙的关系，所以狗拉雪橇也是从这边演变过来的
0: 哦、所以到这边去玩狗拉雪橇也会有这个行程咯，
2: 有的
0: 哦，狗拉雪橇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什么
1: 犬，极地长征的那个阿拉斯加，
0: 对对对，雪橇犬，雪橇犬，
1: 对对对，那三种，哎、对那个突然忘记他们的名字，就有三种，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然后跟萨摩耶这三种都是雪橇犬。
0: 哦，是是。
2: 而且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它也可以让你在船上的有一个活动，可以跳冰川。
1: 嗯、
0: 哎呦，跳到冷水里面是吧？
2: 对，没错。
0: 那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对，要穿潜水衣那
0: 种。我知道好像有一种会浮在水面上的。
2: 它不是让你穿潜水衣，就是让你穿泳衣跳下去。
0: 哎呦！
2: 然后让你体验一下20秒，把你拉上来，让你冻得要命，然后再去洗三温暖，很好的一个体验。
0: 那这个有这个三高的不能乱试哦。
1: 嗯。
2: 你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东西，它事先都会去说明，
0: 是了解，了解哦，
1: 对，
0: 哇，好特别，
1: 对，那就讲到重点了、嗯，想要问一下副总啊，像是这样的行程呢、啊嗯，我们有没有哪些人是适合去的？有没有哪些人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适不适合这样子的旅行？
0: 对，
1: 那还有哪些是一定要遵守的？因为现在就是倡导说我们要尊重大自然的环境，我们要尊重环保等等的这些意识啊，所以说有没有一些要遵守的原则跟游戏规则？
2: 好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岸上的一个活动，
1: 嗯，
2: 所以要是脚不方便的话，特别，
1: 嗯哼，
2: 应该就是不要参加。为什么？
0: 了解。
2: 因为我们除了在船上的一些活动以外，我们每天都要上冲锋艇，
0: 嗯哼，
2: 所以他要下船跟冲锋艇的有一点点台阶的距离，
1: 是是，
2: 所以你脚要是不方便的话，就不适合
1: 啊。
2: 再来。就是适合大概是50岁到70岁，他有一些人生体验的一些过程，他来参加这个东西，他会特别有感触。大自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风光？
0: 嗯，
2: 是他一辈子没办法看到。
1: 对，
2: 而且最近我们都一直常就是倡导说要环保。
1: 对，
2: 那这个最新的船当然也是要环保的。
0: 嗯，
2: 还有一些规则。今天就是有一些零排放的标准啦，垃圾的管制啦，还有燃油的限制，这条船都是遵守这样一个规则。然后还有旅客方面的话，就是今天他要在大自然跟动物接触要有一个距离，大概5到15公尺。然后你每次要上岸的时候或者下岸的时候都要用消毒，全身上下都要消毒，
0: 是，
2: 而且严格禁止你从岸上带任何东西采集或带回来船上，因为它是往外来走的一个生物的一个传递啦。
0: 是是是，那个天气应该就是零下大概会不会到几十度这样的状况？
2: 大概就是零下15到20度。
0: 嗯，
2: 那船长的每天的停靠岸，他会在晚上他会公布隔天的停靠岸，因为他要看天气，他才会有准确的一个停靠岸。
0: 是，那所以说到了那个岛上那活动的时候，他会不会有现在有下大暴雪的情况？
2: 他就是已经避免这样的情况产生
0: 啊，
2: 所以虽然他有制式的一个行程，也会随着每天的天气状况
0: 是
2: 去做一些改变。
0: OK，
2: 而且他每一条冲锋艇大概可以坐10到12个人，有一个专业的探险队员带领我们的旅客去探索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0: 是是是，哇，2027年，
1: 对，可以期待了。好，
0: 9月还有一年多，
1: 还有一年时间，所以可以存钱，
0: 提早报名是吧？
1: 对， 所以呢，
2: 提早报名。
1: 好，那我要来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一次的行程要

0: 怎么样去报名？然后是不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他们要报名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优惠的副总？
1: 早鸟
0: 优惠
2: 一定有，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因为长时间在听收这个旅游节目，
1: 是
2: 要去报旅资的一个团体行程，我们都有给他优惠，特别这个东格陵兰，我们就第二个人减四万。
1: 哦呦，第二个人是减四万，哇哦，那减那么多，
0: 对，
1: 哇，
2: 对，
1: 那这个团费我稍微问一下，团费大概要多少？应该是
0: 一个 range，
2: 16万。
1: 哦，这是一个高价旅游团，就对，但是所看的、所接触的，是你这一辈子几乎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0: 的，
2: 没有错。另外我还要讲一个特点，这个是2025年最新的一条船，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房间，就是有6间的单人房。最近不是在讨领队不要配房吗？这条船就有6间的单人房，你可以自己去旅游，不用跟领队配房，
1: 对
2: 而且你不用一个人要去付2个人的船费，
1: 是，
2: 所以非常的贴心，
1: 我觉得蛮贴心的，因为现在旅游游轮旅游这几年很夯嘛，好像多半都是双人房，没有给你单人房的。
0: 然后独旅最近也盛行、啊。
1: 对，
2: 没错没错、
1: 好，那等一下下了班，丽妍，我们先去买那个彩券。
0: 对。
1: 然后哎，有机会哦，我们中奖的话，
0: 中奖的话、我们明年就要报名。
1: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大乐透，
2: 赶快报大乐透
1: ，我告诉各位，大乐透已经累积到7亿了啊！
0: 哎呦
1: 喂，要买啊，人人有机会啊！
0: 等一下下班赶快去买一下。
1: 对。然后中了以后，我们就赶紧
0: 对，赶报名。
2: 富哥跟丽妍，
1: 没问题，
0: 好，
1: 没
0: 问题，没
1: 问题。
0: 总有一天一定要跟到团的。
1: 我们总有一天一定要跟这个赵副总的团走一趟啊！
0: 超想跟的，
1: 好吧，谢谢。谢谢赵副总，我们下回精彩的行程再跟大家介绍哈。
0: 谢谢副总，
1: 谢谢副总，
2: 谢谢
1: 副
2: 哥，
1: 谢谢。OK，
0: 拜
1: 拜。好 ，OK， 你看看这个赵副总啊，这是从年轻就带大家玩，玩到这个到退休，他其实已经在另外一家退休，
0: 对，又
1: 他还是闲不住哦，又到这家旅资旅游去担任副总，
0: 对啊，
1: 继续带大家玩
0: 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种才是好命，
0: 对啊、
1: 知道吗？你说那些大老板，一天到晚赚钱，赚很多的钱，然后关注这个自己公司的业绩，然后呢，经常会有很多忧心啊，
0: 对，
1: 或是焦虑的地方，
0: 对，
1: 完全一刻不得轻松嘛，对不对？
0: 是啊，
1: 带人家去玩这个多有意思、
0: 对呀、我那天才在跟一个朋友说，我觉得我们要趁可以走动的时候多去走动，不要变成守财奴、
1: 对，
0: 是
1: 的，
0: 没有错。但是一个重点啦，刚刚副总也有讲到了，你今天要有一个出去玩的条件，首先是当然你财富可能要有一点点经济基础之外呢，你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好，你的脚路，人家讲的卡喽，一定要好，不然你怎么样有体力去跟人家出去爬照呢？
1: 我们的听众绝对有，
0: 一定有，
1: 因为他们效法秋华姐，
0: 是的，
1: 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少，比如说从 B 群维他命。
0: 对，优康
1: 利，
0: 优固利，
1: 然后晚上睡得好的话，就是我们的
0: 胎盘
1: 素，对不对？
0: 然后胶原蛋白也有补充，对，就是内外都把它巩固好啊。
1: 而且跟大家特别推荐，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胶原蛋白，我们胶原蛋白很纯嘛，
0: 很
1: 好嘛哈，你每天就是2大匙嘛，我们会附那个汤瓢，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讲说一天大概吃个这个
0: 两瓢
1: 10克吧哈，10克的话呢，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说我省一点吃吧，但是我告诉各位哈。你真的要了解一下，你看秋花姐她是怎么保养她自己，
0: 她一天吃超过10克，
1: 她超过，但是她不敢叫大家说你一定要学我，或者说你一定要超过这个量，但是我们抓一个折中嘛，就是说本来可能你勤于保养的话20天吃完那一罐，
0: 对，
1: 但是呢你不要到40天，
0: 对，
1: 我们只希望中间折中，你抓30天，
0: 你就每天乖乖吃10克、
1: 对，你大概一个月把那罐吃完，你就算及格了，
0: 是啊，
1: 然后另外你再补充像我们刚刚讲的优固力，
0: 对，
1: 优固力的这个 CP 值其实很高，
0: 很高哦，
1: 2个月份哦，
0: 对，
1: 2个月份一天6小颗，我们有360克在里面，可以吃2个月嘛，
0: 对，
1: 卖多少钱？
0: 1980，
1: 你平均一个月多少钱？
0: 对，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啊，
1: 不到1000。
0: 优康你也是啊，2个月份
1: 就是
0: 也是1980。
1: 对，所以说呢，要保养，要健康，当然需要投资嘛。
0: 是，
1: 投资健康永远不会后悔。
0: 真的，
1: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
0: 27519911。
1: 是的，太好了，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哎呀，刚刚赵副总跟我们讲说到极地，那个船行走在那个很平静的海面上面，
0: 没错，
1: 旁边漂浮着大的冰块。

0: 远远还可以看到冰山，然
1: 对，
0: 后非常的寂静，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那个天空，那种一定是满天星斗，无公害的。
1: 然后还会有极
0: 我
1: 光，
0: 能想到的就是那样的画面。我觉得建议各位，你随时要有既视感，要有一种想象空间，在你的
1: 没
0: 脑袋里面去勾
1: 错，
0: 勒那个画面，
1: 对。
0: 那个就是生活的美好部分
1: 对呀、啊，
0: 哦。
1: 就是要有想象
0: 所
1: 啊！
0: 以现在来跟我一起，我们来望天啊，
1: 好，
0: 由文章带你一起望啊。

0: 文章的歌真的没话说，
1: 当然要望天望得清楚，你要用我们的优尼士啊，对不对？
2: 一定要的吧，
1: 每天要吃两颗，
2: 吃的一定要吃
1: 专利叶黄素，少不了的，
2: 所以
0: 没有人有用
2: 吸收好
0: 这么好的叶黄素了，没有，它是全球专利的，而且有一个贴标，
1: 对，
0: 希望贴标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瓶子上面，
1: 对，
0: 你拿去各西药房问一下，看。

0: 多少？
1: 哎、
0: 我们是两个月份2800。
1: 对。
0: 好啊，一天吃两颗。
1: 是的。
0: 它这个胶囊是吃素可以吃的。
2: 是。
0: 吃素可以吃的。另外一个成分不告诉你名字，但是呢，有够贵。比胡萝卜肉的这个叶黄素还要贵，真的有够贵。但是呢，只有我会用，这家厂就帮我们做，这家厂他就说、
1: 嗯、
0: 啊，周小姐，没有人用你像这用这么好的东西的，没有人会用，
1: 一般可能都拆开来卖，
0: 用什么枸杞啊等等这些、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枸杞是固元金的嘛、
2: 哦
0: 啊、但是呢放在这么小的一颗里面，你真的是要吃多少才有、
1: 嗯、
0: 才能达到效果。
1: 对对，
0: 所以说我用的真的是非常棒的那个内容，
1: 精华了，
0: 真的2800而已。
1: 对，
0: 两个月份哦，
1: 一个月只有1400。
0: 对
1: 啊，
0: 好，再来我们两种也是都两个月的，1980。
1: 优康宁，
0: 优康宁跟优固力，
1: 优固力，
0: 优康宁里面有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
1: 是的。
0: 哦，你在吃的过程你自己注意啊、哦，早上吃一直到傍晚，你的尿液都还是有颜色，
1: 有颜色，
0: 黄黄的，
1: 代表说它的释放是很慢的。
0: 对，
1: 它是缓慢释放型的。
0: 对，这、就是反式型的哈、哦，所以说它慢慢让你自己在体内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吸收，代表你到黄昏，你的尿液还是黄色，代表它已经有在吸收了，
1: 嗯、
0: 有一直在吸收。有的不是，有的你吃下去大概两三个钟头，你
1: 就排掉了，
0: 上两三次洗手，两次洗手间它就完全排出去，
1: 哎、就排掉了。
0: 所以说效果好不好，你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1: 的确
0: 就可以体验得出来。
1: 而且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B 群家族啊，
0: 嗯、
1: 德国来的哈、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主成分，
2: 是。
1: 另外呢，还有三个主成分，
2: 对，
1: 分别是提炼98%的
0: 姜
1: 黄
0: 素，
1: 黄素
0: 嗯、
1: 记住哦，不是姜黄粉，是姜黄素。
0: 它、啊、不晓得多少才能提炼到98%，
2: 很纯哦，
0: 只那么一点点，你知道吧？但是效果好得不得了，抗你全身不管内跟外所有的发炎，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就知道长时间发炎有时候你不知道，当你发现的时候、
1: 哦、
0: 来不及了，
1: 这个麻烦，
0: 你知道吧？
1: 现在一定要抑制这种体内的、嗯、你不知道的慢性发炎，
0: 真的很重要。
1: 我们的 B 群就凸显它的重要、
0: 嗯、
1: 尤其姜黄素、
0: 嗯、
1: 这个更何况里面还有这个黄金
2: 藓
1: 的藓
2: 精，
1: 另外第四个主成分就是大蒜元 素，
2: 对，
1: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2: 没错，
0: 最重要的成长过程需要的
1: 锌、
2: 啊
1: 哎、呀，
2: 对，
0: 小孩成长过程，他们
1: 发育
0: 差不多十来岁就开始要吃，
1: 对，
0: 你知道吧？
1: 那女孩子的话呢，可以帮你保健，让你的头发不容易脱落啊，
2: 嗯、
1: 这很重要哎。
0: 多啦，我们这个
2: 搅拌的油的又是亚麻仁油，哇，太不简单了。
0: 我们的优康宁是没人可跟我们比的，
2: 真的没有人
0: 可以比。这家厂就跟我们讲，台湾最大的厂哦。台湾最大的厂帮我们做的。邱
1: 小姐，你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嗯？台湾的这个食安风暴，
0: 嗯，
1: 毒油风波，
0: 好恐怖啊！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的是什么油？
0: 亚麻仁油，
1: 亚麻仁油啊、嗯，是不是？邱小姐是有先见之明哦，厉害哦。
2: 真的，
0: 因为当时是从美国进口嘛，
1: 哎，
0: 原来就直接从美国边那进口的，那量越来要求越多越大。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每次进都是30万颗，
1: 嗯，
0: 30万颗就1万瓶嘛，
1: 对，
0: 哦，就这样子，我们包30颗一瓶嘛，
1: 三十万颗
0: 就10000瓶，
1: 嗯，
0: 10000瓶我们都要卖一段时间才能卖完，
1: 对呀，
0: 他要求我们要再更高，
1: 哦，
0: 没办法，
1: 那没有办法
0: 啊，所以呢，我们刚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叫他们帮我们配方，这个配方要用钱跟他买
1: 啊、
0: 哦，所以我们花$20,000，
1: 是，
0: 我们在台湾做，找台湾最大的厂做，
1: 是
0: 最大的。
1: 台湾的生技其实是相当不错，
0: 现在已经
1: 好
0: 多国家都，
1: 我跟你讲，
0: 都来我们台湾做，
1: 对不对？
0: 嗯，对，
1: 尤其台湾的医学
0: 现在
1: 各方面，
0: 哦，现在我常常会把我们台湾的好的，现在有人一直在介绍，
1: 嗯，
0: 台湾有多少好，
1: 对，健保
0: 科技。
1: 生技科技
0: 太多了，
1: 哎、
0: 太多，
1: 真的是。
0: 我节目中有把它PO出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给大家知道说，我们宝岛小小的一个台湾，它有在全世界受到多少的瞩目。
1: 我们的交通方便，
0: 真的
1: 四处都发达，尤其捷运、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便利商店那么的多，
0: 还有我们人都很善良，
1: 对，
2: 对
0: 是这一点很重要。
2: 台湾最美的风景
0: 就是人，
1: 对，
0: 所以记住哦，我们要善良。
1: 对，善良
0: 诈骗不要来，
2: 真的，
0: 真的一破坏我们整个台湾的名气，
2: 没错，
0: 真的，真的，诈骗不要来，
1: 没错，
0: 不晓得哪里去学来的，真的，
2: 对呀，就因为这个老鼠屎坏了整锅粥，
0: 真的，
1: 有人就提案说要不要。

0: 公投啊，来鞭刑算了。对于这些诈骗犯，
1: 我觉得需要。
0: 我跟你讲，绝大部分是支持，就跟绝大部分的人支持反 face 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乱世用重点，
1: 就是啊，
0: 你杀了很多人，三个人都还不判死刑，那像台湾的社会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对不对？
1: 真的是，所以说，这方面真的要改善，真的鞭刑我同意。
0: 嗯，
1: 真的。
0: 好，我也投一票。
1: 光让他痛。他才知道说你可以做坏事吗？
0: 对，
1: 真的
0: 就是、啊、
1: 乱骗，你骗什么？
0: 乱世用重点非常重要。
2: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哈，
1: 我不相信他不怕动。
0: 我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跟执政的人有没有魄力有关。以前蒋经国在执政的时候啊，有一次，那是立言你们都还没出生，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林边。
1: 嗯，
0: 靠海边，林边你不要只想到莲雾哦。他除了莲雾很棒之外啊，他那个地方很适合偷渡上岸，当然现在不可能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林边从菲律宾那个地方哈、啊、走私一批很大的数量的军火，叫林边军火走私案。
2: 啊、
0: 那个时候谁在当这个行政院长？
2: 嗯，
0: 我忘了，但是呢，那个人有一个人呢、啊，你们一定知道，叫郝柏村，他后来也当了行政院长。
2: 嗯，
0: 然后他是在李登辉任内当行政院长，可是他在蒋经国任内，他是当了八年的参谋总长，是军方的。
2: 哦，
0: 他跟蒋经国建议，这些走私军火的人全部要枪毙。蒋经国，你知道他的心是仁慈的、
1: 嗯，
0: 他比较柔软，他说一下枪毙那么多人，不好吧？好像大概有几十个人哦，结果郝柏村他军人嘛，个性，他说一定要枪毙，报告总统，请你一定要枪毙，否则没有办法杜绝这个社会的治安乱象。结果后来好吧，就答应他，然后就枪毙。枪毙之后，台湾的治安从此闭绝风清好长一段时间，直到郝柏村出来当那个行政院长，在李登辉时代，治安也是平稳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回过头来讲，我们的这些毒油啦、毒驾啦、诈骗啦，我跟你讲，就是社会功能失调了。你一定要乱世用重点，否则人家不怕。你知道吗？
1: 加上台湾真的也是繁荣起来，
0: 对，
1: 在经济方面来说，真的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
0: 是，
1: 真的没骗你。你看高科技，
0: 嗯，
1: 大家的瞩目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台湾，好，你看，
0: 对，
1: 不管是这个晶片、矽晶圆，你看
0: 都好啊，
1: 都在台湾呢。你知道，现在是美国非要你到那儿去试设厂。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对，
1: 所以川普哈、哦、真的是
0: 哎
1: 呀，没
0: 关系了，他反正也快卸任了。
1: 真的，好，那特别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记住，除了我们的叶黄素，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再来我们的优固力，
0: 是
1: 帮我很大的忙。我最近真的膝盖，如果不是靠我们优固力，我真的受不了。因为我现在照三餐踩脚踏车，
0: 好，现在踩到六百下了。
1: 对呀、啊。
0: 真不简单，
2: 哇，600下！
0: 秋华姐这个毅力我真的佩服、欸，
2: 太惭愧了，
0: 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惭愧。
1: 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很认真。
0: 对呀、
1: 我刚刚出去也这样站起来，然后手不抓，
2: 扶
1: 着而已，只有这样站，然后少许的后面少许靠一点点。站得不稳的时候，稍微靠一点点椅子边边，
0: 那很重要啊，安全啊。
1: 然后这样子，我就这样站，
2: 对，
1: 好，看看有一天我是不是能够真的站得很稳，然后就可以跨出去。
2: 一定可以，绝对可以，
1: 我想尽办法。
0: 是，
1: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李秋跟那个他的爸爸、
0: 啊、
1: 还有这个淑华，
0: 哎呀，热心，
1: 昨天才让我感到感动。
0: 嗯、
1: 他说，他跟李秋讲说，你看哪里去找一个。啊，对你这么好的，因为昨天我们去拜拜嘛，拜完了之后，那我们就一直打电话问 Richard 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因为他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室，
0: 他在赶工，
1: 赶工、要出他们的 CD 嘛，很赶工，已经卖很多了，你知道，已经先卖出去了，
0: 哎、
1: 对、所以在赶工，但是也不能没有吃饭啦、对不对？
0: 对
1: 啊，担心他没吃饭，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出来一起吃饭，这样子啊。结果呢，那个淑华就说：“你看阿姨对你有多好，你看非得要赶快回去接你出来吃饭。
0: 是啊，
1: 所以呢，哪里去找来？而且呢，就说你哪里去找这样的阿姨？然后呢，就跟甘小说，像对你这么好的人哦，只有他自己的，真的他的。”

0: 姐姐，
1: 嗯，
0: 他的三姐
2: 啊，
0: 本来就是 Rachel 的干妈，
2: 哦，
0: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说往生了，
2: 啊、
0: 嗯、哎，对，上次，上次我们好像他陪我们去天祥，就讲一宝塔去。慈恩园宝塔，
1: 我刚刚想说泰鲁阁，吓一跳，说
2: 我
1: 姐去泰鲁阁，
0: 天祥宝塔，天祥宝塔，他就顺便去拜他的阿姨，其实是他的干妈，
1: 他其实很有孝心，
0: 对啊，很不错，年纪这么轻，
1: 年轻有为啊，
0: 然后他就讲说，那哎 ，Rachel， 那你就认阿姨当干妈好了。我都想笑，拜托，他才25岁，如果我早一点结婚，我女儿早一点结婚，她可以当我的孙子了。
2: 那就不是干妈，是干骂。
1: 对，干骂，橘子吗？
0: 没有，因为没有了，他们都叫我姐啊。
2: 哦、
0: 因为恩邦是我妈妈的干儿子啊。
2: 哦，那这样有辈分啊。
0: 对
2: 呀、
0: 啊，辈分不同嘛，所以恩助他们是叫我姐啊。
2: 哦、
0: 那他的儿子怎么会？
2: 当然叫阿姨。
0: 对呀、啊，
2: 对、
0: 啊，所以我只是在笑，我说：“哎呦，拜托，我们哲哲也18岁了，今年要考大学了。”
2: 对呀、啊，其实也差不多哎。
0: 那大我们哲哲才大7岁啊。
2: 大7了哦，7岁。
0: 对呀、啊，什么叫我干妈，这有一点怪怪的。没有啦，开玩笑。因为我刚好在讲到说，我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赵世尧跟青龙的儿子啊，
2: 哦、
0: 也是叫 Richard。
2: 嗯，哎呦。
0: 一模一样的名字啊。
2: 真的哦，那么巧。
0: 对啊，所以他那个俗话就说啊。好，给你当儿刚刚儿子，很好笑，好可爱。OK， 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件事情，我看到了，我吓坏了。你看，我好像有 PO 出来给大家看，跟猫老是亲啊，等等啊，结果猫有一种虫会传染给你，结果呢，哦，里面都是那个什么虫。不晓得，猫肚子里面就有。
2: 我不晓得，
0: 所以
2: 丽妍知道吗？
0: 你爱猫不能爱到。就是
2: 怎么抱着
0: 亲
2: 呢？
0: 亲嘴，那些虫都跑到你体内。
2: 哎，好像外国人很常做这种动作。
0: 对，
1: 嗯
0: 啊，结果呢，我都没有把它剖出来，看得恶心，不敢剖给听众朋友看。千万爱猫爱狗可以，拜托不要跟他亲嘴，好不好？
1: 对，
0: 很恐怖哎，那些虫会跑到你的体内哎，而且是真的是很可怕，哦，千万不要，好不好？好，哦，太可怕了。现在的人哦，不结婚。那就养猫养狗，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啊，所以我不懂哎。
2: 因为政府的补助太少，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0: 嗯，
2: 对台湾的年轻人，
0: 嗯，
2: 年轻夫妻，
0: 嗯，
2: 说政府如果每个月补助你们5000块，
0: 嗯，
2: 你们愿不愿意结婚生小孩？结果发现大家都不愿意啊。然后
0: 呢？5000块不够啦。
1: 对，不够。
2: 5000块，后来有人就讲说，那补助每个月10000呢？后来还是大家不要，觉得说10000块太抠了，太小气了。你这个政策你根本就推不动，你知道吗？
1: 推不动啊！
2: 他们就是因为经济没有办法过得很好，然后你房价房租又那么高，所以年轻人自己现在找工作，然后物价又涨，他们的薪水根本就是应付他们的生活就够了，哪有能力去养育他们的下一代？
1: 嗯，
2: 与其如此，那干脆我不要生，不要生的话，他干嘛要结婚呢？他就交男女朋友在一起同居都 OK， 但是大家讲好。就是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呢，等到缘分尽了就分，就这么回事。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0: 我们家就一堆人不结婚啊，哥哥3个儿子，
2: 你看吧，现在这些年轻人，
0: 然后来再来
2: 他们的想法嘛，
0: 再来我们家的儿子还是不结婚啊，
2: 所以说
0: 还蛮多人喜欢他的，他就不结婚了，我不知道因素何在。
1: 他可能是太难选了，太多了，不知道选这个伤了他的心。那干脆不要好了，他有一个大爱。
0: 拜托，然后还好，豆豆呢还蛮勇敢的。
2: 对呀、啊，不错啦，
0: 真的。
2: 那时代不一样。
0: 那当初他敢也是真的，都没有去思考经济从哪里来，就是有一个老妈在那给他靠着。
2: 哎，
0: 要不然他怎么敢嘛？任何人敢吗？一下子上3个，
2: 所以他底气
0: 生活
2: 很好啊，
0: 从哪里来？
2: 哎，
0: 今天不是有一个老妈给他靠，他敢吗？
2: 嗯，
0: 是不是？我们讲良心话，
2: 啊、这3个孙子多好，
1: 对呀、
2: 啊，金孙呐、啊，
1: 个个都有才华，
2: 长得又漂亮，
0: 谢谢啦，
2: 会读书的会读书，然后会表演的会表演，
1: 对呀、
2: 啊，
0: 往
1: 好
0: 的想，只好如此。
2: 当然，
0: 但是我
2: 想啊，
0: 上次他们俩一年我看不到2次啊，
2: 哦，
0: 我看不到2次啊，
2: 嗯。

0: 到现在我只看到两次，
1: 嗯，
0: 去年也是看两次，大的跟老二，老三会配合他妈妈多看了一次，
1: 因为已经是上高中要准备上大学了，
2: 嗯，
1: 功课忙，
0: 不能讲说因为你功课忙，这个阿嬷你本来住在一起的，
1: 对，
0: 你不能够因此而就没有不来看你没有关系，你平常也可以懂得打电话，
1: 嗯，当然当然，
2: 对呀，
1: 啊，当然。
0: 为什么一定要到晚上的十点半之后？
1: 嗯，
0: 有时候到十一点了，
1: 嗯嗯，
0: 才打电话来，也是敷衍的。阿妈过来，阿妈我爱你，换哥哥。哥哥，阿妈过来，阿妈我爱你，换爸爸，那换妈妈，就这样子。那换到他妈妈就说：“哦，你早一点休息吧。”哦，就这样子，每天只有这样
1: 啊，
0: 看不到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感觉啊？有跟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曾经跟他开个玩笑，哦，再怀第三胎又是男生
1: 哦，
0: 听众跟我讲说，你不要担心说你们周家没人传宗接代啊，叫朵朵给你一个传你们周家的就可以了。哈，我还敢讲那么多吗？就知道他怀孕又是第三胎又是男生，跟他开个玩笑而已，两个人都跟我差不多快翻脸了。我现在不是在讲他们的坏话，这是事实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很痛哎，你知道吗，听众朋友？不过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又是不一样了。人就替要站在别人立场想嘛，
1: 嗯，
0: 哦，也许他认为说，对，我不想让我的小孩不同性啊，也许吧，
1: 嗯哼，
0: 对不对？啊，古时代的人就没有这样想了，
1: 嗯，对，所以我刚刚讲时代不一样，
2: 嗯，
0: 对，
1: 真的，
0: 古时代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你要想一想啊，你的经济全靠我哎，我到这个年纪我还要上这个节目，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让这个节目不要中断，至少还有一点小收入哦，不能够说让大富大贵，至少生活不成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到现在虽然朵朵没有在节目中，但是照样我还是给他点薪水60000，
1: 所以他将来还是会回来了，
0: 啊，
1: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节目很多年了，
0: 不管怎么样啦，我还是给60000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啊，我不会形容，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啊，保险，
1: 嗯，
0: 保险已经给他领了6-7年了，那是到期的嘛，
1: 是
0: 到期的，所以每一年5月份他就会领到差不多23-4万，就这样，
1: 嗯，
0: 年底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50000多，
1: 是，
0: 就这样，哦，所以呢，开始
1: 会规划哦，
0: 对，
1: 这个很早就开始做这些，为孩子做这些保险啊，天下父母心呢，
0: 儿子跟女儿啊，
1: 对对对，天下父母心，
0: 嗯。嗯，然后再来就是哦，前不久说我没有帮他，在电话里面我们朵朵跟我，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做那个什么什么保险，那个病痛的那个叫什么
1: 医疗险，
0: 医疗险，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1: 诶，
0: 我跟你讲，
1: 当初没有包含了，
0: 我有没有应该有啦，
1: 对，我觉得
0: 应该有，嘿，我正要跟他讲。另外就是这个崔导播的妹妹有找我做一个7种重大疾病险，
1: 哦，
0: 我有保，早就已经付钱付完了，
1: 嗯，
0: 现在只要你有这7种重大疾病，你就可以领蛮多钱回来，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还有里面有写到什么一天住院多少，在家养病多少，这样子，
1: 哦，那个，
0: 嗯，我钱早就付完了，帮他们做了3个险嘛，
1: 嗯
0: 嗯，就这样，
1: 是是是，
0: 不会形容，
1: 嗯，
0: 你看我一个人呢，啊，哦，要负责多少事情啊。
1: 所以我们讲说古时候的皇帝啊，
2: 嗯，
1: 日理万机，
2: 对，
1: 后来发现秋华姐也差不多，
2: 也日理万机，
1: 要管的事情很多，
2: 对呀，啊，真的，
1: 哎，辛苦了，
2: 真的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来我们放首歌，
0: 放首歌来
1: 给你
0: 缓和一下，
1: 慰劳一下啊，
0: 缓和一下我的情绪。
1: 要放哪一首呢？我们来放 CD 好不好？
0: 好 CD
1: 11首嘛，
0: 第11首就好，
1: 十一，啊，首啊，
0: 菩提梵唱，
1: 哦，菩提梵唱，
0: 嗯，
1: 来
0: 好，
1: 请他好好
0: OK， 若无相欠，
1: 梵唱一下，
0: 怎会相见？
1: 哎。

0: 好听耶，很喜欢这首歌。
1: 菩提梵唱，哎呀，好啊！
0: 讲到这个啊，这里面看到那个叶黄素哦，啊，真的是啊。姜黄素讲错了，姜黄素可以提高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哦，
1: 是
0: 传导物质，如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制造，对抗这个忧郁症特别有效，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哎，
0: 我会这么快乐，
1: 当然是跟那些产品
0: 有
1: 关，有
0: 关，当然有关，哎，啊，不止啦，我快乐还有其中一样，你看我今天看到了 一篇，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来。在哪里看一下，你到哪里去了？
2: 寻找的资料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
2: 对，可见秋华姐真的每天多工
0: 作。他是怎么讲？晚年最聪明的佛法有十项，十个字。第一个字啊，不是这个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今天
1: 你慢慢找。
0: 现在你们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来找。
1: 好，
2: 对，
1: 那我先讲一下好了。
0: 好，
1: 有一个讯息很重要哈。
0: 嗯，
1: 全国第一次。行动断网演习，就是说大家没有手机现在过不下去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国家遇到外来的攻击或者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避难？避难你手机可能也会断讯呢。
2: 对啊。
1: 他这一次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叫做行动断网演习，
2: 是的，
1: 将要登场了。
2: 哎呦。
1: 南部是没有，很奇怪，为什么南部没有啊？它只有北部和中部实施，分两个阶段。
2: 嗯哼。
1: 第一个阶段是8月10号，
2: 是
1: 大家记住啊，8月10号礼拜一，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这7个县市哈，这是第一阶段。那我们台北、新北这边基隆、桃园、新竹还有宜兰是8月13，
2: 8月13、哦、
1: 礼拜四都是下午2点半到3点，都是我们节目进行的时间。但是好像人车并没有管制了哈。但是详细的一些内容还是要等 NCC。在7月22号正式公告，
2: 对，
1: 今天是7月20了嘛，对不对？
2: 好，对，
1: 那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他们会新闻发布，
2: 对，
1: 会公告他这次的断网演习。
2: 啊，
1: 你要去可能下载，利用你的手机去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消防单位的一些 APP，
2: 是，
1: 那他会有一些指引，告诉你怎么样去查询你临近的避难处所这些资讯，你一定要熟悉。当你人在外面的时候。刚好是在警部发报的时间，就是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这个警报声音，你就要就近去找那个临近的避难处所，
2: 对，
1: 然后钻到这个地下室。
2: 没错，
1: 大概车子应该不会管制，我想，
2: 对，但是
1: 尤其高速
2: 行人什么的，可能就
1: 对，不晓得这个等到7月22号发布详细的内容，
2: 对，大家再注意一下，
1: 才会知道。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讯息非常重要的讯息，
0: 好了，我讲这一篇好了。
1: 好，
0: 他写的是说哈啊，人生的第一个字写了慢，好，怎么慢法了？有跟大家分享过吗？我记不得，我资料实在太多了。
1: 对，我要重复分享也可以啊，很重要。
0: 真的哦，他说吃饭要慢，
1: 哎，对，
0: 走路要慢，起床也要慢，
1: 是的，
0: 慢的才稳。
1: 对，
0: 稳了才久。
1: 好，
0: 第二个字是淡。好，淡，吃得淡。血压稳。
1: 哎呦，
0: 看得淡。心不累。
1: 哎，
0: 交情淡才长久。
1: 是。
0: 第三个字是简单的简。
1: 哎。
0: 屋子简单。宽敞，然后日子简单自在，心思简单就会快乐。
1: 是的。
0: 第四个字是静。静，少去热闹的地方。我不行哎。我不能去。
2: 你喜欢热闹的地方。
0: 我喜欢热闹，越热闹我越喜欢。好啊，给自己啊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再来就心静了，事就顺了。
1: 哎，
0: 是吗？好，第五个字是让，让一步海阔天空，这个我同意。我一直都在让。一直都在让。OK， 来跟人家啊，跟人家让，让出和气。跟外人让。让出清闲，好，他是啊，对，跟家人呐、啊，刚刚讲错了，跟家人让，让出和气，
1: 对对，
0: 跟外人让，让出清闲，
1: 哎、
0: 是吗？
1: 对，
0: 我反而外人，我一直我什么都让了，我是属于这种型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开车，不能开玩笑，因为这个天气那么的热哈，大家会烦躁，就会想要。那个冲动，
2: 对，
1: 或者开快车，经常就会在高速公路看到有人在那边追逐，你知道吗？那就互不相让，那个很危险，
2: 在那边鬼切，
1: 对，那个不好了。
0: 讲到第六个字好了，
1: 好，来，
0: 第六个字是放，
1: 放，放下的放吗？
0: 对、
1: 哦、
0: 放下过去，
1: 放下执着、嗯、
0: 放下自己、
2: 啊、好，
1: 对，
0: 放下面子，
1: 很好，
2: 赞，
0: 活出理智。
2: 李子，
1: 秋华姐以前，秋华姐以前不是说面子一斤值多少钱？
0: 放下执着这句话，我非常同意。
1: 真的，
2: 真的，真的不要有执着。
0: 对某一些事情太执着的话，自己痛苦。
1: 的确，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呢、啊。有的有些事情好像就是过不去那个坎，
2: 对，就是会不断的反刍，
1: 一直反刍反刍、啊、
2: 对，何必呢？
1: 就觉得我在干什么？
2: 是啊，千万别这样。
1: 对对对，对，秋华姐今天分享这几个字很好，
2: 对，
1: 很有智慧。
0: 我有讲过吗？有时候资料太多，
1: 我觉得重复讲没有关系，
2: 因为
1: 这种
2: 很重要的可以不断的跟大家讲，帮大家复习、啊。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来，我们继续听歌吗？还是
1: 好，那现在
0: 接下来哪一
1: 首？这
0: 首
1: 歌曲我看一下哈，
0: 要播哪一首我都忘记了。
1: 人家汉家郎的呀。
0: 好啊，
1: 哦，
0: 好，
1: 好，
0: 这首好听，很可爱。
1: 对对对对，
0: 好。

0: 冤家和家郎。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私底下在讲到说，这次西班牙世界杯
2: 足球赛，
0: 得到第一名，我说可能是跟刚好
1: 圣家堂
0: 100多年，对，100多年，
1: 100多年，
0: 今年刚好100年，
1: 今年落成了。
0: 对，100年纪念，所以说，有保佑，
1: 真的。好，现在
0: 要进行
1: 今天的故事了。
0: 是的，阿富的故事。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得道高僧，叫做雅报师。但是呢，你知道那个东南沿海一带哈，比如说广东这边，他们叫人呢、啊，喜欢叫阿什么？比如说我叫阿富、啊，然后他们广东那边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叫阿什么师啊，阿基师啊，什么什么师、
2: 阿成师啊、
0: 哎，对。然后呢，他们这个阿，他们不会写一个耳朵旁再一个可不可的那个阿，他们会写亚洲的雅，那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系。所以说这个雅报师，鲍鱼的鲍哈，亚洲的雅，其实呢。按照他们当地发音应该叫阿报师、应该是这样、这么一个得道高僧，他那个寺庙呢叫做崇福寺，崇拜的崇，福气的福，崇福寺。崇福寺呢出了这么一个得道高僧，那虽然说他是一代高僧，但是呢他很奇怪哦，这个阿报师啊，他不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有一点跟那个济公差不多，他还喝酒，他还吃肉，跟那个济公和尚差不多，但是很厉害哦。我们来听听看厉害在哪里。那他就是因为喝酒啊，吃肉啊，不受管制啊，他们那个寺庙的住持啊，就想把他赶出这个寺庙。不过呢，这个阿报师啊，他有一个突出的好处，那就是他非常喜欢做善事。哎，跟秋阿姐一样。公司名字
1: 不敢
2: 叫善事，
0: 我们的品牌都叫善事，
1: 不敢当，我做的不够好。
0: 对，这是应该的。其实秋花姐后来改这个名字，我觉得改得非常好。
1: 真的，
0: 哎，对对对，英文叫做 SUNS 嘛，
2: 对
0: ，SUNS， S-U-N-S， 它的发音就刚好是中文的
2: 善
0: 事，你看很有意义、啊。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阿报师啊，他就广种福田，方圆几十里的人有什么困难找他，他绝对帮忙的了啊。传说有一年。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大概就像现在这种季节，这个知了呢就蝉呢叽叽喳喳的那叫啊，阿报师就坐在他寺庙前面的大树下乘凉，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哇，完了，福州的台江地区发生大火，超级大火，他感应到了，掐指算到了。这一年已经连续干旱好久了，几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所有的江河通通都干了，地也裂开了，那稻苗通通都枯萎了，那怎么办呢？到什么地方去取水来救火呢？心急如焚呢。正在这个时候啊，寺庙对面的一条山路上有一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一个做生意挑着酒担子的人在卖酒，然后挑着两坛酒慢慢走过来。阿报师心想，哎呦，这个酒不就是水吗？酒水酒水啊，水能克火啊，为什么不借他这两坛酒把它化成雨去救台江大火呢？于是这个阿报师啊，他就大声地叫了，哎呀，卖酒的，快快快把酒挑过来。结果卖酒的一看，哎呦，那不是和尚吗？和尚不能喝酒啊，干嘛叫我？就不理他，你知道，故意装听不见，赶快啊，赶快挑过来。结果后来这个他就不得不面对阿报师，你知道，因为他是从他的方向去的嘛，他就跟他讲，你们出家人不是有十戒吗？还有什么五戒啊，一大堆戒律啊，我把酒卖给僧人，我跟你讲，我罪过哦，不可以哦，我是破坏你们佛门清规，不可以的。所以呢，尽管阿报师大声的叫喊，卖酒的人就是不卖给他，就默默继续往前走。结果阿报师一看不理我啊，他就追上去啊，马上三步并两步跑到前面，把他的挑的那个一担酒啊，两瓶啊，拉下来就直接抢走了，你知道吗？抢走之后，结果后来那个卖酒的人就追他，然后阿报师就往他寺庙的方向跑。你看，你这个出家人，你喝酒就算了，你还抢人家酒，抢了以后你还要往寺庙跑，
2: 追给人家跑，
0: 还要跑到寺庙去喝是吧？这个实在是太罪过了。这个时候卖酒人就说。

0: 和尚，我跟你讲啊，你这样躲我久啊，你会遭报应啊，你赶快还我。然后就一路走，一路追，一路跑。但是很奇怪的就是，阿豹师在前面挑着酒担子，那个人怎么追都追不上，追得满头大汗。结果阿豹师呢，把酒坛一直挑到他们寺庙的门口才放下来。然后卖酒的人已经跑得满头大汗，还是追上了。可是呢，追上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个阿豹师啊，就打开他的酒坛子，直接往自己的嘴巴里面灌，你知道吗？哇，这还得了？你就在你寺庙门口直接这样喝酒，还大口大口的把抢我的酒拿来喝，这个还得了啊？结果后来呢，很奇怪，就是说他一边倒酒，他好像没有喝下去，他就直接在他的嘴巴里面直接喷，把它喷成好像那个烟雾状，像我们漱口啊要喷，就会有一些那水汽喷出来。
1: 对对对，喷雾状。
0: 他一面灌一面喷，一面灌一面喷，他喷的可不是乱喷哦，他朝那个福州台江的那个方向喷，一直不断的喝又喷。然后呢，看到这个情况，卖酒的人就觉得好奇怪，就说你这个疯和尚，你为什么糟蹋我的酒啊？你抢我的酒，你喝了就算了，你还不喝，还把它喷出来。然后这个声音呢，被寺庙里面的小和尚听见，小和尚吓坏了，赶紧去报告住持，住持就出来了，一看，哇，天哪，你这个大胆的阿豹师啊，你在这边疯了，赶快把酒坛放下。然后阿豹师啊，对于住持的这个呵斥啊，根本就是充耳不闻呐、不理他。然后一边喝一边喷，一边喝一边喷。住持看见喝止他不住啊，就说来人呐、赶快叫那个执法僧。他们里面寺庙里面都有执法人员呢、有一个僧人是专门负责责罚别人的，叫执法僧过来。然后呢，给我打阿豹师50戒棍，打他50棍哦。
1: 哎呦！
0: 结果那个执法师就过来了，就直接的拿着棍子就直接打在那个阿豹师身上。阿豹师完全没有什么感觉，继续在灌酒喷酒，灌酒喷酒。然后呢，哎，转眼之间两坛酒被他直接喷光了，不是喝光了。但是奇迹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两坛酒他这么灌，是不是有一些酒会倒出来？
1: 对啊，
0: 会落在地上，地上一滴酒都没有。
1: 哦，
0: 全部都没有，地上是干的，酒喷完了。这个时候阿豹师睁开双眼，对着众人开口说，刚才福州台江地区发生超级大火，因为一下子找不到水，我只好借着两坛酒化作一阵大雨去灭火。哇，这讲的是神神叨叨的哈、人家怎么可能相信他的鬼话、然后呢，住持就骂了，你酗酒乱我清规，还敢妖言惑众。阿豹师也不多做解释，只说信不信由你们呢。他这个做派完全跟济公一模一样、然后过了3天，有一个名叫王贵生的一个人呢、他从福州回来，大概做生意吧，回来之后就经过这个寺庙叫崇福寺啊，然后就谈起了3天前在福州台江发生特大火灾的事情。
1: 哎呦，
0: 火焰冲天呐、火势蔓延，当时万里晴空，烈日高张，然后忽然之间，天上不知道从哪里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这个大火。但是他们都觉得奇怪，这个雨下下来为什么有一股浓郁的酒香呢？到底是酒还是雨呢？人们就感到奇怪。崇福寺的这些僧人们听了以后啊，面面相觑啊，联想到3天前在寺庙门口发生的这个阿豹师抢人家的酒坛子、
1: 对，
0: 灌到嘴巴里面喷出来，他说我要灭福州台江大火。
1: 哎呀，
0: 大家这个时候才相信了阿豹师的话，从此对阿豹师刮目相看，他根本就是一个有法术的、有功力的一个高僧啊。他还有一些其他故事，下次我们再讲。

0: 事哦。好，来，
1: 好，我来
0: 跟大家聊一下。
1: 对，刚刚跟大家分享女明星怎么过生活的，来做一个收尾啊，不然讲一半。对，刚刚有讲到说周迅呢，她怎么样吃饭吃一个小时，然后呢不会禁止自己吃甜的，但是也不会吃太多。有时候呢，如果需要上荧光幕前的话，她就会在早上先把她想吃的甜的东西吃掉。她说，因为早上我把我想吃的吃掉，那后面这几餐我就会比较甘愿的吃清淡一点点的。对，所以他这个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效法一下啦。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吃，但是过犹不及，这个是重点。对，那再来呢就是挑选食物的部分了。他呢就会坚持比较喜欢吃圆形的食物，
2: 是，
1: 对，比如说糙米饭或者是马铃薯。但马铃薯如果你经过加工的话可能会很胖哦，如果你加了奶油、加了鲜奶油等等的。那平常我们就可以多吃蔬菜啊、水果这一些的。而且呢他有一个好习惯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他随身携带环保杯，是这种保温杯，
0: 好棒、
1: 喝温水。对，其实在中医理论来讲喝冰水是伤身的。
2: 是，
1: 然后我很多朋友他们现在开始注重健康之后呢真的都开始喝热水。他说他已经实施了一年完全就是喝温水，
0: 我任何时间都温热。
1: 对，没错，所以
2: 不要喝冰水啊，
1: 对，
2: 年轻人。
1: 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些都不是很极端的状态，都不是说啊一定要去重训做什么的，都是一些日常小习惯。但重点就是这些日常小习惯我们有没有办法坚持住。
0: 我有
1: 哦，邱华姐当然
2: 第一名。
1: 对，邱华姐是午后两点的小 Kira。
0: 最近你没发现我在节目当中呢不太敢喝水，那最近我敢喝，因为我中间要可以出去，所以我就敢喝，我就喝很多，
1: 对，喝温水，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维持这些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1: 然后跟秋华姐一样，到了年纪不小的时候，别人看到还是觉得你
0: 好
1: 年轻，对，就像 Shakira 这样子，
0: 完全靠我们的产品，
1: 是的，
0: 不管是啊，这胶原蛋白刚刚出去，
1: 又是两瓢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所有产品真的是我的最爱，我们的太盘。我不能没有它哦，那吃了它我真的很好睡，
2: 真的
0: 好，这睡觉也是睡美容觉。好，最后我们来欣赏这一首叫做
2: Say You Save Me
0: Say You Save Me
2: Say You Save Me
0: OK

0: Say You Say Me、好好听哦 Say You Say Me、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然后订赞助产品记住拨27519911，艺人物电话是27519922，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听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0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大家伙儿都一起 OK 吧？啊，好的，咱们呢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周。

首先呢，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早上还算稳定啊。至于说傍晚，到了晚上是不是会像昨天一样来那么一阵雨，那就不太清楚了啊。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有部分地区，尤其靠近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几率啊，而且是雷阵雨。昨天呢，傍晚的时候呢，哇，雷雨交加，叮咚哐啷，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我女儿正好在外头这个做她的事情，然后我太太呢带两个崽子啊去参观啊，去参观了解这个战斗陀螺的课程啊。那么这都不在，那女婿呢是在家里头，因为他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所谓的受训啊，因为他考取了。这个学就是他们这个主任啊，就是他们这个编制的主任嘛啊，所以暑假来说的话呢，有一个半月都是在进修。昨天在那边啊，就是在研读他应该要读的一些课程啊。那我呢，当然待会儿再交代听众朋友，就交代我昨天的一个行程。因为大概4、5点钟呢，我就回到家里头了啊，然后呢，我就看电视。这时候那个雷雨啊，叮咣了，叮咣了。因为晚上的话呢，我们要吃这个家里附近呢开了一个港式的餐厅。那么这一家来说，吃了5、6次了。价格来说的话，还算是比较便宜啊。那么港式的餐厅啊，那么但是呢，时间到了，那怎么办呢？这一批拉人都还在外头啊，大雨一直下。我太太呢？我那时候说你们有没有带伞？她说有带伞的，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呢，碰到我太太带两个崽子，她是买一个小阳伞，这么够呢？后来我女婿接到电话啊，那么那怎么办呢？出去，去怎么样来去接这一批拉子人嘛？哈，所以我说辛苦了啊。他说没办法，这叫做汪汪队啊，任务来了就必须要执行。听说没？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孙有没有看到卡通叫做《汪汪队》啊？只要接到讯息，就是代表有任务，必须要出勤了。所以呢，我女婿就开着车去接这一伙人呢啊，就是汪汪队要出发了，真有意思啊。那么现在的午后雷阵雨啊，那昨天气象就说了，就是台北呢下午之后呢会变天。只是呢，时间稍微晚点，也算是蛮准的了啊，这已经蛮准的。所以呢，我也必须要希望能够在怎么样呢，在下午，也就是傍晚之前能够回到家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就避开这个下雨的尴尬啊。那温度来说，今天是稍微凉快一点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0度。哦，今天中午啊，坦白讲还真的热，我中午还出去一趟，我今天出去2趟。啊，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我今天中午第一趟出去，就是吃完午饭之后啊，因为家里头蛋没有了，我们家这个没有蛋呢，还真麻烦。于是乎呢，我就到了这个我们旁边的全联福利中心呢，去买蛋，带了一个就是袋子啊，去买蛋。到那边一看呢，所有货架不管任何的品牌。所有的蛋都没了，所有蛋都没，我就奇怪怎么搞的？不是台风已经过了吗？那时候台风完了之后，我还去买蛋，还有啊，怎么一下子怎么样？今天一看，这个扔啊，弄不起啊了。不管是任何的品牌哦，都没有了啊，都没了。那最后怎么样呢？抱着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心呢，回公司啊。那么之后呢，我又去了一趟监理所，唉。真是最近收到2张罚单，真的是一个是我认了，一个是怎么样呢？是非常冤枉啊！一个认的是我承认我的错误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有按照这个指挥啊，因为左转的车辆我呢没有左转而直行啊，这是被这个所谓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电子监控嘛啊，那么不是这个民众检举。是怎么样？电子监控啊，看到了，然后呢，罚了600块钱。因为那边的路啊不是很熟悉，就是从官渡到板桥啊，我走这个官渡到板桥，走这个官渡大桥，那么路呢并非是非常熟悉。结果呢，
硬是吃了一张罚单。

车场嘛，停车场的话，那么一个小时来说的话呢，我多停2个小时，因为一个小时他没办法，一定要2个小时。按照他的一个这个收费呢，是150块钱啊，但是我有优惠啊，是100块钱。我一想这么好啊，那我就不要怎么样停到停车场，我直接就停在电台楼下，不是有那个红线吗？有红线也有黄线，我就停在那里不就 OK 了吗？就省掉了这100块钱嘛，啊，那么我就把车呢就停妥啊，停妥。我本来是停在怎么样的？我们电台就是楼下，就是车道出来的右边，但是怎么样？它在路口。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交通规则啊，就说是可以让你停红黄线，但是呢，有几个地方你不能停。第一个呢，就是路口不能停；第二个是有消防栓的地方不能停；第三个呢，就是公车站牌你不能停。啊，那我一看，哎呦，好吧，那我就把车呢，我就已经到了电台，然后呢，就把车呢，就从原来的路口啊，这是违规嘛啊，虽然是红线，但是呢，按照这个他们的规定呢，还是违规啊，就把它往前开。开到了歌林大楼啊，歌林大楼的楼下。那么这里有红线，但是怎么样？红线旁边呢是有一个就比较空的空间，我不要怎么样，直接停在红线旁边。停在红线旁边的话呢，太突兀了啊，太突兀了。那我就怎么样呢？就车呢就停在红线里面啊，因为这空间很大嘛，停在红线的里面。于是想，哎，这是好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是真的非常的透档，透档啊。然后做完节目，非常轻松的下来，然后呢，开上车就回家。就怎么样？我在我那个雨刷的地方一刷，怎么有东西在？我一看啊，有东西在的话，必定非好事啊，因为我又不是停在停车格，也不会收费呀。那么有这个东西夹在这个雨刷上头，并非是好事。于是乎呢，我到了停车场，我就家里停车场之后呢，我就把那个那张这个夹在我雨刷上的那一张单子，我就拿来一看，一张罚单，哎，亲爱的朋友，一张罚单。这张罚单我就赶快去按照那个他上头所写的违规的。这个违规的条例嘛，我赶快上网去查，上头写的是怎么样呢？违规停在人行道上，说人行穿就人行道上，我想这哪是人行道呢？不是底下有骑楼吗？我又没停在骑楼里头，他违规停在人行道上，一看罚款高把扣900大洋，我心想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哎呀，真的是得不偿失。本来呢，100块钱就 OK 了，现在呢罚了900块钱，那只好怎么样？心里想，这个违规在这里，那怎么办呢？啊，就是破财消灾吧。啊，那这位警员也是非常认真的啊，就是我们说台风天在外头呢，还这个取缔啊，所以呢，他还怎么样呢？还特别把我们电台底下，哎，我后来去看了一下。还真的有一个牌子啊，就是怎么样，这边是属于人行道，那么窄窄的一点点呢，就是我们讲那个不，就是我们讲的不是我们平常的地砖那个人行道，它就怎么样，就是磨石子那也不是磨石子，就是那个人行道吧。哎呀，窄窄的，就我占用它的这个人行道，它上头的的确确，它照了照片给我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呢是占有了这个人行道，我心想那个台风天哪有人呢？但话不是那么说啊，它的规定就是如此啊，所以咱们呢就摸摸鼻子，然后呢今天去缴了这两个罚单，监理所就在旁边嘛，1500大洋啊，这就飞了1500大洋。其实说起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开车也好，或者是骑车也好，该要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定啊。该有的规则还是必须要去了解、去遵守。那么，如果说我花一点点时间停在另外的红线或者黄线的话，也不会遭受这张罚单啊。就想又在就在电台楼下嘛，歌林大楼有没有啊？那就停吧啊。没有想到，确实违规啊，确实违规，真的是
偷鸡不着啊，蛇把米啊，这是我们讲

这是冤枉，活该啊，这是活该啊，该罚该罚啊。所以呢，我们讲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你已经是犯错在先。常常我有时候接到民众检举，你看看民众检举啊，停在红线上头，那民众就检举你。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的廖北啊，啊，然后自认为是非常具有正义的啊，就这么检举你。那怎么办呢？那嘴巴就这么念念嘛，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停在违规的地方？是啊，是的话就把你的嘴巴闭上。那就脑袋瓜子最好怎么样，练凳一点啊，那么脑袋瓜子不要怎么样，就这么一味的认为人家是如何如何。好吧，就是还是要遵守规则了，遵守规则为其原则啊，听懂没有？这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啊。时间是下午的4:14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哦，今天早上睡得很好，睡得，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睡眠的品质啊，分数是92分啊，睡得真是相当不错，睡了将近8个小时。我早上起来时间，因为现在2个小孙都放暑假嘛，不必怎么样，六点以前就要起床。现在嘛，7点起床就可以了啊，7点整起床可以足足多睡1个小时。但我总是不会等闹钟响嘛啊，我大概6:25左右就醒了，我就起来了啊，就起没有起来，我就在床上啊，看看一些资料啦，看看一些人家传给我的东西，因为怎么东西太多了，我一边看一边删，一边看一边删，因为有的那个群组啊，哇，那个早上的讯息100多则。哪看得完呢？干脆怎么样呢？没有什么重要的，把它给删了，啊，把它给删掉。所以呢，就看看之后，我大概是在6:50呢，我就起床了，啊，就是该要盥洗了嘛，啊，洗脸、刷牙、刮胡子，这是我们男生每天早上必定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出来我就怎么样呢？要准备做早课了，啊，还不到7点，差不多6点，那时候已经将近快7点了。再看，我看到这个，我想这个小孙呐，那个门怎么开的？他们那个房间门是怎么开的？但我一看，哎，怎么只有瓦卡卡啊，横躺在床上？他哥哥呢？这宝宝怎么不见啊？我就进去，第一个把冷气给关了。第二，看这个宝宝怎么不见了？啊，我说奇怪，想可能呢，就是夜里呢跑到他妈妈房间去睡啊。像这种几率有，但是绝对不多，不像是瓦卡卡啊，年纪还小啊，狗屁不通。有的时候呢，过去就有这个经验，那晚上啊，咚咚咚咚咚啊，怎么样来昏昏沉沉就跑到妈妈那边睡，这个大概是2年前了啊，现在也很少了。那你说老大跑到他妈妈房间睡，这种几率几乎是少到又少。那我就看看，就是我女儿房间啊，女婿不在。但也没有看到宝宝的踪迹，我就觉得非常奇怪。那当然我女儿还在睡觉了，我也没吵她啊。于是乎呢，我就做早课，坐着，我看看女婿的那个车子的钥匙已经就是他开车出去了，钥匙不在，他都有固定放钥匙车钥匙的地方嘛，车就是他不在，出去了。那我在想，这个是不是酷宝宝跟这个女婿一起出去？他今天又不是去学校练球，因为他是要到三峡去参加这个主任的这个就是训练啊，主任的这个训练的课程，会带他吗？也不会啊。那到底宝宝他人去哪了呢？那我做早课做一半啊，中间呢就是去拿东西的时候，我女儿这个就也起床，因为怎么还有一个宝贝蛋还没起啊，他也要上学。就我女儿就说了啊，这个宝宝夜里头耳朵痛到怎么样呢？痛醒了，而且怎么样睡不着了，而且非常非常的痛啊。那么一直到4点多钟啊，还是吵耳朵痛。那我女婿呢，就在6点多啊，就赶紧送他到马街啊挂急诊来看这个耳朵。我说他这个最近又没有去游泳啊，那怎么会耳朵痛呢？也没有发烧啊。后来我跟女儿讲，我说会不会是这个
中耳炎啊，中耳炎的话当然因素很多了，有怎么样外来的，有比如说像是洗澡啦啊，这个水到了耳朵里头或怎么样的，或游泳啦什么什么的啊，或者是掏耳朵不注意啊，受伤了，然后呢又细菌感染。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已经到了耳朵的中心，这个就是中耳嘛，就是在中间的地方，还没有到内耳。听到没有？耳朵我们分外耳、中耳，还有就是内耳。听到没有？这基本的一个常识大家有吗？那么我们皮肤也是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也是分为这三个部位嘛。后来呢，女儿就是说，哎呀，那就是女婿已经早上一大早6点多就送她到这个马街去挂急诊，对不对？痛的有点就是痛的哭了嘛啊，痛啊，小孩这个忍耐力啊是有限的。后来我们做早课，我做完了之后啊，这个臭小子啊，瓦卡卡也起床了，一找哥哥呢，啊哥哥呢，到处找，啊每个房间找。哥哥呢？这时候又非常关心哥哥。后来我女儿就说了：“你赶快洗脸刷牙，洗了脸刷牙完了之后呢，就告诉你哥哥去哪里，啊，他怎么样呢？赶快怎么样？三步两步的把这个牙齿也刷了啊，脸呢洗脸就意识到了。4岁小孩，你说那洗脸就把怎么样脸弄湿，然后用这个毛巾擦擦，算是怎么样呢？就算是交代了啊，好吧，好吧，啊，就交代了。”那哥哥呢？哥哥呢？啊，那他妈妈就我女儿就说了，因为哥哥耳朵痛，然后呢，爸爸送他到医院，不过现在已经是在回家的路上了啊，确定就是中耳炎啊，确定中耳炎。其实听众没有，您有没有出现过这个耳鼻喉？当然，我们讲这个中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是从小到大啊，那么耳朵的问题有过啊，但是呢，并不是很严重。鼻子当然有的时候怎么样，所谓的鼻窦炎，像我的话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顾忌啊。不过有一次我是因为怎么样，有一次这个流鼻血，鼻血不止啊，那时候也不知道，我就到那个长庚，有没有夜里啊2点多，我太太呢就赶紧，因为一直流血啊止不住，然后呢这个流鼻血，我曾经把这故事也跟听众朋友讲了，也因此呢到那边去啊也没确诊什么什么，但是呢那医院呢就说呢，待会儿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必须要去做这个快筛。一筛，哟，你对不起先生，你中标了，立刻把我给隔离了，有没有？就是那段时间 COVID-19 那段时间，我不是隔离了10天吗？有没有啊？就是因为那次流鼻血。哎，听到没有？那夜里他没有专科的医师啊，那就是门诊医师啊，就是简单的跟你就是止血啊什么，但没有办法，一直到了天亮了，就是到了这个7点钟左右啊，那么有这个门诊医师来了，才给我做一些处理啊，咱们到8点多了，有这个耳鼻喉科的专业医师来了，那个医师的女的啊，那很强，不能说强悍了，就是说，他呢有他的一个自主力啊。第一个进来就说：“你流了多少血啊？有没有一盆子啊？”我说：“没有那么多了。”“有没有一碗呢？”我说：“也没那么多了。”但他就流血不止，他不要动，然后呢给我弄那个检查的地方，就拿个东西伸到我的鼻孔里头。哎呦，我说那么1、2、3、4、5、6、7，哎呀，叉叉圈圈，哎呀，我说痛啊，痛啊，你忍耐一下。我看看你里头就是鼻中隔里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长什么东西了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会流血不止啊。随后呢他呢就帮我怎么样来弄了一个纱布啊，然后呢就帮我塞住。哎，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人怎么就那么奇怪，之后就没有，就不再流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后来我不是问他吗，我问这个医师，我说是不是我的鼻孔太小啊，然后如果说捧恰恰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痛吧，他说对不起啊，这跟鼻孔大小没有关系啊，一句话把我给堵住了啊。我说 so this， 我说了解了了解了，他的鼻中隔有点弯曲啊，所以呢进去的时候比较痛。我说哎，很痛哎，我说医生啊，他说你就忍耐一下吧。所以有的时候人呢就贱骨头，然后医生来了一看了一弄，哎就好了啊。看完之后他说你不要动，就在这边休息，
然后呢，之后呢，就由这个急诊室，也不就是这个叫做隔离病。

房的，哎，关在里头，那里又没有洗手间什么东西，我后来我自己出去找洗手间的，那憋这个尿，那怎么受得了呢？对不对？他这个他又不是像那个头等病房有那个这个洗手间，没有啊，病房他又不是那种正式的病房，就后来我自己出去找，我也不管了，管你那么多，咱们呢就戴着口罩就去找厕所，然后呢上了洗手间，哎呀，这很舒服，然后呢回来等，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医生就来了，然后把我叫了这个计程车，然后呢把我就是专车送回去。哎，那个时候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个有专门针对确诊的病人的计程车啊，全部隔离好了，然后呢把我送回去之后呢，通报这个卫生单位，就是有人确诊，然后呢我就通报之后呢，啊就开始，当然就开始就隔离了啊，回家之后就隔离了。所以呢，这个耳鼻喉这它听到没有，它是一贯性的啊。那么耳朵来说的话呢，顶多就是外耳这边有点这个小毛病啊什么什么的啊。我还记得有一我那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大概到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啊，礼拜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吃完了水饺，然后呢我就在那个餐桌上头，我躺在上头，然后听那个广播剧啊，八点钟的广播剧，然后有个飞蛾就在那个灯里面飞来飞去的一个小飞蛾，然后就拿个东西这样子在逗它，就弄，这后来怎么遭受到了飞蛾的攻击，直接怎么样，啪一下就窜到我耳朵里头，哎呀，我大叫声，哦，哎，他怎么往里头钻呢？哎呦，把耳朵怎么整个捏住？我说妈，我这个痛，我这个会痛啊！那个蛾飞到我那个耳朵里头去了。哎呀，我的老天鹅！这个时候我妈妈立刻怎么抱着我，然后呢坐了个三轮车，就到我们原来和平东路有一个诊所，叫做龙安诊所，啊，一个小诊所，一个女医师。然后就讲他，你把耳朵放开，我说哎呦痛痛，他们你来我帮你治疗，然后打开来给我灌药还怎么样，就后来把那个小虫那个蛾把它弄出来了嘛，应该是弄出来，把它用药灌了之后呢弄出来了啊，这是我耳朵啊当时的一个故事。那蛾啊就飞进到了我的耳朵里头啊，他说你那边整我就修理你，我这个老天鹅啊，哎呀真是麻烦大了。好了，后来当然了，今天只送瓦卡卡上学啊，那这个库宝宝就在家里休息，因为一个晚上折腾一个晚上也没睡。那随后呢，今天也就不必上学了啊，就是休息一天啊。那么晚上呢，要把他接到公司来啊，然后呢，再看看怎么样再说吧。还好了，给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还有开了药啊。后来说他因为太瘦，他很筋骨啊，你别看。他才小学三年级，但那个手臂上都有肌肉了，不像他弟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被我咬啊，当然咬不是用力咬，就是轻轻的外公吃一口啊，然后呢他那个已经有肌肉就隆起来了啊。你别看他瘦，他是有一些这个肌肉的啊，但呢坦白讲还是比较稍微瘦了一点啊，当然要多吃一点，然后呢才能精壮起来啊。好了，不论如何呢，小朋友当然也虚惊一场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也知道了，就是简单的中耳炎没有再恶化，因为才开始嘛，就吃药，然后把它给控制住了啊。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2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哦，今天早上这个电话就来了。为什么呢？我在礼拜六宣布了啊，就是精安姜黄素的一个优惠啊。那么今天早上这个假日收听的朋友可能就来电话了啊。我想一早来电话，可能就是假日收听的朋友啊，非常谢谢大家。那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报告有关于精安姜黄素的一个优惠啊。来，时间是下午的4:2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在礼拜六的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一个产品，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六那一天，一位吴太太啊来电话，中午11:30左右，因为那天是周休二日啊，但是我还在公司里头啊。他说：“李先生你好，我要精氨胶广一组啊，还要胶原蛋白一组啊，一共是5000多块钱啊。”我说：“好的。”啊，然后呢他就讲到了就是一些点点滴滴有关于他，因为他住在泸州嘛，泸州信义路啊。那么当然呢，我那天也提到了在泸州啊，好吃的东西也相当多啊，就庶民小吃嘛，尤其像信义路那边有两家这个卖小笼包的，一个是烧饼油条啊卖小笼包，一个是叶家专门卖小笼包的，我都吃过。而且吃过好几次，从那边过的话就怎么样，来个两笼啊，就得慢慢刻嘛啊。那么就提到了精氨姜黄啊，那么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是相当受到大家欢迎的精氨姜黄素的一个背景跟它的一个功能。第一个，精氨姜黄这个姜黄素

0: 请听众朋友要了解，我们常常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这三大目标也是我们的三大原则。我们采用的姜黄素是西三级的姜黄素，而不是一般的姜黄粉哦，也不是一般的姜黄素啊，因为姜黄素它的种类很多嘛，我们是用西三级的。西三级您可以到这个药妆店呐、或者怎么样去询问一下药师，西三级的姜黄素，当然了，那么如果说他了解的话，他一定认定西三级是相当具水准的，而且是相当好的姜黄素西三。那如果说他店里没有这个西三的话，没有这个西三级的话呢，他为了要业绩，他说、这个也很好啊，当然卖东西嘛，总是要把东西卖出去，它才有业绩啊！这就不管了。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西三级的姜黄素就如同我们说啊，在路上跑的宾士轿车这种等级。那车很多啊，各式各样的车，也不是说人家车不好，而是它的等级是在这个地方。西三级的姜黄素还不够，还必须要用胡椒碱来熬合，才能够达到所谓姜黄素对人体的一个帮助。哎，听众朋友，你看这都非常非常专业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来询问一下这个药师啊，或者怎么样，你什么样的姜黄素，有没有胡椒碱呢、这是基本的啊。所以有一次啊，我接到一位听友的电话，他说你们的姜黄素是什么样，我说西三不很好，他有没有胡椒碱，我说有啊，哎，他说你们这是很专业的，我说谢谢，听着这就是专业。而且量来说，每天我们每一粒里头都有250 mg， 一天要吃3粒，换句话说有750 mg 西三级的姜黄素，不是有就好，你的量要足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你买这样产品的目的在哪里？不是怎么哎有就好了，这叫怎么样？这叫安慰啊！我这边也有啊，多少 mg， 10 mg， 对不起啊，这叫做。叫做简单安慰一下，就好比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隔靴搔痒啊，你抓不到你的痒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哎，有不代表说它能够真正的在你体内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我常常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买这样产品，买这个产品的一个目的在哪里，这一定要怎么样让你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我吃一个馒头，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吃饱啊，为了这家馒头好吃啊，才去买呀、听众没有了解吗？所以呢，今天我们常常讲，你买这个东西的目的在哪里？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精氨姜黄素，我们的诉求是希望你呢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是我们的主诉求。对我们脑部的一个营养，还有脑部的一个所谓的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阿兹海默也就是失智啊，失智，所以我说呢，为了避免它可能提早发生，或者是发生在您或者是家人身上，所以精氨姜黄素你就必须要去面对它，重视它，然后呢每天3粒。听众朋友，我每天就是3粒啊，我每天在公司里头，我都在大概2点钟左右，我一定到时间我就吃精氨姜黄素，这没有变，没有变啊。那么再来一点呢，就是我们讲了，那精氨姜黄素之外的精氨是什么呀？精氨就是一氧化氮，也就是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左旋精氨酸啊，左旋精氨，它的功能就是来扩张你的血管，然后呢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听到没有，莫拉德博士啊，那时候发现到了一氧化氮呢、也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啊。听到没有，这重大的发现对人类的健康有非常大的贡献。那么你说我要买一氧化氮，对不起啊，这里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一氧化氮它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买到了我们真正所谓的一氧化氮，而是怎么精而是这个精氨酸，它在我们人体当中转换成一氧化氮，对不对？它转换成一氧化氮，听到没有？了解了吗？这就是怎么样呢？该要有的一个基本对于产品成分的一个知识，我们有了，了解了。 再来呢，我们讲到的价格，听到没有？我们这一罐是90粒哦，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那么除了特价之外，我那天呢还没有跟我们的那位高妈妈讲，高太太讲，那个吴太太讲。但是你明天收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发现什么东西呢？发现到里头多了2罐的维生素 D。这就是我在礼拜六节目当中啊，我跟听众朋友提到过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金安姜黄，那么听众朋友喜爱好，我们除了特价之外，除了特价之外，我们每一组是特价啊，2650，平均一天是22块。听众朋友，22块可以买什么呢？可以买一根油条，哎，这没有唬人嘛，买一根油条22块。但是呢，你能不能用这22块钱来维护你的一个健康，而不要怎么样找不到回家的路？听众朋友，这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可以从这里来想象中，所以我今天花22块钱，可不可以？可以。那么我可以怎么样来维护我的一个健康，而不要让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家人担心我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非常的操心。听众朋友，值得啊，值得。那么除此之外，我还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就是我们的欢喜 D。听众朋友，这是在礼拜六答应听众朋友的，所以今天一早啊，电话就进来了，就是怎么样来，我要买金安姜黄素啊，然后你今天礼拜六就讲多送2罐的维生素 D， 没有错。你就吃吧，你就用力的吃维生素 D。 哎，听到没有，这维生素 D 对我们人体来说帮助太大了，小兵立大功啊，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把金安姜黄素提出来，有听众没有非常非常的需要啊，也非常非常的肯定这项产品，咱们呢今天就是为大家来就是介绍金安姜黄素啊。记住，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这是我们三大目标，也是我们的三大原则，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怎么样来好好的加油啊，来认知。再来，其实姜黄素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抗发炎的一种品质的一个成分，抗发炎。所以有的时候什么关节有什么不舒服啦，什么什么的都发炎，哎，这个姜黄素是很好的。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广告啊，以前我发现到就是针对癌症，癌症也是发炎的，细胞发炎的。那么当然我们不把这个诉求放在这里了，不把这个诉求放在这里。那么大脑细胞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主要是放在这个区块。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因此呢，你说了，有了我们的金安姜黄素，不单单是怎么样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大脑机制，更能够对身体的发炎能够有所抑制啊，这是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的。需要的朋友来我们的金安姜黄素买三送一之外，再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了。对了，欢喜 D 啊，欢喜 D。有需要的朋友就直播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来喝口水，喝口水，来大家伙儿来啊，喝口水。你看，听到没有？喝水是这样子喝的啊，就是一口一口喝啊，不是叫你好大嘞。一口300-500cc， 你要让你的细胞真正怎么样的拥有你的水，还是慢慢喝啊，一口一口的喝。听众朋友说又教我们喝水啊，这我们都几岁了，人家教我们喝水，哎，你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不了解啊，不断的提醒大家啊，然后呢练习喝水。哎呦天哪，好吧，昨天啊，我呢就是到台北的世贸，也就是南港的展览馆呢，来参观，这是一年一度的生技大展啊，生物科技的展览。当然我收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厂商的这个邀请啊。 本来我就是跟这个展场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

前也参加过啊，以前也参加，所以他们的这个主管都会发这个邀请函给我啊，给我们公司了啊。那当然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主管现在都退休了。那时候我有问过他已经到了高管了，已经退休了。当然，哎呀，不管怎么样呢，一直到现在这个展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跟社会来说的话，贡献出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尝试嘛啊。他10点开始啊，你也不能一大早，因为我早上起床都弄完了之后呢，那时间还早，怎么样？看看电视啊，看看新闻啦、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就等到10点了以后呢，我就准备出发。啊，带着我的水壶啊，自己泡的这个茶饮啊，我就怎么样跟小孙讲了啊，外公要出发了。他外公去哪？我说去看展览。他说什么叫做展览？啊，就说有展出很多的新东西了啊，然后呢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的呢啊，要不要去啊？不去啊？为什么？没意思啊！他是小朋友看这展览看不懂了。那于是乎呢，我就坐捷运。我们这个捷运呢，板南线啊，正好就是终点站，就是南港展览馆。到这边啊，然后呢就进场，因为早就已经做了申请，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啊就 OK 了。进去之后呢，哎呦，远远就看到了怎么样的，我们这个就是供应商啊。结果呢，我就朝着供应商就走过去了。就走一半就被人叫住了，李大哥，就怎么样？另外一个厂商在他前头的，我没有看到他们公司，就看到后面，因为后面那个招牌啊看起来很亮。他说我还好，我认识你，就不然的话你就错过我们这个展馆了啊！我一看，哎呀，老朋友了，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胶原蛋白的这个原料商。胶原蛋白的原料商，还有就是那个姜黄西三的原料商，也是我们很多这个产品的原料的这个就是原料商，他是业务嘛啊，赶快把我就是拉到他们的这个展馆，然后赶快去叫他们董事长来，快要赶快去找苏董来，苏董，那因为这个他们董事长苏啊，姓苏嘛。跟我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啊，10多年老朋友都快20年了。你看我们做的，他看，哎呀，他说大哥你来了，我说哎呦好，他说赶快照相，啊，然后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来说的话非常的精致啊，他不是随便送，他是特殊的，他们所谓的贵宾才会送啊。他里头怎么样？包装的非常好，他们每一次都有呢。那个他们苏董就说一说，哎，赶快拿来给举哥啊，赶拿来就一个袋子，然后里头他就特别介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他们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然后呢这个做成的这个成品啊，非常好。然后在那边跟他聊了一下之后，他们的业务呢也开始跟我做一些原料上头的一个介绍，包含的就是如何升级。啊，因为听众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说，任何产品来说，它的成分也是要升级的，啊，也是要升级的，这个才叫做与时俱进嘛。然后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消息，我们能够怎么样来不断的进步，因为有很多的原料，久了之后呢，自然而然有新的或者是比它更高等的原料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来做个更换。哎，参观这个展览目的就在此地啊！哇，聊了半天，非常愉快，然后还非得要照张相，当作是存证。哎呦，然后呢，随后呢就到下个厂商。这下个厂商，当然呢，那个业务的这个主管呢，看到我，远远看到我就跑过来了。哎呀，李大哥啊，李大哥，李总，他就叫李总了，然后就叫李大哥。然后呢，就怎么样来？赶快来做这个一些就是产品的一些原料上介绍。哎，听众朋友，去年我参加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展场的时候呢，他就介绍这个晚安多酚，所以我们的安诊泰里头啊，就添加了晚安多酚啊，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帮助更大。晚安多酚呢，就是他们公司所提供的，还有就是谷胱甘肽，他们的谷胱甘肽在夜。

界来说是是拳头的，是大拇指的，大拇指的啊。那么当然跟他聊了一下，然后呢，他也介绍了新的一个所谓的原料的一些供应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好，你回去呢就帮我做这个资料上的整理，然后呢再给我，让我再看。然后到旁边也是算是上柜的这个原料商了，哇，他们的那个主管就，他说哎呀，他说大哥啊，你怎么都没变？我说谁没变呢？我说你也没变的。他说你看我那皱纹都出来。我说人老了谁没有皱纹呢？他说你都皱纹。我说好了，哎呀，就来来来。然后呢，他也把他们的这个副总裁也叫来了。然后呢，他副总裁说：“哎，大哥，我一年就看你一次，因为都见过了嘛，啊，都见过了。每一次展场我们都来。那这家公司来说的话呢，规模也是相当大，而且是上柜了啊，他们已经上柜了。”另外呢，他们也准备在这个宜兰呢要拓展这个代工厂。他说这个代工厂来说一共有8000平，国内最大的一个代工厂啊，最大代工厂。我说你们呢也是不容易啊，啊，真的是不容易。昨天我遇到的两个原料商都要发挥他们的一条龙的精神，就是怎么样做这个代工厂。一个是这一家啊，这是上柜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可以说采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原料商，我们采购他们的原料，他们在台中，他们在台中好像潭子那边也要盖这个代工厂啊，一条龙啊这样做下来。所以我昨天7-8个原料商啊都遇到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罐子啦，瓶瓶罐罐的这些罐子的原料商看到我就说哎呦，就是非常非常亲切了。当然嘛，客人嘛，客人来当然亲切，你不能摆一个怎么样来木偶脸给人家看的。然后呢就跟我聊，他说我就跟他们讲他们的盖子的一些状况了。我说以前他都用你们的这个盖子，但后来呢始终怎么样来那盖子，我们有这消费者说啊，有时候打不开，有时候太松啊什么什么。我说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改善，好好去研究啊。他说李大哥你放心，我马上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又怎么样如何如何。我说因为你们，所以我现在改了另外一家供应商，而且我们的量很大，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罐子就是他们的，原来最早是他们的，后来改到另外一家啊。他说好，我回去立刻处理啊。所以呢参观了这几个原料商都老朋友嘛，然后呢也都拍下了照片作为怎么样来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参考嘛啊。也是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每一年我们都会去参观嘛，每一年都去参观，然后呢收获都很大。就他们每一个厂的给我礼物，三大袋子很重很沉呐，因为资料什么什么的。后来到一个店，一个都是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子，哎，他说大哥你等一下，等一下来来，你不动，就在我那个手臂上头挤了一点东西。他说来来，我跟你讲，我这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不是有眼袋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以前就很多人就这样子嘛，要你进去然后弄眼袋然后卖产品嘛。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以前还有很多外国人呢。哎，对呀，那外国人看你，哎，大哥啊，什么什么来免费啊，免费怎么样来给你试眼袋啊，什么什么的，就后来就被叫进去了。然后呢，就然后帮我涂，然后怎么样，如何怎么样弄，然后就给我介绍。他说我们在那个，在这个百货公司里头啊，就是在这个复兴南路的百货公司威风里头，有卖啊，那一罐呢是36000，今天特价啊，特价18000啊，18000。我说很抱歉啊，我说我今天也没，他说你可以刷卡，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带卡。他说那我就带现金。他说那就现金吧啊。然后多少钱？他说我再给你优待啊，本来18000变成7000块钱。我说我也没有那么多啊，那我你看嘛，我这身上只有4000多块钱的现金呢。他说你看你买那么多东西，我这不是买的，这都是厂商送给我的啊。那旁边一个他的老板就讲了，人家是什么老板呢、啊、来这边看展览的什么什么。我说对不起啊，让你们怎么为了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我说让你们戏蒙了啊，我说有机会再说吧。他们说哎呦没关系啦，你要买的话一定要来找我。哎，听懂没有，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话术，什么36000，
然后现在打对折，然后呢又是18000，但你如果真的要买的话，我再算你便宜7000块钱。听众朋友，这种钱呢，你说我会不会花？很抱歉，这种钱我不会花的。啊，这种钱我是不会花的。当然了，哎呀，总而言之呢，做生意嘛，各有各的一个门道的啊。总而言之，我是不会花的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遇到了之后呢，我看到两个阿嬷啊，不是阿嬷了，就两个中年妇女也进来了，他们会不会掏钱买就不知道了。据了解，我曾经看过有人就是刷卡啊，就是刷卡，哇，就是10000多块钱。但对他们来说，真的有没有帮助呢？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4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流行派的节目现场。

0: 这首歌曲是薛岳早期民国74年那么专辑上面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温柔的拒绝》。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也谢谢各位的收听。任何问题27486288，明天空中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4: 吼，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3: 哈，你想被罚钱哦？
4: 啊，
3: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4: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民间业。
1: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今天是7月20号，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我们先来看看气象说可能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会有台风啦，但目前为止只是可能。他说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呢这个礼拜会有阵雨哈。那这个礼拜呢，太平洋高压在增加当中，那要留意的是这个礼拜的后半到周末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热带性的低气压或者是台风会经过台湾以南这一带哦。所以呢，到了这个下半星期，大家尤其是中南部地方会容易降雨，而且会有局部性的大雷雨，要可能看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不会形成台风。好，这个是今年为止哦，有放到台风假，但是呢还没有真的被台风很可怕的扫到。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每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随时要注意有没有洪灾吼，橄榄吹吹吹这样子，要特别小心。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重要的财经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我们第三阶段再来说。不过呢，外资齁今天继续是卖超啦，反正从上礼拜我就一直讲说外资不收手齁，我们就很难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反弹的力道。那外资今天呢继续卖超，但至少卖的程度呢没有那么可怕。上两个礼拜齁都是很夸张的齁，几百亿几千亿的在卖啊。那今天继续卖超，不过今天卖超只剩下卖了60亿哦。那外资连续12个交易日在调节台股，

0050啊，我怎么觉得它有永远卖不完的0050？他外资永远卖不完的是谁？你知道，0050是台积电。我总觉得他有一箩筐子的0050跟台积电，永远卖不完哈、啊。好，反正他今天卖超第一名就0050，然后他卖了9.7万张，卖超第二名呢是00403A，卖了6.5万张，第三名卖的是台新星光金哈，卖了6.3万张。另外呢也卖了利基电，还有卖了0056哦，他卖了高股息的0056哦，卖了2.3万张。那台积电继续今天继续卖超哦，卖了1672张哈。我看看，再来我看看，那他买谁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外资今天买谁。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是买群创诶。但外资对于群创，对面板股，它经常是这样反反复复，一下买一下卖，一下买一下卖。外资今天买群创，买了我看，买了35000张，35000张。然后买第二名是买玉山金，买了24000张。再来第三名买的是00990A，买了20000张。再来买第四名哦，他第四名买的居然是台湾，居然是元大台湾50正2哈。再来第五名买友达，所以今天外资哈，他买超的前十名当中有两只是面板股哈。友达买了16000多张，好，再来。其他的买的前十名当中哈、哦，除了 ETF 当中有长荣行，他买长荣行、买伟创，还有买台塑化。好，我再来看看哦，投信今天哈、哦，当然继续站在买方。投信其实很少卖的啦，投信今天买超146亿，好、哦，买超146亿。那自营商呢？今天呢？自营商今天是站在卖方，自营商今天卖了80亿哈。好，所以这个是台北股市今天三大法人哈操作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几天哦，台北股市从上个礼拜呢到今天，这个跌幅比较有感哈、哦，比较深。但是很多投资朋友来说，越跌他越开心，因为他之前都会觉得说太贵了哈、哦，不太敢下手，或者想买 ETF 的人呢，都会觉得说，跌的时候呢可以捡一点便宜货。那全台湾其实这几年来很多人都很喜欢投资 ETF， 尤其是帮孩子买 ETF。 那所以呢，台湾正掀起一股小小股民浪潮。根据证交所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台湾19岁以下的开户人数，19岁以下哦，开户人数已经有80万大关，而且平均每五位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当中呢，每五个哈19岁以下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当中，就有一个人呢已经有股票啦，有证券户头。所以这股热潮呢，其实这几年来非常非常的风行。今年上半年啊，儿童开户比去年同期哈，上涨超过200%，因为经过了去年整个大多头之后哈，很多的家长可能都觉得说不行哦，再这样下去哈，我自己这个没有累积到财富，那小孩子一定要赶快让他利用这个时间的复利哈，时间的复利太可怕了哈，那小孩子他从小到大这段时间啊，一定要好好的让他好把握到时间的复利。这个很可怕的魔术哈，就帮他提早付这个布局。所以这些小小股民们帮他买什么呢？根据这个他们的统计，小小股民们父母帮他买的分别是00500062080006208是什么？富邦台50，还有00878，好，这个是高股息，再来00九

981A， 因为去年一整年00981A 齁，到今年上半年这档很红。好，再来呢也有爸爸妈妈存2330，就是帮小朋友存台积电。好，所以呢这前几名当中哦很有趣哦，大部分都是 ETF， 只有一档是存股票，那就是直接买台积电。而且呢他说呢这种亲子账户哦，就是父母的账户呢会直接呢绑孩子的账户，然后呢一键会切换到小孩子账户，所以每次呢扣款的时候，父母就直接可以呢从自己的账户可以汇到小孩子的账户，就直接帮他扣款。因为现在理财有很多为了这个银行啊金控啊，为了想要吸收这个大家的资金嘛，就会设定很多方便的一个转账的方式，让家长可以帮小朋友从小理财，那爸爸妈妈的钱从小就开始一点一滴汇到小朋友的金融账户、股票账户，所以呢，小朋友从小就有很多的股票或者是 ETF 这样子。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这么

0: 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5:25，来到赢家向前看第二阶段，我是盈盈。我们来关心一下韩国哈，韩国呢，其实去年到今年以来，韩国的涨幅非常的惊人。你要说走这个牛市的行情，韩国走得比我们凶。所以呢，台北股市其实从这个10,000多点、20,000多点涨到了48,000点，这一波的大多头行情，我们涨得非常的陡峭，但韩国的涨幅比我们惊人哈。所以跌下来的时候，修正的幅度其实韩国也比我们这个修正的还要辛苦。好，所以呢，韩国这一波从高点下来，修正的幅度已经超过了30%。那么，韩国他们因为有那个熔断的机制，所以经常我们就会看到新闻当中讲说，韩国又熔断，要暂停交易。那么，韩国这一波呢下来呢？大家一直听到有这疑虑的，就是所谓的杠杆在操作。那最近呢，韩国政府已经要出手来解决这件事情了，要去杠杆化，就决定呢要做出一些政策。那现在开始准备要实施的叫做降温令啊。什么叫降温令呢？因为这个杠杆的 ETF 上市之后，它就是涨的时候助涨，跌的时候呢，当然也助跌哈。任何事情就是一翻两瞪眼哈。那现在要下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血本无归。那这个降温令哈，在7月20号，今天第一天上路。可是呢，市场的热度其实感觉并没有很明显的降温哦。目前这个在韩国的个股当中哦，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一共等等相关有16档单一个股的杠杆 ETF， 成交金额在今天看起来还是突破了12兆韩元。那这16档的单一个股 ETF 当中呢，有14档今天呢是下跌的哦，总市值也降到了9兆韩元的新低。那任何事情都这样，我觉得投资朋友不用很多，我看网上哈，大家一直，我觉得投资人都这样，赚钱的时候哈，大家都赚得很开心啊，然后跌的时候呢，就拼命要找罪犯。虽然盈盈也是套在那里哦，或者是我也是有吐回去也赔钱，但我觉得。至少我还是个理性的人，我不会去找罪犯呢。因为那涨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去感谢韩国的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啊？比如说这一波，去年一整年，我们的那个 DRAM 哦，你看我们的南亚科，从30几块、40几块、50几块，一路涨到100块、200块、300块，又涨到了400块、500块。南亚科盈盈也是有买过60几块，从60几块买，但是我没有报到500多块，我不要搞，我没有报那么大波段，我就赚一点点就跑这样子。然后那一波为什么我们的南亚科可以从60几块涨到100块、200块，又涨到了300块、400块，又涨500块？哎，那是因为韩国的 DRAM 一直在涨啊，日本的 DRAM 也涨。那时候涨的时候，我们怎么不去感谢人家韩国哈？那当然，那波涨的时候也是因为韩国的杠杆那样操作。当然赚的时候大家都开心，那赚的时候那样杠杆操作，很多人赚钱。那再讲华邦电好了，华邦电40几块嘛卖给，40几块卖的时阵你嘛真欢喜。起到200几块的时候，你有欢喜吗？有啊。那个时候你以为我们华邦电自己会涨到200块？也不是啊，也是因为人家日本跟韩国的记忆体大厂在涨啊。那现在跌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跌啊，所以齁，大家都不要去找罪犯，不要说啊都是韩国害我们的，没有这种事啊。人家涨的时候我们跟着涨，你怎么不去谢谢人家？所以哦，我觉得投资朋友自己，我们自己哈，大人大进啊，要有脑子哈，不要这样跟着那个网民哈，在那边随便骂人。好，那讲回来韩国，
韩国跌的时候自己也是跌得很惨，这个就是这样子哦。大家投资股票就是自己的钱自己管，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哈。那他们现在就是降温令，就是他们政府也要管嘛，要不然这个涨跌太凶哈，这个一般的人民财产也会一下子损失的太快。好，那现在他们韩国金融的管理机构就发布这个降温令，他说，要提高投资单一个股 ETF 所需的基本保险金的门槛，哈，要把现行1000万韩元大幅提升到保险金要有3000万韩元。那8月5号要开始生效了，哈。然后呢，交易数量的单位要从暂时每次20股为限。这个是他们国家的事情，我们也不用搞懂，因为我们也没有这种买卖。只是说，任何东西的操作，哈，当它那个极致化之后，你那个风险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总是会有那种副作用就会出来了。那你看，比如说你这个 SK 海力士，它这个单一个股杠杆哦下跌 9.15%， 然后你这个有开2倍杠杆的，有开3倍杠杆的，很多人的财产哦在涨的时候你很开心呐，你一块钱可以赚3块钱，你本来10万块可以赚到30万啊，跌的时候怎么办？跌的时候呢，10万块跌到了剩下3万，3万跌到剩1万，啊，很多人一下子钱就没了，是不是这样？当然，很精准的算法也许不是这样算啦，我只是举例给大家听了。所以呢，在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风险我们自己控管，不用去怪说是谁害我们，说什么啊是。都是这样，你也急，刚有人拿着枪逼着你说叫你买或叫你卖，没吧。所以呢，大家自己哈，随时在投资市场当中哦，每天听这个各个新闻都要有一点理性啊。对，所以呢，我们赢家向前看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哈，要分享很多的资讯，但是赢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哈，苦口婆心讲说那个风险控管要很小心啊，那个涨有时候涨很多，我们没有跟到就算了，虽然会有那个觉得说啊怎么很可惜哈，啊也没办法啊，每个人都这样啊，啊跌的时候怎么办呢，没卖到啊。哎，没办法，林心海还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好，但是很重要就是说齁，很重要就是说怎样呢，就是说你不能让它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你不能让它影响到你的家庭啊，你不能让它齁啊，你夫妻吵架，或者说你回去打小孩骂小孩啊，你干掉别再吧，对不对？我们今天怎么在劝世警语这样。好，真的啦，就是说齁，大家

不管哈，股票在涨很多或者是跌很多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可以上网看一下，有些好笑的，但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太重要了哈，这点真的很重要。那自己的这个财产哈，自己要衡量好，要照顾好。等一下第三阶段回来，我们来看台北股市哈。现在呢，每天太阳还是依旧好好的升起，每天呢，大家呢要好好的上班哈，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哈。那这个或者呢，我们正声电台举办的讲座，立马三不国喜啊，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讲座经常不用收钱的呢，啊，有健康讲座的，立马来参加几咧哈，来走一走，来交交朋友也可以呀、啊。你看，我们正声那个这个有健康的哈，有这个听友会的，然后或者是想来参加广播班的。哎，来学学广播多好，对不对哈？啊，行情好的时候我们赚一点买菜钱、便当钱；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这个谨慎一点、保守一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9: 免操烦。
8: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盈盈，欢迎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上个礼拜五震撼教育之后呢，今天呢，这个韩国股市开盘呢，其实本来是小跌的，不过没有多久之后跌幅就扩大。那跟着我们台股开盘之后呢，诶，这个盘开盘之后呢，到盘中之后跌幅开始也有慢慢扩大。不过呢，其实这个开盘跌幅慢慢扩大之后，盘中其实有往上拉哦，上上下下哦，感觉这个还在多空拉锯。那这个尾盘的时候哈，中场的时候经过了这个盘中震荡哦，盘中震荡其实你如果从低点跟高点这个相差哈、哦，你加加减减算起来，其实也有1100点。所以我说今天多空其实真的是在多空拉锯哦。好，那中场的时候是下跌221点哦。今天大盘是收在42449点，成交量呢又稍微缩小到9838亿，不到一兆哈，收在这个42449点。那今天盘中最低打到多少？盘中这个大盘哈，今天打到了41967点。不过今天的体感温度又一样有点低、哦、今天其实、哦、台积电还有鸿海、哦、这些全指股在撑盘，台积电其实涨蛮多的，但是你看电子股比较弱、哦、尤其是有两档指标股、哦、盈盈看这个在盘中有两档指标股，它是这个人气的一个指标股，几乎从开盘跌停到收盘哦，所以会让人家觉得皮皮挫哦，就乖。哪两档指标股呢？就是这个联电跟国巨这两档指标股哦。它虽然呢不是全职占非常重，但是很多人呢其实会看着它，觉得说啊，他们两个为什么趴在那里都不动哦？而且呢，还不是只有下跌哦，是真的开盘跌停到收盘哦，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啊，他们两个是怎么的？尤其是国巨哈、哦，从高档哈、哦、一直怕，一直每天跌，狂跌到今天哈、哦，这个算起来他已经腰斩了，真的就是腰斩了。那联电也莫名其妙，这个他台积电开法说会之后，他连跌两根停板哦，而且是没打开，打不开哈、哦。那这时候呢，其实就会让多头其实就非常没有信心了哈、哦。台积电今天呢中场的时候上涨30块，收在2320块，季线是得而复失。那鸿海今天呢是收红，联发科呢是收黑的哦。那被动元件呢今天就是国巨都已经趴在那里了，其他人也不太可能会站得起来。华新科继续跌停、哦、那和生堂、信昌电、日电贸、立敦也全部继续跌停。所以其实我看了一下讨论版哦，有这个被动元件的投资朋友，其实真的很多人手上不但是套牢，而且这个亏损的这个程度哈、哦，亏损的比重都越来越多，卖也不是，那不卖也不是，而且很多人想卖也都卖不掉哈、哦，这个想要止损哈、哦，也挂在那里出不掉，其实真的是挺辛苦的。好，那记忆体的部分哦，记忆体的部分其实虽然跌幅是比较缩小，但是呢也一样没有什么反弹的契机。立积电呢也跌了 8%, 旺宏跌了 6%, 那华邦电今天稍微好一点，华邦电盘中有拉到平盘左右哦。好，那 PCB 的这个华通还有臻鼎哦，跌幅也蛮大，跌了 7% 左右。封测厂呢，历程齁、哦、也跌了7%。所以你看其实这些齁、哦、在今年上半年齁、哦、至少今年上半年
这些电子股的题材会轮动，那当这些电子股题材轮动的时候，大家呢资金会有得跑，就是说你可以轮流涨嘛，轮流休息。但是从这个上个礼拜以来就变成说多头没有去处了。好，那今天矽晶圆的部分呢，台盛科倒是这个逆势收涨停，环球金也有小涨啦。好，所以呢今天看起来呢，就是整个看起来台股的多头还是有点这个无力反弹齁，有成交量呢也稍微又萎缩了下去。好，那刚才讲到其实今天大概反弹的幅度大概顶多就反弹400多点齁又下来。那南韩的部分其实一度又熔断齁，那日本股市今天是休市的哦，所以呢没有这影响这个亚洲股市的部分。好，再来看呢，其实联电今天呢被继续跌停哦，联电从出关哦，他之前这个被关入小黑房，出关之后就这个流年不利，连吃两根停板哦，锁在130块。那世界先进也是一样啊，世界先进也是继续锁跌停，力积电也跌了 7% 哦。好，那记忆体刚才讲过了。好，那南亚科还好，南亚科跟华邦电虽然跌，但是没有跌得那么惨哦。好，所以整个大盘今天呢依然在修正。不过上个礼拜五跌了那么重齁，那上礼拜五看了一下整体的融资减幅呢，是上市上柜加起来减了400多亿啦齁，减了400多亿，那今天看起来还要再继续减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齁，其实这个到底上礼拜为什么会跌这么重，很多人都在探讨说到底台积电的法说会内容说了些什么，怎么会大家信心溃散呢齁。那台积电17号的法说会之后齁，这个18号礼拜五的时候股价重挫180块，今天虽然有涨回来一点呢，但是法说会到底为什么会变法会，之后很多的法人分析师就在讲说，虽然他目前交起来齁，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其实都还是很好，非常好，但是呢可能大家开始担心的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齁非常的大，而且现在资本支出是要到美国扩厂，那么其实到美国扩厂哦，要继续加码上千亿元哦，其实到美国扩厂哦这件事情仔细去看起来齁，台积电的财务长他自己也有回应说齁，其实到美国去建厂成本，到美国去建一座厂的成本，每多盖一座厂就是台湾建厂成本的5倍。因为在美国不管是水啊电啊人力啊等等所有一切的支出，台湾当然有很多的利基，那美国这个 Arizona 那边我们其实是被迫要去那里投资的，大家也知道，那所有东西换算成美金之后都是非常的 combo， 那美国建厂的成本大概是台湾的4到5倍，那我们还要继续去那边投资这个川普说通通要移过去齁，说我们偷他的，所以呢要等到几年之后这几个所谓未来要去那边扩厂的东西盖起来哦，那要花这么多钱齁，你要花所有原本建厂的4到5倍去美国盖厂，但是未来几年后盖好的厂它所这个回收回来的成本到底能有多少，其实我在想最近大家在反映或者是说市场上在反映的就变成说你一家公司原本台湾好好的，你一家公司生产的成本，你卖比如说你卖一碗面你卖一碗面你生产成本只要10块，然后你就卖得很好，好你就可以这个赚钱，结果呢叫你跑去美国卖一碗面的成本变成50块，那你想你会赚钱吗？你要卖多少面才能像在台湾一样，你要卖多卖
多卖五碗面，才能像在台湾卖的一样，你才赚得回来这个钱呢。啊，我的数学不好，但概念就是这样啦。你就会稀释掉你原本的获利嘛，哈。所以呢，但是台积电他们自己是说啦，哈，海外布局不能只看短期的一个效应啦，因为要贴近美国客户的需求，因此自己安内讲啦，哈。好，今天大盘的一个状况呢是这样来回应，但是这一波哈，大家会怎么样来反应？还有后续，这波修正啊，包括整个亚洲股市哈，还有一个美国股市，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哈，会修正到什么程度？可能大家自己还是要稍微观察一下哦。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依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

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一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境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一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一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机圣德都有时从无名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

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
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
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

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一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鉴

0: 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执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执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天齁赶快邀请到比如我们的玻璃斯大人来自我们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齁我们后面就有这个寒假了齁、啊就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广告啊齁、我们的民众齁因为这样受到吸引齁就去到国外、结果齁才发现说他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的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嘿，因为今麦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今麦吼。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佫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啊，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阁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阁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哦，就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嘞，吼，红无小心就红怪异。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哎
1: 呀、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嘞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安尼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哦，
1: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0: 是，无法度去分辨呢，变哪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有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设备撸来撸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0: 哎，
1: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给伊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多少墨数？
1: 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口去投购钱，会使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

0: 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感觉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道的哈，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泥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讲，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呢。
0: 系啊，还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遐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咱就是。买什么干的是个买，
2: 买
1: 还抱行李箱，没有空间。
0: 他说：“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
0: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就是我的时光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
1: 对，家己想要先买什么东西，就是买。
0: 买这是
1: 有这空间，
0: 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己无位啦，
0: 无位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家己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去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足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来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志祥多吼，传传看呐、
0: 啊。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美工就容易被发现诶，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诶，啊，社会经验
1: 无，
0: 无介济一寡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诶。嘿，需要钱呀、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好、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的啦，
1: 够较恐怖，
0: 系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够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
1: 亡。所以伊这犯罪根本的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最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那个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哦、不、啊，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阿姨这背后的是咧这家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哦，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哦，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 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有这好康的代志啦。

0: 给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来挤的冒险哈。
1: 嗯，
0: 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好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被贩毒集团利用。嗯，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的卖给你做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都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嗯欸，很化学。对，
1: 啊、
0: 所以我唔知道有啥物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感觉就胖诶，嘿、欸
1: 啊，
0: 对啊，啊染这来底都是感觉哎，梳、欸、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闻起来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哦、喜欢这种味啦。
1: 嘿
0: 啊，所以、
1: 啊、
0: 哦，就感觉。嗯，
1: 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欸，这人可能是吃毒。
0: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哎、嗯，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
1: 嗯，
0: 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忝的，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呢，活动力增加，嗯、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些眼神、嗯、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然就是
1: 自己
0: 说话，自己说
1: 话，自言自语，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的，一种就是本身吼，
0: 哎，
1: 就有精神的，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的，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
0: 嗯，
1: 另外一种是就开始一种麻醉，
0: 对对，
1: 跟公公精神敢无介好，
0: 嗯，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
0: 嗯，
1: 自言自语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这这两种的大类哈，
0: 嗯嗯，
1: 哎。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的呀、啊，吼、哦，生理、心理呐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
1: 嗯，
0: 哦、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嗯、哦，譬如讲啥物，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哦，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
1: 哦，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嗯、逃家、成群结党，吼、哦、啊、哦、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哦，生活圈有改换。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哦。
1: 嗯。
0: 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哎、欸，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好，都因为东西毒品，哦，影响到丢咱的一些器官呐、啊，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吃了毒以后哦，都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就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欸，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
0: 嗯，
1: 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诶，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哦、呀、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哦，伊讲已经，伊今麦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前。已经就故意吃很多，可是呢因为他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 放尿，伊都是爱足定去放尿的，伊就变甲足频尿的，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所以内底底尿。

0: 都就久哎，啊点点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嘞，哎、欸、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哈，买哎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哈、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1: 改变
0: 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1: 嗯，哎、欸，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有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好、哦，
1: 粉末
0: 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哦，一定来看伊的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言之，有当时啊吼，伊袂摕出来你看啦，吼、
1: 啊。
0: 哦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口袋啊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
0: 嗯，
1: 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新兴毒品有无？伊脱米纸啊，然后包装这一挂就奇怪物件。
0: 嗯，
1: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嘿、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
1: 嗯。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根本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哦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雅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啦，雅婷是比露娜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吼。
1: 尤其咱讲。这些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
0: 嗯，
1: 讲伊这白做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哈，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关。查哈，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
1: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
0: 嗯，
1: 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个。老师，啊，我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
1: 对
0: 对
1: 不要不要去尝试，
0: 对，
1: 有量，
0: 对，系、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狗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0: 嘿，对，
1: 啊，再来咱记中三字就好啊，
0: 嗯，
1: 770-770，
0: 请您，
1: 嘿，再来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嘿，请人家帮你啦。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哦，今日刚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0: 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哦，咱拢卖去用喷，
0: 嘿，莫食毒哦，
1: 身体健康莫食毒，再会，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新民老师呢，因为最近齁、哦、这两个月的时间齁、哦、都会有参加这个所谓的建筑金奖齁、哦、有时候都会忘记齁、哦、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齁、哦、那所以就是说不时每天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安排这个去各个案场齁，或者说是建案的部分啊，有时候说是公共建设等等的地方去做评估齁。那所以他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不时就会请假齁。那很荣幸的由我来代班主持齁。那今天代班主持的话呢，当然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会很干齁，都会邀请到一些的来宾来帮我算是助讲啦。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方舟协会的创办人 Winnie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那当然就是也有这个秘书长齁、一起陪伴过来齁、然后Ocean 那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方舟协会齁、那近期以及就是说从创办到现在齁、他们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公益的这些服务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善心，对社会的善心来讲的话，对于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够听到然后去分享给大家来讲话，甚至是说做实质上的一些支持，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益的善行齁、那我们欢迎这个Winnie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几句话。
2: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协会 Winnie。
1: 哎，对，
2: Winnie，
1: 听众朋友听到就说，哦，原来 Winnie 其实非常温柔，非常有那种听到其实就很有活力，很有感染力的这种声音哦。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方舟协会从2017年就开始创办了嘛，哈、那一路走来的话，或者说那时候一开始这个 Winnie 一定有这个。这种这个创办的这个初心齁、那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这一段故事。
1: 其实方舟协会呢，我们一路走来，很多人都说哇，你们好辛苦哦。但我觉得其实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本身它不辛苦才能够做得久。对，然后也是喜欢做。
0: 对。
1: 那我们最刚开始的话呢，其实我是从一个读书会开始，那我想呢，带着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去我想带着更多的志工，那一起呢就是去这个第一线，那我们去做一些体验啦，做一些感受啦，
0: 是
1: 这样子。那当时呢刚好有个缘分呢，我们遇到了这个有个因缘际会呢，有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青康藏高原，
0: 哇，
1: 很远的一个海拔4000多的一个
0: 是
1: 小地方啊，非常漂亮一个地方。那里呢刚好呢，我就知道他们有个事情，就是有一群孩子呢，他们呢基本上是没有墙壁，然后他们想要盖一个墙壁避寒。那里就是我们后来呢最早开始帮助的一个叫做希望小学。
0: 哦，是
1: 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然后也相对在台湾呢，我就带着很多的志工一起去安老院，然后一起去，我们刚开始是参加很多的，包括在总统府的那个广场上那个大门口，就是有韩式的一起那个板凳啊干嘛，我们去帮忙清洁啦整理啦。那时候很多人年轻人就大家都愿意动手做，然后所以然后我们也参加很多，包括一些园游会啦路跑啦，我们非常多的志工呢到各个角落，我们去协助很多的单位。那到后来就是也是因为呢会成立协会，就是我们后来呢要帮助这个在南印度那有一群难民的孩子，
0: 是
1: 那跟他们成立这个营养午餐的计划，所以呢那时候呢就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了，就需要更多呢其实爱心的朋友来一起加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申请协会。那因为呢这个的话，所以让我们所有的财务呢接受所有的国家的监督，然后呢有收据啊，整个就合规化，所以我们开始方舟协会。那从方舟志工团队到方舟协会就这样子的成立。
0: 哇，我这样听起来讲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成立一个协会其实是不容易哦，而且这种善举的部分来讲话是先从海外的部分好回到这个在地的那种感觉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对于就是说那些怎么说西藏啦、或者是印度这边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较落后，可能一些经济上面跟资源上面都比较匮乏一些些齁，所以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协助齁。那或许可能就他们自己在生存方面来讲的话是比较困难的齁，所以其实真的也是需要就是说由外界来去帮他们扶持帮助齁、哦、那包括好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有就是说针对这种学童认养的部分嘛齁、
1: 哦、对，就是一步一步来，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公益啊爱心的话，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是确实要做需要做，我们就是坚持，然后才能够更深入的帮助到他们，改善他们所有的这个生活，
0: 是
1: 好。那甚至尤其教育呢才是真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在那种高山耸峻的地方哦，其实他们生存条件是很不好的，
0: 对，
1: 这生存条件呢包括就是不是像我们在都会哦，我们其实我们去打个工啊、我们做个最，我们去洗个碗吧啊，都可以赚到这个一餐饭哦。
0: 是是。
1: 那其实，在那边的话，他们的这个生存条件呢、跟即便求生谋生的这个是真的是靠天吃饭了、那边他们都是挖冬虫下草的
0: 哦，是、
1: 对。然后呢，他们在那个高海拔嘛，
0: 对，
1: 所以眼睛啊，还有这个身体啊，还有医疗啊，所以这些整个加起来的话，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变成单亲、或者是失亲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孩子呢，那边呢，我就认识那个坎布，他们觉得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受教育，
0: 是
1: 那受教育他才有机会有可能下山，然后再做其他的。找到一些更可以真正的一个工作，不是说就靠天吃饭哦。
0: 的确的确，
1: 对
0: 对啊，我觉得从海外的这个，你看到这个真正就是说需要的一些弱势的部分，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疼哈。那其实当然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多需要一些帮助。

0: 认的，很多人不见认同的，就是无家者。
1: 哦，
0: 啊，就是我们尤其因为我们的公司呢在离北侧比较近，我们在承德路一段48号，那离北侧很近嘛，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开始呢带着一些志工呢，我们准备一些餐盒啊，那我们亲手煮粥，然后呢送过去给他们。那我们呢就从这个过程里面呢，哎，我们送粥还是有条件的哦。我们是先发餐券，我们希望是你要，那你一定要走几步过来排队，然后在一个准时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呢，不要让大家就觉得，哎，你躺在那里，我就发餐盒给你。其实呢，很多的无家者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要，可是很多爱心人士他可能不太理解，那他就以为他躺着就很可怜，就分给他，然后可能，然后在有些人就因此他可能吃饱了或干嘛了，他可能丢掉，以致造成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一个误解、误会。那而且很多这个餐盒呢，它是就是也没办法过餐呐、就容易坏掉。那我们是在我们是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有个周二志工日，就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呢5:10，那我们就开始煮粥，煮一煮呢亲自煮的都新鲜的食材，那煮一煮，我们是用很简便的厨房，你下次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就有卡式炉啊，还有一个这个电金炉啊，然后我们就几个炒菜锅就做了，这样子你就看一群不会煮饭的人呢，但是每个礼拜呢我们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每个礼拜呢我们的粥都不一样
1: 哦。
0: 现在还有企业跟我们说他要帮我们出方舟粥，哎、欸、他说我来帮你们出这个好了，对、然后呢就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在
1: 在
0: 这个送餐之后、我们尤其疫情了解之后，他们其实很多人是希望能够洗澡，疫情那段时间连那个就是大家公共场所的这个饮水热水全部都 close 掉嘛，所以我们后来呢成立了一个在长安西路288号，我们成立了一个叫长安浴
1: 哦，那原来这个长安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来的，
0: 洗澡的公寓
1: 啊、
0: 对
1: 啊，
0: 叫浴，就
1: 是
0: 是哎，去好很可爱的一个名字哦。
1: 对啊，对啊，一个寓所的寓哈，然后跟沐浴的浴连结在一起哈。那但是这感觉上就是很温馨的一个哈，让人家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场所哈。然后不是那种好像感觉上就是说，哎，这是哎，好像就是很随意啦，或者随便啦、那当然就是说，像以往的话，我知道就是说，一般的可能就是街友们哈，他们真的就是说，除了吃东西之外来讲的话，沐浴的部分可能就会找公共厕所啦，或者是一些公园的部分，然后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就是说，一些环境的一些乱源，或者是说一些会产生一些脏乱等等的哈。那其实这个长安浴的这部分其实提供起来的话，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沐浴的一个场所哈、
0: 对，长安浴，
1: 嗯，
0: 就希望呢可以呢长长久久的安心的洗澡，好的一个地方。我刚刚突然想到就对啊，就是长久平安、好好洗澡。那洗澡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什么？洗澡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大家想象哦，我可以饿着，但不能3天不能洗澡，我可以少吃一点。洗完澡的话呢，那其实我们觉得不管你在精神卫生啊、心理卫生甚至身体健康这些事情呢，都对社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其实他洗好澡精神好的话，他愿意呢去找工作，
1: 是
0: 好，那他去找工作也容易录取，那再来的话呢，他在心理上呢，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干净的，自己是好的，他的自我期许开始提升。
1: 对，
0: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呢他得到尊重，那社会也给他们尊重的温暖。其实呢，哎呀，我常常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其实预防很多社会事件。
1: 哎，对，确实确实、
0: 对，因为其实有些无家者他后来什么都放弃了，他其实有某一不能说全部啦，他们有几位呢他可能是有反社会人格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跟透过他们洗澡过程里面，我们社工会跟他们稍微来聊聊天，那我们每次来我们就尊重他，今天好吗，那开始工作了吗，那其实呢让他们觉得他们开始被尊重被温暖， 被在乎、嗯、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预防了很多都有可能预防了很多的社会事件。
1: 确实耶、欸、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来讲话我们社会的意识也比较成熟一些些了，其实大家对于就是街友们

0: 其实我所看到的感觉上大家都是非常的友善齁。那以前来讲话就觉得啊很害怕啦或什么之类的。但现在来讲话其实你看到就是说在台北火车站的周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街友。那我是我是听说就是这些街友们来讲话呢，他们其实也都会互通消息，哪些地方诶有不错，甚至就是有好的一些资源。那我相信其实这些街友们呢，他们会成为街友，其实当然会有一些人，就像刚刚创办人所说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放弃自己的人生啊，或者是如何的。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避免让这个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1: 不敢说是乱源、啊。
0: 对对，其实我们乱源是想是严重了一些些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对他们的一个扶持，给他们的一些支持，甚至是尊重，让他们可以再重返社会，让他们真的有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1: 尤其
0: 很重要的，
1: 尤其哦，在北车呢是最多新街友诞生的地方。
0: 新街友诞生的地方，
1: 就是说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离乡背井，不知道去哪里。那我可能放弃了，可能在家里不被就是家有本金啦、嗯。每个人生都有他落难时候，
0: 是，
1: 他能到哪里？他很多人就往台北跑，往都会来、那他来到都会有没有地方住？没有，
0: 没有。
1: 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就说，北车你们做那么久，怎么都还是那么多街友？
0: 哦，那对啊，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现象齁。那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再来请这个创办人跟我们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样去支持他们。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的是方舟协会的创办人威尼，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他们协会所创办啦、啊、然后对社会所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齁、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街友的这些部分齁、哦。那其实街友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都是让大家觉得说是很负面的一些情形齁、哦。当然我们去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如何去扶持他们，也是可以让他们再回归社会齁、哦。然后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循环齁、哦。那像这方面来讲话，协会我觉得是付出了蛮多的齁、哦。嗯。
2: 谢谢大家一起。其实很多很多好朋友呢、嗯、也是很支持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没有任何负面的声音，只有支持鼓励的声音。
1: 嗯。
2: 比如说他们来洗澡，那我们可能就是傍晚的，大部分都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食物。
1: 嗯
2: 啊，那再的话，我们会给他们干净的，也会提供他们干净的这个衣服。
1: 嗯哼，对，
2: 欸、穿起来每个人还真的完全还真的
1: 其实看不出来啊。是，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欸、如果有这个比较简单干净的 T 恤、嗯、啊，可以送给我们，可以送给他们这样子。
1: 嗯、是，
2: 那再来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我们大家可以提到我们的这个爱心代用餐的部分
1: 哈、啊。对，
2: 其实很多人他们就跟我们说，他们尤其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其实他们呢那段时间其实是很容易挨饿的。
1: 嗯嗯嗯，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是弱势，
1: 是，
2: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并不是符合弱势的条件
1: 啊。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几个案例呢，他可能是同志，
1: 嗯，
2: 那家人呢不够无法认同，
1: 没有办法谅解、嗯、
2: 然后可能就藏在家庭革命啊各方面的，
1: 嗯，
2: 然后他可能就很多。还有就是有个女孩子哦，她就是在就是她是这样说了哈，她打疫苗之后、哦、她发生身体发生一些状况、哦、一些昏迷的状况，
1: 是，
2: 她等她醒来的时候呢，孩子被前夫带走，什么都
1: 啊、哦、
2: 那这个家人呢可能又把她名字拿去做一些借跟拿用他赖去到处借钱什么的，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爱恨情仇。很多哎、欸、
1: 嗯、
2: 我们还有遇到就是可能我昨天才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我被家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无路可去、嗯、那我们只能像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暂时啦，我们当时其实没有办法提供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先你来洗澡、
1: 嗯、
2: 我们给你一些干净的衣服、
1: 嗯、
2: 然后他可能是很落难的，然后就是很落难，可能连鞋子什么的，我们可能就让他稍微让他先打理好自己，然后呢他可以呢想想该怎么做，至少那里有个小小的地方、嗯、让他可以安心的好好的洗澡，
1: 可以临时做一个栖身之所啦。哈哈哈，
2: 对，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筹备呢也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营运了，我们还有个方圆平安站。
1: 嗯，
2: 方圆平安站的顾名思义呢，就是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平平安安的呢稍作休息之后，那他们呢可以再为人生出发。
1: 嗯，
2: 对
1: 对，
2: 这样
1: 子。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从一般的一些街友，不管是他是自愿性的或者是非自愿性的部分，然后其实都可能就缺乏了一些资源跟爱齁。然后所以像是协会啊，从这个不管是送餐也好，帮他们还有就是说清洁沐浴的提供等等的，
2: 对，
1: 让他们能够回到对于自己有自信心，
2: 是，
1: 然后对对，甚至可能提供给他们回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习惯，然后甚至他们可以重回社会去就业哈、
2: 哦。有、嗯、有，我们从送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他们要排队准时，如果你遇时不候，那再到洗澡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的这个。希望他们能够干干净净的维持环境啊，那但是在洗澡的时候我们不会过滤，我们就不过滤人，只要你来、嗯、甚至我们还有洗澡有一些背包客。

0: 啊、都来洗，就国外的外国人啊，这些的话我们是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跟每一个有缘分的人呢，我们善待来到身边的每一个缘分啊、那来洗澡的话，那就常常来洗澡，洗澡我们还提供这个卫生奖励金呢、
1: 哇，卫生奖
0: 点点乖宝宝点
1: 是用是用几点的方式，然后再给他们就是、鼓励跟奖励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主要是我们应当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接下来我们的方圆平安站的这个收容的条件
1: 、
0: 就比较稍微严苛一点，我们有第一个你要愿意工作，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愿意存钱，那第三个你三个月之后你愿意搬出去
1: 啊、
0: 好，搬出去就是去租房子去托游了，好，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接受一部分的就是急难安置的，比如说独老，有些独居老人呢，独老呢他们没有地方住，可是呢社会局那边也是愿意帮助，所以说还在等候这个阶段呢，那暂时他们无法栖身，甚至无处可去，
1: 是，
0: 那有时候社会局他们来审核他的时候还没有地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收容一部分的这个独居老人、就是无处可去的独老啦，好，那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临时是落难，像我刚刚讲这些状况没有办法的，那就暂时栖身，那这个的都是暂时的。那另外呢，我们最主要辅导的是愿意再出发工作的那些无家者，
1: 是，
0: 好，那就是暂时的这些街友，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方圆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种社会上面看不到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呢大家不太想碰或是觉得不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些苦差事，可是呢这些苦差事真正能够去帮助到的这些是弱势，他们其实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是房地产的节目，我们都在讲这个跟房市的相关齁、那房价也其实越来越高等等的齁、那其实造成是很多社会上面的一些经济压力的部分齁、那当然有很多就是说在社会上面我们所看不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助，那还他们但是非常无助来讲的话，的确是需要就是说社会人士去做一些帮助，做一些支持，他们才能够就是说脱我们讲说不要讲说脱贫啦，能够去像刚刚说脱油、就是把这个游民的身份能够摆脱掉，然后回到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自己还可以在对于社会有所一些新的一些贡献齁、生产力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社会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对，尤其呢我再讲一下，其实呢像我们在方圆平安站呢的这个住民呢，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有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很安全，因为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即便在这个你在这个街友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他还是龙蛇混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呢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什么样的都有了，那所以在那里的话，他们有时候去打工回来，他们今天因为他们都是领现的嘛，
1: 是，
0: 好，我今天领的钱大概其他有某些人他们就知道了，那这些人他不见得是真正街友哦，那可能就会来找你了，然后要你去吃饭，说一起去吃饭，可接下来你可能就要买单，那你今天的钱就花完了，好，或者是抽烟啊干嘛干嘛，那这一群呢他不见得是完全的街友，这有可能是很多人我们对街友的一些的印象，好、那其实什么样都有，但是如果是一些固定的这些街友，他们本身有可能呢、甚至坦白说有可能他已经有社会补助了，但他就是要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所筛选的这一些人不是的，他们呢都是临时落难，他可能是职灾啦工作啦，然后呢可能当然也是不够会存钱，所以呢当他们发生事情呢，那我三个月没有工作，他们可能就付不出房租了，
1: 对，
0: 可能就被房东请出来，那他们暂时就没地方可以去、
1: 嗯、
0: 很多这样的状况，或者他做了一个不小心的投资，好、那可能就身上没钱一样的付不出房租、那可能也就无处可去，那或者是他生病了，好，他生病了，他可能就是其实我们那边有很多人，他就是本身的这个生存条件的能力就没有这么的强壮、
1: 对，
0: 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做一个全职的一个工作，
1: 好，
0: 那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在那边你可以稍事休息以后，像我们现在呢从我们去年10月开始营运呢，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

0: 已经有大概我们的来来去去，我们的这个人次呢，我们所来申请的跟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已经有三四十位住过。
1: 哦，
0: 那我们呢成功脱游的也超过十位。
1: 嗯，好，
0: 那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还不行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是住着的，那因为我们是从去年十月到现在还没有很久时间嘛。
1: 嗯，
0: 那哎，住在我们那里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规范。第一个，房间内不准吃东西，
1: 是
0: 好，因为我们要让它维持干净整洁，还有就是也没有这个一些懒散的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定期要关灯。
1: 嗯，
0: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要做值日生，
1: 还要需要做值日生。
0: 对，所以你看哦，我等一下给主持人看一下，哎，他们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
1: 嘿，
0: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进去房间要脱鞋啦，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规范啊。
1: 嗯
0: 哦，那要写承诺书啊，就是我们要愿意怎么样。哦，所以呢，每个礼拜五我们有跟他们一个 meeting。
1: 是，
0: 我们社工跟他这些 meeting 里面就是聊聊生活啦，
1: 嗯，
0: 然后聊聊什么状况啦。那这样呢，他们彼此呢也有人呢成为好朋友，那一起呢就是会互相介绍去打工。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些街友呢就在他们是去做去二宾呐，啊，去做这晚上的清洁
1: 宾馆的。嗯嗯。
0: 对，其实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他们愿意熬下来，愿意去做，那他们有就存到钱。
1: 嗯，
0: 那他们就上次也是有一个他们三个人就一起搬出去租了一个房子，那就开始一起生活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让他们真的重拾对于自己有这种更深的的能力哈，然后这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哦，而且刚刚听说其实这个专案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而已哈，其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帮助了三十多位，然后陆续你看有十位能够完完整整的重新自立起来来讲话呢，哎，又可以再有新的这个人员进来。对对对
0: 对,
1: 对，那这样来讲话，感觉上三十个单位可能搞不好还不够。可能你越来应该是我有很多的一些的街友，他们有这种自治，会想要去申请，然后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安置的地方哈。
0: 主要是当然也有一两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会就是还是有按照我们的规则。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他们也是都很辛苦。因为呢其实呢我们目前呢，啊，我们在台湾呢，我们所做的是对这些无家者，我们是所谓的是用安全的角度，哦，你不要妨碍我们的社会大众，
1: 嗯，
0: 安全的角度我们怎么隔离，
1: 嗯，
0: 怎么让安全。可在国外的话呢比较先进，他们会提到的是说支持的系统
1: 啊，
0: 好，如何支持的系统。那我们协方协会能够做不多，我们尽量呢去支持他们。
1: 嗯
0: 啊，那但是如果呢你今天呢到三个月，但是你又一直很努力，那我们可能再演一下给你。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没有办法说让你住到很久。
1: 是，
0: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继续鼓励他。所以这个呢，从我们呢一进来，我们跟他说好的这个规范啊，他愿意。
1: 嗯，
0: 其实我们那就很像一个青年旅馆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大家一起生活，然后就是还有值日生啊，
1: 嗯，
0: 还有我们每个礼拜我要开会，
1: 嗯，
0: 这些的话，就是让他们开始呢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被放弃的人。
1: 嗯嗯，
0: 对，
1: 这样一个方圆平安站哦，那让大家就是真的是让这些街友有一个很安心可以喘息的一个场所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未来来讲的话呢，慢慢的让社会也就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资源哦。
0: 我希望呢，哎，我们那个站是
1: 对
0: 客栈的
1: 客栈的站，
0: 对，就是不是对，我们是所以就啦，就是说方圆平安站的意思，
1: 嗯，是是是，
0: 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也就是很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那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稍微呢替一些大家以为的这些无家者，他们其实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这个街友，
1: 对，
0: 有些就是他们刚开始呢离乡背井，那但是在台北呢，他们想要开始在这里打拼呢，啊，
1: 嗯，
0: 哦，那其实房价上的第一个有时候找的是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0: 啊，那第二个
1: 现在租金也越来越贵，
0: 对，
1: 哦，
0: 是真的，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就暂时在那边居住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也遇过一些朋友说，哎，如果你他还告诉我说，他曾经在生活上对工作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曾经也在台北车站住过几个晚上。
1: 嗯，
0: 我说为什么？
1: 是是，
0: 他说就是说其实 不然去哪里？
1: 嗯，
0: 公园也危险，
1: 嗯，
0: 北车那一圈子。

0: 我在那里算比较安全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其实据我所知啊，有一些的街友们，他们可能也是。并不像就是说真的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有些其实是家里头其实是有一些支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本身以前有些存款的，但是就变成自愿性的，就是说成为街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像是北车的这附近来讲的话，有蛮多的像是旅店的哈，那种单人那种那种背包客旅店哈，然后有一些人也是那种在那个地方常住，
0: 他就是他白天啊，不是他就是
1: 对
0: 其实街友不容易耶，
1: 嗯，
0: 他们早上的7点要离开那里，6点就要起床，
1: 是，
0: 然后呢，他们所谓的那些纸箱什么呢，其实是要被打包的，就是他们纸箱呢，或者他们东西其实是当天就被丢弃的，
1: 是，
0: 那所以他们就是现在社会局在他们那个有个地方，他们放他们的行李。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晚上呢，5点以后才可以出来。
1: 嗯，
0: 然后你还站好位置，然后呢拿好收好纸箱才可以睡觉。
1: 嗯，
0: 但他们纸箱就每天就是要被丢掉了，或者他们包包只要一不小心没放到仓库，可能就直接被丢掉了。
1: 好，
0: 也是不容易啦。
1: 好的，那我们也在休息一段时间齁，那等一下呢，我们第三段再请这个创办人来讲说，就是除了这个街友部分之外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协会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案齁，然后再跟听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方舟协会的创办人 Winnie 来跟我们分享。前面的部分来讲话，两个阶段我们已经有说就从国外的这个就学扶助等等的齁，弱势的部分到了我们在地的部分，成皆有的这部分齁。其实方舟协会从创办以来来讲话，有蛮多的一些专案齁，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支持着社会齁。那我觉得其实一个专案要维系这么久其实是不容易的齁。那除了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各界的一些捐款等等的一些帮助来讲的话齁，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其实是你一个专案可能从发起的时候发起其实容易啦，但是要持续长久其实很不容易齁。那我知道就是说Winnie 呢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哪些的一些专案需要大家在持续的支持，以及现在还有一些哪些新的方案。
2: 好啊。大家好，我是 Winnie。我们其实呢，我们最主要从我们的志工生命教育，然后我们的独老，然后还有这个急难救助、爱学计划，那这些呢，我们其实呢都一直在进行。那尤其是急难救助家庭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呢，这个急难救助家庭，尤其是这个专案呢，其实是我们在疫情之后我们开启的。那其实我们是接受全省的这个急难救助家庭的这个申请哦。那其实很多的是说，当然是说社会有他们的辅助，社会局啦、国家啦，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包括里长也是。但是有时候呢，刚他们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些及时雨的这个辅助啦。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除了我们给他一点的生活费的这个支持以外哦，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最近我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心代用餐计划那一般呢，爱心代用餐的话都是到店家去嘛，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持续有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是爱心代用餐计划，我们呢附近店家我们是可能就是给一些街友啦，在我们附近我们可以 control 得到的。那接下来有一些急难救助家庭，大家就说台湾人又不是台湾人，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我们让他们先吃饱，他们有吃饱的话安静了以后呢，他们说有时候不是你呢心情低落，有时候是你肚子没有吃饱。那我们的爱心代用餐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连锁店的这个加盟店的这个店主啦，还有一个就是 Kitchen Lab， 就是他们这个有个企业了，他们就是做这个，叫做制饭机，就是他们那个
1: 有一个自动贩卖机可以去提供热食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呢也有提供我们这样跟我们这样的合作。那我们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冷冻的这个安全的餐盒，我们会寄到这个急难救助家庭。对，那我们希望当然就是有更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计划，你可以认购，你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你也可以认捐这样的食品。
1: 是，
2: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家庭呢，孩子呢可能他顾不上孩子的这个准备他们的午餐啊或者是晚餐之类的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开始在做这个爱心代用餐的这个计划。
1: 哇，对啊，其实我从这个协会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就在因为在台北车站的附近，所以主动的这个所谓的供应这个供应餐之，就是供餐之外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于就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就近的，那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可以去还可以外送，
2: 因为有些食物包还要煮啦。
1: 对，
2: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加热就可以吃的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是比较不一样的。对，那让他们就是也可以就是真的让孩子好好吃饭。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方舟协会的力量有限，我们做的也不够多，但是我们希望一起为世界做更多，这是我们的口号，看我的衣服 T 恤后面。那就是呢，所以我们呢就希望至少让大家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 那我们觉得这些基本的

0: 个需求，那接下来呢他可以呢为他人生呢的这个旅途上呢再负起责任的往前走。
1: 对啊，我觉得协会来讲话，其实从以往的话，其实这些的专案要维系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齁。那我知道就是说像是近期的话呢，你们有提供有开始这个在针对这个富邦的公益基金会他们所提供的一些一些公益的专案齁，那协会这边好像也有提供真的
0: 参与
1: 一个就是
0: 街头共生计划
1: 齁。那街头共生计划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好像是现在很要参与这个所谓的投票齁，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这个投票支持的话呢，然后就可以去得到这个
0: 10万块前十名。
1: 我觉得10万块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多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很就像刚刚我们刚刚节目在中段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公益的花费来讲的话，其实你们其实用的是蛮精简，对，精准也精简的齁。然后不是说好像感觉上就是说是大花钱，有些事情其实你只有小小的预算来讲的话，其实就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非常非常的伟大了。
0: 就是对，因为目前的话呢还是我本人还是亲自操刀了，所以的话我们的话很精准的去用每一分的钱。尤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我很感动诶。其实我们前段时间齁就是也收到一个民众突然走进协会捐了10万块。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的朋友临终前交代他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动。他朋友选了10个单位，就是其中有个单位就是所以他来执行他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有收过，就是两个大学生呢，他就突然来捐了个几千块。他说这是他奶奶啊外婆给他们的收尾钱。他们听说这个不能花，那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把它捐出来。所以我们对每一份的善款我们是非常的珍惜跟尊敬啊。所以对，那我们还有一次有一个大姐姐，她说她住，不知道她说住在一个豪宅的，然后她就说她做梦，然后观世音跟她说叫她来长安西路找一个给人家洗澡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呢她就来了，然后就她就看了我们外面的这个电视，她就原来认识我们其中有一位那个我们那西洋小学的那个仁波切。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就叫她捐了这个，她就捐了1-2万块钱说他是做梦一定要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呢，其实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的经济状况没有都这么的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是如果愿意参与的话呢，可以搜寻我们方舟协会包括投票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可以更了解我们。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我们的粉丝也都有，那当然的话我们也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志工活动。我们每个礼拜二的傍晚呢都一起呢煮粥，然后一起去送到这个给一些无家者。尤其呢现在暑假嘛，我就觉得呢如果爸爸妈妈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欢迎的。因为呢当你亲自去送这碗粥的时候呢，那种的发酵，那种力量，那种的能量呢，其实在孩子在每个人里面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疗愈哦。而且呢是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生命观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月还是一样有一次的这个安老院的参访，这些活动我们都进行有10几年了。对，所以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让大家一起去参与社会第一线的这个志工服务，那也可以让你看见，那你所为我们呢付出的每一分的这个捐款，那我们是怎么用，怎么使用在哪里，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其实从一这样子的一个协会的创办，就是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初心齁。是我们讲说伟大，其实那是一点点的累积齁，从一些小的一些善念的部分，然后刚刚听到一些小小的一些故事来讲话，就是很多很多的社会的一个善心，我们要怎么样去支援齁。是有时候对啊，你所看到的这种温馨的这一面来讲的话，你会知道就是说啊，其实哪里最需要帮助。那其实方舟协会其实提供了刚刚所说的，其实不管就是说你的善念要怎么样去支持，然后不管是真正的用经济的方式支持也好，或者说你真正的走出来当志工来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0: 文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的是很正向的一个善举啦，哈。
1: 谢谢。那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即将呢要开始做，也就其实之前就开始做，那我们就没有很大量 announce， 就是一个希望事务所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的爱学计划里面，就是帮孩子配眼镜
0: 啊，是帮孩子配眼镜，哇，的确哦，我觉得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这真的视力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哦，其实真的是好像是现在学龄前很多，就可能学龄前或者说是小朋友们，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视力的一些问题了哈、哦。那这如果说视力的问题的话，就他是
1: 及早发现，
0: 对，要不然的话，这也是会造成就是说学习上面的一个障碍。嗯，
1: 对，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话就是也是跟这个希望事务所呢，我们就是启动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呢你是弱势中低收入户，那或者是学校老师，那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是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帮助，那可以跟我们的协会呢就是申请，那我们呢会，如果我们这边申请是确认，我们就会给你一张礼物卡，那张礼物卡的话呢，你可以到全省的宝岛眼镜呢那去验光配眼镜，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是免费的。
0: 对啊，其实我
1: 他们免费。
0: 我听到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 idea， 我那些其实我们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善行，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哈、哦？在我们平常来讲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对，就不会去想到这么多哈、哦。但是，从维尼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来讲话，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维尼很用心在，就是说，哎，真正的弱势他们有哪些的困难，有很需要帮助的地方是在哪里哈、哦？那有些很多真的是我们社会所看不见的一些地方来讲话，其实维尼的眼睛真的是蛮雪亮的，能够去看到就是说真正需要支持的地方是在哪里，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因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他们钱呢、啊，那我们当然就是说，那你不如给他们什么，就是给他们鱼，不如给他们钓鱼。但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孩子的事情上，我们刚刚的所谓的这个爱用餐的这个计划，那我们不是就是至少这份餐呢，它是营养健康的。
0: 对，
1: 好，不是说有些家长呢去这个他们因为预算的需求就让孩子没有吃得很健康营养、那眼镜也是很多人可能就疏忽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眼镜啊还有这个饭盒这部分我们都是为孩子着想，当然的话这个眼镜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扩增到给这些老人家，对，也是可以的，对
0: 对啊，所以方舟协会除了就是说针对孩童的这个助学也好哈，那老人的这个慰问哈，然后包括像是街友的这个扶持扶助哈，我觉得其实在社会这个弱势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其实做的部分其实非常的一些广泛哈，然后好像都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一个社会公益的那个网子把它架得满满的，把希望就是说把这个有一些缺漏的一些地方哈、哦、能够去把它补足回来哈、哦、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哈、哦、其实一个协会要能够长久的这样营运下去，然后持续的不断的做公益，其实真的也是需要就是说大家去支持跟帮助哈、哦、那其实像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讲的话，就是看维尼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的呼吁看，就是说诶，我们如果说这要支持方舟协会的话呢，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你们联系，或者说有需要帮助的话，刚刚有听到诶，就是说有些需要的人他们也可以请你们扶持扶助哈、哦、那有希望支持的人来讲话，诶，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简单的，
1: 就搜寻方舟协会，那如果你是需要帮助的人，那也在我们的说爱学计划就是喜爱学习、
0: 哦、
1: 我们就让孩子热爱学习、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叫爱学计划，所有关于孩子的学习的部分是我们所关心的，好，因为我们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嘛、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搜寻方舟协会，那大家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如果你也有需要到我们的资源，那我们就是一个平台，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让大家有爱心的人呢可以一起 join 参与我们，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呢你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方舟协会这个平台呢是属于大家的。

0: 那个街头共生计划这件事情呢，好像也需要大家支持哦。那这好像就投票的截止日期，好像就到7月24号哈。所以如果说这几天来讲的话，就是最简单一个善举，其实就可以去帮助协会争取到这个一部分的一个奖励金哈，然后对社会可以真正的做一个支持。
1: 对，在粉丝页，我们的粉丝页你搜寻一下 FB 粉丝页，搜寻的话我们就有投票连结。
0: 是，好的，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小时的收听，然后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
2: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3: 好，接下来明智呢要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最近你可能从我的节目当中会发现好多东博，
4: 是
3: 那我每次会讲台博，然后就会被那个承办人就会东博东博这样哈。对啦，也是啦，因为台东博览会这是第一届选在，也不是说选在台东，就是因为刚好台东齁办了这场博览会。台东博览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啦？现在声音旁边来自的是我们的台东县政府，我们的美术馆，也是我们的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超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次其实台东博览会其实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我们是生活在台东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我们希望把我们过去曾经在做的事情再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来告诉大家说，诶，我们曾经做了哪些事情。
3: 嗯，
4: 那这次的博览会其实非常的有趣，是因为参与的人非常的多，
3: 好多、哦、
4: 非常的多，
3: 我从去年就一直在录了台东博览会的相关事情。
4: 对，我们不希望这一个博览会是少数的公务人员呢、或者是少数的外来厂商在做、我们希望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关系人，大家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台东博览会有九大场域。
3: 嗯，
4: 那台东美术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3: 是。
4: 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发生、会发生在台东美术馆的展这一件事情。
3: 独家，你一定要独家跟大家讲、
4: 真的。
3: 先跟大家讲一下台东博览会，在之前如果听过我节目的都会知道，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这些你就很好记啊，就跟热气球时间差不多。那你就是来台东，不要只去热气球，还可以选择台东博览会。台东博览会上次教育处各个局处都有来讲过，那文化处呢，绝对是在我们这整个大中吼最辛苦的一环。为什么我要邀请你们来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县长跟我讲说啊，这是我们第一届，明智啊，你一定要把它大力的行销推销。我后来才去了解说，哇、啊，我光要去行销，我要构思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文化处都帮我们办好了。
4: 是，
3: 文化处才是，我不敢讲说他是这幕后工程，每一个人办的都是幕后工程。但你真的不要谦虚，文化处好多事情在前置作业都帮大家处理好，这样。你们的目的是想要什么？欢迎大家来，这个大家都想得到、
4: 啊、是
3: 想要让大家了解，像你刚才讲的台东的这个把我曾经蔡诗平有讲过，日常即永恒，生活即日常。你是想要把台东好好的再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台东的什么部分啊？
4: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县长这几年来一直在推慢经济这一件事情。那什么是慢经济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啊，就是生活步调很慢，或者是慢慢的来，
3: 笼统啦，笼统的想到、哦、
4: 对。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慢经济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
3: 嗯，
4: 对，我们要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
3: 嗯，
4: 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工，就像老板在提到的，就是回归到真善美这一件事情来。
3: 嗯嗯嗯，
4: 对，
3: 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好像有做了一些很棒的，在这县长执政8年了嘛，
4: 是
3: 这当中有做了一些，我们先不讲，可能一定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再加强，再加强的应该不需要我们今天讲，很多人都有帮忙讲的。可是交出的成绩单，我们也要大力的去称赞呢。
4: 是，
3: 像是更不用讲说，今年2025跨2026的这个跨年哦，这个又首当其冲，又是你们。但是终于很高兴的是，不是你来办这样子？可是就会觉得说，哎，县长的这种不邀功的情况下，反而让大家更觉得说，台东是不是一直持续在
4: 是
3: 这个所谓的你刚才讲这个慢经济慢的推动，
4: 是
3: 就让我感觉说，哎，张惠妹那一次这个晚上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哎，真的越在地反而有时候会越国际，
4: 是、啊、
3: 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4: 是
3: 慢经济或慢的这种旅游，它其实不是说慢，哎，
4: 对，
3: 它需要有智慧去让它

0: 慢慢的累积之后，然后大家快速去把它完成，体现出来是我们不让你看到我们很快速、很努力的辛苦，但是我们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很从容不迫、很优雅的方式，这个难度很
1: 很
0: 高。
1: 高，
0: 所以台东博览会，我大概会想到说，你刚才讲九个展区嘛，各自都已经有来讲过的情况下，你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次在美术馆里面，我们台东博览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展现？
1: 好，虽然我们的美术馆小小的，可是我们塞了三个展在里面哦，
0: 它的时间大概也是
1: 都
0: 跟着
1: 是
0: 七
1: 跟
0: 月三
1: 着，
0: 号就开
1: 对，
0: 始
1: 到八月二十
0: 哈。
1: 号，
0: 嗯，
1: 三
0: 好。
1: 个展都一样。那第一
0: 哎，这
1: 个，
0: 个你看不是说有到九月吗？
1: 泛太平洋会延后，对，
0: 哦，
1: 但
0: 好，
1: 其
0: 会
1: 他
0: 继
1: 两个
0: 续。
1: 展就是到八月二十号就会结束
0: 好，
1: 了。
0: 首先第一个。
1: 对，第一个展是我们的泛太平洋的展，它其实是在呼应我们，回应我们县长，第二任上任的时候的南岛国际首都、
0: 嗯。
1: 南岛文化首都这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南岛文化，南岛这一个词最早。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1: 在县府出现是在1999年第一届南岛文化
0: 嗯
1: 节
0: 嗯
1: 这件事情开始哦。那其实很多人类学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南岛文化的起源，一直都是在国际上都有这种从台湾起源的这一件事情。那在国际上，大家只要听到南岛文化，听到台湾，就是哦，这 Motherland，
0: 是我们的一个中心 跟开始，嗯。
1: 是，而且我觉得这种国际性的交流在南岛这一块真的非常的，这几年非常的活络。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泛太平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艺术的方式，然后把这些的交流，或者是过去南岛文化的呈现、生活的呈现，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不管
0: 嗯，
1: 是你的食衣住行娱
0: 嗯，
1: 乐。通通都其实就会用艺术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0: 嗯哼，嗯，这是在我们的美术
1: 美
0: 馆
1: 术馆
0: 里面
1: 的
0: 吗？
1: 山歌跟海舞厅里
0: 山歌
1: 面，
0: 海舞厅里面，
1: 对
0: 好。
1: 对，而
0: OK，
1: 且这一次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
0: 嗯，
1: 来做来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泛太平洋的3年展这一件事情，
0: 好，
1: 而且我们有已经有锁定了。包括澳洲、纽西兰，还有夏威夷、太平洋岛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岛国，这个很知名
0: 哦。
1: 的策展人
0: 嗯，
1: 来做这件事情，
0: 这甚至只有 mother 认才可以叫他自己的孩子来的
1: 真
0: 那种概
1: 的
0: 念，这样。
1: 真
0: 好，
1: 的，
0: 这是刚刚你讲到泛太平
1: 泛
0: 洋，
1: 太平洋的
0: 嗯，
1: 国际交流展，
0: 好，再来还有
1: 再
0: 吗？
1: 来，那再
0: 另
1: 来
0: 外一
1: 就
0: 个，
1: 是我们的台东工艺展。台东工艺展，它其
0: 嗯，
1: 实是台东工艺其实这几年大概我们一直很积极的在培力。我们都知道台东其实工艺师非常的多，而
0: 嗯。
1: 且这个技术也非常的好。
0: 台湾啦、啊，台湾、台东都
1: 台
0: 有，
1: 东，
0: 哼、嗯。
1: 对对对，而且这2、3年其实我们台东出了3个人间国宝。
0: 我不知
1: 你
0: 道，
1: 不知
0: 嗯，
1: 道，好，
0: 嗯
1: 第一个包括是第一个是陈丽友妹老师，
0: 哦，
1: 第二个是那个哈古老师啊，哈古老师
0: 哈
1: 是
0: 古，
1: 已
0: 嗯，
1: 经登录，已经过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班。第二
0: 是，
1: 个应该是孙菊花老师，
0: 他我知道。
1: 对，
0: 哎，能出三个，那个
1: 3个
0: 没
1: 人
0: 那么
1: 间国
0: 简单，
1: 宝，
0: 好可以
1: 真
0: 上
1: 的，
0: 去哎。
1: 对
0: 所
1: 对。
0: 以这里出三个是你们有大力帮忙推崇
1: 一
0: 吗？
1: 定要，对
0: 哦，
1: 对，
0: 好，OK，
1: 然
0: 好。
1: 后再来就是很多工艺师，包括Siki 老师也好啦，或者
0: 嗯，
1: 是伊利老师，
0: 嗯，
1: 那还有新生代的荣一啊，这一
0: 嗯。
1: 些，其实这几年我们在文化处在推动台东工艺这一件事情，其实不遗余力，那也在这个国际上也小有一些名气了。
0: 嗯，他们几乎都跟国际接轨了，因为也在各个展出都展出的情况下，这次叫做台东工艺展，其实这也办很多届了耶。
1: 对
0: 我
1: 对，
0: 曾经也有在那个身影当中出现过。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刚才这样讲的话，哈，我倒觉得可以办一个工艺节。我给你的建议，我觉得还不 错
1: 我
0: 哎。
1: 们这个工艺展是每年都会办，
0: 对
1: 因为
0: 啊。
1: 它是从福岛开始，媒合，还有后面的这个行销跟展
0: 嗯
1: 售这一件事
0: 嗯。
1: 情，其实是一。

0: 青年的培力、公益师的培力，然后以及后面的行销跟国际交流，
1: 迄件是因迄代志啊。你即马就是辛苦讲到咱美术馆的代志的。
0: 好的，
1: 我知道你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哈，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姐姐跟我讲说你从美术馆过去，我就一直很期待说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很棒的事情，更不用去讲说，对不起，我刚刚提到想到一件事情，
0: 是
1: 我们的台中博览会在这次的这个搭配之下，那我们的美术馆有这么多间，但是也是都礼拜一休息吧，哈？
0: 这次博览会啊，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休息，45天完全不休息，
1: 礼拜一也不休这样
0: 子啦，礼拜一也不休，而且我们中午也不休，而且延长开馆到6点。
1: 啊，那这样中午也不休，就是大家都可以免费入场，自由进出吗？
0: 对，自由进出，然后中午不休，而且我们延长开馆到6点。
1: 那太好了，就跟大家，因为也很多旅游的朋友常听这个节目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反正你就是来看热气球。因为他们这些有今年吉卡哇，
0: 对，
1: 没有不管是一早或我希望的是他们停留多一点时间，
0: 是
1: 你停留一两天的话，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台东博览会各个不同的展区。那所以这个美术馆的话，还有更好是它可以中间不休息，礼拜一也不休息，
0: 不休，
1: 所以大家可以配合这时间来去看。
2: 是，来后。好的呢，我们等于咱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阿弥主持阿弥陀，阿甘木，我们等于都弄了那么多说了。

0: Ya va, ya va, mali, mali, que randa de toa ni minchi a camuco, pasalo.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2: 是的，
1: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2: 是的，观光发展
1: 观光发展处。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来。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2: 观光油气科，
1: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2: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1: 这个活动叫做是
2: 台东最美星空。
1: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明明有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2: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1: 2018好像像八届了，差不多。
2: 今年第九岁喽。
1: 第九岁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2: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1: 等于是暑假的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三个月的期间。
2: 对，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1: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2: 对，其中有六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两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1: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2: 对，
1: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九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2: 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地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

0: 享受整个氛围。
1: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五六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
1: 礼拜六
0: 的晚上，
1: 晚上开始这样子。
0: 对，
1: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0: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嗯
1: 哦、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五百年就只为了见你一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很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五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哎，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是走五分钟，从市区走五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0: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八个乡镇，
1: 嗯。
0: 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主持人刚刚说的，走五分钟可以看到海。
1: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0: 然后
1: 你要讲别的。
0: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1: 哦，
0: 有着山，有的海景。
1: 嗯，
0: 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1: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哎，持续有在办啊，那月光海，
0: 对，
1: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譬如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0: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1: 好的。嗯、
0: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端午的连假，我们
1: 6月19号那个，
0: 对，那我们我们是办在礼拜六，
1: 礼拜六，
0: 对，6月20在卑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1: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0: 对，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1: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0: 池上
1: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0: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1: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哈，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0: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
1: 哦、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71，很好记。7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0: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1: 是 那是哪里啊、
0: 那是哪里？大武，
1: 大武啦，吼，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0: 我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1: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对,
0: 对，
1: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6点吗？还是5点？
0: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
1: 哦，
0: 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1: 哦，
0: 7点，
1: 差
0: 半个小时。
1: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辰，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辰。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0: 滨海游憩区。
1: 好，那再来呢？
0: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1: 哦，这么好。
0: 对，
1: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再来。
0: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1: 为什么？

0: 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
1: 好，
0: 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欸。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欸。
0: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 也
0: 有，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
1: 接下来我们到八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八月八号。
0: 哎、欸，可是玉兰，
1: 对，
0: 哎、欸，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山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山仙台的沙滩区。
0: 哦，
1: 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
1: 不会影响，
0: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子。
1: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八月二十二号。对。最后一场
0: 八月二十二号哈、也就是说从六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六七八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十一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哎，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琳，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0: 哇、你要累死大家，八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哎、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1: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0: 是，
1: 对，
0: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哎，那个很亮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哦，那个也叫代茶。
1: 代茶。
0: 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哦，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哦。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哎，听说你没有最美星空，就倒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身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当然不是。
0: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吗？
0: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1: 对，
0: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1: 对，
0: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九四二零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六月，七月十一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七月十一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1: 对，
0: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
0: 嗯。

0: 对。
1: 哎，那 Trace 有吗？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0: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宫。
1: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0: 对，台东就这样玩。
1: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0: 我们的活动是采自由入场的
1: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0: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1: 免钱耶，
0: 免钱，
1: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1: 而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0: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1: 文化馆，哦，那个地方哦，
0: 文物馆，
1: 哦，
0: 对。
1: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1: 啊，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们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酒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啊！你约了一个朋友，
0: 对，
1: 好，
0: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1: ，OK， 好，
0: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1: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0: 对，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
1: 哦，
0: 对，印象超深刻的。
1: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0: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1: 哦，嗯，
0: 对，就很棒。
1: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大家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嗯，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好美，就好像一条，
0: 而且它会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1: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0: 是不是很浪漫？
1: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0: 安稳的感受。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对，
1: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哎，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0: 对
1: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0: 我吗？
1: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0: 嗯嗯，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1: 为什么？
0: 看着太平洋的海，嗯，然后浪声，然后
1: 它会让你很平静。
0: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参，嗯，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嗯，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
1: 嗯，
0: 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嗯，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嗯，很平静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很舒压。
1: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0: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1: 哦，大武也是，对，
0: 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1: 哦，绿岛，那蓝屿不是吗？
0: 也
1: 有过去那边。蓝屿也
0: 是，对。
1: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嗯，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0: 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呐，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啊，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1: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0: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9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1: 好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0: 对的，
1: 要看清楚，
0: 嘿，
1: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
0: 哦，这
1: 为
0: 个
1: 不
0: 不行
1: 好，
0: 哎。
1: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哦。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
0: 是，
1: 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
1: 一
0: 对
1: 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
0: 我
1: 睡，
0: 真的
1: 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
1: 对，
0: 情
1: 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
0: 啊！
1: 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我开上自动驾驶，所
0: 他
1: 以我
0: 自己
1: 眼
0: 会
1: 睛
0: 开
1: 闭起
0: 啦，
1: 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哇，不行不行
1: 第
0: 不
1: 二
0: 行！
1: 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
0: 哦。
1: 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就要掉下来，
0: 那甩出去了，
1: 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来。
0: 是是
1: 所
0: 是是。
1: 以大货车务必那个 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0: 嗯，
1: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1: 哦，连结车
0: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企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的
0: 部分哈。
1: 哦，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
1: 是，
0: 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哦，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1: 对，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醒
0: 好，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0: 那个小，
1: 啊，对对对，
0: 少少的钱呐，啊，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就是，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各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
1: 啊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八小时，
0: 哎，
1: 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0: 是是，
1: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对，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 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啊，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啊、或者是报废的啦、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啊、已经卖掉了好久了，这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呢、啊、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啊、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哦、
0: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哦，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啊，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这样，对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
0: 哦、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
0: 是是，
1: 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啊、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
1: 是是，
0: 而且越来越多哈、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哦，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哦、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 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工局。

0: 与和远通际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命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0: 哦，
1: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0: 是，是，
1: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0: 哎，
1: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0: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北
0: 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这个活动是
1: 在
0: 南
1: 下
0: 哦，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1: 不要又骂我的，我宣传不靠。
0: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哦，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清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清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

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依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

0: 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大乘同说的菩萨协处啊，最后一点就是总别来讲，你行菩萨道啊，要能够持戒，不要犯这些。好，我们请看，退失菩提心，既谦以称慢，仗以利他行，为师大乘戒。在菩萨的律语当中呢，现在简略的说，最重要的境界，第一个，以菩提心为菩萨戒，就是你持菩萨戒的话呢，就是要你发起菩提心了。这个行菩萨道不容易，就是怎样呢？你要发出利益众生的心，也就是你要行菩萨道的人，一定要有施舍的心了。因为啊，这个菩萨道呢，你要行持啊，久而久之，你会起厌倦的、跟弃舍众生的意念的。为什么会厌倦呢？因为利益众生的路太长了。再来呢，你在利益众生呢，众生不会感谢你，甚至呢还会障碍你，让你失望，没有感恩，甚至还找你麻烦，你就会起弃舍的心了。你做久了会起怨见了，一般的众生是这样的。所以修道呢，你看每天诵经，每天做课，念经拜佛，那久而久之啊，会起厌倦，这个是一般凡夫的心理。如果继续这样的念头了，你没有转念，你不修无上正等正觉了，你反过来就想说了，那我正自立的阿罗汉果就好啊，那还不错。他想要走向小乘的正自立的阿罗汉果，有些呢，干脆啊，就放逸懈怠了。在家人呢、啊？在家人放逸懈怠啊，出家呢，退菩提心喽、哦，乃至求名闻利养喽，乃至悠悠乎乎的过日子了，人生没有一个方向了，它不像道了。还是说呢，有些啊，他求世间的五欲六尘之乐啊！啊，算了算了，不要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啊。这样的念头了、啊，就是退失菩提心了、 真正来讲呢，这是违犯菩萨的清净戒，因为菩提心是菩萨戒，因为菩提心就是菩萨的根本戒，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大乘修学者要特别要护持的。第二个，菩萨戒来说呢，跟声闻的众戒呢大概一样，杀盗淫妄。声闻犯杀盗淫妄呢是众戒，菩萨戒也是一样的。可是菩萨戒里面呢，它有不共声闻的菩萨的众戒，比如说在傍晚经菩萨戒十众戒里面有，在菩萨戒本经里面也有。大概呢，在事情上有一些出入，可是在内容上啊，大部分是讲的是这样的：嫉妒、天令、嗔恨跟我慢。所以依着菩萨戒里面的一切菩萨戒来说呢，第一个嫉妒，为了贪求个人的利养恭敬，那嫉妒别人，那嫉妒别人会造成怎样呢？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毁谤他人呢？哎，这个要注意啊！会自赞毁他，是因为嫉妒啊。所以你要记得，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你嫉妒别人没有什么用啊！你自己赞叹自己啊，哎，惭愧都来不及了，你自己还赞叹自己啊？也不要再自己赞叹自己去毁谤他人了、啊。你就只管自家，不管人家，你就修自己的，你管别人做什么？自己吃饭自己饱啊，他人吃饭他人饱啊。我们先把自己管好。第二个，天令的心，自己有的不肯布施，你有佛法有钱财呢，不肯修法的布施，不肯修财的布施。人家请你开示讲个佛法，觉得没有什么供养啊，我讲法做什么？就千令佛法会变成没有智慧，千令财物呢，哎，你越存越多，那存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呢？你的钱财呢，是要给众生利益啊，要做法的布施，众生有困难的时候，有苦的时候，我们就施舍啊。你存了一大堆做什么呢？神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富有的人呢、啊，他一生呢、啊、苦苦经营呢、啊。

钱财放在我的棺材里面呢、啊，我想要带走嘛。他要求他的太太这样办了、啊，他的太太呢，万不得已也答应了，说好了，你往生的就安心吧，我把所有的钱财啊，全部放到你的棺材里，让你带走。结果他真的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要入殓了。他的儿子就问了，说啊，妈妈，你真的吗？你有答应爸爸说要把说他所赚的钱财啊，全部都放到棺材里面了，让他带走。他的妈妈就说啊，对啊，我已经答应你爸爸了，我会照着这样做了。他儿子说，那这样他带走的不是火化掉了吗？那些钱财呢，放在棺材里面呢？他妈妈说，是啊，我的就帮你爸爸的开了一张支票啊，放在你爸爸的口袋里面，让他去兑现。所以那一张支票啊，就是所有你爸爸的钱财啊，我都开在上面了，然后把它放在他的口袋啊，让他带走。所以啊，他太太答应了嘛，也照着这样做了嘛，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他的先生的口袋啊，然后让他先生呢、啊、往生呢，把所有钱财都带走了。有没有带走了？他先生往生呢，哪有可能再去兑现呢？所以天定不肯布施，所以一有布施的机会呢，我们做法的布施，做财的布施，凡是利益众生的就要舍。第三个嗔恚啊，嗔恚心重呢，会伤害别人，连别人来忏悔呢不接受，永远的怨恨嗔恚。尤其现在的时代啊，众生越来越刚强难度啊，没有感恩的心呢、啊、所以我去佛教学校也向他们校长讲、啊、我建议他们，你要做一个感恩纪念碑啊，这些老师这些主任啊，从创校以来这么用功的为护持这个学校的付出，虽然有领薪水，不过他精神上的那种付出啊，真的不容易啊。你应该做一个感恩纪念碑啊。这个老师主任要退休的时候啊，所有学校的主任、办事人员，还是一些学生代表，要感谢这个老师要退休了，给他做一个牌子，用铜做的，然后刻他的名字，某某老师从几年服务到几年他退休，大家在非常尊敬跟隆重当中，请他把那个铜牌呢贴到感恩纪念碑啊，以后
他还在的

时候，每一年的校庆呢，再请他回来。大家学生呢，能够感谢这个老师的付出。还有，学校里面要做一个校史室，把过去创办人当过校长的，他是异地怎样来的，一些照片，然后一些经历呢，要做一个校史室。不然的话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他毕了业呢，甚至还要骂这个主任呢，骂校长呢。你们没有感恩的心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哦。人没有感恩的心呢，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米呀，他没有感恩的心呢，没有感谢父母，没有感谢国家，没有感谢校长，没有感谢师长，没有感谢一切的众生。再来第四个，我慢。自以为了不起啊，这个也是障碍啊。那我慢呢，你就学不到东西。纵使让你遇到了好老师、善知识，他也不听呢。他认为自己很行，太聪明了。乃至呢，宣扬似是而非的佛法。毁谤别人，弘扬正法，这个都是失众戒啊，障碍利他的菩萨行。其实犯了其中的一条戒呢，就是为识的大乘菩萨的清净戒啊。嫉妒、悭吝、嗔恚跟我慢，这个好像比丘呢，比丘尼犯了四众戒呢，比丘尼犯了八众波罗夷啊。就不成比丘，不成比丘尼呢。所以比丘犯了四众戒，比丘尼犯了八波罗夷呀。那等于是不是僧伽的一部分呢？应该来讲呢，小乘戒不准再受了，他今生不能得到了。而菩萨戒呢，可以重受。可是要忏悔，所以发了菩提心呢，受了菩萨戒呢，是不会失掉的。可是犯戒呢，是这个菩提戒啊，这个菩萨戒暂时失掉的作用。要一边的忏悔，再如法的再受，在心把它兴起，把它兴起发出来。恢复到菩萨心界的功德，所以的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呢，就是他退正的小乘了，还是退到三恶道。终究来讲呢，他有这个菩萨的心界，这个清净的善根呢，他将来还是会回向大乘道。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呢，没有比菩提心、菩萨戒还要重要的。再来，我们下面看这一句啊，是对于要修度六度来讲呢，总说。你从菩萨修行，要成就圆满的佛果。就是这一句，总摄菩提道，六度以四摄，见入于诸地，圆满佛功德。那当然，你现在行菩萨道要学的是
无量。

的法门寺院学。这无量的法门寺院学不是部分的少量的法门呢、啊。所以菩萨要度化众生，成就众生的善根，所谓种、熟、脱，众善根，成熟众生的善根，乃至让众生修行得到解脱，要有前巧方便。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子，你要教他呢，要各种的方便，不是死板板的。以前我们在南投办儿童班的时候啊，很简单。我记得民国80年的时候，那时候办儿童学佛营儿童班呢、啊。一个礼拜啊，来两天，还可以办多久呢？哎，来两天呢、啊，可以办一个月，每个礼拜来这样两天呢、啊，可以办一个月，就是8节课，8天呢、啊。而且来的小孩子啊，他静静的坐。我记得当时那个老师还一个当纠察的老师，导护老师，他的右手呢在给他做一个红的，上面写导护，另外一个写纠察。这小孩子好教啊，因为怎样呢，他静静乖乖的，老师上课呢静静乖乖的做，慢慢的他待不住了。你改变了吗？你要想出办法让这些小孩子啊能够对这个学佛营呢、啊、要产生兴趣。那现在就是要带团康啊，要唱一些佛教歌曲啊，让他抄心经啊，让他泡茶来供养他的父母亲啊。那再来呢，你们现在呢还要用圆游会啊，什么方法带引他小朋友的兴趣，从活动当中把他带入佛法，这个也是无量法门呢，前巧方便，不是像以前一样，人家坐着，坐着你就讲给他听。所以总举大纲来说呢，同摄起来要让他证到无上菩提啊。所以修六度四摄，六度就是六波罗蜜的，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从世间。慢慢引导他到成就佛道的彼岸，叫六度。那四摄呢？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摄受众生呢？所以菩萨修学的道品呢，就是你自己要成佛，利益众生。所以六度是成佛、利益众生的要目，四摄是要利益众生的方便。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啊，是利他的福德道。你修禅定跟智慧啊，是自利的智慧道。那精进呢，是通于福德道跟智慧道。所以要成佛，不是说你修一个行持一个法门呢，就可以圆成佛道。也不是说你修哪一个法哪一个行持、啊、就可以成佛了，你就不用修其他的功德啊，那错了。你要修学的法门不是部分的少量的，也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

从浅到深呢、啊。所以，菩萨的修行的过程呢、啊，你要不断的进修，要引发无边的功德，像大地一样，成为生长万物了。所以，从初地到十地圆满成佛，就好像你在种植植物这样，大地啊，一直种，一直种，福德智慧，你就一直付出，一直往前走就对的。到了初地叫欢喜地啊，开始进入。进入初地，你要修十种心呢，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四加行。如果你从初信位修到初住位，不退转菩提心，那就涅槃位了，叫发心住。发心住就是修十信位已经满了，信心圆满，可是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菩提大道哦，是不退转而已哦。所以这样菩萨的行为啊，从浅入深呢、啊，你渐渐的一直走，走到最后一定会入圣人之位，出地圆满薄果呢，一些的功德了，就是破无明正法身了、啊。可是还要修啊，所谓修学的法门经历的地位呢，跟圆满佛果啊，那在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说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

0: 蝴蝶袖，肚子有，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星师的部分，星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

0: 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

0: 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

0: 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
1: 心
0: 中留着有那味。
1: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的贴近，老奶奶就以笑脸低发出哈。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新阳又再次的推荐了系列特辑节目《歌剧轻旅行》，是邀请国内知名的女高音也是一线的歌手许玉珍老师担任共同主持，用不同角度切入，想让大家可以更加轻松而且无痛的靠近了解歌剧这门艺术。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靠近它，而且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时不时就会有经典歌剧作品在耳边响起。那因为新阳发现呢，就是这些历年很用力做的这特辑节目，好像只有在听闻乐声响再次的推荐，它的收听率才会再上升。新阳也希望呢，有一些比较后来才开始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走从歌剧的女声歌手的这个部分来切入。女歌手可不是只有女高音跟女低音哦，我们就从女声声种看看还有哪些经典作品。现在让我们一起歌剧轻旅行。歌剧是什么？
3: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2: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新阳自己觉得其实认识歌剧的很多切入点，你可能会经由作曲家，经由语言，但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唱歌的人，我们所谓的歌者这个角色，
3: 歌手这个角色。
2: 对
3: 对，应该是说歌剧这个比较特别的这种综合艺术的东西，至少在台湾它不是一个你走在路上然后电视广告你可能就是一直听到，你会偶尔听到，但的确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音乐形态，所以演唱这样子的形式的歌手就比较难在路上碰到，对，
2: 就是不会突然在路上就哦什么，
3: 对对对，只有新阳会做这个事情，
2: 我也没有，我是节目中被要求，
3: 对，所以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然后就说哇有点距离美感的这个歌手，我们就稍微来介绍一下这样。
2: 对，那我想我们这一集呢，我们来讲歌剧的我们所谓的声种好了啦，大家想到歌剧，我总觉得啦，可能是刻板印象，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应该就是一个大美女，然后在那里唱歌，所以大家应该最有感觉先是一个女歌手。
3: 嗯哼，歌剧里面其实跟看戏一样，就所谓的女一女二，
2: 就是女主角男主角的感觉，
3: 对，就是女主角啊男主角啊，那我们就先从女主角谈起好了。就是在歌剧的世界里面常常会被当作女主角的就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声种叫做女高音，
2: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想得到，而且都会觉得唱高音的就是都会有很多很漂亮的旋律，然后唱高音的永远都是主角，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想的。
3: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的作曲家
2: 还真的是这样，
3: 还真的是这样做的。因为在演唱高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想哦，当一个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声音特别高，然后特别被听到，那个人想当然就是特别引起大家的注目，
2: 所谓的鹤立鸡群。
3: 对，所以呢作曲家他们就善用了女高音的这个高音的这个特性，然后在很多歌剧里面我们就为这些歌剧女主角量身定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然后说故事这样子。
2: 对，但是玉珍老师，就是我们讲到女高音啊，其实可能以前学校的音乐课上过，或者是大家平时如果你偶尔有接触到一些古典音乐类的东西，应该也会听说过女高音是不是其实还可以再分，例如说我有听过花腔女高音跟一般我们说的女高音好像在某些性质上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3: 应该是说人声其实可以分到非常细，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依技术或者是音色或者是他的角色的个性，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大的三个类型把它分成 花腔女高音，然后抒情女高音，还有所谓的戏剧女高音。
2: 戏剧，
3: 对，就是这个是在可能声种里面比较特别的。那当然也有人说，有一些女高音，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是比较介于花腔跟抒情，其实有点中间，因为两个技术我都会必须需要。嗯、但是歌手这个声物，我们讲这声物很特别，它可能会因为你年纪渐长，那你的类型会慢慢固定下来。
2: Oh.
3: 对，其实歌剧歌手很有趣，像我在捷克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一个声乐老师，他是17岁就在捷克的歌剧院唱夜后。
2: 哇哦！
3: 对，那17岁登台哦。

0: 但是到她35岁的时候，她变成唱《魔笛》里面的公主。歌手的类型跟她声音是会随着你长大，女歌手也一样，她会有换声期的。
1: 那刚刚提到这个分类，不论您说的话腔、戏剧或是抒情，它到底最大的分类的差异是在音色上面还是技术上面？
0: 应该是说很多人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合唱团的，包括女儿他们唱歌，就是老师会说，哇，你中声区比较有声音，然后你就去唱中音的部分，然后你高声区、
1: 就是、用音高来分，
0: 对，音域来分、可是正常我们其实区分这些的声种的时候，比较好的区分方式其实是音色，每一个声音的特色，它适合哪一种的声音，所以我们女高音就会有女高音啊，然后当然女高音我们刚刚讲的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其实就不一样了。但是在女生声种里面，更甚至我们还有分出次女高音啊、女中音往下分，就是有很多，就像你看管弦乐团里面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是一样的。
1: 好，所以就是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它比较接近是音色声音的音色跟音质来分，
0: 对对对对的特性，是的，是的。
1: 对，那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有播放了非常非常经典，大家只要想到女高音，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花腔抒情，之前讲到女高音，你马上就会想到的夜后。
0: 对，就是莫扎特的《魔笛》里面夜后，它就是蛮典型的花腔女高音。那更甚至在欧洲，他们会有一些女高音是要带有戏剧性的，才会去唱夜后这个角色，因为它需要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质。那当然，就像夜后这种声音或者这种音质，就更不是你在街上就会遇到有人在那边唱夜后。所以就我们常常讲说，夜后这个角色是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对，他必须真的经过严谨的训练，可能才能真的唱得非常好。当然就是一般当然哼哼唱唱可以，可是真的要演歌剧的时候，古典的歌剧歌手是需要非常完整的训练的。
1: 那花腔女高音我们想到夜后，但是其实花腔女高音应该还有其他非常经典的片段，对不对？
0: 应该说其实古典音乐家很聪明，每一个女高音呢，她都量身定做了很多曲目。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在花腔女高音有很著名的一个曲目是卢奇亚，就是大我这样讲卢奇亚，大家啊，卢奇亚是什么？其实我们在那个第五元素里面，不是有一段有一个那个水星人的那个，哎，你就唱起来了，哎，那这个片头应该你要唱这个。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的欣雅今天鼻子比较过敏，发出很奇怪的声音，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像 Donizetti 的这个 Lucia，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为花腔女高音量身的所谓的疯狂场景。

0: 好，那大家刚听到的其实就是 Donizetti 的那个 Lucia 里面的片段，但是我们放的不是第五元素的那一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很熟了，所以就要让大家听一下不同的乐段嘛。为什么说疯狂？
1: 因为呢，他常常在一个譬如说杀人之后，或者是一个很强的情绪的宣泄之后，然后在一个非理

0: 制下啊唱场景。
1: 所以刚的那一个乐段其实出自的是在
0: 就是在那个杀人全身沾满血腥之后演唱的场景，所以就是一个疯狂场景。
1: OK， 那我刚刚听到就是也是华强那高音的部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我们今天这一节目跟大家好好聊聊，就是在女生的声种部分在歌剧的呈现嘛。

0: 女人特质，你会想到什么？欣阳，你会想到什么？
1: 刻板印象的话，就是要温柔婉约啊。然后就是我们如果以音乐来讲，它的音乐性可能是线条比较长，
0: 嗯哼，
1: 然后就是比较柔和型，
0: 然后
1: 有温暖的感觉。
0: 他唱的歌可能大家就比较平常，也许可以哼上个两句，因为比较有旋律性，他蛮容易被记住的。
1: 例如，
0: 嗯 ，Oh mio babbino caro， 这种很柔美的。哎，其实我现在是低八度，因为不知道突然要唱歌，所以
1: 没关系。反正就是他是在声乐界，也是好像学声乐的人都一定要学的歌曲。
0: 对，就是你一定听过，然后你一定很想要唱的。我们讲的必练的曲目，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曲目，就是蛮典型的，是有一个很抒情的线条。
1: OK， 好，这是抒情女高音。那刚刚讲说，其实女生声种除了女高音，大家都只知道女高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它跟乐器一样，其实还是可以再切分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在声乐演唱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女生的声种叫做 mezzo soprano， 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
1: soprano 就是女高音的直翻嘛，那 mezzo 就是
0: 次一级，
1: 但不是比较不厉害的时候，他只是讲说他就是在音种的程度上面可能往下一阶音域下面。
0: 对。它的音色啊，跟女高音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中声区比较浓密，然后它的整个的声线的稳定性是在比较中音域这样子。那女高音它的专长就是在高音域，
1: 这个也是在歌剧里面非常常见到的声种，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呢，它对我来讲很有趣哦。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抒情女高音。那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其实我很向往的，然后我们常常说唱歌人都会羡慕别的声种这样子、我很喜欢次女高音，是因为当然她女主角的分量当然没有女高音那么多，可是呢她的戏路超级宽广，就是呢
1: 发展性很强。
0: 没错，她这个声种呢，她除了女主角之外，然后她女主角常常是有的时候很性感啊，因为她声种的关系嘛，
1: 她们是
0: 没错，她的中声区就是她会很浓密。然后还有像我们的那个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 Rosina， 她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她是在次女高音跟女高音都可以演唱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次女高音有一个超级让我羡慕的地方，就是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而且她们的女扮男装很有趣哦，她不是只有女扮男装某一个角色，她是可以比如说年轻的女扮男装，年轻的小男仆啊，然后她女扮男装也可以是帅气的贵族对，然后他也可以是年轻的国王。
1: 我们说这要有无限可能。
0: 对，然后呢，在女扮男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多半次女高音常常扮演很多忠心的女仆就或者是说是保姆。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像大家都知道有一部歌剧叫做《蝴蝶夫人》，
1: 对，
0: 那他旁边的照顾他的这个女仆，那个他的女仆那个 Suzuki 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通常我们就是用次女高音来演唱，就是这些女仆啊，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女人的角色。所以你看次女高音是非常棒，她们可以过足戏音，戏路超宽广。
1: 因为 mezzo soprano 我们所谓次女高音，她的声线刚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厚实浓密，
0: 没错，
1: 所以她会很多的角色是在比较有风韵的女人身上。
0: 而且她在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一个声种比较特别，我们之后也会介绍，叫做假声男高音。那或者是我们讲阉人男高音，就是在16世纪17世纪那时候很风行的一个，就是把男童然后做阉割手术之后保持他的童声。那因为这个假声男高音其实差不多在100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所以其实这个声种的曲目跟角色，很多早期的这些角色就被次女高音给接收了，因为他们的音域很像，然后音色又很像。对，所以次女高音还有一个这一块的那个市场也是很大的，
1: 所以次女高音其实一片蓝海。
0: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羡慕次女高音过足戏瘾，还可以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对，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中，就是我们除了这样轻松跟大家分享歌剧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尝试之外，当然就是会搭配一些乐段让大家可以加深印象。那刚刚讲说次女高音的就是两大类，一个可能是在女扮男装，一个就是次女高音本身演的各种角色。
0: 是，
1: 那我们先不讲女扮男装，我们先就一般的次女高音的角色的话，之前卡门是一个代表作，
0: 是我们
1: 那还有其他的作品可以在

0: 让大家就是更了解一下这个声线的展现。
1: 我自己觉得在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上面，罗西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次韵高音写了很多适合他们唱的有很浓烈花腔技巧的作曲家。那在他的塞尔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这个罗西尼呢，她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Una voce poco fa， 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是给这个女主角呢在唱啊，抒发她对于这个爱情啊，对于这个所爱的人的这个想法。那这首歌是蛮典型的给次女高音很重要的曲目，因为里面有很长的抒情线条，还有很灵活的花腔。

0: OK， 这个旋律其实听起来有点暖，
1: 是
0: 有点厚。Una voce poco fa， 对，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舒服的旋律跟声音线条，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是属于次女高音的范畴。
1: 是的，它就是一个我们讲次女高音跟弦乐的中提琴有点像、啊，就是中提琴这个音色，它就是一个温暖的音色，然后它被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
0: 啊、okay ，
1: 因为平常我们刚刚有讲了。其实女高音她为什么会被常常写成女主角，是因为她非常的被听到，然后非常的特别，在那个地方你不听到她都不行。可是次女高音她之所以会能够幻化成这么多的东这么多的角色，是因为她很接近我们一般很舒服的声音，然后很温暖。对对对，
0: okay. 刚刚虽然说就是玉珍老师有把我们人声跟器乐做类比嘛、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好像在演出的时候真的会有蛮多是人声跟相对应的器乐互相搭配唱和的地方。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因为像我们花腔女高音常常会配到的乐器就是长笛、或者是小提琴，
0: 嗯哼，
1: 比较花俏的一些歌里面会是这样，就比较高音的乐器。那像次女高音常常会搭配到的，就是中提琴这些比较中音域的乐器。
0: 嗯，那刚我们听的是在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乌纳波切佛佛法，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老师很羡慕次女高音，因为戏路很广。可以演非常多的角色，
1: 的
0: 其中非常特别就是帅气的王子类，是不是？
1: 嗯哼，帅气的王子或是年轻的小男仆。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的一个小男仆、嗯，那他的名字叫做 Cherubino， 那他演唱的这首曲子。

0: 自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就可爱的小男仆，
1: 对 ，Cherubino 唱的《Voi che sapete》，
0: 他也是由次女高音所演唱的，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一类的，我们说他的次女高音女扮男装的选项是非常非常多
1: 的，多
0: 的
1: 嗯，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譬如说在去年歌剧院做的 Massenet 的这个《灰姑娘》里面的这个王子，也是次女高音女扮男装，
0: 啊、
1: 然后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部歌剧是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里面的献银玫瑰的这个骑士，很帅气的贵族骑士、嗯、也是女扮男装，都是由次女高音来担任的。
0: 对，有非常多帅气的女生，是不是扮演的帅气的王子，
1: 其实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宝冢，
0: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类似那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跟身形跟气质都要非常好，这样
0: 有女生扮的帅哥粉丝会比男生扮的还要多，
1: 是吗？
0: 很常
1: 是这样子，
0: 很常会这样。
1: Okay, okay, 好，学了一课，所以以后我要多物色一下那个次女高音歌手。
0: 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声种的分类，我们女高音再来次女高音，我们说 mezzo sop。那其实像例如说以合唱来讲，就还有个 alto 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在应该是说alto 这个声种，其实它比较特别。我们其实，在歌剧的分类上面，并没有一个很认真的分类给 alto 这个
0: 没有很明确的
1: 这个声种，对，因为这个声种它常常在歌剧演唱里面，它的功能，它的和声功能很强，它是在中音区很重要一个稳定的力量，
0: 嗯，
1: 所以多半这样的音色就是比刚刚的次女高音可能要在音域再低一点，然后再浓一点，它中音区再低沉，然后再稳重一点，所以这样子的中声区稳重的声种，它比较难在一些特别的个性上面做演出，所以他很常出现是在神剧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庄严，或者是比较需要单纯一点的声音表现的方式上面这样子。
0: 因为歌剧毕竟还是戏剧成分是蛮高的，所以以这一种声种的特性，它可能戏剧性跟它的记忆点比较没有这么的强烈。
1: 对 对, 对，但是他在合唱的这个
0: 作品里面
1: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好像很多大型的合唱作品的 solo 一定有 alto solo，
1: 所以有一些的不管是管弦的艺术作品或合唱作品里面，它有的甚至有特别写给比如说女低音跟某些乐团的独唱，可是它就不太是会出现在所谓的歌剧里面特别有一个写给这样的声种的特别的角色。
0: 所以如果说今天希望老师可以分享跟就是比较接近 alto 声线的歌剧作品，其实可能会找不到吗？
1: 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作品，那是德弗扎克的小美人鱼的故事。
0: 就是那个小美人鱼吗？
1: 对，那个故事。可是他当然没有完全演，可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小美人鱼。那你知道里面大家想一想那个迪士尼的小美人鱼、
0: 哦、
1: 你的里面那个巫婆
0: 啊，巫苏拉，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邪恶，然后她的歌声是很性感，很有爆发力，这个、嗯、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德弗扎克的这个小美人鱼里面的这个巫婆的歌，它其实很接近我觉得的浓郁的中低音的这个角色的声线。那当然在国外很多就是比较重比较大一号的所谓的次女高音或成熟的很重的这种声音唱的，那我觉得也许在中声区的歌剧的角色上面，这个算是一个蛮可以代表这个声线这种中音区的角色。这样，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德弗扎克里面的小美人鱼里面的巫婆的歌。

0: 感觉很魔性的一首歌，
1: 而且这个巫婆实在是太喜欢了，她呢对于那个咒语，对于小美人鱼，对人性的那个掌控，我超级喜欢这首歌。
0: 这一部歌剧我印象中我还没有听说台湾有上演过，对不对？
1: 应该是说这一部歌剧，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它语言上面它是捷克文、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大家如果愿意去网络搜搜看，它其实有非常多已经做成蛮现代的版本。对，那我觉得我是许愿有一天台湾可以演这个作品，因为它会是一个效果很好，然后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看得懂的题材。
0: OK， 魏武营啊，歌剧院的总监们，如果你们刚好听到这一集节目，可以考虑一下。
1: 谢谢新雅。
0: 他们如果引进要谢谢他们，好不好？对，就是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以生种来作为一个主标题，然后我们从女生的部分开始跟大家讨论，
1: 是的，
0: 介绍了一些我们的女高音花腔抒情，然后 mezzo soprano。
1: 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那个戏剧女高音哦，这边补充一下好了。
0: 对啊，提一下吧。
1: 戏剧女高音，其实我们很常见，就是我们在那个华格纳的歌剧，什么华格纳的歌剧，实际上它是在西洋歌剧发展的最底端了哦，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创作的那个编制，我们讲乐团编制很大，所以呢，它在这样的编制下面加需要的人声的音量跟戏剧性就变大了，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讲戏剧女高音，这个是很典型的，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会遇到，当然也有别的作品，只是说大家会一直听到的戏剧女高音很多都是在比较后期比较成熟的歌剧作品里面会听到的。
0: 我们今天就歌剧的声种以大方向就是女高音、次女高音，跟有提到了稍微提到一下那我们说女中音凹头的部分，
1: 没错，
0: 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歌剧片段，或许你听过或许你没听过，不过希望这一集我们又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简单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对这样的声种会有一点既定的印象，或许哪一天你在电视上或者你在网络上你听到了某个乐段，你可以以你自己哎，这个声音我觉得我猜它应该是什么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也帮助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接触到歌剧的表演的时候可以觉得哎，这个我好像可以有一点点连结，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这个女生声种的歌剧歌手的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就期待下一集，估计就是男生了啦。
1: 是的，我们下一集来分享男生的声音。
0: 好的，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是新阳，我们下次见喽。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日前在二林镇二溪路一段与明德街口举行彰化县立二林乐活运动馆动土典礼。王惠美县长表示，为将运动风气推广至全县八大分区，落实运动平权，县府陆续启用彰北、彰南运动中心以及和美全民运动馆、鹿港全民运动馆，则预计年底完工。二林乐活运动馆是县内第五座运动馆，也是彰化县西南角首座大型运动场馆，未来能为二林方苑、竹塘及大城等四乡镇居民提供更完善多元的运动空间。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馆规划温水游泳池

0: 时新形态健身房、韵律教室、全龄体能训练场、桌球室以及综合球场等六大核心设施，户外则配置汽车135席与机车96席的完善停车空间，并规划乐活广场，提供宽敞的晨操舞动空间，兼顾各年龄层的运动需求。
1: 旁边还有个200公尺的这个田径场，以及呢一个共融公园，还有我们一个蛮大的广场都在这边，所以未来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二大二人地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这个休闲。那因为这个地方又紧邻着我们二林中科以及我们方苑工业区哦，那我们附近的人口数大概有10万哦，那我相信未来这个运动馆一定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这个运动。
0: 运动部设施规划司长蔡文娟表示，彰化县在推动各项运动的设施不遗余力，期盼未来中央与地方持续合作，建造更多友善场馆，让大家都能享受运动场馆新设完毕后所带来的优质、安全与便利的运动空间。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即日起至8月9日于第三展览室办理电染苍穹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由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成员共同展出36件作品，透过蓝染、植物染及多元纤维艺术创作，呈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在传统技法、材料运用及当代艺术表现上的发展成果，邀请民众一同认识天然染织的文化特色与创作内涵。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馆长尹慧武表示，本次展览以湛蓝苍穹为主题，湛蓝象征台湾染织工艺长期发展所累积的技术与文化基础，苍穹则代表自然环境以及万物循环的意象。展览以天然植物染料为主要媒材，运用染草、茶叶到各式植物染彩，经由浸染、氧化、媒染等繁复工序，将自然色彩保留在布面，转化为具有情感的创作语言。
3: 展览的主题是以苍穹为主，展出的作品总共有36件，作品非常的一个精彩啊，那个包括从山水哈、到一般那个甚至于建筑物都有哈、那个取材非常一个多元，欢迎大家哈、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的8月9号到彰化生活美学来欣赏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精彩的一个作品。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等法规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 此外，为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

运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日前有民众致电地方税务局询问，名下的房屋作为公益出租使用，为何税单上却不是按公益出租课税？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屋主将闲置的房屋出租并符合主管机关核定公益出租者，可享公益出租人固定优惠税率 1.2%， 但该房屋必须符合住宅法第三条规定供居住使用，且为具备门牌的合法建筑物，如为整层增建或部分增建之非合法建物，则增建面积无法适用公益出租人优惠税率 1.2%。 该局进一步说明，房屋出租若经直辖市、县主管机关认定为公益出租人，且符合住宅法第三条合法建物，于核定之有效期间内出租房屋供住家使用，税务局会依主管机关提供之公益出租人名单，主动核定按公益出租人优惠税率课征房屋税。民众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即日起至8月16日举办一场多元媒材的艺术盛宴，艺术家吴金兰以流金岁月为主题，展出多年来钻研叠古巴特拼贴艺术的创作，题材丰富多元，用色大胆先进，邀请艺术爱好者前往观展。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吴金兰老师的作品除了展现精致细腻的拼贴技巧，更融合色彩、纹理与材质的变化，传递温暖的人文情感，展现生活及艺术旧物新生的创作精神。本次展出75件吴金兰老师作品，诚挚邀请民众前来感受旧物再生与生活美学交融的创作魅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AI 假影片是越来越多哦？随着 AI 科技越来越盛行哦，很多伪造的影片哦也随之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尤其呢，这个 AI 的声伪技术 Deepfake 最近可以说是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的工具。他们透过呢伪造名人的影片跟声音来骗取民众信任。那最新的手法甚至呢能够让专业的医护人员或知名人士的家属或者是员工等等，都难辨真假。好，那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张基总院长陈慕宽被冒名嘛，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不肖业者透过 AI 伪造彰化基督教医院总院长陈慕宽推荐日本护膝

0: 以及戒槟榔、治耳鸣等产品的影片。那这个手法呢，它是极度拟真的去模拟他的语气跟谦卑服侍啊、等等他常说的一些用语，甚至呢连院内员工都一度受骗。那另外还有像是苗栗县长钟东锦也被声为影片呢假冒代言假的油甘果，那彰化县长王惠美呢则是被冒名推荐苦荞茶。所以最近这一波名人被冒用啊、做成 AI 假影片的一个状况真的是层出不穷。那像花莲地检署也曾经侦破利用 AI 变脸假冒大陆公安，借此进行跨境电信诈骗的案件哦。所以在现在这个 AI 科技盛行的时代哦，就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觉，尤其呢有一些看似正常的影片呢，实际上呢它是假的 AI 影片。那当我们一般的民众遇到这样的AI 假影片，有没有什么样的辨认方式呢？紧接着我们要邀请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钟庭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1: 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最近在这个社群上看到的这个 AI 的诈骗影片呢、它是利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哦，才产出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呢？
2: 其实它这个技术呢，就是大家一直都有讲过的所谓叫 Deepfake， 也就是声伪技术。那这个声伪技术它的核心哦，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开始有所谓的 AI， 那这个 AI 呢的一个技术呢，它的一个负面效果哦，就是它是用一种运用的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 GAN、GAN 的这样子生成对抗网络的一个技术，它就有点像是什么，它有点像是制造伪钞的人跟警察之间的拉扯的感觉。好，那里面呢它的运作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生成器的，一个叫做判别器的，那一个负责生，然后负责生很多照片或者说很多的影像，然后让所谓的鉴别器这个领域呢，它去鉴别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是真的，那它彼此去抗衡。所以它这个名词，它的这个技术它叫做生成对抗网络 GAN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最主要我们其实现在的声伪呢大部分都会用在所谓的换脸、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影片它其实是会换它的声音的，等于说它可以换我们脸部的脸孔，还有包括做我们声音的一些模拟。那只要现在有一张照片还有包括几秒的声音片段，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栩栩如生的一个仿照的假影片。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个 AI 的一个生成的defect 的影片呢、我们民众怎么样去辨识说它是 AI 的假影片，有没有哪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去判断的？
2: 其实从三个地方来看啊，好，因为其实现在早期大家都会讲说可能就是看它的那个画面画质好不好啊或什么之类来判定。但是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你如果单从画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从三个方向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生物特征，也就是你可能看这个人物他的脸部的细微表情，他可能眨眼的频率啊，还有包括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如果特别的白、因为 AI 它其实会生成是比较白色的牙齿，它不会像我们一般的牙齿有的人是会比较偏黄的。 OK， 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光影设计的方式，等于说他看起来整体看起来他是特别完美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这是从生物特征来看。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影音的部分来看，也就是说从它的声音，那大部分用声伪技术来做出来的影片呢，它很常会遇到就是人物跟说话的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吻合，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影片差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如果是 AI 影音生成出来，它其实在嘴型的那个合成上面其实是看得出来的。那还有再来就是他的情绪的断句，比方说他的呼吸呼吸的频率，还有包括他可能跟平常一样断句的一个方式，他其实断得很不自然，那这个东西呢也有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逻辑，就从我们会从他整体的画面包括他的背景去看，他如果他自己的那个人像和他的背景

0: 脊上面，它的边缘，好，就等于说它人体边缘上面，它可能它的界限是有点模糊的，甚至会有点闪烁，好，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呢，这整个看起来就会比较像是假的影片。那不过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家看到的这样子的影片，第一时间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因为现在的技术真的越来越好了。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回去它的一个内容本身，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会是先用可能是60-70%的一个真实的内容，然后最后部分的一些不管是诱导大家去购买，或者说是诱导大家去留下资料，这样子的资讯是假的。OK，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去查证它剧情里面的内容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知道说它是假的。所以我都还是会跟大家讲说，你必须要先考虑一下，好，比方说他如果是购物的话，你可能要去网络上看一下，诶，这个东西它真正它一般市价大概它的价值在多少。通常这种诈骗网页呢，它其实它卖的东西呢都会偏于市价大概只有一成，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快去分辨出来的。尽管说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他有什么保证不满意退货啊或什么的，可是这个东西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要诱导你去提供购买这个条件。那甚至呢，他之后呢可能有一些纠纷，他愿意退钱，可是你提供账户给他之后呢，你又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你的账户会被他拿去做另外一个诈骗的一个账户。所以这个东西呢，都会是引发一连串的一个很危险的效应。
1: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刚刚老师提到几个部分呢，我这边补充做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影片上面有看到，比如说大陆的简体字，或者是他的表情就是不太自然，那你可能要小心，它就是 AI 生成的假影片。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来观察画面的破绽哦。像有一些影片它可能是直播的话，身为观众你可以请对方来转动头部，因为 AI 脸部轮廓在侧向移动时时常会出现模糊、闪烁或边缘不自然的情况。那还有一个是手部干扰的实验哦，就是请对方在脸前挥动手掌，因为目前技术下手部穿越脸部时往往会产生呢图层重叠的破绽哦。另外还可以观察什么细节呢？比如说他的眨眼的频率是不是正常，嘴型跟声音是否同步，背景光线跟脸部阴影是否一致。另外呢，就是从环境杂讯来观察，比如说在画面当中有没有不自然的延迟、卡顿，或者是奇怪的背景杂音，这样子的话呢，或多或少了哈，可以辨认出这个 AI 的假影片。当然，我觉得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以后这个 AI 影片会不会越来越进化，到你根本就看不太出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AI 的科技呢是越来越进步了，未来会不会真的连这些方法都不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希望不要走到那个地步了，因为这样子的话真的真真假假你都没办法辨认，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不管如何啦，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这个 AI 诈骗影片盛行，所以当我们在滑手机看到的时候，真的要多想一下，然后注意一下细节，虽然这样有点辛苦啦，但没办法，为了让自己不要成为诈骗集团手中的肥羊，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回过头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则医药的讯息，这是吴奇同综合医院去年5月23号率先引进达文西单孔 SP 机械手臂手术系统之后，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蔡新少副院长、刘景成主任已经呢取得了达文西单孔 SP 手术观摩中心以及指导老师的资格。那包括像是泌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等等的专业团队都提供丰富专业的达文西手术经验，不只是获得民众的肯定，而且呢许多患者在评估手术方式时就会选择这种疼痛少、伤口小、恢复快的单孔达文西手术。那为了缩短患者等待手术时间，让疾病呢更快速的获得治疗，今年年初在引进第二台达文西单孔 SP 机械手臂手术系统。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同综合医院除了建置两台单孔 SP 手术系统之外，而且呢已经有两台达文西第四代 XI 的手术系统，执行达文西手术总量已经突破6000例的个案哦，所以呢也让更多患者能够

获得优质的治疗，及早恢复到正常生活。所以这天同医院呢就举办了再创新局双 SP 联袂服务优质进阶发表会，现场呢邀请到了接受过达文西单孔手术的各科患者到场分享，并且送花感谢医疗团队，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正视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像是有一位82岁的吴先生，他去年年底确诊射护腺癌，在今年3月24号来进行单孔达文西机器手臂辅助射护腺根除术，术后隔天就下床活动。那吴先生就说，原本他其实很担心说手术过程跟结果，可是这一次手术之后真的会觉得说达文西单孔微创手术很安全，手术后到现在呢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疼痛，而且医护团队都提供详细的解答跟照护，还好有进行手术治疗，现在呢才能够重拾健康人生，正常生活。另外还有一位是53岁的文小姐，她罹患腮腺肿瘤超过10年。那你知道吗，女生通常都比较爱美一点，如果说传统手术可能就会在脸部留下10多公分的长疤，那这样的话当然对于手术治疗它就会比较却步嘛。那后来是因为受到一位网络创作者的分享，他分享说他到同医院接受了手术的一个经验，那又认识了经耳后切口的达文西机器手臂腮腺手术，所以他就从高雄哦特别北上到同医院来找这个蔡清绍副院长诊疗，那之后你安排进行达文西单孔机器手臂腮腺肿瘤切除手术，精准的切除肿瘤，妥善保留颜面神经，将疤痕完美隐藏在耳后，达到非常棒的外观保留效果。那术后呢短短2个礼拜他就搭邮轮出国去了，所以就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当然呢这个童允哲董事长暨总院长就强调说，其实同综合医院呢除了积极的引进最先进的医疗仪器跟设备，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让民众接受最及时优质的治疗，各种手术设备跟方式可以为民众提供多元的医疗选择，让不同疾病获得最适切的治疗。那么未来呢也将持续努力在医疗创新的不断突破，让精准医疗跟智慧照护成为常态，提升整体的医疗品质跟病人安全，并且呢实现永续发展的健康照护环境。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同综合医院再创新局哦引进了第二台的达文西单孔机器手臂，到现在呢执行的成果呢相当的亮眼，而且让很多的病患呢顺利康复，恢复日常的生活哦，这个非常棒。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校区路358号，大英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10月28日，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上细声，唔上感谢所在，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

0: 马来幸福节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哈，那么希望用一评委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哈，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着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哦。啊，咱今日真欢喜，要听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即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即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即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嗯、毛、啊、有一种类似想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些嗯，较善家，
1: 对，
0: 哎，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简单，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哦、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省位置之间呐，
1: 对，
0: 这对人不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我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阁是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的讲哦，啊死囡仔人较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哦，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哎，你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哦，这一段哎，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讲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哦，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人故乡 就开始。

0: 支持推动的社区，安将近嘛，差不多。嗯，要30吨
1: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茫贵我盘，
0: 对对对对对，
1: 咱食，咱分一半好啦。
0: 对对对，哦，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即爿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对对对，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实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店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对，
1: 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啊，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讲，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遐同事甲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哎，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的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伫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是。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蛋卷做食，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昆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哎，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仔啊合作收惊。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下变
1: 滴滴。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你。
0: 对，我嘛。
1: 送这便盒啊，你。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啊。
1: 18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啊。
0: 对，嘿，啊，加上，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界巡，我那来啊，是。
0: 咱一早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同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 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点数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得。

0: 办啊。
1: 对啦，因为这法定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来讲咱做足侪这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较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种种方法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跩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伊个，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一顿食过一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这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的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的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你。人口
0: 数
1: 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啊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拍针、拍针、四针，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
1: 哦，少。

0: 因为可能管袂虾米大工，因遐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吼，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等于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个住宅较少，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我自己品，迄、那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做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咱爱整理，反正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我废弃啦，他搞工嘛，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了。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挂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曹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它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免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都，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個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来讲。诶，咱今目前伫这北港遮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遮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根本就是讲一些幻喜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会费吼，啊来这当用幻喜，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讲，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未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名
0: 的表，对，
1: 所以无好意思啦，你哦。
0: 啊，其实吼，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着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济，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吼，

0: 啊，这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点机制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还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最近的困难
0: 啊，你啦，因为咱这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行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的，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长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无够，咱那个
0: 到处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流的也是风台，吼，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予伊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还单嘛，因
0: 嘛无
1: 啊，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会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这的时阵，伊也需要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这捐。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者。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下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摕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关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来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名字很有画面的地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段地形的描述，像一条龙蜿蜒在海和丘陵之间。这里是苗栗县后龙镇。苗栗县后龙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黑龙，海陆腔发音黑龙。很多人经过后龙，可能只是在火车上短暂停靠，或是在高速公路上经过，但其实这个地方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它有海，有沙丘，有红土丘陵，有古老的信仰，也有农业

与渔业的生活节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用时间慢慢走进后龙。后龙位于苗栗县西部沿海，西边直接面对台湾海峡，北边连接竹南，南边接着通霄，东边则是苗栗市与造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岸型乡镇，但它又不只是平坦的海边，因为后龙的地形很有层次。西侧是海岸与沙丘，中段是冲积平原，东侧则是丘陵与台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是后龙溪，这条河不只是地理界限，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起点。它冲击出土地，也带来农业，同时也带来聚落。在汉人来之前，后龙一带是平埔族的生活范围，主要族群是道卡斯族，他们靠着河流与海洋生活，捕鱼、采集、狩猎，这里的生活是顺着自然的节奏，没有固定的城市，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季节与环境。后龙这个名字其实很有趣，有一种说法认为地形像是一条龙的尾端，因此称为后龙。另外一种说法则和平埔族的语音转化有关，不论是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地方是从自然观察中命名的。到了清代，汉人开始进入，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沿着海岸与河流开垦土地，慢慢的一个一个庄头形成，种稻、种番薯、养家禽，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农业开发过程。但后龙有一个特色，风很大，因此这里的农作与生活都必须适应风。进入了日治时期后，后龙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行政制度建立，交通逐渐发展，尤其是铁路的设立，让后龙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台铁纵贯线通过后龙设立车站，这让农产品可以外运，也让人口流动更频繁。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后龙是农业社会，主要的农作包括了稻米、花生、地瓜。其中后龙的花生特别有名，因为土壤排水好，加上海风影响，让花生风味特别香。后龙花生在苗栗其实很有名，特色是香气浓，口感扎实，适合做花生糖还有油品。花生糖一咬下去，就像是海风与土地混在一起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种重要产业，西瓜。夏天的后龙是西瓜的季节，后龙西瓜甜度高，水分足，很多在地人都说，我们吃的是风种出来的西瓜，因为强风让植株更低伏，果实更扎实。

除了农业，后龙也靠海生活，沿海地区发展出渔业、捕鱼、养殖，虽然规模不如大型渔港，但仍是地方重要的经济来源。海不只是风景，也是生活。说到后龙，一定要提到信仰，其中最重要的是慈云宫。这座妈祖庙是地方信仰核心，每年祭典与绕境都吸引大量信众。对居民来说，妈祖不只是神明，更是一种精神依靠。建庙至今200多年的慈云宫是后龙历史最悠久的寺庙，是苗栗县境内唯一保有历史文献最完整的一座道教庙宇。若是以全台经过政府登记的天上圣母妈祖庙，是历史最悠久、组织最完整道庙之一。庙内现存古物之多，也是后龙地区众多寺庙中首屈一指，像是乾隆时期的古桌和清光绪皇帝官印与天同宫的匾额。慈云宫坐北朝南，分为正殿和左右两厢房，正殿中央供奉妈祖，左右配祀土地公及祝生娘娘，香火鼎盛。慈云宫每年元宵节极富趣味的射炮城民俗活动，寺庙方将一座迷你城堡高挂在10公尺长的竹竿顶上，由参赛的射手将自行点燃的排炮植入前后的城门内，以引发城内预制的火药爆炸为得胜，可以获得主办单位的奖赏。后龙青海宫距离海边很近，依山傍海，妈祖神像是全台湾最高，高达32.2公尺，碧海蓝天加上绿色山景，偶有海线火车擦身而过，仿佛护国护民的妈祖搭乘火车出巡，非常趣味又富有平安之意。青海宫已经有45年历史，面向台湾海峡，附近人烟稀少，供奉天

上圣母为主神。相传是因为神像在海上漂流登陆而来，因为神灵显赫，香火鼎盛。后龙是一个典型的客庄，客家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客语使用传统饮食、节庆习俗，但同时也融合闽南文化，因此这里是一种混合型文化。你会听到客语、台语交错，传统与现代并存。苗栗县政府在后龙高铁特定区新建土楼造型的客家圆楼，结合整治北势溪清水廊道的美丽景观，为苗栗打造亮丽的门面，更呈现在地精致艺文特色，迎接前来苗栗的观光客。客家圆楼临近苗栗高铁站，是整条清水廊道中最精华的区域，堪称为北势溪之心。其建筑形制仿照中国大陆原乡土楼形制建造，客家味十足。另外设有环池步道、观景弧形平台、入口迎宾广场以及清水栈道等丰富的游憩设施。客家圆楼每周六日邀请在地客家艺文团体举办艺文展演活动，并且不定期的办理展览、主题活动等方式，传承客家艺文之美。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后龙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黑龙，海陆腔发音黑龙。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台铁后龙车站是海线重要三等站，在2009年正式启用高架化的新站房，特色是拥有类似宜兰东山站的巨大拱形钢棚，外观整洁现代，而且是海线少数停靠部分莒光号与自强号的较大型车站，不仅是海线通勤的主要站点，也是前往苗栗沿海景点的重要门户。海线铁路过了后龙车站的下一站是龙岗车站。龙岗车站因为新建新站房，原有的木造站房已经拆除。因为其周边居住人口不多，龙岗车站是西部干线平均进出人口较偏少的车站之一。大山车站原名大山脚驿，因为附近沙丘连更适合栽种西瓜。早期是稻米与农产品。西瓜甘薯的转运站，在1950年到60年代货运繁忙。大山车站是台铁海线特色小站，也是著名的海线五堡之一。这座启用于1922年的百年木造车站，展现日治时期的和洋折衷建筑风格，保留了珍贵的 Y 字柱、牛眼窗和木造结构。是历史迷与铁道迷喜爱的静谧景点。木造车站古色古香，但是曾经发生过数次车辆碰撞意外，保存修复问题备受关注。丰富车站则为靠近苗栗高铁站的一个小站。2016年从原址北移大约400公尺新建新站，现在是高铁苗栗站前往苗栗市区。和各三线乡镇地区的转乘站。后龙的东边有许多红土丘陵，这些丘陵让后龙的地景不单调，也影响了农业种类和聚落分布。这种海和丘陵的组合，让后龙比一般的海线更有层次。来到后龙，有几个地方很值得去走走哟。最知名的景点之一，好望角。在好望角一带，风力发电机已经成为后龙的象征之一。这里是看海与看风车的绝佳地点。风力发电机一字排开，搭配蓝天与海洋，非常壮观。传统的海岸，加上现代能源，这种对比非常有画面。好望角周遭也种满了百合，4、5月前往还可以看到盛开的百合花。后龙过港被化石层蕴藏着大约100万到600万年前形成的贝类化石，岩层中有着双壳贝类、异足类、卷贝类与珊瑚类等化石。日治时代昭和5年，也就是1930年。台湾总督府便已指定保存。民国44年，苗栗县文献委员会在此设立了过港贝化石层石碑，公告此地只用于学术研究，不得滥垦，以保存贝化石层古迹。同心老街是后龙最早的街道，也是汉人和平埔族人交换土产的集货中心。后来后龙溪逐渐淤积。汉人开垦溪边为田地，人口渐渐增加，形成了后龙街，就是现在的市中心。而在同光国小东边有一条小水沟，以前溪水清澈无比，平埔族妇女会在水沟边洗衣服，所以被称为番婆仔沟。公司寮港的繁盛时期，同心老街是最热闹的街道。现在成为古意盎然的老街，而街道旁的早期商号建筑，透露着后龙溪口曾经扮演着贸易货物吐纳的角色。闽南书院又称英才书院，是新开放的景点，总面积约3000平，参考了闽南建筑语汇以及各地书院的精神，并且结合古法与创意的二元概念。采用仿古原则的建筑空间结构，内建水池水桥的创意文学意境，打造新兴休憩的空间。
闽南书院整合了造桥镇及后龙镇的乡土教育资源，创造出具有讲学、庙事、课事功能的书院。内部规划出文昌祠大成殿、讲学堂、静态展示区、动态展示区、开放空间区，以及强调闽南文化特色的社教馆所，并且融合了生态与永续的概念，让民众来此可以体验教育、休闲、生态以及环保等多功能的建筑之美。外埔渔港是个小型的渔港，但很有生活感，可以看到渔船进出、渔民作业，还有海鲜拍卖。后龙溪出海口的自然生态丰富，是观鸟和散步的好地方。近年来，后龙也开始转型观光、小型产业、地方创生，虽然不像竹南那样工业化，但正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后龙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风。风大到什么程度呢？农作物要选品种，房子要设计抗风，生活习惯都会改变。这种与自然共存的智慧是后龙最迷人的地方。后龙沿海有沙丘地形，这在台湾其实不算多见。风常年吹动沙子，形成起伏的地形，还有不断变化的景观，这是一种会移动的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后龙，那就是慢但不停止。它不像都市那么快，但是也不是停滞，它是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如果你下次经过后龙，请尝试停下来，去看看海，去听听风，去感受那种被时间慢慢雕刻的地方。因为后龙的美不在热闹，而在细节。时间过得动脚，有位同乡亲朋友讲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卡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

0: 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我们也讲到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今年的杉杉呢，杉杉呢就要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中心打造给大家夏季好乐园了。

0: 真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后康要告诉大家，也是免急免急，不用签不用签，讲三遍哦，哈。所以呢，这次要带大家手作手作，包含了呢我们今夏最潮的山林手作派对，五大游客中心一次让大家既可避暑又可放松，还可以拍美照，而且呢免急，这才是重点哈。这个太疗愈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好，那个没有听到的齁，再打电话来问的齁，就要打屁股了哦。好，赶快来找找，也是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张淑华科长，也是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1: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齁、哦、太厉害了，我们锁定解锁五大游客中心哦，最夯的、最好玩的、最免费的、最精彩的、舍不得让你离开的，都准备好给大家来过个好暑假，对不对？
1: 嗯，对啊，因为现在今天好像最后一天考试，
0: 真的放假，
1: 没错，当妈妈的就要找要去哪里玩了。
0: 嗯，哎，真的耶，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五个游客中心都有各的厉害点，都有始终的粉丝，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哦，是意犹未尽呐、啊，哈、哦，都很特别的锁定呐、啊。不过这五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帮大家来大会诊解锁一下哦，怎么样好玩，怎么样来让大家玩好康。像这个松柏岭游客中心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茶类 DIY 很厉害，对吧？
1: 嗯，我们在松柏岭，当然大家知道，
0: 最疗愈了，
1: 这里有很多茶园。对，到松柏岭游客中心，每次都要查询六，
0: 真的，而且一定要敷一下，敷一下。我跟你讲，尤其是夏天，很容易搞丢。我告诉你告诉大人。大朋友小朋友包含我们的年纪，我告诉你，当你那个皮肤不是我们那个肉啊，那个见缝常会红，对不对？你只要去过松柏岭，然后你有做过六感，我告诉大家，然后呢你自己回去哦，就尤其是我们这边的茶叶做完以后，哇，我告诉你，整个脸不崩了，然后呢身体再把那个剩下的拿来涂一涂，那个发红的地方完全就退红，而且呢，可以
1: 像瑶瑶一样，
0: 我跟你讲，可以撑很久，这才是重点。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复发哎、欸，那还是主任寄给我的。他说：“哎、欸，你那个脖子搞掉，我有贴了，有贴。”我想昨天弄完以后，今天就退红，你看多厉害！整个哦，真的，而且是整片，真的，你真的要跟主任要一下，真的，对，因为这边的茶叶真的是，因为它是有这个六感哦，闻香柔念，对不对？柔念、
1: 啊，
0: 哎呦，真的很厉害，特别在哪里呀、啊？
1: 特别在我们可以去看现，就因为它的五感嘛，就是要看我们的茶色，闻我们的茶香，然后摸茶叶，
0: 真的真的，
1: 听茶声，品我们的茶味。它整个是非常的慢，然后非常的疗愈。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看日出夕阳一定要，但是它旁边还有很多特别的，对不对？
1: 嗯，像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旁边，已经开了一个什么吃茶屋，
0: 对，
1: 它已经有一个小店了，
0: 是吗？对不对？他们就讲说那是新开的，是真的吗？
1: 对，
0: 已经开了，哦，难怪，
1: 新开了，而且生意很好，大家可以来这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
0: 嗯，而且呢又不敢，好，那
1: 对啊，
0: 而且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要自驾比较方便了、啊。好，因为搭客运你要看那个时刻表、嗯、有点小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齁、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既然已经暑假就是要漫游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旁边这边那个已经开了，大家就来尝鲜一下哦，而且旁边又是很多的八卦山沿线的玩法，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你看从松柏岭下来就可以到八卦山，而且八卦山自己本身也有游客中心，对吧？它是属于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诶，这是我们第一次特别介绍诶、欸、哦，以前都比较少介绍到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我们倒是可以请这个美少女科长跟大家说一下。
1: 真的，大家来到八卦山除了看大佛以外，也是要来到我们八卦山脉的生态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在生态游客中心呢，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有植物染的体验，我们这里有很厉害的环教老师，他会带着大家来绑染，然后去敲拓，是自己的作品出来哦，而且他还有像是树皮的杯垫啊、漆扇，嗯， 非常多次。

0: 可以手做的东西带回家。
1: 嗯，是，张先生说他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去游三三上面有看到，然后他就说我们写的就是有体验些什么、嗯、啊？他说，请问一下，这是限定这两个月都有吗？然后有限定人数吗？然后要先提前预约吗？
0: 我们全部的 DIY 都是现场，
1: 嗯，报名。
0: 对，然后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三游客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然后都有时间表。
1: 嗯，我们都
0: 像是刚才说的，松柏林游客中心有像茶米敲敲棒、墨宝茶雕扇。
1: 哎呀，你真是会讲、啊，
0: 都在上面，因为很多。我们每因为我们总共六个游客中心，所以它每一个游客中心的体验全部都写在上面。
1: 嗯，
0: 大家慢慢的去。查哪一天自己最有空。
1: 嗯，那个林小姐说是每天都有吗？
0: 我可能要认真的盘算。
1: 对，我们帮大家问一下，然后再帮大家再回答好了。因为我们
0: 应该都是假日居多、嗯、因为目前我看离
1: 以前都是预约了、
0: 嗯、
1: 对啊，我们都六日比较多。哎、欸、说实话，
0: 对，南庄都是星期日，
1: 嗯，我记得，
0: 然后古关也是六，星期六啊，我们可爱的松柏林没有帮我写，没有帮我写星期一，我看一下，六月十四、七月十二，
1: 嗯，
0: 对，都是礼拜日。
1: 哦，所以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呢要排专业的老师，然后呢来带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把我们在地的物产然后把它变成是我们大家手作，所以必须要准备，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所以我们就不是采预约，都是现场预约，
0: 都是现场。
1: 对，
0: 对，
1: 就是你要自己
0: 来报名。
1: 对，没错。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不过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它真的是除了我们常常两个姐妹花在那边大火大火
0: 大火，而且大家每次来八卦山就只会看
1: 大
0: 佛，都忘记在
1: 游客
0: 上手。
1: 对啊，大佛的上面
0: 的
1: 游客中心
0: 会念狂音，
1: 对，
0: 生态馆，
1: 没错。而且呢那个树皮杯垫跟那个漆扇 DIY 齁、哦、是这边的工艺哦齁、哦、你看我们都很少介绍齁、哦、不要到了大佛就定点了，往上走。好，就是我们的生态游客中心。
0: 对，
1: 那、哦、所以那个很好记，很好记哈、哦。
0: 对，不是大佛游客中心，是生
1: 态。
0: 因为我们那里其实有两个游客中心，
1: 对，就是等于有六个。对啊，你要记得、哦啊，你不要大佛就定格了哈、哦，各位好朋友。然后去大佛要那个皮素染没有哦？
0: 对，大佛不会理你。
1: 对对，大佛就在那边，只是负责陪你拍照。谢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大佛游客中心再上去叫做八卦山
0: 八卦山脉
1: 生态游客中心。你看我们两个咬文嚼字，哇，对，这是八卦山，还有另外骊山，骊山啊，哎呦，
0: 哦、
1: 那个
0: 骊山也是很丰富。
1: 我跟你讲
0: ，DIY，
1: 没错，我跟你讲，主任那一天哈、哦，这个我们。美少女科长这个推荐主任讲完以后，科长居然赖我说，我跟你说，跟你说，真的没有人再上来再问水蜜桃，现在直接就是红鲤、
0: 哦、
1: 黄鲤，
0: 对，西瓜鲤，
1: 没错、嗯、好，那叫西瓜鲤哈，谢谢，有红色跟黄色哈，这个就这个季节、嗯、好，简单讲这个季节完才是水蜜桃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一次离游客中心就要来做这个水蜜桃
0: 果
1: 酱呢，
0: 没错，七月十八跟十九，仅此这两场。
1: 哦，那个是夏季，夏季
0: 眼睛都亮了，
1: 我也看到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边还可以体验那个小米文化，对不对？而且呢，他讲说这一次呢，福寿山呢有搭配，你知道吗？福寿山还搭配了那个房价，真的太优惠了，太优惠了。
0: 哦，对，
1: 对
0: 呀、
1: 啊，
0: 这样会不会对不起李金？李金也不错，福寿山也很棒，大家欢迎你。
1: 对，他帮我们查了，然后呢，旁边的那个民宿都基本上呢，假日都是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多玩一天，好，就等于是说、
0: 啊、
1: 再住到福寿山，好，
0: 对、啊、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来采果、赏景、拍照，然后呢，建议大家就是、嗯、还教大家说啊，如果还不想的话哈，就是古关住一晚，然后坐那个客运到骊山，然后骊山到福寿山自己中间也有一段客运、
0: 啊，
1: 所以都用客运游，哎、
0: 嗯
1: 欸，这不错哎、欸，
0: 对，大家真的要。认真做一下功课，都有客运，但是那个时间点自己要抓一下。
1: 嗯， 然后不用，他说真的，如果你抓好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赶，然后你会觉得很轻松，又不用自己开车。好，所以他真的，后来呢，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客运之旅，真的就是一路这样子玩下去，我觉得可以再回到古关。他说你看是不是很好。真的是不错。所以呢，这个骊山的游客中心，刚刚呢我们的美少女科长讲了，就限定2天才能让你有体验这个水蜜桃果酱。

0: 所以你就知道，因为离山生他说现在是降五度，很爽，很舒服。
1: 对，
0: 哇，
1: 对，
0: 真的。
1: 有时候看到福寿山小编一直说，哦，冷气好，
0: 对呀、啊，自然排的，你看多好。真的。那当然了，如果说像刚刚这个，我跟美少女俗话科长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大家哎觉得还不错，听到建议，来来来，古客游客中心也有不要担心。
1: 古关呢就都是偏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像全龄舞团啊、只给力啊，或者是山羊乐团，
0: 哎，
1: 就是来到我们古关有展演，
0: 没错，而且一定要来泡温泉放松一下，对吧？
1: 对啊，我们接续九月会推出很多的优惠活动，
0: 哇，有歌舞，有音乐，有原名，有热情热力啊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大家的一个亮点。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有讲到男装，男装这次也有哦，手工艺的 DIY。特别符合这些亲子来哦，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嗯，没错，我们在男装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里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赛夏跟泰雅，还有客家，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有丰富的文化。所以这次在男装游客中心，就是有客家花布啊，手作饰品。那时间点一样，请大家上 FB 看，因为真的很多，很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每一天都很丰富，
0: 嗯，而且这边一样，苗栗搭客运也可以来，好
1: 啊，对，这里有台湾好行，
0: 对，
1: 大家可以坐台湾好行，
0: 没错啊，自驾也可以比较时间弹性啦，好啊，你就等于是可以顺游周边啦、
1: 啊、
0: 这是一个轻旅行、
1: 啊，
0: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就是一日游。所以为什么说是亲子喜欢来这边同乐、很适合大家爱拍照的啦，爱让小朋友玩，爱老街的啦，爱擂茶的啦、爱吃客家美食，通通在这边都有。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这次活动的限定期间呢，我们也让这个俗话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我发现啊，这样的一个文化导览手作真的很厉害呢，因为以前我们都要跟大家讲说 sorry没有办法了，对、啊、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就
0: 不敢讲，真的，对啊，而且不太敢讲
1: 啊。
0: 不过这次还不错、
1: 啊，
0: 我们你来，你就来，
1: 没错，你就是来这里，我们就是现场报名，而且不用等。
0: 对，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真的就是身来的感觉好，等于是说呢，你就不会说，哎，你好像做不到，不会，你来了，
1: 啊、
0: 我们一定会让你做好。在这个时间点，请上去游山山的官网哈，这个日期一定要看好。那还有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我们全部的手作体验每场活动上限是25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到我们的现场来报名。
0: 嗯，这才是重点哈，不管有音乐，有这个 DIY 的体验，有手工艺的认识啊，小米文化啦哈，想要参加的朋友哈，请要注意，这个六月一直精彩到11月哈，所以呢、
1: 啊、
0: 建议大家
1: 好满、哦、
0: 真的啊，就是规划好行程啊，这一场没有办法，或者是每一场都要到，好在他的时间没有凑在一起，哈，真的很聪明。哦，不然的话对大家骂死，我们两个可能也不敢讲。
1: 我不然每次受访的时候我都说没名的。
0: 对呀、啊，我们都很害怕哎、欸，不骗你、欸。
1: 不知道怎么办。
0: 对，然后我们
1: 都是
0: 那个含着眼泪跟大家说 sorry， 然后还要一直加码哈。对，所以呢，请这次终于不用了，这个就请你亲自来，好来感受一下，来看看看你喜欢的手作，想要避暑，想要体验在地文化，通通都来，我们全收啦，对吧？好、但是期间限定，错过了就明年再来，谢谢。不能怪我，真的是实话哈。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张淑红啊科长、美少女科长呢，要带着大家呢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期间限定，错过了就要等明年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见喽。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 并拨打165反

0: 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4: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4: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3: 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4: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

0: 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的北韩的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0: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支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染染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染染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小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
0: 对，
1: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耀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30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

0: 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0: 对,
1: 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0: 嗯、
1: 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哎，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就是
1: 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以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然后或者是在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诶，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 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啦，夜间
0: 对，
1: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果语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0: 有蓝晒，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坎沟的部分，
1: 对嘛哈？我记得
0: 有坎沟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1: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1: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0: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韩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韩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 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韩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啪啪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科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那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大作之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者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2: 对，没错，这个进潭用 SUP 方式进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黄

0: 环境越来越美丽。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生回到生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仔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玩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1: 嗯，
0: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潭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1: 嗯，
0: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萨特的活动。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诶，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嗯，
0: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象山一路骑到伊达绍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穿。

0: 有时候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却，有时候呢，其实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诶，非常放松的。
1: 嗯，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周边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的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现在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1: 他说去，他说他去伊达少有买那个红茶包。
0: 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哦，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1: 嗯，对，
0: 对，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组。 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萤，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1: 对，真的，
0: 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那呢，我们旁边还接，我们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龙的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火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揉捻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铺一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伊达少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
1: 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还是有嘛，对不对？
0: 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说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掘，在日月潭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来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1: 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是。 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这不是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是因为呢，大家来过，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娟跟科长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哦，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0: 对，好，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的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3-4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 那走步道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分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山枪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跟就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 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

0: 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2: 好，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耶，对啊。
1: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银奖。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0: 对，
1: 我们哈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0: 对，哎，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 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1: 一
0: 定有，
1: 一步一步
0: 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赶快来回应大家齁，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齁，不是听一个影齁。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在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月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来一起来旅游。那呢，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同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的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是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0: 家族，
1: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0: 在我们的车程哈，请大家记得八八哦，八八哦，
1: 赶快写下来。
0: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1: 好好好。
0: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好，各位拜拜。
0: 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您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更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哦，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在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入监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他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啊，因为就诚如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那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是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2: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预防的工作，
1: 没错，
2: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2: 就是、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异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 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
3: 嗯，
2: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
3: 嗯，
2: 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
3: 嗯，
2: 他可能连去超商，然后跟他说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
3: 哎，
2: 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都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嗯，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
2: 嗯，
1: 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哦。大家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2: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
3: 嗯，
2: 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
3: 嗯，
2: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
1: 害呀，怎么样
2: 害呀等等。嗯，其实是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
3: 嗯，
2: 而是因为出于好奇，
3: 嗯，
2: 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
3: 嗯，
2: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
3: 嗯，
2: 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
3: 嗯，
2: 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
3: 嗯，
2: 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
3: 嗯，
2: 拉 K 一次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
3: 嗯，
2: 不要被宣导给骗了。
3: 嗯，
2: 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3: 嗯，没错。
2: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紫锥花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

0: 真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
1: 太
0: 达
1: 高了。
0: 3.7%。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
1: 对
0: 青少
1: 啊。
0: 年在使用电子烟，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这个伊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上市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是哦，所以有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
0: 对。
1: 我觉得就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哦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呢，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那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概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哦，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好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0: 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有提到嘛，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心理咨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因为啊，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了，他其实是个病人，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结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智商去帮助他，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就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的，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哎。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现在的手机瘾。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睡前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睛会伤眼睛，大家还是
1: 继
0: 我相信
1: 续
0: 睡不
1: 滑，
0: 着，还是会偷滑了2下吧？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肝上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啊，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这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 失去问题，失去 link， 失去问

0: 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1: 嗯，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了，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0: 嗯，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1: 嗯，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呢、啊、哦，当然呢，很多人还，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哦，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0800-770-885，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些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你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770-885哦，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个案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阳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啊？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个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任何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啊，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 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1: 没错，就沦陷了。哦，
0: 对，
1: 这
0: 就沦陷了。
1: 对，这个肯定要提倡的。
0: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给他拍谁嘛。
1: 嗯，真的。
0: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1: 不然我试试看啦。哦，
0: 对，
1: 类似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的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然后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0: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瓶就可以做出70器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
1: 嗯，
0: 你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
1: 也不会怀疑，
0: 对
1: 呀，
0: 对啊，也觉得很合理呀、啊。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
1: 嗯，
0: 的确他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啊，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哦、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他就是为了把毒品烧得慢一点慢一点。对，就是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他，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1: 嗯，对，真的，
0: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1: 嗯，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这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个
0: 凡事都要找专业，
1: 没错，真的
0: 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1: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的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身边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 安全回家的路。

0: 播关心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带大家呢今天要来回到了日月潭来骑游自行车，自行车的领骑导览培训即日起已经哦，在上个礼拜整点新闻有告诉大家也开放报名了，骑进我们全台最美的湖光山色，不是只有骑车哦，是一场深度旅游，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骑领员哦，就应该是说领骑员啦，可以来看看我们日月潭有很多的秘境跟美食跟山水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除了风景之外，你有没有了解，就是说他们呢带我们去认识了在地的文化以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丰富的人文故事呢，有没有仔细的听呢？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把最新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呢骑进最喜爱的日月潭，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也赶快来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又见面了，昨天才见面而已，
1: 真的
2: 又见面，
1: 没错，
2: 对对对，看来这场太精彩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日月潭，我们都不断的把它做很多的创新，包含了领骑人员的培训，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的。
1: 嗯，而这次的领骑培训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办自行车领骑的一个导览培训，是因为透过领骑员的一个带领大家去骑乘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了解到除了你自己所看到一些美景之外，还可以带入一些知识性的一个获得。那这次领骑培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为了精进国内的自行车旅游品质，去培训自行具有安全骑乘啊，还有路线引导以及在地解说能力的一个专业人才。日管处呢即日起呢开办这个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那总共呢预计招收90个名额，有分为初阶班跟进阶班，欢迎全国知名的导览人员、解说导览解说的团队，还有呢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报名。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怎么报名，是这个线上报名吗？还是有哪里可以这个专门的网页有吗？我们好像都是在 FB 耶，对吧？
2: 我们有线上报名的系统，那基本上在我们日月潭有一个日月潭旅游日月潭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网站，
1: 哦，
2: 那就会有一些就是领骑人员报名的一个 QR code， 直接扫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了。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而且呢这个课程不是教大家只是骑车哦，它里面包含好多，到底有多少啊，哎呀，这个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啦，这次培训的最大特色是呢它结合所谓的理论跟一个实务，让学员真正呢透过领骑呢去学习到游客的安全骑乘呢，导览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员课程呢，不只教导大家骑车的一个技巧，更包含了安全管理啊、团队的带领技巧、突发状况的一个处理、导览人员的能力，以及呢旅游服务的一个知识，让学员呢

0: 这个实际骑乘，他实际去骑乘完这个日产的进车道之后，还有佛坟地以及最新的完成的松柏荣进车道这三个一个地点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段的特色。不然呢，不是投入到观光产业或自营村旅游服务业，或是成为地方的文化推广者，都能够运用所带来的一个所学所带来的知识，让游客呢可以更深入了解到日月潭之美的，提升整体的一个进车旅游品质。
1: 嗯，大家有知道哦，而且呢，你知道发现呢、哦，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喜爱来日月潭，然后也发现日月潭改变很多，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把我们很多的不管人文美食加上了哦，这个诶旁边有游乐园，有缆车来做这样的一个顺游，把这个自行车的旅游胜地要、哦、把它扩大。那为什么会变得是这么的大家喜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完善的自行车路网，对吧？
0: 对，没有错。
1: 嗯，
0: 日月潭呢，它是拥有世界级自行车，世界级自然景观与完善的自行车路网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际游客来说的话，这个是来台必访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我们骑环潭这个自行车道，沿途呢可以欣赏到这种湖光山色，啊，或是你可以穿梭到森林的绿荫，有时候呢贴近湖畔边，这样的景色的变化是非常，应该说在整个。骑乘旅游过程中是非常可以放松心灵的，也是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来日月潭骑行自行车的原因。那除了呢自行车的，除了呢自然的景观之外呢，我们在骑乘过程中呢，周边还串联了一些观光景点，例如呢伊达绍部落的文化，或是玄光寺的步道，
1: 古
0: 古庙或是特色的聚落，让游客一边骑一边认识地方的一个故事，还有历史文化。加上日月潭租车服务非常的便利。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亲子、朋友还有国际游客一起来体验这种低碳慢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很仔细，只是光是一个哦，我来，然后就只是想要骑骑脚踏车，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看周边的美，然后呢，去走这边这个相关的步道，包含了特色的聚落，然后把这边的人文故事串起来，你会发现哦，就是时间上不会急，然后你的心态上面也不会急，你就会想要留下来。而且这次培训来讲哦，我们还骑到哪里？松柏崙呢、欸？这个自行车道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我这边特别呢讲一下松柏崙。原本松柏崙它主要是在水社街道伊达绍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步道。那这个自行车道，它呢，我们这次呢为了友善这骑车的一个自行车车友呢，我们将原本高高低低的这种路程啊，把它改成是高架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更平缓的去骑乘脚踏车。对，那这次呢，这个松柏崙这个自行车道是在我们近期完成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工程。那呢，这次培训过程中呢，特别应该讲说特别呢有带到这个路段，让大家呢可以骑乘这个路段，更可以直接串联到伊达绍部落去。
1: 哇、wow, 欸、所以它的那个全长是多少啊？周先在问。然后它骑的部分呢，是自己骑呢，还是有人带？他想要知道。
0: 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领骑导览培训呢，就是由专业的一个专业的领骑的，你们的就算你们的学长带着你们一起骑，所以沿路呢是有人一路带着你们一起骑、一起学习的。
1: 嗯，是，所以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像刚刚这个科长讲，你就先报名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先报名，对，而且报名路线它，因为我们不同梯次，它有分为初阶跟进阶，你可以去，可是要先完成初阶才可以变成进阶，进阶的一个候选之一啊。透过不断的一个精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这个导览人员。对，没错，就是领骑的导览人士，专业人士。
1: 哦，是，不要跳级啊，先生小姐啊，这个刚刚科长有讲到哈，一级一级慢慢来哈、哦，所以呢，对，尤其是你要做走这个骑游这个松柏崙来讲哦，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两天，对吧？好，因为它这个整个路线真的很美哦。我先说，你这个两天是包含这个住宿吗？还是说住宿有让他们挑？他现在在问。
0: 因为这个进去的部分都可以参考，就是报名之后上面
1: 有可以让他勾选，
0: 对，
1: 我现在在上面看到了。
0: 对。

0: 没错。那这两间的一个寿司里面呢，它是结合室内的食物跟户外的一个骑乘，他们寿司会带大家呢亲近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城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以及最新完整的刚刚您讲的松柏路段的这个自行车道，透过呢实际骑乘跟的路线体验，让学员们更加掌握这夜场不同的路线的特色。未来呢，可以提供更多安全、有效而且具有深度的自行车道来服务哦。
1: 嗯，是，而且呢，科长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赞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松柏轮自行车道不是松柏林啊，不要给我写松柏林啊，欠揍啊！松柏林是山山，这边是日月潭，不一样，不一样哈、哦。那个轮好吗？一个山一个轮哈、哦。对，真是的，不要乱写啦，不是松柏林，松柏林是在那个啦，在那个八卦山，好不好？请大家不要误导，松柏轮是在日月潭，它现在是我们日月潭的自行车哈，很新的亮点，而且因为它旁边很多茶园，共通点就是它茶园很美，然后它有很多的群山湖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八卦山那边是群山加上那个大佛的头，这边呢是群山加上我们这边叠成的茶园，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没有错，是对，没错。松柏轮它主要沿线是结合茶园的一个景观，还有丘陵地形跟辽阔的一个视野呢，让车友呢感受不同于环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天然风光。对，
1: 嗯，
0: 你可以沿途中可以眺望群山以及湖景，天气晴朗的时候是特别的迷人的。
1: 嗯，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来搭配这个哈，我现在在网络上帮大家已经点进去了，你直接呢打相关字就可以了哦，你直接要打日月潭哦，领骑哦，就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日月潭自行车领骑导览培训，或者是到日月潭的官网，或者是 FB， 它有专门就是这一个路线。然后你们现在要去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要两天。好、哦，这是培训特别规划的，而且它有名额的限制哦，请大家注意，这个满了就没了。好、哦，请大家注意，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开发你们在炒股的潜力股啦。哈、哦，对，这是我们的新秘境啦。哈、哦，对，而且呢，来到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介绍这个松柏轮哦，它旁边也有很多不可错过的，对吧？还有美食是吧？
0: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骑乘过程中有哪些不可错过。我们整个串起来讲哈，日月潭的骑脚踏车应该可以从象山一路呢推进到所谓伊达少的地区嘛。
1: 嗯。
0: 它连象山哈，
1: 嗯，
0: 象山呢，你一开始可以看到象山的我们的行政训练中心，就是那个游客中心的外面那个七省牛工坊的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往前推进可以看眺望平台啊，以及呢，嗯，我们的一个水师坝那边，水师坝呢就是一望无尽的一个无敌潭景。旁边呢就是易水土，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从日据时代就一起建设下来的一个不会让不需要为什么日月潭的潭水不需要泄洪，就是因为我这个建设在那，大家不妨去看。那它的推进呢可以到水色码头，水码头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水色，就是这边有梅河园啊，或是呢有一些步道也可以参观，嗯，再往前推进就是呢到我们刚刚讲的松柏轮，它沿途的丘陵或是茶园可以去观看。再慢慢推进呢就有九蛙的一个步道啊，九蛙人塔等等呢，一路呢有很多的景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骑乘体验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光景点以及多元的一个美景。
1: 嗯，是，那美食啊，自行车的天堂一定要有，要搭配就是我们大家享受的美食小吃，哎呀，这也是保护，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我们来过日月潭就是场面开阔，欢迎大家来。哦，我们日月潭有两大的一个所谓的商圈，象山部分呢，我们可以在水师码头附近，它主要以餐厅的方式去呈现，那主要就是以多菜然后不同的一个餐饮的特色。那么你往前一直骑，你骑到伊达少的话呢，这边是属于摊位，就是很像夜市的这样一摊一摊一摊，特别是这边属于一摊一摊之外，它还结合原住民就是少族的个风味美食，像炭烤的猪肉啊，猪肉香肠啊，小米啊，土土饭啊，一些特色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看看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如果你喜爱那个阿萨姆红茶，这边也有，还有台十八号哦，这边的红茶，
0: 对。

0: 让大家呢边骑这个边喝品茗啊，品茗啊。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边的那个香菇百香果也很有名啊，很多这个特色传统美食都在这边。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环湖这个骑累了休息一下，环湖的咖啡齁，坐下来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跟味蕾，你看多舒服啊，对吧？好，所以那个让大家刘小姐说，如果说那个常常在游客中心有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游客中心体验之外，它周边有没有一些职人体验 DIY 的部分？
1: 有
0: 啊有啊，你在车程不是有对吧？
1: 车程应该说你处理下来的话，都会陆陆续，像鱼池也有红茶的、
0: 啊、对，揉
1: 年，对对啊，就是揉茶那些体验啊。然后像一直到伊达方那边，也会有一些少主的一个手作工艺品的一个体验，不过这都是有留学费用的。
0: 对，这个齁都是要而且你如果说在网络上有看到的话齁，我们都会留网址，你就要点下去，然后看看呢它是不是是平日有收游客，或者是说它只有假日齁，因为通常呢它都是有到一定的人数它才开，因为这还要备料这些，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像我知道的，它有像刚刚这个科长讲的，还有包含了红茶茶包的制作啦，植物染竹艺等等啦、啊、所以这边呢都可以让大家真的来到这边住下来，到周边哦你都可以体验很多。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就是呢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自行车园区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规划2000一夜的自行车旅行，对，那来真正感受就是长期美。
0: 嗯，真的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暑假呢不断电齁，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大家，以及把最好的人文美食齁跟亮点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它规划到你的旅游行程内，以及呢要请大家注意的齁，这个常常会有18号齁，这个语句要带着。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体验一下我们日月潭骑游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艺文浪漫一下，把体验这个海费转为哇艺术作品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我们要打造一个创新的互动展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展览？就是要走进我们的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是垃圾的乐，你把垃圾变饱咯。其实啊，我们常在讲到哦，海费如何变艺术，垃圾如何变宝藏，就这样一瞬之间。当然呢，来来来，这个如果想要来一趟，除了拍美照赏艺术之外，又能够亲身体验那个环境有序的旅程，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由东北叫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当然呢，这一次由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辛静茹主任呢，要来在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把第一手的讯息推出的全新的环境教育展览海洋乐园来提供给大家，来让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出发去。那当然要开发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静茹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基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是宜兰管理站主任，我是静茹，
1: 是
2: 好久不见。
1: 对呀，这一次我们的主任要带大家，让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具有教育、具有意义、有这个艺术、有美学啊，什么都有啦，而且还要串联这个周边呐。我就说哇，听完以后呢，看完以后就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来同乐会一下了齁，这可以展开一个很有意义的东北角艺文浪漫。那当然我们说到海洋乐园，这个乐呢把我们的垃圾转换成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我们也是个艺术家哦。这样来做这个环境教育策展哦，怎么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来去落实，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2: 好哦，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东北角地区，我们因为地形啊还有那个封面的关系，其实海岸其实都是非常多海废的一个热点的区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持续都有配合一些就是向海之间的政策啊，还有我们永续观光。那今年呢就是比较特别，我们跟宜兰县政府还有壮维公所，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者，就是我们的太古可口可乐，然后一起公司协力呢，然后将我们在大溪渔港就是收集的海废呢转化为一个就是永续的公共设施，一个很漂亮的休憩座椅。那当然呢，我们也把这整个海废的一个理念，环境教育的理念呢，然后透过策展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认识。那这些公共设施一个休憩的座椅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海洋乐园的展呢，全部都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大家都可以就是亲眼的体验，然后去享受感受一下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感受到，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次还经可以跟这个可口可乐来做这个海废转身计划哦。这筹备多久？然后怎么样来去提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地共生，一定有一个因缘嘛，对不对？
2: 对，没错，这个起因还是源啊。还是就是太古可口可乐公司呢，在去年跟宜兰县政府啊、海保署啊这样几个各个公司协力的单位，在大溪渔港还有在设置了一个海废的暂置所。那这个海废暂置所全部都是用海废来去再生成板材来去建造的一个暂置所。那今年呢，对。今年呢，他们就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希望说推广一个就是回收、转化、再制、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今年他希望可以完成最后一块一个里程碑，就是让这个海废可以回，就是再制成就是使用的设施，然后也回馈我们宜兰的在地的所有的民众，然后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筹备，其实从去年的 下半年开始就一直筹备到今年这样子的六月才正式的让大家开放给大家看到。
1: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个大溪渔港，他那个海贝旁边哦，很多以前如果说习惯来到这边游玩、喜欢踏浪、喜欢买海鲜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那种叠在那里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些板材哦，我们基本上也不会想说它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可以休闲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考虑好周到，而且用那个海洋乐园，第一个呢，青岛乐园大朋友小朋友觉得哇，要打造什么样的乐园啊？就大家看那个字面上哦，将我们的垃圾打造成一个很有艺术创意的一个环境周边，对吧？
2: 对，就是其实诶，这一次的策展其实是以一个海洋乐园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海洋乐园呢，主要是一个小学生他在有一次的作业呢写了这样子的一个童诗，叫海洋乐园。那里面形容呢，我们就是这个小学生呢，他叫 Mini， 他这次也是我们的策展的宣传大使。
1: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吗？
2: 对，
1: 真
2: 的真
1: 的真
2: 的，
1: 就是
2: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的这个童诗，非常有童趣这样子，然后形容我们的海底所有的就是海洋生物被新住民这样子的垃圾新住民，就是变化成五颜六色，比方说乌龟会有那个被插到吸管啊，然后或者是有被塑胶袋套住啊，它就是这些海洋的动植物被我们这些海贝就是有干扰的一个很童趣的一个童诗。
1: 嗯，
2: 所以这次策展呢，我们就以这样子的童诗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策展。那我们策展的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透过一个互动的展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所有在海底会常发生看到的一些海废的垃圾，那它对我们的

0: 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另外它也有用一个海废的一个就是垃圾呢制作一个隧道，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穿越这样的隧道，然后认识每一个海废的原来在我们的海底里面大家随手丢弃了这么多的海洋垃圾这样子。
1: 哇，
0: 当然最后对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废暂治所它整个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也是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用这一次大溪渔港一年所回收回来的垃圾转化为我们的一个休憩的座椅，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观赏就是现场我们海洋教育的影片。
1: 嗯，是，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地点在哪里也很重要哦。尤其是呢，刚才人家说瑶瑶，你们都没有讲到地点在哪里啊？有人解说吗？然后整个呢，总共有几个这个艺术品哦？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说明牌，或者是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游程？
0: 我们的所有的策展还有我们的公共的设施，我们的这一次做用海废做成的这样子的休憩座椅呢，全部都在我们纵维沙丘生态园区都可以看到。那在现场呢，所有的策展的内容在展板都有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一边就是跟我们的展板做互动。那现场呢，他也用就是海废的方式呢，跟就是做一些比较隧道式啊，还有海洋的一些让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小亮点，这样子都是欣赏我们龟山岛海景真的非常第一排的一个热门景点。那对，那在大福观的叙事平台，它有一个大福的这样子一个字体意象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平台，大家非常喜欢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的大福还有龟山岛的海景一起入境，然后拍照打卡留下纪念。
1: 嗯，
0: 最后在我们的外澳服务区啊，外澳服务区的龟山岛的海景呢，跟永镇还有大福是不一样的方向哦，但是啊，它的海景的感受也是非常辽阔，非常舒服。尤其他在这边有一个金黄色的建筑，大家走在台河线应该一定都看得到，在这个服务区里也是提供非常多餐饮的美食，那大家可以来到外澳沙滩呢，然后来去体验享受。而且在外澳八月的时候呢，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外澳月夜的活动，好行大众运输来，因为这边可以三线串流，从纵维沙丘到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到我们黄金浮红线这边，这样一路就是真的不要只是安排一天，可以两天三天这样子慢慢的游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辛进如主任。哎呀，来到了这边齁，他的地头哦，好让他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角，也就是来到我们的沙丘，来到壮维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壮维见哦。
0: 好，我们壮维沙丘艺术活动节就要在7月18、19，大家一起来壮维。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这是像晴天像雨天。好，那就是有投资股票的投资人哦，不知道你现在心情到底是晴天还是雨天哦，因为上个礼拜是创纪录的第一大跌点，好，所以在整个周末的时候网络上非常的热闹，大家都非常担心说今天到底会怎么开。 好，那当然呢，今天目前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7月20号的早上，目前台股还是小跌，好，小跌，好啊，但是呢，这个小跌的情况哈，已经比很多人就是大盘指数现在是小跌了，好，那当然就是。相对其他就是很礼拜六礼拜天很紧张的状况应该算是好一点点啦，好，但是个股上面可能就有些跌幅还没蛮重的还没有回来，好，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啊，那个什么四代同堂的啦，六代同堂的啦，杠杆开很高的啦，好，到底会怎么办，好，那其实现在目前就是韩国，好，韩国就有很多的杠杆户濒临断头，好，那我们台股也是四代同堂的警讯，好，就是开始响起。那到底什么叫四代同堂？好，以前三代同堂是说啊，好羡慕哦，就是三代同堂哦，现在那个四代同堂是贷款的贷，好，那是指一般的投资人同时利用房贷、信贷、融资、股票、质押这些方式投入股市。那如果刚才讲的房贷、信贷、融资、股票、质押再加车贷、保单、借款这些资金来源，市场俗称的六代同堂，好，那在多头行情的时候，因为它就是方向往上嘛，好，那真的高杠杆可以扩大投资报酬，但是同理可证，好，只是方向相反，一旦市场反转，亏损同样会快速扩大，那甚至会面临追缴保证金遭到强制平仓的风险。好，那金融圈人士指出呢，目前真正值得观察的并非是股市一天跌多少，而是未来是不是会出现大规模的断头潮。好，因为就是人家传说中的人踩人啊，好，因为有时候那个断头的人他也不见得想卖啊，但是问题是他已经那个维持率不够了，只好被砍。好啊，这种机械化的砍法有时候会很可怕的齁。那如果投资人因为股票市值快速缩水，没有办法补足保证金或者是偿还贷款，不仅融资部会遭到券商强制卖出，就连房贷、信贷、车贷这些各项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好，那到时候银行一个月公布的预放比率将成为检视金融体系是否受到冲击的重要指标。好，那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东西齁，就是之前大家有很多人他可能是用股票质押，好，然后就是不限用途借贷。哦，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多人讲说，哦，想当年哈，他借的时候可能是利息1%多，哦，那就算是近期可能也有2%多，哦，结果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哈，我相信有在关注这个新闻的都知道哈，本来从2%多哈，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各家好一律都调到3%多4%，好，就是等于是从不到3%，好，现在已经到是4%左右了哈。哎，我跟你讲，这是不限用途借贷哈，它就会从就是2%多好跳成4%，好，那你知道像一般人如果有房贷利率的哈，房贷是加 0.1 0.2 0.3，就已经快要不行了哈。好，那就是但是好，这个不限用途借贷它是一下子跳1%多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不一样哈，也是对很多人是一个蛮大沉重的负担。好，所以不只是贷款四代同堂或六代同堂的人，好，他这个杠杆的问题，还有包括就算说他还没有到他的融资维持率，但是他的利息压力很大，好，因为你想想看，借到4%多，如果他今天本金好几百万或千万的再借，他一个月要还的钱搞不好就比他的薪水还要高，好，所以如果说今天股票没有再继续往上涨，但是他的利息这么的高，长久下来应该也撑不了多久了，所以这样的情形呢也提供给大家做个警惕，然后密切观察现在目前股市的情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
歌曲叫做《没有如果》，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没有如果》，这是2009年的歌曲，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好，那相信呢，有很多人哦，就是看到新闻有看到宣明志哈，他就是74岁，现在目前是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然后呢，就是脑出血的新闻哦，然后必须开刀进行手术，那目前已经在医院进行治疗，那状况尚未稳定，那医师表示脑出血就是脑中风哈，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所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务必日常要控制血压值。那根据统计，台湾约有500万人有高血压，脑中风之后会留下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原本顺利的人生也被迫喊停。好，那刚才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宣明志有接受开颅手术，取出160毫升的血块，那目前病情稳定，已经可以睁开双眼好，跟这个活动双脚。好，那整个这个颅骨切除减压手术历时1小时40分钟好，那医疗团队不仅进行颅内减压，也一并取出上个月打高尔夫球摔伤的成年旧性血水好，还有这一次这个后脑碰撞造成的大量血块，听起来就非常的惊悚，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脑中风有分那个出血性的，就是血管破裂的那一种，好，它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有一种中风就是东西堵到的那一种齁，啊，其实两种好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判断看是怎么样处理啊，但是每次就是病人醒来，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看一下说他的状况是如何齁，到底影响的部位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就是针对这个薛明志齁，他自己本身齁，他常年有心脏问题，他体内已经装有10支血管支架，而且是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齁，导致他一旦发生碰撞就很容易出血。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爱到疯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呢讲到就是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19号因为脑硬壳外出血紧急送医开刀救治，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其实坦白说身边当中也常常听到说啊谁谁谁中风，所以其实听到这些相关的新闻就会想要来科普一下，看一下平常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可以注意的哦。那像这个国内神经外科权威嘉义长庚医院院长杨仁中指出，脑硬膜外出血就像是西瓜皮受损，如果没有伤到西瓜肉也就是脑组织，然后及时清除血块就没有问题。那另外呢，整合医学科医师江冠宇则是示警哦，今年公开人物脑血管事件接连发生哦，如果出现脑神经就是神经功能异常，第一个原则就是立刻当成中风打119，因为有些东西是有黄金时间的。那像这个杨仁中院长受访的时候表示哦，脑硬膜外出血大多是外伤，比如说你跌倒啦撞击啦引发这个血块压迫那所以刚才他举例就用西瓜皮嘛西瓜皮受损了但是没有伤到西瓜肉手术将血液引流出来之后基本上愈后都是蛮好的。好，那另外杨仁中进一步说明，那如果是急性脑硬膜外出血就比较危险，需要紧急动刀，那如果压迫到脑组织就会影响到愈后。那另外一种是慢性脑硬膜外出血就是撞到的当下可能没事两三周之后才开始出现走路不稳不灵活的症状。所以呢他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年长者因为硬脑膜跟颅骨粘得比较紧发生这一类的出血几率其实比较低大部分都是因为碰撞跌倒所导致。那实际愈后仍然要看患者的个案状况为定。那针对薛明志爆出意识不清血需要紧急手术那刚才讲到的这个整合医学科医师江冠宇他就说呢就表示这个事件是严重的那真正愈后好坏关键在于意识评分还有出血位置跟体积是否暴露脑室那是否有就是这个脑疝年龄抗凝血状态还有术后神经反应那现在目前这些资讯别人看不到嘛所以还不知道但是他就说只要你觉得脑血管有事记住第一原则就只有突然出现神经功能异常就先当成中风立刻打119不管是脑出血或脑梗塞都是属于中风那如果发现身旁的人叫得醒但是出现异常立刻用 BEFAST 这样的口诀来检测简单讲第一个就是平衡如果说他突然站不稳走路歪斜那再来就是 eyes 就是眼睛突然复视看不清楚那再来是 face 脸然后他的这个嘴角歪斜那接下来 arms 就是手单侧手脚无力 speech 说话口齿不清答非所问time 时间记下最后正常的时间然后立刻打119所以就是突然站不稳突然看不清楚脸歪嘴斜手脚无力口齿不清答非所问意识不清的时候记下最后正常的时间立刻打119那另外呢因为有些长辈朋友他是有吃药的平常是有用药的那江冠宇医师特别叮咛如果早上发现家人叫不醒先确认有没有正常呼吸如果没有请立即打119并且依照指示进行 CPR 还有用 AED 那如果还是有呼吸也是立刻打119但是让患者侧躺保持呼吸道畅通那中间不要喂水不要喂食物不要喂降压药或者是抗凝血剂什么东西不要喂都不要喂那因为早上被发现的不表示早上才发作所以呢家属必须向医护人员提供前一晚最后一次你觉得你看到正常的时间然后另外医师就说抢救一轮救回生命之后真正漫长的问题才开始家人要考虑提早考虑 PAC 也就是急性后期照顾在急性治疗之后返家前透过医疗护理物理职能语言治疗跟社工共同介入整合复健中风抢救的是脑细胞那 PAC 跟复健抢救的是生活功能提早做好准备才能够真正保护整个家庭好所以呢就是
就是简单讲啦，中风哈，不管怎样，觉得很奇怪，就是先119哈，那直接就先送医院。那医院救的是脑细胞啊，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复健嘛，哈，那复健就是希望可以让他维持良好的生活功能，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脑中风，刚才有讲到说分出血性脑中风跟缺血性脑中风。那以台湾而言，出血性脑中风大概占2-3成，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那其他的因素还包括脑血管异常，比如说有动脉瘤、动静脉畸形、海绵状血管瘤、颅内肿瘤、末期肾病变而洗肾的，服用抗凝血剂的病患，还有肝机能病变或者血液疾病引起的凝血功能异常。好，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中风就医师来讲是可以用一些方式来预防的。第一个，健康的饮食，好，低油脂，少加工食品，多蔬果，高纤，适度钠的摄取，这就是健康的饮食。那第二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然后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三个就是积极的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那另外呢，就是我身边有些长辈朋友真的很不喜欢吃药，叫他吃药他简直就是、啊

后怕吃一辈子，或者是觉得很烦这样子哈。但是你要知道，有药可以吃算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好，然后另外呢，医学发达嘛，好，其实真的有服药的时候，那个控制的会比较好哈。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很怕吃药吃一辈子，好，或者是觉得不喜欢吃药，好啊，你就不吃，这样其实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风险反而更大，好，所以要积极的控制三高。那再来呢，就是拒绝烟酒危害，还有避免熬夜。那第五个就是健康检查，好，定期健康检查。好，那所以呢，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有时候中风齁，不止影响到自己齁，整个家庭也会被影响。好，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稍微比较动感一点的歌齁，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BTS 所带来的 2.0，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在这边做工商服务一下下哦，就是呢，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哈，那个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可以帮忙他报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双语活动。好，那个这个这个工作坊哈，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特别邀请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小朋友共度快乐的暑假时光。好，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合作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就是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8月12号星期三下午，好，那这个下午的1:30到4:30啊，来进行这个活动。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自己本身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好，那之前也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哈有经营啊，他做的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广播金钟奖跟金钟主持人，好，就是节目跟主持人好双入围，所以非常非常厉害哦。那由 Teacher Carrie 老师来带领同学们呢，在8月12号

星期三下午有这个媒体试读课程，好，双语的媒体试读课程，另外呢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所以这个暑假欢迎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来参加，一起开心放暑假玩声音。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这1000块钱包含了录音、摄影棚的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欢迎家长们在云端自行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当然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 LINE 群，好，那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里面，好，也有那个贴文，好，也有报名连结。好，那另外呢，爸爸妈妈们、阿公阿嬷们可以报名的班级有什么呢？诶，包括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打扮这个是小班制，好，6到10人制、然后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整个广播班里面呢，是由正声的 DJ 群们呢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发音咬字，怎么声音表情，怎么样好进这个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然后另外就是录录广播剧啊，还有就是专访一下这个华语歌手、然后另外还有最刺激的就是上现场节目来体验一下 on air 的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梦有好奇，好，或者是想做自己的 podcast、就是跟这个声音有关的，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玩的可是开心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每次来的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这个人生背景都超厉害的哦，那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报名电话 2314-9121 2314-9121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哈，就是有关这个宣明治中风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马街急诊专科医师郑比方，好，他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也是在上班时间出现了出血性中风，好，所以他的生活就因此停摆。那他也从医师变成病人的角色，那为了迅速回到正常生活，把握中风的黄金期努力复健，好，他替自己设计了一份复健作战课表。好，那复健的场域不只是在医院，还包含自家的厨房、客厅，再加上早上针灸、自主居家训练等等，顺利在今年三月重回工作岗位。好，所以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值得大家

参考哈。那他的那个标题就讲说，医生坏掉以后哈，其实医生也是会生病的啦哈。好，那这个正比方呢，他我觉得要志向最高的经理，因为他是急诊科的，好不是啊，就是他在急诊室值班啦、啊、哈。去年的8月24号，他在急诊室值班，好，那突然他发现说，哎。自己的左侧肩膀有一个点状的酸痛，好，那一开始只是一个点，后来整只手背都失去知觉。那你知道吗，他是个医生，他接下来就替自己诊断，好，手背失去知觉再加上呕吐的症状，八成是出血性脑中风，结果马上就去电脑断层检查，好，确认是右脑出血。他说呢，虽然出血量不多，仍然造成他的左边肢体瘫痪，那还好呢，就是右手的功能、认知、语言都没有受损。好，那他当天值班确诊之后就立即开刀处置，那住了多天的加护病房之后，他跟其他的中风患者一样要展开漫长的复健生活。那健保署虽然有提供刚才讲到的这个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也就是 PAC， 好，协助患者从急性医院转到复健医院接受照护，那他曾经转往其他医院复健，好，但是不符合这样的资格，所以他没有办法使用这项健保给付的方案，所以为了把握复健黄金期，他自费入住复健医院，好，每天早上8点练到下午5点，哦，这跟上班时间一样，好，只是现在是要练身体的这样，好，然后接受了物理治疗、职能治疗、高压氧、站立桌、下肢训练、脚踏车，好，这些密集的复健，但是没有那么顺利，好，治疗2周之后，医院的评估报告却预估说，他4个月之后最多只能在别人的协助下站立5分钟，你知道这样的报告，好，就是让他大受打击，好，他不断的问自己说，他真的极限就只有这样吗？好。那因为他认为每天只有15分钟的职能治疗真正有帮助，那其他的训练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后来他决定离开医院自行设计复健计划，好，希望突破医疗团队对他的预测。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因为自己是医师，好，然后呢，医院的评估报告就已经跟他讲说4个月之后最多只能在他人协助下站立5分钟，好，那但是他觉得自己来做复健计划，好，你看这个人格特质也是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接下来呢，他开始去台北多家医院复健，但是一样受限健保的规定，每天只能选择一家医院接受健保的复健。那考量大脑神经重组需要高频率、密集而且持续的刺激，所以他为自己排出了横跨台北，好，3家1家。好，3家1家的医院作战课表，确保他每天累积足够的有效复健时数。好，我觉得看到这里就觉得说，哦，这个感觉上难怪会上医学系，哦，感觉上是以前的那个读书的课表那种拼劲把它拿出来，哦，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些事情做的之外呢，他早上还安排针灸调理气血，哦，晚上回家之后，哦，再进行自主训练补强功能，然后并且由专业团队持续监测，在安全的范围内展开高强度的复健，好，不是普通的，哦，是高强度的复健。好，那他始终提醒自己，能坐就不要躺，能站就不要坐，并且积极的运用站立式轮车、3轮车、动态贴布、弹力带这些辅具，然后搭配中医针灸、重复经颅刺激治疗、肉毒杆菌素注射，还有外骨骼复健机器人这些自费疗程，尽可能的增加身体活动跟神经刺激。那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体力不足，哦，并将心肺训练纳入复健计划，逐步的提升耐力跟工作能力，终于在中风的6个月后，在今年3月重返职场，继续投入救人的工作。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给他拍拍手嘞，哦，本来那个医生，好，别的单位是讲说啊，可是我觉得别的单位讲的其实是准的，哦，他就是讲说，哎，就是接下来4个月后顶多只能在别人的协助之下站立5分钟，还不是自己站立哦，是别人协助下站5分钟哦，4个月后哦，结果他是做完以上那些事情，哦，光刚才我们这样光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超多的，哦，啊，训练超重的，哦，结果他6个月之后是可以回去自己上班当医生的，你看有没有很厉害，超强的，哦，然后呢
他说齁，附近

便没有奇迹，但是一定要找对方法。不过每个人的生理好心理状态不同，各个年龄层能够接受的复健强度也不一样。然后，但是他说在复健这条路上一定要相信，长时间投入就一定会看见进步。哦，就像股票一样，长期投资最终一定会有回报。哦，我觉得比较像他跟他念书一样啦，以前好好的念书就会比较有成绩啦，哈。好，那他说呢，他在急诊室的高压工作本身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长期忽略，加上出血性中风比梗塞性中风还要严重，梗塞性打针之后快速解决，无需复健，但是出血性会遇到漫长的复健之路，因此当出现警讯的时候，一样刚才讲到的 FAST， 好，脸歪、手无力、讲话不清啊，那个赶快打119。好，那他也勉励所有的中风患者哦，复健不一定会回到过去的。完全回到过去的状态，好，那但是透过复健，他让自己跟生病后的自己共处，即便在知道自己已经不同之后，仍愿意再次出发，所以他就把他生病的这段过程，好，写成书籍《医生坏掉以后》，那书中就描述他这六个月的复健日记，看他如何透过高效的复健计划重启人生。好，那他就是在这个办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两个小孩也出席，给予爸爸最大的支持跟鼓励。好，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做法。好，那有些人就讲说，哦，这个医生应该善事做很多啦，好，才可以中风之后又回到岗位。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做的有些东西是还蛮专业的啦，好，另外就是专业之外可能也是要有费用啦，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做完之后他还回去继续投入救人的工作，好，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至上崇高的敬意。好，那另外呢，就是也告诉大家复健好加减是有差的，好，一定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的 Shape of a Woman， 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跟大家在最后分享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开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了。那这堂课当中呢，会跟大家讲齁， AI 不只能够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这一期的课程会由专业讲师一步一步带领大家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然后小班制教学，手把手的教你。那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这个上课的时间是7月28号开课，共计八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的地点一样是正声广播公司，坐台大医院捷运站，然后走路过来6分钟左右就到了，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如果有加入正声 LINE 群的朋友，一样有这个文章贴文表单连接可以报名，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用手机玩创意敲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

0: 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万沙浪所演唱的《风从哪里来》。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再到这里呢，有没有看到呢，今年的汉光演习将会结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加入一个叫做行动网络受阻演练。也就是说，到时候我们的手机啊，不管你是 4G 5G 通通都会在演练期间影响约30分钟哦。好，那当然这里有很多人很担心说啊，什么要断网，你知道手机现在是我们的命啦、啊、就有不是说手机啊，说网络啦，网络真的算是对很多人来讲是相当重要哦。那么对此呢，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说，这次并非全面的中断行动网络，而是将 4G 5G 的网络速度降至原本的 1%， 通话跟简讯功能呢仍然会维持。而关于这部分呢，将也会在7月23号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当中进一步的说明相关的细节。那么这一次呢，行动网络受阻演练由通传会，也就是 NCC 这边规划，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等七个县市，演练时间会定在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园、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等七个县市则是在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举行。好，那当然也会有人说，为什么会是为何此次验证只有涵盖14个县市呢？那顾立雄回应说，在这边呢，验证范围是由 NCC， 也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所公布的。那因为也是首次实施，所以只有选取部分的地区与部分功能进行测试，并非全面的中断行动网络。好，那在这边呢，也请大家留意了这些相关的细节，尤其是如果啊你自己是非常仰赖网络的朋友们呢，可能要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在这个网络降速的期间，可能会有伺服器中断的情况啦。不过呢，语音通话跟简讯功能原则上是不受影响的，但需要较大的频宽服务受到限制。那相关限制大概预计维持30分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训练各个机关的应变能力。至于对民生所造成的影响，将会在7月23号后续的记者会当中完整来做说明呢。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来听到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早上我就去我们家后面的美联社去买牛奶，然后呢就走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我家住在永和那边，然后就发现，哎，奇怪了，那个很像电线电缆东西，就是垂下来了。那因为垂那个高度，我觉得经过的摩托车其实可能会不小心撞到，但是它就是一条线，可是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危险性，不确定。但总之我知道看起来就是坏掉了啦。那我先打电话给台电了，那台电他就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呢，他先问我那个详细的地址，我就看了一下那附近的这个地址，就跟他报告，然后他就说，诶，好，那他们会派人员过来看看。后来呢又再次打电话跟我说，诶，小姐，我们在这边呢大概去了解一下状况的时候，诶，你说那个高度我可能不是我们台电哦，我们在这边有预测可能会是像是这个宽频他们的电线哦，断掉了，那可能是第四台那边的问题哦。那我就说哈，第四台，可是我不是，我那边也不是我家门口，所以我根本也不是也不是我家的宽频电线，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后来呢我说好，没关系，那我知道了，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里长，然后里长呢他假日也是会接电话的，这点觉得蛮好的，就跟他说，诶，里长那个几段然后几项那边有一条电线，据说应该是宽频的啦，掉下来，但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打去给谁，所以可不可以请这个里长可以去看一下。那他就说，好好，没有问题，我马上派人过去了解一下状况哦。好，我觉得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我算是蛮鸡婆的啦，但年纪越大越鸡婆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感受到的，只是希望啦，住的环境呢可以越来越好，那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是一样哦，希望我能够去帮忙到的就去帮忙，能够有留意到去热心一点多打那一通电话，我也不在意我的手机费，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意外，是安全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哦。好，我们现在在这里呢要先进一段广告咯，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好像又有台风要来了。目前呢，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有热带的这云系呢正在发展当中，预计本周后半周的热带系统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哇，那请大家多关注一下，我这礼拜也要出去玩，诶，希望台风不要来搅局哦。好，那总之呢，请大家呢接下来这两三天呢多注意一下，那尤其呢接下来这三天

会有扰动结构逐渐组织的过程，那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比较接近台湾的部分哦，还在观察当中啊。总之最近可能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也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来自詹玉章跟蔡淳所演唱的《自己的天空》。

这个极端高温来袭，65岁至74岁以上的长辈呢，热伤害就诊人数在这十年来成长了超过2.5倍。许多独居的长者对热感知变差，甚至因为省钱舍不得开冷气，有些人家里有连冷气都没有，所以家里常常就会变成隐形的烤箱而不自知哦。那环境部呢也宣布了酷零气候关怀行动，去年的时候是台南市县试办哦，今年目标呢将会推广到6都。那依据卫福部热伤害的检测统计，65至74岁的长辈热伤害就诊人数十年来有超过2.5倍。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就诊的人数真的是哇相当的可怕，但是呢有些真的是有被发现他这是中暑了，这个还是小事，如果没发现的人可能更多。那总而言之，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的家长呢是自己独居的话、哦、真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哦、千万不要为了省钱省电而不开冷气。那有的时候冷气的温度我们可以调26度，再搭配电风扇啦等等的。那如果呢真的没有冷气的话，请记得就是要注意通风。好，那这部分他们台南这边是怎么做，他们是呢是说在过去曾经有想过说用这个长辈穿戴智慧型手环来监测，后来发现呢很多长辈不喜欢穿戴这智慧型手环，因为觉得自己被监控了，所以啦这边他们是说他们尽量都还是有人呢亲自去拜访长辈，看看他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哦。好，我们在这里听到一首歌，也许阳光知道，来自孙豪。

好，这首歌来自孙好的歌声哦。好，那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炎热，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哦。那还有呢，正中午其实相当炎热的时候，如果呢你的工作形态是在正中午的话，请大家尽量在身体已经有感受到不舒服的情况之下，赶快找阴凉处休息。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这稍作休息一下咯，听首歌，伍思凯、郑怡的《我和你》。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Hello，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今天的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早餐前还是早餐后刷牙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呢？我们待会马上来告诉大家。
1: H-E-A-L-O-T-H，
0: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的，不少人呢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刷牙，但是究竟要在早餐前刷还是早餐后刷才是最适合的时间呢？这只是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哦。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你们的习惯是如何呢？有些人认为可能等一下就要吃东西了，那么早餐前刷牙没有意义。那也有人习惯先刷牙才开始一天的这种新的习惯哦。那牙医说到，如果你真的要保护牙齿健康或珐琅质为优先，早餐前刷牙会是最理想的选择哦。好，为什么牙医建议早餐前先刷牙呢？英国有一位相当知名的牙医师，他的名字叫 Jolie， 他说经过一整夜的睡眠之后，口腔会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失去平常自然清洁作用，细菌跟牙菌斑更容易在口中累积，所以呢，起床之后先刷牙有助于清除夜间累积的牙菌斑跟细菌，再吃东西的话才可以降低口腔细菌跟食物接触的机会哦。那此外呢，在这边含氟的牙膏刷牙哦，还能够让牙齿的表面多一层保护层，这层保护层哦，可以让早餐时降低酸性食物跟饮料对珐琅质所造成的伤害，也有助于维持牙齿的健康。很多人早餐会搭配什么？会搭配像是咖啡、果汁或是莓果类的水果，像蓝莓啦，我自己早上还蛮喜欢吃蓝莓的。这些食物虽然很健康，但是普遍带有酸性。牙医提醒哦，酸性的食物会暂时会让你的珐琅质变得脆弱。那如果吃完早餐立刻刷牙，摩擦力反而会加速珐琅质磨损，长期下来就会增加牙齿敏感跟蛀牙的风险。好，说到这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这个郭金发所演唱的歌，那这首歌呢是有一位王大哥想要点播的。好，这首歌叫做爱你入骨。好，我们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哦，这首来自郭金发所演唱的《爱你入骨》。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早餐前刷牙还是早餐后刷牙会比较好。好，那在这里呢，除了刷牙时机之外哦，也提醒哦，刷牙后不建议立刻用清水漱口。诶，为什么？首先第一件事，先记得把牙膏吐掉，再用清水来漱口哦。因为呢，在这样的这个方式下哦，你可以冲淡残留在牙齿表面的氟化物，降低保护效果。另外也指出，即使漱口水含有氟化物，也不建议呢紧接着刷牙后使用，因为同样会将牙膏留下的高浓度的氟化物给冲掉，影响预防蛀牙的效果。那如果你有使用漱口水的习惯，建议改在午餐后或其他非刷牙时段使用，而不是刷牙后立刻使用哦。此外，使用漱口水之后，也要避免在30分钟内进食或喝水，才能够让这个有效成分充分的发挥作用，来提升口腔保健的效果哦。好，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概念了吧，对吧？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到底什么时候刷牙是最好的呢？重点一，牙医建议早餐前先刷牙，可以先清除夜间累积的牙菌斑跟细菌。重点二，早餐后立刻刷牙容易伤珐琅质，酸性食物呢最好是先等30分钟后再刷。重点三，刷牙后不要立刻漱口，请记得先把嘴里的泡泡给吐掉，我们再漱口，这样子呢才能够维持防蛀牙的保护力。好，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咯。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听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王若琳所演唱的《有你的快乐》。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大家心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2: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1号礼拜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 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哦，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今天呢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啦。那首先呢先来听首歌曲咯，这一首作品来自陶晶莹所演唱的《走路去纽约》。

0: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相关话题咯。刚才听到的歌曲哦，来自陶晶莹所演唱的《走路去纽约》。现在夏天非常的炎热，走到户外呢，马上第一秒就开始流汗了。那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出门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例如说大家中午要吃饭，晚上要吃饭，然后呢天气这么炎热，不一定大家都想出门，所以会怎么样呢？会叫外送。我以前就是刚台湾好像刚推出像 Foodpanda 或是 Uber Eats 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使用了。那时候在家里面叫外送，然后被我爸妈看到，他们就说：欸，你真偷贼呢，你干嘛那么浪费钱啊，给人家那个外送还要多付钱，他自己走出去买不就好了吗？但是呢，时至今日，我们家最爱叫外送的就是我妈妈。他就觉得这个很方便嘛，然后除了送餐，加上他也可以叫一些生鲜杂货，所以等于是说他也不用在大热天的时候出门买菜，提得很重，然后又流大汗回家。好，那会开始，我妈妈会开始使用，也是因为之前她前几年有生病过嘛，所以就比较偏向在家休养。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上班，就是我们家其他人都要上班，没有时间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就是照顾她之类的啊，也不是说什么很严重的病就还可以自理，但是你说要煮饭啊，或是说自己煮一些吃的就不太方便，所以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习惯叫外送，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就是会买一些杂货啊和生鲜啊，或是叫餐啊，大部分是透过外送啊。那外送真的也是很方便，只是呢就是这几年开始外送平台就是频频的在涨价。例如说最近 Uber Eats 又要涨会员费了。因为呢这个他都会提倡说，诶，你要订阅嘛，就是你订阅会员可能会有一些外送的优惠啊，或是说餐食的优惠。本来如果你订阅的话，每个月的月费是120块。那从这个月开始，七月中开始呢，七月十三号开始，上周开始就涨到了199块，整整涨了79块钱哦。那如果你是年订阅的话，一年缴费的话，原本是1200元，现在调涨到1990元，非常的高哦，就是这价差涨幅还蛮多的，涨了大概66%。并且呢，除了像消费者来收取更多的费用，对于店家来说也是哦。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店家，你想要在平台上面卖，那同时呢，他们在这个礼拜开始呢，就对商家来抽成的条幅哦，上涨是2.5%。那生鲜杂货也上涨了3%，所以全部呢都有上涨哦，不管是对消费者

者或是说对于店家都来调涨。那 Uber E 为什么会调涨呢？主要他们是说从今年开始立法院有三读通过了一个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啊，简称就是外送专法，从七月中就开始实施了。那他们就说啊，这样子新法规上路之后，其实就会影响到外送的产业嘛，包含像是外送员的基本报酬，还有保险跟叠单的计算方式等等的，都会面临到调整。所以对于 Uber E 他们来说呢，整个营运的成本是提高的。那他们就有提到说，如果是根据新法带来的改变，平均哦，他们计算过哦 ，Uber E 计算过，这样呢，平台每单会增加20元的营运成本，好，所以就把这个成本呢再转嫁给消费者身上跟店家身上，好，所以呢，现在外送费哦，你要是点外送的话就会更贵咯。这个最后还是消费者要来承担啦，就是全部都是涨价嘛，店家收取更高的费用，一定也是把价格放在消费者身上。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哎，以前都觉得叫外送很方便就会叫，但现在光是看到外送费就叫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你光是点一份套餐哦，在平台上面的价格可能就比你去现场买还要贵，那还要再加上外送费，还要再加上这个平台费，现在又多了一个平台费哦。那甚至如果你是有订阅没订阅，反正都是要再增加钱的哦，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不幸的消息吧。很多人觉得很方便，但另外成本来说也是更加的增加，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就看大家要自己煮呢，还是要勤劳一点去外面散散步，买午餐买晚餐当作是运动的一种。我现在也是基本上看到那个消费金额好，这外送费我就点不下去了，想说天哪，我还不如自己去买。好，这个如果对于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来说，小资族来说，好，这个越来越没有资格叫外送了。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涨价的资讯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要的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叫做《可爱的玫瑰花》。时间来到早上的6:16，待会呢广告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周的新闻时事话题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错，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今天7月21号周二早上，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最近其实新冠疫情有在升温哦。好，不要觉得说好像 COVID-19 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它其实还存活着。好，那目前呢是在上周的时候，疾病管制署有特别来表示说，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那在前阵子，新冠门诊的就诊人数多达了2811人次，已经连续5个礼拜是上升的趋势哦。那预估大概在这周或是在下周，就会突破流行阈值，正式的进入到流行期。那预估呢，高峰期会是在8月的中下旬，单周门诊就诊人数。

可能会多达50000人次。好，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多加注意的就是 COVID-19 的疫情状况。不过啦，还好的是很多民众基本上大家都有打过疫苗，或是说本身就有自然的免疫力，虽然是流行期，但是可能会比去年的人数再少一些些啦。但是不能说少就掉以轻心，还是有可能会有确诊的风险存在哟。那尤其像是最近暑假算是旅游的旺季，好，大家出国啊聚会的频率增加，其实也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播的速度变得更快一些些。好，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要特别来避免各种感染的风险跟可能性，或是说出门在外，现在夏天可能觉得太热就不戴口罩，但是如果到比较密闭的空间，我会建议我觉得本身可能身体条件比较虚弱一些些的，或是说更加担心自己会有被传染的风险，我觉得出门在外就戴一个口罩吧，挑选比较透气的材质。那除此之外呢，疾管署也提醒哦，目前的公费新冠疫苗提供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会到7月31号为止，库存还有45.6万剂哦，就是有包含大家之前打过的莫德纳的疫苗，还有 Novavax 大概是6000剂，那莫德纳有45万剂。大家如果想要去接种的话，可以去询问看看这一些门诊啊、医疗院所。好，那再来呢，接下来也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有去到医院看诊啊、回诊啊、长照的机构啊、人潮多不通风的场所，就要携带口罩喽。在这里特别来提醒大家做好防疫的准备。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这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时间来到早上的6:28，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哦。哎，最近呢，这个我发现学生很爱作弊耶，连续好像看到很多学生都是用 AI 眼镜来作弊，像是前阵子这个台大在考期末考的时候。就被发现说，欸，为什么在大热天还穿一个帽 T， 长袖帽 T， 结果被人家怀疑，就查出来说这个学生呢戴 AI 眼镜来作弊，那这个是前车之鉴。但是没想到呢，前阵子在考那个大学的分科测验，就像是联考吧，学测、指考，对，就是大学的那个分科考试，结果呢，欸，也被人家抓到呢，有学生哦戴 AI 眼镜到考场作弊。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新闻的反应是想说，啊，也太敢了吧，你怎么敢就是戴 AI 眼镜来作弊呢？果然是高中生啦，想的太少了。毕竟这个 AI 的时代嘛，学生想得出来这种用科技作弊的方式，那难道考场这些监考老师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吗？哦，所以现在都有那种电子的侦测设备，可以查说到底有谁有带这种类似的科技产品来作弊。好，那包含像是很多大考中心啊，或是说学校，哦，都有针对这种新型的穿戴式装置来定规范。所以大家以后啊，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考生、有学生，或是说出社会之后要考各种国家考试啊、证照考试啊，哦，大家就不要再抱持这种侥幸的心态了哦。对，因为像前上个礼拜吧，大学学测、大学指考，哎，现在到底要叫什么？大学分科测验，这一名高中生呢，其实最严重可能就是会丧失考试资格，哦，等于是说今年全部报废了，今年拜拜，明年再见的这种状况了。那我也看到有人在分享说 AI 眼镜到底要怎么作弊呢？因为不是大家都戴过那个 AI 眼镜嘛，我就看到有人在分享说 AI 眼镜到底是怎么作弊呢？因为以前作弊可能你就是写小抄，你就是找枪手，好，就是这种比较传统工艺的方法啊，但现在科技时代哦，现在就变成说学生透过设备，然后再透过云端的 AI 回到考生的眼镜当中，是采用这种自动化的作弊方式。因为当你眼镜戴上去啊，这个眼镜就像是一般的黑框眼镜，那它就是在边边有一个很小的摄影镜头藏在边框的角角，或是说在你的这个鼻梁的中心，那这个一般人不太会看得出有什么差异啦，所以学生也不用，应该说考生也不用拿出手机，你只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坐姿，然后稍微把头低下去，视线对准考卷，那就可以透过轻碰，哦，就是轻轻的这种碰到镜框，或是说微小的手指动作啊，甚至现在还有那种智慧的戒指，现在手表太大了，好，现在是用戒指，那甚至是你可以拍照，就是透过眼镜拍照截图，那拍下来的这个影像呢，照片呢，再透过蓝牙或是 WiFi 传到身上的智慧型手机，好，就是不用在身边也没关系哦，你只要手机是放在考场的附近，通常包包会放在后面嘛，就是考试柜都在教室的后面，或是说放在讲台这边，你就把这个放，也都不用再带在身上，就把它传到附近的手机里面，把这些照片的截图就会自动的传到像是 Gemini 啊、 ChatGPT 这种 AI 的语言模型，然后你就请他们帮你解读。AI 动作很快吗？大家都知道，在几秒钟呢就能够分析题目，搜寻各种网络上面的资料，所以除了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还能够生成符合逻辑的计算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在考数学来说，或是说考理工科，应该就特别重要吧？你要写出你的计算过程，有时候这个手写题还是要有做到这个步骤，所以
如果你有一个 AI 眼镜，其实要透过眼镜来作弊呢是蛮方便的，只是我想在现代这个社会来说， AI 眼镜应该算是蛮容易被识破的。而且通常这种眼镜哦，它的续航力是很短的哦，大概只能连续用15到30分钟，所以这个就是动作要快，好，没那么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啊。有时候你为了要对准那个视线，你可能在坐姿在考试的时候动作又会很奇怪，所以很容易被别人发现，对于丰富经验的监考人员来说是非常的明显。那我想现在的监考老师可能真的就特别会对于这种科技的装置来去做一些研究，才能辨认出有没有在作弊。那目前是这种智慧眼镜啦， AI 眼镜当道嘛，但我想日后应该会出现各种各种的科技作弊，说不定之后的考试规范啊就会变得更多了，就是有更多防止大家科技作弊的方式，或是说呢会不会连之后的考试方式也会因应科技的进步而有所改变呢？纸笔测验会不会就此跟不上时代了呢？这个我觉得都是考验啦，在 AI 时代的考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品啦，就是考试是一时的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后做一个诚实跟脚踏实地的人。虽然考试考不出你的诚信，考不出你的自律，考不出你的善良，好，但是这个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反而是最重要，比起成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跟大家分享了，千万不要这种抱持侥幸的心态，不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就先听首歌曲，待会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开始的那》。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喽，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叫做《宫北出嘴》。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在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假讯息。之前呢，都会在每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可能一则或两则的假讯息呀，或是诈骗的资讯，帮大家做辟谣跟澄清的部分嘛。那今天比较特别一些，今天呢想要把这个钓竿交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破解假讯息，不然我们一个礼拜只讲一则或两则，跟不上这个诈骗的流传速度哦。现在诈骗啊，或是说假讯息的传播是非常的快的，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在生活当中平常上网的时候要怎么样来辨认出假讯息呢？好，这个是现代很重要的能力哦，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嘛，资讯爆炸，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闻啊、文章啊、社群的内容。好，那这时候如果出现假讯息或是错误的讯息，其实呢，很容易混淆大家的视听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篇文章呢，是刊登在全民查假会社的网站，里面的编审呐，或者是说查核的记者，都有来提到一些内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例如说，好，提到假讯息跟错误讯息有什么不一样呢？假讯息跟错误讯息，感觉都是不对的啊，有什么错呢？这个文章当中呢，其实就先帮大家厘清了一下哦，假讯息跟错误讯息有什么区别呢？光听名字，可能一般大家不太会注意哦。其实根据这个查核的记者主编来分享，他说，错误讯息通常是因为资讯传递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说有疏忽的部分跟断章取义的部分，但他原本可能没有恶意的这个意图，没有想要误解别人，比较像是误传，就是以讹传讹，然后不小心变成不一样的样子。像以前很多的游戏，就是第一个说话，可能中间要传十个人给最后一个人猜看。但是很多时候哦，原本前面说的话是 A， 但是呢，传到后来就会整句话就是大走中。这个比较偏向是假讯息的目的啦。很多人呢，其实都是基于热心转发了一些旧的新闻，那就会让网友开始误以为，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吗？或是网络上的新闻内容，因为内容的误植而导致误导的状况。好，这个是错误讯息。那如果是所谓的假讯息、造假讯息，通常就有蓄意的特质。制作者呢，在一开始就清楚的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资讯，但是还是选择要加工、要捏造、要扭曲，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像现在很多的网站，他们会大量的生产很多的假讯息，所谓的内容农场。那在这个文章当中呢，就会散布很多政治立场极端的内容，或是错得离谱的资讯，误导别人的讯息。这个总而言之呢，其实就是假讯息哦，就是有心的谎言，错误讯息是无心的错误。这个是区别啦。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就真的要来辨别说，到底什么是带有恶意的假讯息呢？通常会故意造假，离不开几个原因，不外乎就是跟政治利益有相关，或是说跟经济因素，或是心理的操弄。就是像如果是以政策类的新闻或是政治类的新闻，比较偏向是操弄舆论，放大特定的议题，制造对立跟不信任，来影响选举啊，干扰政策啊。这个呢，不分党派，其实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那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初步判断这些讯息呢？ 全民茶讲会社的主编分享到说，可以采用新闻学的5WEH 判断法作为日常辨认的指南。好，那5WEH 是什么呢？好，就是你要先搞清楚 Who、When、Where、What、Why 跟 How。第一个 who 就是谁嘛，你的消息来源是来自哪里呢？来源是可信的媒体吗？或是它具有专业背书的机构吗？这大家可以先确认一下。当你看到一个疑似跟他怪怪，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的新闻或是文章或是讯息的时候，先去查证一下它的消息来源是出自于哪里。再来第二个就是时间When 和什么时候的内容，来避免说有没有过期的讯息，或是说旧闻再重新传播的内容出现。When 和事件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再来 Where 就是地点，你要比对一下说这个讯息它的图片啊、影片啊、拍摄的地点跟文章的内容有没有相符合。再来提到的是 what 好，内容到底说了什么？好，说了 what 好，到底在说什么内容呢？标题内容有没有夸大或是不符合实际状况呢？还有 why 目的好，为什么要出现这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讯息？借由这样的思考来去辨认说为什么讯息会出现，有没有其他特别的意图呢？是不是想要煽动大家的情绪，还是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的呢？前面是五个 W 的部分嘛，至于后面最后一个 How 就是传播方式，它是怎么样让你看见的呢？ How观察讯息是不是会透过陌生的社群账号大量的转传，或是匿名的散布这些讯息？好，它怎么样来传播的？好，这个 5WEH 消息来源、时间、地点、内容、目的，还有传播的方式。主编提醒大家哦，其实如果特别仰赖查核中心呢，通常都是事后的验证啦，就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才去查证，但是如果明

众在看到这些假讯息就能够先停下来思考一下想一下，其实就能够减少很多被误导的机会咯。跟大家分享，因为在这个资讯的时代，其实你要说完全避免接触这些假讯息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提升辨识的能力，还有思考的能力，能不能分辨假讯息、错误讯息，然后还有这些讯息的目的，还有平常怎么样来去判断。那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啦，在看这一些网络消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警觉性，保持求证的态度。那同时看新闻的时候也可以去做这样的练习，因为现在很多的新闻呢，有时候其实也是待查证的内容。跟大家来提醒了，把这个钓竿交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一起来练习看看。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红蚂蚁所演唱的，叫做《从现在开始》。时间来到早上的6:56，节目尾声，要请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7点的香琪的桃花源。香琪老师呢，会在半个小时的早晨时光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跟健康知识，还有健康。

常资讯了，非常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等到八点、九点、十点都有更多财经相关的资讯，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那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持续有我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了。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12: 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大家可能蛮有兴趣的，也蛮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完整哈那这个月哈包括下个月八月份呢，三莺线呢都是在免费试乘当中，所以呢，很多人啊都会逐捷运而居。逐捷运而居，当然它的便利性会相当的高哦。那在逐捷运而居里面，有一种产品叫做捷运联合开发宅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到站即到家，更是让很多人呢趋之若鹜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这个有房屋仲介业者他们就去搜寻了一下，就是在他大台北地区这个捷运联合开发宅跟非所谓的这个捷运宅它的一个房价的价差那这个比较呢，倒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比较是有风险的啦待会再跟各位来讲。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有这一则的报道许多民众呢喜欢逐捷运而居，捷运联合开发宅呢更是拥有到站即到家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是不少购屋主的首选呢，也带动了联合开发宅房价呢大概都会比周边的房价非捷运宅来得高高出一大截那根据永进房展集团他们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呢，去把它这个抓出来做了比较，双北地区大台北地区捷运联合开发宅呢近两年来的平均单价那来跟这个捷运站周边800公尺以内的住宅呢来做一个比较，其中呢台北市的永春站 EAT 这个国际馆跟周边住宅每坪的价差呢竟然高达了有50万之多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差以前呢可能大家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啦那另外呢这个小碧潭站跟美和市小碧潭站它这边有一个美和市的这个联合开发案呢，它的房子的每坪价差跟周边的住宅比较起来这相对是偏小的只差了7.1万元所以呢价差最大的他们有排列的前五名，价差最小的也列了这个前五名那我们来观察联合宅跟周边住宅价差最大的前五名，房价呢跟周边的住宅大概高出了有40%以上，其中价差最大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台北市中心的永春站 EAT 国际馆，那目前呢这个它的平均单价在实价登录上面大概来到了每坪148.9万，跟周边的住宅呢这个大概贵了有53.5万元，价差达到56.1%那如果说以20坪的住宅来估算的话，总价呢差距呢就超过1000万可是呢，如果说在有在观察房地产市场脉动的，或是说在住在这个永春捷运站附近的话，大概。

太多很清楚哈、哦，这个永春 EAT 国际馆哈、哦，它不只是国际馆啊，它还有其他的馆哈、哦。当初在预售的时候呢，每平啊还不到50万呢，哇，现在都已经平均单价都到148.9万，真的也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哦。那根据永庆房产的这个延展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永春站 EAT 国际馆临近信义商圈跟市政府的生活圈有地段的一个优势，就业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很多都是在信义计划区上班的居住需求稳定，是信义区知名的这个社区加上以小平数的产品居多很多都是小套房，每平呢价格也容易被拉高所以呢更明显的能跟。发现它跟周边房价的价差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价差一平差的53.5万，那差距呢达到56.1%。那第二名呢就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新埔站哦，那这边有一个社区是这个捷运联合开发的新巨蛋。哦，这一个社区呢是超高大的哦，屋龄已经15年了。那近2年呢，平均单价都已经达到96.9万，跟周边的这个住宅价格比较起来，66万的话，大概差了有30.9万元一平哦。所以呢，这个价差达到了46.9%，将近47%，这个是排名第二名的价差哈，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那第三名呢是在这个七张站新店区环游市西华馆这边有这一个社区，它的屋龄也快接近20年了。那这个近2年的它的平均成交单价实价登录上面也快接近90万，达到89.7万。那跟周边的房价比较起来呢，大概周边的平均房价大概是61.9万，每平差了27.8万元，价差呢是45%，这个是排名第三名啦，排名第三名啊。那排名第四名的是顶溪站，也是在新北市的顶溪站永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华府千金它屋龄15.2年这个近2年的平均成交单价84.7万元，跟周边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8.4万，价差达到26.3万元，价差是45%，紧跟在七张站后面。那第五名呢是永安市场站这个是在中和的，有一个社区叫美丽永安它屋龄也大概在19年左右，近2年的这个共购宅联合开发的这一个社区呢，每平成交单价大概是84万左右，跟周边的这个房价比较起来59.6万，价差24.3万那这个价差幅度呢是40.8万所以呢位居第二、第三名的新埔跟新巨蛋跟七张站呢，这些呢大概都贵出了有将近45% 以上那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像新埔站的话，它是跟环状线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做转乘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所以呢交通便利性上更高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以价差最小的5个站来看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把它列出来了。第一名呢是小碧潭站的美和市，屋龄呢是3.7年了大概是13.7年。近2年的房价呢，我想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住在这个地方。那这2年这个美和市平均单价是在70万左右，那跟它后面因为它前面是和临河的嘛所以它后面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单价大概是62.9万
啊，所以呢一饼

价差大概只有7.1万元哦，所以呢，这个是价差最小的哦。这个联合开发展哦，是价差只有11.4，那第二名呢是南京三民站，这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台北摩根。哦，它也是这个捷运共购的哦，屋龄17.3年了，那这个近两年来的成交单价已经站上100万，来到了100.7万元，跟周边的中古屋啊，这个平均单价85.2万来比较的话，价差是15.5%。15.5万那价差是18.2%，就更正一下哈。那所以呢，它是排名是第二，价差是第二小的哈。那价差第三小的呢是景安站哦，有一个美丽景安哦。那这个社区应该很多人也蛮熟悉的。近两年呢，它的平均成交单价是69.4万元哦，可是周边的房价大概是平均58.3万，一平价差是11万，所以呢，价差幅度达19%。哦，所以这个是排名第三名。那第四名呢是三重的菜寮站哦，这边有一个冠德啊，冠德杰士啊，这一个社区啊，屋龄11.6年啊，那这个近两年来的它的单价呢，平均大概是66.5万啊，那跟周边53.6万比较起来，价差啊，一坪是12.9万，那价差是24.2，所以排名是在第四大哦。那第五名的这个价差呢，是松江南京站的新东京宅哦，它目前这两年来的成交均价是113.3万，跟周边呢90.5万比较起来，单坪价差是22.8万元，所以价差也有25.2%，所以呢，这个是台北捷运连开宅跟周边房价价差最小的前五名啊。那最小的就是小碧潭站哦。好，那为什么刚才特别这个中介业者会去抓这个联合开发宅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跟各位点出来了，捷运联合开发宅到站即到家，所以呢，它的优点啊，让很多人呢，如果这个能力所及啊，经济能力可以允许的话，大概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产品。第一个，它有这几个优势。第一个呢，交通便利，住户可以直接从住宅进入捷运站，节省通勤的时间，对于双薪家庭或是租屋主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大。第二个优势呢，是地段保值跟抗跌性。共购宅呢，通常都位于这些精华区啊，或是地王的地段哦，房价表现都非常的稳健哦。银行在建价跟核贷的条件上面，也都比一般哦非捷运宅来的高。再来呢，生活配套完善，捷运站内呢常常会有一些商店啊、餐厅啊，提供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优势之一。再来第四点呢，流通性非常高哦，就说有一些投资客如果说想要投资的话，也会找这类的产品，那它在市场上如果说要转手的话，哇，这个部分流通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出租率也非常的高，租金也会非常的比一般的都来得高，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的联合开发宅、共购宅它的一个优势。第一，那当然了，有优势就有缺点了哈。第一个就是噪音跟震动哦，这个部分很多人会担心的，可是呢，基本上除非这个捷运是从你的地下经过，或者的话那个噪音跟震动是可以接受的哈。那再来就是公设比较高了哈，那因为这个要
分离捷运的通风井啊、哦、分摊啊、哦、还有转乘空间等面积，所以公设比会比一般的 住宅社区来的高。那再来呢就是无挂瓦斯管线、哦、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呢，这些地方都不能有、哦、这个天然瓦斯的这个设置，所以呢这个对生活便利性上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现在是已经是仲夏时节了哦，外面呢这种热的天气呢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哦，那街上的蒸腾的热气啊更是让人挥汗如雨哦。如果说哎你回到家了还是要面对一屋子的消散不掉的热气的话，哇，那真的是会让人会抓狂的哦。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欧洲也是面临了这个热浪的侵袭，甚至呢有蛮多人被热死的哦。所以呢听到被热死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怎么会被热死呢？那台湾哎，因为我们都有一些降温的这些工具哦，冷气啦啊，电风扇啦哦，相关的这些设施可以让这个哎室内空气可以来做一个比较 cool down 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最近我看到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有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特别哦有一个专题提到了降温宅装修的六大攻略哦。那他这个当然就是用 Q&A 的这个方式来跟各位做分享，让大家呢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也能够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工具，可以让你住得比较凉。

凉爽，而不是在一个大火炉里面哦。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六大攻略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啊，要主角乐园嘛，哈，因为如果说你的房子啊是这种所谓的一般啊，这个我们讲的钢筋水泥哈，那要如何来主角乐园呢？这个外墙啊、屋顶啊、窗户的材质的，当然就很重要了。好，那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降温最有效的方式呢，是在热气进入室内之前呢，就将它阻绝在外面。哦，那最有效的主角就是外墙、屋顶跟窗户，这个是最主要的热能入侵的路径。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台北市的热岛效应的主因呢，包括有这个通风不良、缺乏遮阴跟建筑蓄热。哦，那对应的解方当然就是通风散热。遮阴然后呢，能够良性的来做这个建筑的节能哦。那所以呢，住宅的外壳跟规划最值得就是对于这个这个热太阳的这个执照哦，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哈。那屋顶蓄热这部分呢，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哈。那所以呢，很多建设公司的这个所谓的隔热的做法呢，大概就是说，用架高地板的这种工法用架高后的这个空气层呢，来带走热能。那这个像国内的这个建设公司，有的就会在阳台种植这个原生的常绿的这个植物那这个也可以达到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像丰益建设他们就是用这种深阳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到高雄去评审的话，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高雄宅那这种高雄宅的话，它就是一个这种深这个阳台的这种设计那可以让这个阳光不会直接照进到室内。那另外开窗这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热源的一个入口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在开窗，当然呢能够尽量少开窗，就可以避免热的进来。可是那个部分可能又会影响到光源所以如何用所谓的这个 low E 玻璃啦，或是说护层玻璃啦，这些呢，大概都某种程度可以达到这个隔热的一个效果，或是贴隔热贴膜这个效果可能也是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的那西晒跟东晒房屋的话，这个部分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是要换房子的，选择预售屋的话，尽量不要选西晒的这种房子，避免呢到时候回到家里面就是进入到一个热烘烘的烤炉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个攻略那第二个攻略呢，是为了达到有效降温，室内的装修材质该如何来挑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窗帘是一个室内装修降温最有效的一个工具了特别如果说你是这种西晒的房子的话那用这个所谓的窗帘啊、百叶窗啊这些，它可以把紫外线跟热度阻隔在室外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在开冷气的时候呢，这个效益也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阻隔这个室内装修的这个部分。那价格方面呢，当然呢，这个如果说你是全遮的布帘的话这个部分它的这个降温效果最好那可是它的价格一般都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请教一些
室内设计的这些装修师傅哦，他们在这方面可以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那让你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在用使用比较低温的这个材质的时候，来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哦。好，那第三个攻略呢，就是提到了台湾环境高师在装修的时候呢，该如何同步规划除湿的这个机能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在台湾最担心的就是说，除了热之外哦，那种湿度高常常都会让你觉得全身湿哒哒的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用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啦，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哦。那这个部分就是除湿机加上全热交换机这样的一个来搭配使用，应该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哦。那除湿机当然呢，这个也是看品牌哦，有些除湿机可能之前也有发生一些所谓的可能自燃的这种事件哦，所以挑品牌也是很重要，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某些品牌在市场上的口碑或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评语到底如何哦。那如果户评太多的话，当然就不建议去做挑选哦。好，第四个攻略呢，就是靠格局配置跟开口规划，自然风也可以帮你省冷气的钱哦。那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房子的格局是个对于你的室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气的流通哦，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自然风呢，是所有降温手段里面成本最低的一种啦哦。因为刚才提到了，不管是用冷气啦或是除湿机啦，这些都还要额外花钱哦。如果说你本身的房子通风就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空气达到一定的降温的程度。那现代住宅最常被牺牲的一种就是说单面采光的格局哦，封闭式的厨房啊，还有最高度的这个开发哦，让这些的条件加在一起，几乎呢就把自然风都完全堵死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个这个作者哦，林子平他就有所谓的科技大观园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特别提到这个高耸的密集的建筑挡风的这个去路哦，阻碍了城市的散热，自己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哎，这个风的是从哪一个开口进来，注意这样的一个这个风的流向的话，可以让你的这个室内温度呢大大的一个降低。那目前常见的辅助型的家电循环扇来说，通常建议呢是要搭配开窗或是冷气才有意义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所谓的这种循环扇循环扇的话，在目前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可能还是必须要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哦，那可以让你节省一些电费哦，节省一些电费。像我晚上哦，如果要睡觉的话，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不开冷气绝对不行的哈。可是呢，开的冷气如果开的那个所谓的马力全开的话，那个又非常耗电，所以我大概都会在这个角落里面呢，同时把这个电风扇给打开来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室内的循环跟降温的效果更显著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经验哦。好，再来我们就跟各位提到的这一这个好房王降温宅的装修六大攻略里面的第五个哦，那常见降温的四个设备如何搭配发挥最大效益哦？那我们知道设备是降温宅里面最直接的投资，也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块哦。那常见的呢有四个设备，刚才大概已经有提到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冷气降温除湿机来这个控湿，全热交换机来换气，
循环扇来做辅助、哦、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炎炎夏日里面的四宝啦、哦、如果说这四宝都具备的话，你在这个夏天里面就可以凉凉的来、啊、这个过生活的、哦、那冷气是降温宅的基本、啊哦、那遁数更是对应平数、哦、如果说你的、啊、这个家庭平数非常的大，室内空间非常大，可是呢你的冷气、哦、这个吨数不够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降温效果有限哦。所以呢建议要往上加一个等级、哦、比如说原来适合 1.2 吨的西晒房间，至少要搭配 2.8 吨才能够有效驱动、哦、这个降温哦。那吨数不够的话呢，冷气一直跑却达不到啊，这个设定的这个温度，实际上是反而更浪费电的哦，反而更浪费电的哦。那当然就是在啊品牌的选择方面，一线跟二线的单台价差大概有10000元哦，三至四台的这个部分，它的价差可能就达到3到4万元的落差，值得呢依个人的这个预算来做一个判断跟啊做一个施作。那全热交换机呢，负责在密闭的这个空间里面持续换气哈、哦，可以有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本身呢并不会产生冷或热。那必须搭配空调来运作。那除湿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啊，让我们的这个室内可以比较干凉一点点哈、哦，而不会变成是非常的闷热哈、哦。那循环扇更是有这个降低啊这个冷气机的冷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哦。好，这个是第五个攻略。好，最后一个攻略，第六个攻略呢，是降温宅装修的预算要怎么抓，哪一些投资 CP 值最高、哦、那降温宅的装修费用差距很大，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了、哦、建议呢是设备先到位，其他的分阶段先来做补齐。那我们这边也举一个30坪的住宅为例哦，冷气3到4台，一线的品牌呢，如比较大像大金哦，这个是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品牌啊，跟二级品牌的单价价差可能就有达到10000块，还安装费用的话，哎，可能就会大概有到20万哦。那全热交换机的话，啊，这个机器本体的话大概要2-3万，配备管线才是花费的一个重点，整体含施工大概也10万块跑不掉、哦、所以呢这些设备啊手费都不值啦、哦、所以呢在这个夏天里面怎么样让自己过了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呢、哦、在这34个月里面能够凉凉的度过，那这个部分这个话题呢在这个好房网房产小学堂里面刚好看到了，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3: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2: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3: 啊，
2: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哦。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3: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2: 真的哦。
3: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2: 啊、
3: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2: 嗯哼，
3: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2: 啊、
3: 哦、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2: 是，
3: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2: 哦，
3: 我们。

0: 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0: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齁、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齁、
0: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齁、嗯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0: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0: 齁、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0: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0: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0: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0: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0: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0: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0: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哦，啊，你想一下，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嗯嗯。
0: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0: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0: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0: 就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0: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都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 啊之类的、啊、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
0: 对对对
1: 比较复杂的，對對對
0: 對没错、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嗯
1: 嗯嗯、对、
0: 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
1: 對
0: 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啊、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
1: 嗯
0: 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在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哦、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哦、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哦、可是在市场上有 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

0: 像这种生技的东西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好，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吃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过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嗯哼，
0: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嗯，
0: 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是，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啊，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
1: 嗯，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这个 NTU 是比 LP33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1: 嗯，
0: 哦。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 看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

0: 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啊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1: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0: 那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1: 就比较不方便嘛，
0: 不方便啊，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0: 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0: 嗯。
1: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哦，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
0: 嗯，
1: 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0: 嗯、
1: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欸，
1: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0: 嗯，
1: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0: 嗯，
1: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0: 哦，
1: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0: 嗯、哦，免付费专线，
1: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青蛙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也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2: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耗。